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2: 其他方面，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
3: 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军事设施。
2: 胡塞武装闪电推进，美国为何拒绝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
3: 黎巴嫩总统突访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称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谈判。
2: 俄罗斯方面重申，欧洲在乌克兰驻军就是与俄开战。乌克兰官员称，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可能在十月举行。
3: 美加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消费者力挺国货。
2: 全球媒体聚焦关注，多国媒体高度评价服贸会，促成高新技术对接助力现代化建设。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
3: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3: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 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12号，伊拉克方面消息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3: 12号，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
3: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2: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2号说，非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船起火事故已造成76人死亡，另有13人失联，43人幸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本台记者13号获悉，一艘载有45人的岛际渡轮11号在瓦努阿图北部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沉没，目前已有7人获救，另有38人失踪。据悉，失事渡轮名为马图1号，载有34名乘客和11名船员，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
3: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9月13号至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9月12号19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来关注美伊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作为邻国，伊朗与阿曼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
0: 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据伊拉克外交部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的原因及后续安排，并就沙特遭袭及相关调查进展交换意见。
1: 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目前已关闭位于米桑省的沙伊卜口岸和位于巴什拉省的沙拉姆切赫口岸，两处口岸均与伊朗接壤，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0: 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位于迪亚拉省的曼代利边境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尚未见伊拉克官方通讯社或有关部门对此予以正式确认。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对伊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
0: 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指挥的军事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1: 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
0: 此前一天，也就是12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声明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
1: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0: 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也门战事迅速升级，引发沙特以及美国的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已有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被部署在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拒绝。这反映出美国方面怎样的态度和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胡塞的南下攻势应该说速度非常快，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有一点反应不及。那么从现在的表现来看，我认为美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美国还是明确的要把它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伊朗威胁上，无论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也好，还是对伊朗的一些军事行动进行反击压制也好。其实现在美军在伊朗方向已经投入了两个航母战斗群、20艘左右的这个海军舰艇，如果要从中再分出一些资源去投入到胡塞方向，实际上美国恐怕精力上有点这个不够用，所以它的主要的精力可能还会集中于伊朗。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国确实也认识到胡塞确实构成一个显著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付胡塞的主要战略还是扶持他的盟友，主要就是沙特，那么对胡塞进行遏制打击。当然美国也会为沙特提供一定的情报的支持，包括军事的顾问，包括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持，但是美国可能不会亲自的下场出兵。那么第三的话，就是美国在目前的这个也门危机上，其实它 也有内政上的一些顾忌，比如说现在离美国的11月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那么美国之前在伊朗的战争中其实打得并不顺利，如果贸然的对胡塞动武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治上的这个冲击还会是比较大的，所以美方现在可能不会不至于采取一个特别冒险的对胡塞大规模动武的举措。当然局势呢始终在变化，那么如果胡塞方向的这个武装冲突严重升级，比如说胡塞和沙特爆发了特别实质性的大规模的这个冲突，甚至是胡塞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过激的这种袭击船只的行为，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美国甚至他的盟友以色列那么对胡塞采取一定程度的这个军事行动。
0: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近日普京总统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并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同一天，泽连斯基称，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两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

0: 驻足观赏，感受旅游加盛世魅力。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8: 你好杨帆。
0: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18: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热带低压继续影响华南沿海，暴雨大暴雨来袭。南海热带低压在昨天早上生成，那在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和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交汇影响之下，昨天海南出现了

0: 强降雨天气，像是万宁六小时的雨量呢就达到了55.6毫米，暴雨量级。那今明两天海南的强降雨还将继续，大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海南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同时今天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将会增多增强，在广东西南部呢也将会出现暴雨天气。那么预计一直到下周二15号的时候，海南的强降雨才将会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一个时段，尤其是9月份为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此时多雨呢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另外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将会出现6到7级的大风，阵风8到9级，要提醒过往的船只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航行安全。杨帆，
1: 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0: 今天北京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但是要注意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呢适当的防晒。另外北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最高气温会有29度，最低气温只有15度，早晚时段的凉意比较明显，建议大家适时调整衣物。此外还要注意的是，今天北京受到冷空气影响，风力较强，白天阵风可达6级，也需要做好防风措施。杨帆，
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
0: 继续关注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那南海热带低压将会于今天下午到夜间在越南中部这一带沿海登陆，受它影响，今天包括越南中部、老挝南部等地呢都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落区呢总体向北发展，越南的中北部、老挝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中南半岛多地高温难觅，但是最高气温呢大多还会接近或者是超过30度，加上湿度大，在降雨间歇的时候体感呢依旧比较闷热。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1: 其他方面，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
3: 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军事设施。
1: 俄罗斯方面重申欧洲在乌克兰驻军就是与俄开战。乌克兰官员称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可能在10月举行。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黎巴嫩总统突访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称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谈判。
1: 美加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消费者力挺国货。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多国媒体高度评价服贸会，促成高新技术对接，助力现代化建设。以色列连日来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在陆军司令海卡尔以及安全和军事高级官员陪同下突访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他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谈判。来听本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4: 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中央银行大楼。随后奥恩与国会议员纳塞尔·贾贝尔和奈拜提耶市长阿巴斯·埃尔丁一同前往受损的奈拜提耶市政大楼。该大楼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摧毁，造成前市长、数名市政雇员和平民丧生。奥恩在奈拜提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并强调以色列军队撤离、被扣押人员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重建是黎巴嫩政府致力于实现的国家永恒目标。
5: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已经说过无数遍，而且我会一直重申，以色列撤军、释放战俘、被扣押人员，让流离失所的人民返回家园，重建南方。这个目标人人都清楚，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4: 就在黎巴嫩总统奥恩突访黎南部之际，以色列军队12号继续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马尔杰尤恩的坎塔拉制造了2起爆破，以军还在提尔地区的曼苏里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 该地区反复发生的爆破和爆炸已成为日常事件。据黎通社十号报道，当天晚间，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赫尔山脊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爆破引发的震动相当于 4.1 级地震。伴随巨大的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称，当晚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真主党隧道。
1: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会谈推迟到十月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以黎会谈将推迟到十月举行，双方驻美大使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讨论落实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6月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框架协议，协议把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陷入执行僵局。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一名黎巴嫩官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的无差别打击破坏了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努力。以方则声称，黎巴嫩武装部队尚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3: 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政府近日则宣布，作为报复，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1: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11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3: 同样在11号，92岁的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表示，加拿大虽然是一个慷慨、开放且包容的国家，但加拿大人绝不会容忍这种善意被曲解。
6: I have a message for American friends.
7: 我想对美国的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加拿大是一个慷慨开放的国家，加拿大人包容且友善，但是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慷慨误认为是软弱，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包容误认为是缺乏决心，也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友善误认为是好欺负。我们深知自己是谁，并为此深感自豪。在如此严酷的气候和广袤的地理环境下建立起这样一个国家，这是坚韧不拔的象征，绝非软弱的体现。我们始终向朋友敞开怀抱，并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援手，但我们绝不向任何人屈服。我们受到的侮辱、威胁和虐待越多，我们就越会挺身而出，捍卫我们的尊严，紧密团结在一起。
1: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减少对美国商品依赖的热潮。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请听详细报道。
8: 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识。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价值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前2023年7月的 69% 下降到了今年7月的 62.6%。 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加强本国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的最佳选择。
9: 我认为购买加拿大商品总归是一件好事，对于当前的关税局面来说，越来越少的依赖美国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减少对他们的依赖，转而支持加拿大的经济和这里的设施建设，我们就能为自己打造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0: 并继续降低对他们的依赖。
1: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2: 说实话，如果能在眼下这个艰难时期支持加拿大的产品和机构，我认为这是以我微薄之力提供帮助的一种方式。另外，说实话，看到目前的局势，我对美国有点生气，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像是一个朋友。既然如此，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1: 30岁的消费者席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留意食品标签，尽量挑选本地生产的生鲜蔬果。65岁的市民德鲁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痛心，他直言希望双方能早日回到互帮互助的轨道上，而不是给彼此的生活添堵。
3: 我只是希望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回到过去，彼此是朋友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朋友，本该相互支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彼此的日子过得艰难。
1: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进口产品，而后者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据悉，为提升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
4: 金砖国家持续深化经贸务实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国家互联互通。在南非2025年开通的中国南非安全智能贸易试点航线，让中国和南非的跨境贸易更加便利。经由这一航线的海运货物再通过南非的内陆枢纽运往非洲多国，这一贸易通道正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来听本台记者赵一楠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身后就是南非的德班港，这里是南非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也是连接整个南部非洲市场的重要海运枢纽。从中国的厦门到南非德班，金砖国家首个安置贸合作项目连接起两国重要的港口。与我们熟悉的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不同的是，安置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海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互认。通过这一机制，符合条件的货物可以享受更加快捷、高效的通关服务。
6: 南非国家港务局德班港港口负责人姆普米·德韦巴·奎塔纳表示，
7: BRIC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our country.
8: 金砖多边合作对南非发展至关重要，南非与所有金砖国家保持紧密贸易往来。重要的是，这种合作模式大幅降低跨境营商成本，船舶无需长时间在锚地等候，货物高效卸船后可快速转运至内陆地区。
7: To our hinterland.
9: 我们现在来到了南部非洲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非洲规模很大的内陆的集装箱港。那么可以说，海运从开普敦还有德班港运来的一些货物在这里完成分拨，又高效地派发到南非当地以及南部非洲的其他市场。可以说，金砖的贸易的便利化的红利正在这里每天时时刻刻的真实发生在我们眼前。
6: 货物完成内陆港分拨之后，继续流向终端批发市场，这份贸易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广大农户、普通从业者身上。约翰内斯堡市场商户菲利普·内特表示，
10: 我们承接各类采购订单，津巴布韦、赞比亚、莫桑比克等周边国家的客商都会来这里采购，我们既供应本地市场，也对外出口。
6: 货物经过南非中转，运往非洲其他地区。中国长期以来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也进一步推动了地区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南非国会议员西利兹·孟亚表示，
11: China have been part of supporting Africa.
12: 中国持续参与并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非洲建设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中国还为我们带来了就业，对南非民生发展意义深远。
6: 一条

0: 陆海贯通的贸易通道是大金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持续扩容升级，也为非洲融入全球南方发展格局、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积蓄了深层动能。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公共政策与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恩卡维尼表示：“Once
2: we have coherence of what a region wants to do，
3: 当区域发展、大陆发展、金砖等多边平台发展同向发力，就能整合人力、资本资源，拓宽贸易空间，凝聚团结力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迎来最后一个展期，并将于当天闭幕。从法律咨询、会展服务到旅游推广，本届服贸会上一个个具体的服务场景，连接起不同国家的企业机构和市场，也折射出中国与世界不断扩大的服务贸易往来。 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葛大鹏、林璐、王环星的报道。
5: 服务贸易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在服贸会现场，它就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行业和需求中。企业走向海外，需要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开拓新的市场，需要会展和资源对接；不断增长的人员往来，也带动着旅游等服务需求。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围绕企业出海的专业服务需求也在增长。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40余场推介路演集中展示服务方案，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来自巴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塞洛·莫雷拉·乌略阿告诉记者。
6: 他们每年都会来到中国，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我们每年都会来中国两次，因为需要为中国客户处理大量业务。我认为服贸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像我们这样的服务机构都汇聚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服务，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5: 和他一同来到服贸会的律师佩德罗·帕夫洛夫斯基则表示，现场不少中国企业都在寻找拓展海外业务的机会，这也给双方带来了更多合作空间。And
7: just from coming to the event, we can understand.
8: 来到服贸会，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5: 服贸会非常有活力，很多企业都在寻求拓展海外业务。我们非常期待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帮助企业走出去需要专业服务，也需要有人搭建连接市场的桥梁。在服贸会现场，一些来自海外的会展机构也在主动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希望把这里建立起来的联系延伸到本国市场。 来自巴基斯坦的朱奈德·本苏莱曼本身也是一名展会组织者。他表示，此次来到服贸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了解中国市场，并为有意进入巴基斯坦的中国企业提供资源对接服务。So
9: I'm here to explore the Chinese market and encourage them.
10: 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了解中国市场，也希望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到巴基斯坦发展。我们愿意为他们搭建桥梁。我们本身也是展会活动的组织者，在巴基斯坦每年也会搭建类似服贸会这样的平台。当地有很大的市场和机遇，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对接相关市场和合作伙伴，开展长期合作。
5: 从企业跨境经营到人员跨境流动，服务贸易涉及的领域还在不断拓展。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 4.45万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增长 17.1%。 伴随着中国市场不断扩大，旅游也成为各国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领域。约旦佩特拉发展与旅游区域管理局局长福杜尔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服贸会。 他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对接更多中国旅行商，让更多中国游客走进约旦，了解佩特拉。There's
11: many trade connections between.
12: 过去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中东地区已经有过许多交流和贸易。我们的目标是推广约旦。
0: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作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成员，我们与中国旅行商开展考察交流。今年10月，我们还计划邀请10到15家中国旅行商前往约旦，让他们了解当地的旅游资源，并鼓励他们推出更多赴约旦的旅游线路。
5: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从中国企业寻找全球服务，到海外机构寻找中国伙伴和中国消费者，服贸会上的服务贸易正在成为中国与世界双向连接的一座桥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葛大鹏、林露、王环星，北京报道。
1: 多国媒体连日来持续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认为服贸会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重要的务实合作平台，为各国深化对华合作、开拓经贸新机遇提供了优质窗口。一起来听报道。
3: 据巴基斯坦国民报报道，参加本届服贸会的20多家巴基斯坦企业及大批专业人士都对服贸会给予高度评价。报道认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服贸会为技术的落地与共享提供了全新平台。中国在人工智能、绿色物流、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技术应用，为南亚各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落地、逻辑清晰的参考路径。报道援引巴基斯坦出口加工区管理局负责人的话说，服贸会聚焦实实在在的产业赋能，为巴方学习优化工业配套服务、对接高端产业基础设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位负责人说，服贸会展示的智能质检、智慧仓储、供应链溯源等技术与巴基斯坦相关出口园区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而服贸会标准化、专业化的分区办展模式也为巴基斯坦相关机构的高效对接与运营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巴方参展人员认为，服贸会集中展现了中国高新产业发展成果，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科技产业转型的成熟经验，能够有效助力巴基斯坦传统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依托服贸会深化双边服务合作，对接中国高新产业生态，可有效提升巴基斯坦工业化进程，助力巴基斯坦实现可持续的经贸发展。据格鲁吉亚公共广播公司第一频道报道，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近日在北京表示，参加本届服贸会是格鲁吉亚国家发展布局中的重要一步。格鲁吉亚的未来目标是依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间走廊，发展成为提供数字、金融等配套核心服务的区域枢纽。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二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6-4、5-7、6-2击败头号种子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夺得冠军。另外，在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6-4、4-6、6-0战胜五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收获冠军。
1: 北京时间12号晚至13号凌晨，2026年女篮世界杯展开半决赛较量，美国队76-66战胜西班牙队，闯入决赛，将和法国队争夺冠军，后者86-64击败德国队。
6: 北京时间12号晚至13号凌晨，欧洲多国足球联赛激战多场，意甲一场焦点战，凭借迭戈莫雷拉的梅开二度， AC 米兰在一度两球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扳平比分，最终客场2-2战平拉齐奥。西甲一场比赛，皇家马德里主场4-1击败巴列卡诺，姆巴佩梅开二度。德甲方面，多特蒙德主场3-0取胜帕德伯恩，弗赖堡主场5-0大胜门兴格拉德巴赫，勒沃库森客场2-2战平奥格斯堡。
1: 12号晚，中超联赛展开第18轮两场补赛，天津金门虎队主场1-0小胜辽宁铁人队，目前领先降级区4分。 另一场比赛，武汉三镇队主场1-1战平河南队。
6: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玉云，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游村的石溶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4: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1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现在
24: 是北京时间9:00。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24: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2号获悉，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20国集团峰会尚未确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的具体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方面消息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2号说，菲巴拉旺省附近海域客船起火事故已造成76人死亡，另有13人失联，43人幸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13号获悉，一艘载有45人的岛际渡轮11号在瓦努阿图北部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沉没，目前已有7人获救，另有38人失踪。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击败头号种子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夺得冠军。另外，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记者世界，欢迎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永不褪色。近日，总台多路记者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访红色记忆，回望烽火岁月，展现发展新貌。通过行进式报道，诠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一时代命题，共同见证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答卷。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8.6万多红军将士在于都完成集结，随后踏上漫漫征程，长征就此拉开序幕。在瑞金云石山脚下有个村子叫丰陇。193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沙洲坝迁到这儿，办公点就在丰陇村马道口的粮食祠堂。前些天，总台记者柴璐到丰陇村采访的时候，正赶上村民们在旧址祠堂开会，讨论接下来秋灌用水的问题。在这幢聚着村民一生计的祠堂中，记者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年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给今天，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2: 你看这个祠堂外面挂的牌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这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一定就是在这儿进行。90年后的今天，造着人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他的这种喧哗突然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真好。
3: 当年参加红军的那些人的名字现在在哪儿呢？
4: 那个要翻土，
5: 那吃土的难看。
3: 给，给他听啊。
0: 天气变幻莫测，雨小了些。顺着村里人指的方向，我来到了粮食宗祠。
6: 这两本，
3: 啊，
6: 就是我们出丰陇村的。
0: 看管族谱的老人叫梁金水，族谱每30年修订一次。村里梁姓人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名字都不会被落下。
3: 啊，是这个吗？
7: 红色英烈。
0: 我想寻找红军后人，没想到竟如此轻易。老梁自己就是。随手翻看族谱，在他的讲述中，一张张红军的面孔慢慢浮现。
8: 361人。
0: 老梁照着亮，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下指，爷爷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这里。
3: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是有点这种小激动的。一般嘛，族谱修好了之后就会被供在祠堂里面，轻易是族人不会来翻看的。我跟老梁刚才在无意当中发现，居然他们新修的族谱里面珍而重之的为所有当过红军的族人新增了一张。
0: 我感受到了尊重，一种超越家族和血缘的尊重。当年参加红军去远征的那群人，是这个姓氏莫大的荣耀与骄傲。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之前，5万余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9: 刘腊梨脑、盐腻子、
3: 刘枣狗子、无戏豆子，这个一看就是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大名。
0: 当地的旧俗，没成年的孩子只有乳名，不起大名。
3: 搜朱丢宝，
0: 墙上的乳名
9: 就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记号。
7: 我想念最上面那一行，你看不清楚了。
4: 这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9: 从丰隆往东北是叶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谢家祠堂召开，610名穿粗布衣裳的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等坐在一起，他们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从这儿起步。再往西是沙洲坝。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大礼堂召开，这是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宪法大纲、经济政策、文教建设，建国的家底在这儿一件件捋顺敲定。一上午的时间，我从叶平走到沙洲坝，而脚下的路正是人民共和国一步步走来的地方。
5: 哎，你好，你们好。啊，你们江西财经大学
10: 的？啊，对，
5: 都是这个学校的。哦，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呢？
10: 我们在举行我们暑期的实践。
11: 我们来重走，
10: 对，重走长征路。
5: 重走长征路啊！
10: 对对对，
12: 我是天津的。
10: 我是安徽的。
13: 我是河北的。
14: 我是湖南的。
12: 南昌的。
9: 90多年前，很多人从这里踏上长征路，那其中的很多人会和眼前的这些学生年纪相仿。9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站在纪念碑前，前赴后继。在高铁站，我遇到了一群球迷，红色吸引了我，随即我跟上了他们的脚步。即将举行的是一场赣超比赛，赣州球迷正在前往客场。候车大厅里，每一记鼓声都震动着我的心脏。当年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出征，为了生存，为了解放。而今天这里的人也在出征，目标是胜利和荣誉。
15: 希望你在江西玩得开心。
5: 今天非常开心，希望你们今天比赛胜利。
15: 好，谢谢，一定快乐。
9: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主任向赣州的榆东县集结，随即开启长征。看，球迷挥动的那一面面旗子。此刻，我想起了长征。

0: 沙欣祥地处于都县最东部。1934年10月，军委纵队第124梯队从瑞金奔赴于都集结，途经沙欣祥。当年全乡不到3000人口，有1000多人加入革命队伍，这意味着每三个沙欣人就有一个是革命战士。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我们这个红色旧址，我们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红旗后代，当时我们这儿全红沙欣，就是我们传承这个红色基因。
0: 当年那么多人从这儿走出去，近一半的人再也没回来，但他们一定给这里留下了些什么。
1: 这个是原来的一个石拱桥。
2: 石拱桥，这个是多少年历史的？
1: 这个是有300多年了。
2: 300多年？
1: 是。
2: 那当年红军也从这个桥上走过吗？
1: 红军也是在这个桥上过的。
0: 中午，一阵夹杂着喧哗声的烟火香气吸引了我。
2: 哇，好热闹啊！这儿，哎，你好。
0: 一户人家正在摆家宴，负责炒菜的饭店名字叫红嫂当家。
2: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
3: 因为我们是红军的后代。
4: 当年的话呢，这边的所有的男丁呢都去参加了红军，那些妇女在家里呢就成了我们的主心骨了，那我们就干脆取一个红嫂当家，把它延续。
2: 这么多辣椒啊！
0: 在当年缺粮少盐、饥寒交迫的岁月里，辣椒是红军战士救命和御寒的干粮。至今，当地人的四季三餐，辣椒总
2: 放这么多辣椒啊！
3: 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红红火火。
0: 这口辣味儿是舌尖上的乡愁，也像是不会被遗忘的信念。
2: 就是现在宴席结束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你看我周围那么多的绿色，但是离我最近的地方是一片又一片的红。我在想90年前对于这儿的人们，红色是热血，是旗帜，是满腔奔赴的壮烈。而今天，红色是喜庆，是富足，是幸福感。青山依旧，红色也在继续。
0: 正在奔跑的孩子是潭头村下潭小学的学生。学校的正对岸就是于都河八大渡口之一山峰坝渡口。1934年10月，红一军团跨过于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于都县，像潭头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贫穷困扰。脱贫攻坚之后，路通到了家门口，产业铺进了山坳里，这片红色土地彻底摆脱贫困，奔向新的生活。今天老区真实的变化，正是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最实实在在的痕迹。
2: 你好，孙爷爷。
0: 今天的于都县东门渡口经常上演一台民间实景演出，它的名字叫告别。200多名本地百姓义务出演，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设备道具，全凭热情。王慧群的父亲正是一名红军，他在剧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总是会全身心投入到表演中。我感觉到长征精神已经留在了这里人的血脉中，传承如吃饭喝水般的自觉。演出开始了，这是个有意思的演出，如果感兴趣，你甚至可以加

0: 许是因为我在现场跟他们这种近在咫尺的这种距离带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怎么说呢，天儿是热，但人也是热血沸腾的，真的有这种感觉。
1: 这一路沿着红军的足迹，我从吹响长征号角的地方走到红军出征的渡口，走过庄严肃穆的纪念地，和看起来普通不过的红军后人聊天。长征精神从未远去，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大路上，前方还会有许多雪山草地，一个个娄山关辣子口。
0: 我这样签一个呢。
1: 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信念。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出发从未停止。
2: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随后，美国白宫网站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反观加拿大方面，相关措施生效前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那么，加拿大此次为何硬刚美国？来听总台记者赵淼的观察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而加拿大政府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举措也得到了加拿大民众的支持。
2: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3: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1: 美加打贸易战其实不是头一回。1930年大萧条时期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打了20多年的软木争端，2018年的钢铝关税都是这套加税报复的老剧本。但这一次的美加贸易冲突明显升级了，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做派，直接等额对等还击，并且把关税当成了政治武器。反制清单专挑美国的政治痛点下手，缅因州的龙虾、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奶酪、海鲜。不过，两边虽然嘴上喊得凶，手里的清单却也都留了余地，原油、电力、钾肥，谁都没敢碰。那谈判还有没有戏？窗口其实还开着。加拿大总理卡尼放话，只要能让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谈。美国也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的50%关税推到了2027年1月1号才升级。 也就是说，短期内可能谁都不会先低头，可就算后续谈判谈成了，代价也已经落地，而且会顺着产业链扩散。最痛的就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个零部件在组装前可能多次跨越美加边境，每次都要重新计算关税。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要扛下近 90% 的关税成本，一个美国家庭一年得多掏840到900美元。美加之间的裂痕也许不是在哪一刻突然撕开的，而是美加征一档关税，每放一句狠话，每流失一批订单，它就又被扯大一分。以上是总台记者赵淼发自加拿大的观察。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白天，北京晴，29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30到23度；天津晴，29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9到22度；广州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自然资源部近期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报告还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总台记者12号获悉，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20国集团峰会尚未确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的具体信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当地时间9月13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

公室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目前船员状况、船只受损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明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建议过往船只保持警惕，谨慎航行，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方面消息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总台记者13号获悉，一艘载有45人的岛际渡轮11号在瓦努阿图北部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沉没，目前已有7人获救，另有38人失踪。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VR短片《歌环》当天获威尼斯沉浸大奖。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关注记者世界节目。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和干旱给欧洲多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压力。在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从农贸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到消费者的购物选择，物价变化正在影响当地人的日常消费。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3: 这里是坎塔布里亚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不少当地消费者会选择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今年随着食品价格发生变化，他们的购物习惯也随之悄然改变。当地居民卡门说，
4: 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物价上涨，几乎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比如蔬菜水果涨了，肉类就更是了，涨幅很恐怖，鸡蛋价格也涨得非常夸张。
3: 当地农贸市场奶酪店店主塞尔吉奥说，
5: 消费者现在只会在一些特定场合购买精品乳制品，比如朋友聚会，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就不会买来自己吃了，就算买可能也只买一点点。
3: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6%，其中鸡蛋、牛肉和鱼类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还不能直接归因于今年的高温干旱。当地农牧民联合会秘书长路易斯·波尔蒂利亚表示，目前能源、运输以及供需变化等因素对价格变化的推动更为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因素的影响不存在。波尔蒂利亚说，
6: 我们处在食品供应链的第一个环节，因此干旱导致的成本上涨首先影响的是我们这些生产者，而消费者目前还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些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
3: 高温干旱导致的作物减产压力首先积压在生产端，从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还存在一段传导过程。今年极端天气

0: 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需要经过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后，才会进一步传导到消费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八月底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显示，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已经对法国、意大利以及中东欧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部分地区牧草生产和牧场可利用程度明显下降，多种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期也低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总台记者西班牙坎塔布里亚报道。
1: 不断增多的极端天气让我们开始思考，全球气候变暖会如何影响你和我。西藏杰隆口岸遭受的泥石流灾害给我们带来了切实的伤痛，也让高原冰冻圈灾害风险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日前，联合国报告发出预警，本世纪全球升温即使在最乐观的情景下也将达到 1.8 摄氏度，突破 1.5 摄氏度的安全红线已成定局。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讲讲，看似不高的升温1到2度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全球变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升温之快在地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从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地球花了约10000年才升温4到5摄氏度，而如今呢，人类只用100年就已经把全球均温推高了1.2摄氏度，正朝着1.8摄氏度逼近。急速升温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点燃了地球的发烧开关。全球变暖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全球性冰冻圈的集体危机。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持续大幅萎缩，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频发，南北极冰盖加速消融，冰崩、洪水、泥石流这类极端冰冻圈的灾害正在全球范围内频发，破坏力持续升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介绍说，
3: 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青藏高原的冰川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
2: 冰川松动、冰崩这些教科书里的罕见灾害正在变成高原上必须面临的常规风险。冰川化掉之后水去了哪呢？目前喜马拉雅区域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张。全球变暖不仅加剧了冰川融化，还在扰动全球大气环流，催生极端天气。今年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上叠加超级厄尔尼诺，相当于是给极端天气在按下了加速键。全球气候变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是需要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共同携手解决的重大议题。中国也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决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减少碳排放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清洁能源。我国风电光伏超16亿千瓦，世界第一，全球80%光伏、70%风电装备呢都贴着是中国造的标签。中国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打下来6到8成。我们还定下了目标，到2035年，全国各领域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要下降7%到10%，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的宣言。过去10000年，地球恰好进入了一段不冷不热的黄金时代，文明就在这段时光里面萌芽生长繁荣。可如今呢，人类可能正在亲手打破这段温和的时光。全球变暖从来不是遥远的预警，而是当下的警钟。敬畏自然，主动减排，守住气候稳态，本质上就是守住人类文明的生存根基。
1: 作为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日前在德国柏林闭幕。今年的展会上，总台记者发现，不仅中国企业带来的各种机器人备受关注，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和本土化布局，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到理解当地消费者，建立研发和服务体系，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在发生变化。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观察。
4: 过去 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5: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4: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6: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4: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7: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8: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更多依靠制造能力和产品性价比，而今天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在从把产品卖出去走向在全球市场中创新。在一家中国企业的展区，人工智能眼镜、家庭机器人等新产品亮相，新技术加速进入更多应用场景，也让企业面临如何结合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问题。企业技术负责人孙俪说：“
9: 那创新的出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产品卖出去，啊，有供应链制造，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最终一定要结合本地的文化和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创新，然后把它场景化，这样 AI 这些技术呢，才真正能实现它的一些价值，还有产品的竞争力。”
8: 产品形态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欧洲数据集团全球联席总裁张丽说：“
10: 我们的创新从以往的跟随到现在的引领，这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比方说的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也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当然了，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里边包括了我们从原来的单一的产品到提供整个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了我们原来从一个企业的出海到现在整个生态圈里边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出海。”
8: 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受到当地行业机构的关注。一些行业协会表示，中国企业能够较快地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并让产品真正服务当地消费者。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测试与认证研究所全球销售与市场总监丹尼斯·卢舍因斯基说：“
11: Certainly, the speed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innovation.
12: 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以及他们如何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并且让产品对消费者真正可用。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将塑造全球市场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让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信任、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速度的优势，将极大造福全球消费者。”
8: 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与产品在这里相遇交流，并接受全球消费者的检验。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山东是我国的交通强省，依托位居全国前列的铁路路网优势，因地制宜，创新推出了交通和旅游融合的特色专列“齐鲁一号”。这趟列车有什么不一般？车上又有哪些不同的体验？下面就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叶焕去体验一下。 周末清晨，山东省吕剧院和柳子剧团的工作人员正在赶赴一场特别的演出，他们将和乘务组、文旅志愿者一同为这一天乘坐齐鲁一号的旅客上演一台别开生面的戏曲盛宴。小小车厢，大家挤挤一堂，小朋友们干脆席地而坐，看得聚精会神，沉醉其中。
13: 以前没坐过，非常好，孩子也非常开心，孩子也特别的兴奋。
1: 在这趟旅游列车上，人气最火爆的项目就是打卡集章了。不少游客购票上车就是为了集齐列车上的特色印章。
14: 小孩喜欢这些东西，这他的有两份是他的同学专门点名让给带的。
15: 那除了盖章之外呢，来到齐鲁一号旅游专列还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1: 列车员曹亮介绍说，
16: 我们餐车可以提供山东各个城市的特色美食，其中包括有青岛的鸡汤小馄饨、淄博羊肉串、潍坊寿光的时令蔬菜和我们经典的临沂炒鸡。
1: 齐鲁一号旅游列车既是一座流动的舞台，也是山东美食会客厅，同时还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列车员韦志勋介绍说，
17: 有一面 AI 讲解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我们手机进行碰一碰，它可以给我们讲解到这件文物来自什么朝代，它的历史故事，并且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 AI 提问，问它这件文物它是哪个博物馆的，我们到了这个站该如何去到这个博物馆，它都会给你出来一个详细的路线规划。
1: 这趟火车上还陈列了沿线博物馆的十余件代表性的文物模型，把齐鲁大地上的千年国宝搬上了列车，不出车厢就能开启一场行走的文博之旅。
18: 飞驰的列车邂逅千年文物，流动的旅途碰撞匠心文创，为打造这趟特色专列，相关部门可没少费心思。那么他们都遇到过哪些难题？继续来听记者叶焕的报道。
15: 这趟列车可以停靠24个站点，串联山东11座城市，既有济南、泰山、曲阜这样家喻户晓的文旅打卡地，也有沂水、费县、磁窑、武莲这样的县域小站。
1: 然而在最初设计时，参与部门关于停靠站点的讨论最为激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少华介绍说，
19: 最开始设计的是途经15个市，大量的市县都希望齐鲁一号这个旅游列车停靠在他们的地方，他就很费脑筋，专家论证会就开了不下10场。
1: 火车能够带来客流，就可以引来消费的流量，但是在现有的全国铁路线上增加或者改动运行线路并不简单。国铁济南局客运部客运营销科科长徐梦介绍说，
20: 最难的就是列车开行方案的设计，在停站是有取舍的。你像我们这24个站点，是每个站点当时是要求是到一个文旅驿站提供这种接驳。
1: 山东一共有16个地级市，齐鲁一号目前是串联起山东最多城市和站点的铁路线。这趟旅游列车不仅线路长，票价还很亲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少华介绍说，
19: 像从济南到泰安，票价只有12.5块。
13: 然后小朋友还可以半价。
19: 对，它这个呢是完全是普速列车的票价，省直院团和沿线站点的院团能够分批次的定期上车，提供文艺表演和非遗表演，为游客提供一些很多的情绪价值。
18: 运行1年半以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输送的游客已经超过130万人次，综合拉动消费已经突破了20亿元。一张小小的火车票为什么能够撬动如此大的文旅消费呢？我们接着来听记者叶焕的报道。
1: 正在和乘客互动的刘孝军是齐鲁一号列车上最年轻的列车长，
18: 他见证了这趟列车客流量节节攀升的变化。
0: 由737次淄博站那个客流挺大的，因为那个时间点也是晚上，去吃个夜宵，吃个烧烤，喝个小啤酒。济南站基本是能上到400-500人，再下400-500人。临沂站的话能下到700-800人。
18: 过去更偏爱省外长线旅游的居民，如今愿意坐上慢火车，解锁省内远方的海岸线。
21: 就以那个去了以后，我会在省内选择更远的城市，像烟台和威海最边边上，这一个行程在100元左右，性价比超级高。
18: 慢节奏的旅途也催生出一批新玩法，打卡沿途烟火气满满的乡村大集，成为不少年轻游客出行的新目标。齐鲁一号列车长刘孝军介绍说，
0: 因为当时的时候好多旅客上来会问这个大集几号几号，所以我跟当地的那个车站值班员联系，整理了那么一个册子，跟他们说一下具体在哪个站下车，会坐什么公交，什么方式啊去到那个大集，又集上有什么特色的东西。
18: 这趟旅游列车为沿途的县域带来了客流增量，一批宝藏小城顺势出圈。日照市五莲县五莲山旅游景区负责人王杰表示，
22: 这条线路开通了之后，省内其他的都有过来，能带动我们景区的这个游客人数能增长15%左右。
18: 日照市五莲县文旅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郑云燕说，
23: 凭借我们这个齐鲁一号那个旅游专线的乘车凭证，免费进入白鹿湾的火车公园。
18: 齐鲁一号旅游列车沿途既有青山绿水、海滨风光，也有儒家文化、红色沂蒙。通过这样一趟慢火车，将散落的旅游资源串珠成链。
24: 我现在乘坐齐鲁一号到达了威海站，那根据站台的指示标识，步行500米就可以找到威海城市观光巴士的发车站点。那凭借48元的联票，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无限次的乘坐威海市区所有的公交以及城市观光巴士。以往火车票仅仅是乘车的凭证，而齐鲁一号旅游列车呢，将火车票变成了文旅消费的优惠券。就比如说在这一家非遗店铺里面，我们凭借齐鲁一号的火车票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
18: 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推广科科长张宗祥说，
25: 来到威海的游客凭着这一张凭证，即可享受我们全市260余户商家的联动优惠，涵盖了 A 级景区门票的减免、星级民宿的立减让利、特色餐饮折扣等多重的权益。这样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成为了一张城市漫游的通行证。
18: 乘客变游客，车票变门票，铁路的客流转化为了县域文旅消费的增量。威海市环翠区李口山风景名胜区讲解员宋萌萌介绍说，
26: 这两栋民居呢已经从自住转为了餐饮业态。像这个老街铁棍炖呢，原来只有6口大锅，但是随着游客的增加呢，已经有14口大锅。我有请老板介绍一下。
27: 好的好的。
26: 江总，
28: 你好。
18: 正在忙碌的姜文飞几年前来到这座小山村，办起了农家乐。游客数量的变化，他有着最直观的感受。
29: 我最多的时候都接过41桌。
26: 那忙得过来吗？
29: 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雇这种村里的阿姨、大姨他们。这几年就是能听到我是北京的啦，我是上海的啦，我什么什么，我是前两天俄罗斯都有，我都哈拉少。
18: 陆路上的齐鲁一号旅游列车盘活了山东的铁路文旅资源。去年山东又推出了海上文旅项目半岛一号，在海上旅游上下功夫。
24: 我现在就是在半岛一号的观光游船上，那运行9个月以来，这条海上航线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8万人次，在旅游旺季的高峰期，单日的接待量就能超过1000人次。那海上的半岛一号和铁路线上的齐鲁一号构成了陆海双线联动，共同串起了山东的文旅资源。
1: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0: The world in a minute。
3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 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

0: 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肩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It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其他方面，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昨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杭州发布该机构与中方共同推动的南南合作发展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来自政府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的约100名代表，还就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行了研讨。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驻华系统的与会人士表示，与中国的合作聚焦于具体实践，而非空谈理论或抽象概念。近几十年来， 中国在减贫、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技术，正日益通过形式多样的合作在国际上得到分享。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总台记者12号获悉，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20国集团峰会尚未确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方面消息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2号说，非巴拉旺省附近海域客船起火事故已造成76人死亡，另有13人失联，43人幸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2号，厄瓜多尔警方通报称，该国拉德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公交车、一辆半挂车和一辆轿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3: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以来啊，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实现了强劲增长。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经连续47个月跑赢了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到了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到了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啊，增长动能是十分充足的。

0: 他指出，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既有长期技术积累的支撑，也离不开企业海外服务网络的持续布局和本地化运营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他说，
1: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两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0: 可以说，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各位，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这种出海模式，今年以来啊，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了鲜明的转型特征，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呢正在加快成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核心拉动力。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说，
1: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0: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的转变，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表示说，中国机械工业呢正在重塑全球装备产业的分工格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更强的支撑。
1: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0: 从重卡驰骋到风电出海，从工程机械扎根海外工地到智能产线落地一国工厂，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啊，正是从卖设备走向了输出能力。而这种中国能力的输出呢，正在从看得见的装备领域延伸向看不见的数字云端，跨境电商、AI 工具、数字服务正成为新一轮出海浪潮中的轻骑兵。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2.84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4.8%。 今年上半年啊，增长势头进一步加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了 3.3 倍。跳动的数字背后呢，是一群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正借助着人工智能新工具打开出海新思路，创造行业新可能。说起做跨境贸易啊，传统认知里的贸易商呢，都是跑展会、蹲港口、守着线下谈合作、靠人脉和经验啃下市场的。然而现在的跨境圈呢，已经是升级出了新的打法了。一群90后、00后们，这些青年啊，在云端做起了超级买家、超级卖家，靠着数字化、智能化工具，把选品、营销、运营、用户服务等产业链条搭建了起来，在线上把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意是做通了。这不，浙江杭州的分水镇啊，被称作为是中国的制笔之乡，每年在这里生产的85亿支笔当中呢，有60亿支是销往世界各地的。制笔车间里啊，马腾龙正跟自己的妹妹马腾静商量着新品开模。作为厂二代，他们啊不愿意固守着父辈们只做国内批发的同质化老路，他们更愿意呢称自己为创二代。他们想像父辈那样闯出一片新天地，把笔啊卖到世界各地去呢。
2: 就我们现在也是做一些新的品，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侵入一下原有的这么一个市场。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做了一些品是原有国外已经有的，我很难进入，但是我一些中国的品去打进去以后会更加好打。
0: 就在去年， 马腾静和哥哥呢，在杭州滨江跨境电商基地组建了自己的新团队，大部分成员都是零零后。每次工厂做出了新产品之后啊，马腾静就会给美工朱家明布置新品的拍摄工作。
3: 就这几个，就是下周国际站要上，然后，这个是新发现的一个，然后这是一组，但是它有小的和大的，你一定要你的那个主图详情里面体现出要做定制啊，你不能，不能只是说做那个现货的。
0: 96年的美工朱家敏已经是团队里的大姐大了，新品上架，他会第一时间跟进页面的设计，启动新品拍摄工作。在办公室一角搭建起的简易摄影区啊，有两盏补光灯，一台普通相机，搭配多彩背景板与简约的小道具，这些就是全部拍摄设备了。朱家敏说了，这次要上线3款新品，需要几十张详细的页面的设计。放在从前，这是一个慢工细活，现在呢，有了 AI 的助力啊，这个环节就直接提速了。
4: 这些新品呢，是我们准备上国际站的。我从拍照开始做起，然后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淘宝的一些主图啊，或者是详情。最难修的，我觉得就是形状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笔，因为它的凹凸感单的形状呢就比较复杂。AI 可以一次性出好几版，然后它可以出一个多个的一个，让选择，然后让客户选择出一个客户想最想要的、最满意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了。
0: 新产品上架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销售了。23岁的王俊丽，他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销售了。每月啊，他能卖出30万支笔呢。他和美工朱家明一样，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没错，就是 AI。美工可以用 AI 呢，一次性生成多版设计图供客户的选择，而销售人员呢，则是依靠 AI 助手在线上对接10多个国家的客户。王俊丽说了。要抢占市场，比拼的就是效率和服务。
5: 每天平台会给我们一些询盘，然后我们跟国外顾客对接，我主要就是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对我的好处就是成交订单。
0: 在这家杭州跨境电商基地落地的还有90后娄宇杰的家具公司，他1年前啊入驻这里，从事的是跨境家具贸易。娄宇杰的父辈做家具生意30多年了，只做线下外贸批发，利润薄，资金周转慢。去年娄宇杰呢带队摸索出了新的模式，把大批量囤货改成了小批量多频次，参照海外实时销售情况来灵活备货，目前已经在多个跨境平台开店，国内外销售额啊每月超300万元，外贸销售额呢是占到了80%。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最近团队里迎来了2位00后新人，都负责的是跨境电商业务。入职的第一天，他们就给出了优化推销的新方案，他们动态调整了广告竞价环节，使得销售数据呢提升是立竿见影。所谓的动态竞价呢，就是先给广告投入设定一个基础出价，并允许系统根据市场的状况呢上下调整价格。这种方式啊，投放广告出价比较灵活，那么前期可以让产品快速的拿到曝光，跑出点击数据。娄宇杰说，
7: 昨天调整了一下广告之后啊，这一天的时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也是非常意外的。
2: 我们之前可能陆陆续续一两个星期都没有16个订单，像昨天到今天已经有16个订单了。
0: 可以说这个园区聚集了近百家跨境电商企业和服务商，可谓是货人链厂齐全。最近让娄宇杰头疼的是产品展示难题，在园区承接电商视频制作的徐建豪，他恰好可以解决。
2: 我们之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不一致，就是这个折叠结构啊，这个 AI 的理解不到位。对于海外平台来说，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当地的模特，美国啊泰国啊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模特，包括说能找到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7: 基于我们拍了无数个电商视频的经验，我们想把这个电商视频的内容怎么能借助 AI 这个工具啊，借助 AI 平台放大我们原来的知识啊，然后也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我们软件还有个功能叫复刻，就用 AI 把你这些视频全给你复刻出来，
2: 等于学习一遍。
7: 对，等于学习一遍，而且又可以批量的给你生产出来，很快速的给你换背景了，换人物了，而且还能保证你的一致性。
0: 怎么样，不出园区难题便迎刃而解。人工智能啊，正在成为这帮年轻人搞跨境电商的新工具。选品、页面设计、视频拍摄、物流、运营，在这个园区正通过生态聚合，助力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们从单打独斗升级为了团体作战。该园区负责人王新玉他说，
8: 基地的话其实有200多家的企业，我们有大概50-60家的这样子真正的跨境的这种企业。那其实中间的话20-30%的企业其实是真正是做服务的，这些技术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商家真正的把产品去做出海。
0: 外贸新打法同样发生在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邵东。中国制造的每10个书包里啊，就有7个是产自这里，箱包年产值超过了260亿元。一部手机正连接起世界各地的客商。00后主播龚玉宁，他呀每天会对着镜头向海外的客户来推介新款的书包。他现在每个月啊能卖出20多万只包呢。龚玉宁下了直播工作还未结束，他要不断的去推敲完善推销的文案，因为主播的表现和销售额是直接挂钩的。
9: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We are a professional original bag factory direct from China.
10: 那我们通常的表达就是形容一个包包好看，我可能就说 This is a beautiful bag, 永远只会用 beautiful 来形容好看。但是你比如说像在国外的话，更地道一点的语言就是 It's gorgeous, 就是很优雅很好看。
0: 今年26岁的李龙辉是这家箱包公司跨境电商团队的负责人。3年前他接手了直播团队时啊，甚至出现过零观看零销售的尴尬局面。那么为了破局，他是招兵买马，用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的年轻人重塑直播间，从话术到内容再到运营全面升级。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有的呢擅长做内容搞运营，有的专门分析海外消费群体的喜好，大家是各司其职，为了拓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花了不少心思呢。
11: 当时的直播套路是非常老套，而且没有固定话术的，那个时候就和你在地摊上买货一样，哎呦你问了你来了你问你要多少钱啊，我就告诉你多少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直播。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已经沦落到了什么，沦落到开播了没有观众在观看，然后一场直播下来1块钱都没有卖。我们现在直播团队非常年轻化，基本都是00后，也有05、06的，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啊，反正我们现在我这个刚好00后的已经算在我们这团队里面算老的了。我们来了之后，通过 AI 去把话术优化，然后大家有固定的话术，然后通过对直播间，我们用更年轻的一个审美，然后去打造一个直播间的氛围，然后再去对同竞品的直播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去对我们的直播间的品呀，还是话术啊，然后不断进行优化。
0: 曾经冷冷清清的直播间里啊，热闹了起来，流量上来了，订单也不断的增加，跨境电商成为了这家企业出海的新支点。 如今这家企业年产各类箱包达380万只，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0%是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出海的。除了在直播上下功夫，要让产品出海走得顺，设计和推广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公司里的这些年轻人们正让箱包销售啊变得鲜活起来。传统箱包研发流程频繁，而 AI 数字化研发呢，让设计师不用远赴海外调研，就能够快速梳理目标市场的气候特点、消费偏好、产品适配需求，制定出个性化、差异化的设计方案。入职不到2个月的00后设计师刘江涛，他呀，只需向 AI 输入关键词，就能够设计出符合非洲当地气候特点、消费偏好的箱包草图。
12: 用 AI 太好实现了，就是我只要给他输入指令，输入一些关键词，他就可以帮我找出来非洲小孩喜欢怎样的款式，然后适用于什么样的材质，再有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13: 这就是我从昨天开始做的，我们大致的方向是已经确定的，然后现在对于这些细节的调整，这种区域上面用什么样的颜色，它一下子给我生成了7到8款，然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我的审美去进行挑选，然后这太方便了。
0: 今年21岁的剪辑师尹佳慧则是巧妙地搭上了 AI 短剧的风口，创作了一部制包主题的穿越题材短剧，为自家新推出的中国风箱包啊赋能造势引流出海。
14: 这个剧本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前世做包的一个女生，她穿越到古代，然后带着做包的一个记忆，在这个古代这个地方发家致富。
0: 该企业数字化项目经理李龙辉说了，当传统箱包遇上穿越爽剧，原本枯燥的商品展示瞬间就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了。
11: 从去年开始 AI 剧的兴起，但我们自己也经常看，我们没有哪一个天天不刷这些 AI 短剧的，看了之后然后自己也有这个想法，现在的这个 AI 剧去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企业去的话，会更好的去展示我们的企业和产品。
0: 从AI 做设计、写剧本到生成画面，一个年轻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啊一条完整的出海营销链路，这正是当下中国云端出海的新途径。个体创造力借助 AI 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效率走向全球。当 AI 让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成为现实，中国年轻人的创意生产力正在全球市场被重新定价。中国产品的出海浪潮将激起怎样的浪花呢？云端出海的下一程又将如何使中国制造从爆款走向长红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金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8: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十五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

0: 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自然资源部近期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钴、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报告还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总台记者12号获悉，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20国集团峰会尚未确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一艘船只在通过该海峡期间遭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目前船员状况、船只受损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明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建议过往船只保持警惕、谨慎航行，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

0: 一段目击者12号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队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近日，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当地时间12号， 伊拉克方面消息称， 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 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 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 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 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总台记者13号获悉， 一艘载有45人的岛际渡轮 11号在瓦努阿图北部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沉没， 目前已有7人获救， 另有38人失踪。 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 11号晚， 一艘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 2016年9月13号， 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 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 10年来，他们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 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 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地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 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 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企业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需求。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 这批机器人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那么现如今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的配套服务。某智能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通说了，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
2: 通过这个平台用户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它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那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个工作，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它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 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进行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1: 从 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啊打包成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南京某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副部长王琼，
2: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对了，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各位，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量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啊，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到更好。常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侯大为，
3: 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的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1: 从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到海外工厂里的中国方案，中国制造啊，正在用更懂客户、更快响应的服务能力扎根全球。而这种读懂需求的能力呢，正在从硬核装备领域延伸至内容创意产业。当 AI 工具让内容生产变得更快、更轻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用 AI 短剧寻找新增长。与传统的影视出海不同， AI 短剧呢，正在尝试走出一条轻量化、快迭代、强互动的新路子。近年来，AI 短剧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走红，从东南亚到欧美，越来越多的观众刷着手机看中国造的 AI 短剧，相关话题是频频登上了海外社交平台的热榜。当前国内 AI 跑量短剧的价格已经卷到了每分钟几百元，单靠低价跑量越来越难赚钱了。于是呢，一部分团队就开始放弃多做快卖，转向了精品和 IP， 还有的团队啊，把目光是投向了海外。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竞争呢，也开始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了拼内容、拼市场。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呢，却是另一番行情了。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是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因为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呢，也是越来越难找。
4: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5: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4: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接近100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1: 上海某数字艺术工作室首席执行官邵良说，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从跑量转向养 IP， 打造数字人，搭建账号矩阵，等 IP 有了生命力之后呢，再做授权变现。
6: 短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1: 当国内 AI 短剧市场陷入了激烈竞争时，一些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赛博娜娜，他呀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路径，短剧人物的形象设计呢更迎合国际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啊，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7: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的语境嘛，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 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三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1: AI 剧海外市场的蛋糕有多大呢？对此，某科技联合创始人吴高明他给出了一组对比。
8: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一半以上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啊。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实拍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啊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1: 业内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市场的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达138%。海外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预计会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某网文平台 AI 技术负责人陈伟瑜：
9: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故事讲得怎么样。
1: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吕胜普表示说，文化出海不能只靠低价竞争，更需要审美叙事和治理能力的同步输出，才能够真正的在海外市场扎下根。
10: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1: 从机器人产线到 AI 短剧出海，中国智能制造正在用读懂需求、快速响应的能力深耕全球市场。当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席卷全球，轻量化、智能化的摄影设备正成为全球创作者刚需。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广东深圳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为了一道风景。相机、云台、灯光、麦克风成为了新一代东方伴手礼。轻量化、智能化的中国制造正凭借其高性价比与硬核技术获得了海外客户的喜爱。
11: Yeah, I have one for me.
12: 我给自己买了一个，还在别的店淘了些其他装备。我觉得这绝对能帮上大忙，以后我就能拍出机器运转的视频，还能在旅途中加些更有动感的画面了。
13: 有时候我必须拍视频向客户展示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完成工作的整个流程。
14: 对我来说，暗光表现很重要，这款相机在暗光条件下的表现真的很好，后期就能选择不同的角度，而且后期剪辑起来非常容易。
1: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这不，门店负责人介绍说了，今年以来手持影像设备的销量是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消费力量。
15: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16: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1: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呢，他们也会成套的去采购灯光啊、麦克风以及各类支架等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是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这种模式。
17: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到30%这样的一个比例。
18: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

0: 当地去。
1: 各位，在全球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的推动下呀，现如今轻量化、智能化摄影设备成为了创作者们的刚需。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的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5年复合增长率的接近18%。目前啊，手持智能相机的出口量呢是逐年增加。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了33%，达到了414万台。那么这其中的深圳品牌占据了大约87%的市场份额。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我们说啊，在短视频时代，相较于传统相机较重的机身，海外用户更加看重设备的便携性、防抖性以及 AI 自动跟拍等智能功能。某手持智能相机公司创新市场负责人袁玉：
2: 对，大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选择困难症，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我们通过 AI 剪辑的能力来做了一个叫做 AI 导演的功能。
1: 在整机走出国门的同时啊，支撑全球创作者轻装上阵的配套供应链也在加速拓展当中。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呢，目前在售的产品有1000多款，每年更新新品超过了100款，精准对接了海外多元化需求。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
3: 近3年来基本上每年保持30%到40%的增长。手持影像设备其实它出货量增长也非常非常快，也带动我们这些配件有更进一步的增长。
4: 像欧中非的话，今年同比去年大概有60%以上的增长，然后东南亚也是增速会比较快，接近100%。
1: 从整机到配件，从专业级到消费级，深圳影像硬件啊正以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持续拓宽外贸新赛道。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前7个月摄影摄像相关产品的出口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数字照相机出口达73亿元，同比增长58.7%，音视频设备以及其零件的出口呢是达到了574.5亿元，同比增长14.3%。终端产品的畅销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珠三角地区啊，一条涵盖了光学镜头、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的运转。而珠三角高度集聚的产业配套为企业省去了大量的跨地域沟通与物流的时间成本。正是得益于这种产业集聚效应啊，终端摄影硬件企业呢，成功打造出了高效的快制造模式。某品牌创新产研负责人潘志强，他表示说，通过小批量、多批次、全品类高频次的这种敏捷的供应链，企业呢能够紧跟摄影技术发展的步伐，平均每天就能推出多款新品。
5: 这产品的最快的速度啊，是从产品立项到最终产品入库可销售，21天时间，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效率。
1: 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不仅加速了产品的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了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不少配套制造企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深圳某数码科技公司负责人张胜日：
6: 从这几年连续来的话，一般每年都会有20%到30%的增长。截止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工厂的营收都已经突破1.5个亿， 我们的人员从就是四五十个人，然后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个人，这是以前从那。

0: 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突破。
1: 目前珠三角已建立起了涵盖精密结构件、光学镜头、智能云台、专业照明设备的庞大供应链网络，显著压缩了摄影硬件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与此同时，人才高密度集聚，正成为了产业加速的关键力量。这种产业集聚所激发出的效率优势啊，正在从单一品类向更广阔的创新腹地溢出。当快制造沉淀为区域产业的底层能力，其意义便不再局限于缩短一款产品的上市周期，而在于构建起了一套能够承接全球市场瞬息万变需求的基础设施。以 AI 短剧为代表的文化内容出海，与以智能摄影设备为核心的硬件出海，正在形成双向奔赴的合力。这不是简单的产能外溢，而是系统能力的对外输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局面的形成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从成本驱动向效率驱动再到生态驱动的跃迁。当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要素与市场反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闭环，一个区域便具备了定义新品类的可能。云端出海正从产品输出走向生态输出，以数字内容为牵引，以智能硬件为载体，将技术标准、服务模式与创作生态整体带向全球。这或许才是产业集聚最深远的价值。它不仅缩短了从创意到交付的距离，缩短了一个市场到下一个市场的距离，更让中国创新力量得以在全球数字浪潮中占据定义规则、引领方向的位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有。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游村的石龙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 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11: 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4: What China has done，
1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其他方面，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昨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杭州发布该机构与中方共同推动的南南合作发展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来自政府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的约100名代表还就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行了研讨。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驻华系统的与会人士表示，与中国的合作聚焦于具体实践，而非空谈理论或抽象概念。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减贫、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技术，正日益通过形式多样的合作在国际上得到分享。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存，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20国集团峰会尚未确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近日，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方面12号消息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将发起第12次冲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13号10时12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40.12度、东经106.53度，发生三点六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14: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4: 也门战事迅速升级，引发沙特以及美国的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已有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被部署在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拒绝。这反映

1: 引出美国方面怎样的态度和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这次胡塞的南下攻势应该说速度非常快，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有一点反应不及。那么从现在的表现来看，我认为美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美国还是明确的要把它主要的精力 放在对付伊朗不易险上，无论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也好，还是对伊朗的一些军事行动进行反击压制也好，其实现在美军在伊朗方向已经投入了两个航母战斗群，20艘左右的这个海军舰艇，如果要从中再分出一些资源去投入到胡塞方向，实际上美国恐怕精力上有点这个不够用，所以它的主要的精力可能还会集中于伊朗。
0: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国确实也认识到胡塞确实构成一个显著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付胡塞的主要战略还是扶持它的盟友，主要就是沙特。那么对胡塞进行遏制打击，当然美国也会为沙特提供一定的情报的支持，包括军事的顾问，包括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持，但是美国可能不会亲自的下场出兵。那么第三的话，就是美国在目前的这个也门危机上，其实它也有内政上的一些顾忌，比如说现在离美国的11月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那么美国之前在伊朗的战争中其实打得并不顺利，如果贸然的对胡塞动武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治上的这个冲击还会是比较大的，所以美方现在可能不至于采取一个特别冒险的对胡塞大规模动武的举措，当然局势呢始终在变化。那么如果胡塞方向的这个武装冲突严重升级，比如说胡塞和沙特爆发了特别实质性的大规模的这个 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七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 7.6 万人流离失所。来听详细报道。
2: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斯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受影响最严重，约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 1.7 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流离失所者，
3: 我们被告知要撤离，但只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撤离时间，半小时能做什么？除了带上孩子，拿上重要的东西，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逃走了。我们带着孩子，东西就尽量能带多少带多少。
2: 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4: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 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

0: 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来听详细报道。
2: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
3: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
2: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红海航道一直至关重要，过去6个月能源安全的一大保障就是可以通过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另外一条大容量备选管道来绕开风险区域。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条管道是目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重要管道。
2: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3: 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里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4: 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
1: 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
1: 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李建南来到伊朗南部拉梅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来到实地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6: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 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该导弹为空中爆炸，内置十几万枚弹丸，四枚该型号的导弹共造成当地24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5: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6: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的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给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带来伤害。12岁的阿米尔·穆罕默德便是其中之一。爆炸导致他的右腿骨骼和神经严重受损，尽管已经做了多次手术，但直到现在还仍然有弹片残留在身体中。
7: 我们是无辜的，美国不应该袭击我们，我们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对美国也不会造成任何威胁。当时我们在外面踢足球，女孩们在室内打排球。
6: 阿米尔的父亲贾瓦德告诉记者，
8: 原本我应该担心的是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进度，或者他感兴趣的足球课程的，但现在事情却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不得不在医院里用无菌纱布包扎自己手上的伤口，生怕让孩子受到感染导致他被截肢。
6: 13岁的女孩瓦西格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原本性格活泼，喜欢音乐，但当导弹的残片击中他的头部和颈部后，直到现在他仍然无法长时间说话，右手也无法移动。
9: 我记不太清了，当时我坐在室外拿着书包，结果爆炸导致我摔倒了，我看到我手上露出的骨头，我手上流了好多血，我的朋友们也在场，我的老师身上也流着血，我看到救护车之后就晕了过去。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拉梅尔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针对平民的侵略行径构成了战争罪，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伊朗已掌握相关技术与法律证据，将在国际场合就美国的罪行进行追责。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拉梅尔德报道。
1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我们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连日来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在陆军司令海卡尔以及安全和军事高级官员的陪同下突访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他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谈判。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11: 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中央银行大楼。随后，奥恩与国会议员纳塞尔·贾贝尔和奈拜提耶市长阿巴斯·埃尔丁一同前往受损的奈拜提耶市政大楼。该大楼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摧毁，造成前市长、数名市政雇员和平民丧生。奥恩在奈拜提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并强调以色列军队撤离、被扣押人员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重建是黎巴嫩政府致力于实现的国家永恒目标。
12: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已经说过无数遍，而且我会一直重申，以色列撤军、释放战俘、被扣押人员，让流离失所的人民返回家园，重建南方，这个目标人人都清楚，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11: 就在黎巴嫩总统奥恩突访黎南部之际，以色列军队12号继续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马尔杰尤恩的坎塔拉制造了2起爆破，以军还在提尔地区的曼苏里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该地区反复发生的爆破和爆炸已成为日常事件。据黎通社10号报道，当天晚间，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赫尔山脊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爆破引发的震动相当于4.1级地震，伴随巨大的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称当晚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真主党隧道。
1: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以黎会谈将推迟到10月举行， 双方驻美大使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讨论落实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 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 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6月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框架协议，协议把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陷入执行僵局。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4: 一名黎巴嫩官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的无差别打击破坏了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努力。以方则声称，黎巴嫩武装部队尚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3: 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先把他放在这里。
1: 把它放在地上，我有一条皮带，解下来当做止血带用。快点，快点，把它抬到车上，快往车上抬。大伙快点！死掉了！死掉了！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 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 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 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 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我们稍后回来。
1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 今天至15号， 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白天， 北京晴29到17度，上海多云转晴30到23度，天津晴29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9到22度，广州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香港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度。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佩泽西奇扬12号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已就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细节达成一致，即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完全位于伊朗领海内，同时从波斯湾驶出的部分航线也位于伊朗领海内。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谅解并未规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为重新开放奠定了基础。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是否会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他重申，两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段目击者12号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 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队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据英国卫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开始 对爱尔兰的访问，他在该国首都都柏林称，他希望看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统一，这引发英国政界的不满。 总台记者13号获悉， 一艘载有45人的岛际渡轮 11号在瓦努阿图北部海域 遭遇恶劣天气沉没， 目前已有7人获救， 另有38人失踪。 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12号在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 首轮投出68米05 获得亚军。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追踪新闻热点，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ina.
1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各位好，我是黄夫。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迪博杰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主张给予高度评价。
16: I think China's role has been.
17: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
15: 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思·皮雷斯期待金砖合作机制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当前动荡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1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阿拉伯国家联盟前秘书长穆萨表示，
15: 金砖合作机制有助于推动地区和全球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更好发展。
19: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17: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15: 南非金砖家智友协会创始人、金砖问题专家布拉德利·博迪斯期待未来中国为金砖合作机制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China taking.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5: 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格纳托夫期待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进一步发展。
4: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5: 阿联酋金融机构市场分析专家哈尼·阿布·阿格拉表示，中国担任金砖主席国意义重大。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5: 赞比亚经济学家奥斯汀·姆旺格期待在金砖合作机制下，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8: BRICS, you find that,
4: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7: 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昨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杭州发布该机构与中方共同推动的南南合作发展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来自政府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的约100名代表，还就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行了研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黄达发回的报道。
9: 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中方资金的支持下，自2011年至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携手中国政府已实施了39个南南合作发展项目。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以绿色科技助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一系列小而美的项目已累计在26个国家汇集近2000万民众。
1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
12: 唯有开展合作，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的全球性挑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合作精神体现在中国不断拓展针对全球发展的行动当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很荣幸参与其中，同中国一道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建设更可持续的未来，惠及弱势群体。
9: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驻华系统的与会人士表示，与中国的合作聚焦于具体实践，而非空谈理论或抽象概念。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减贫、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技术，正日益通过形式多样的合作在国际上得到分享。而针对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与会人士也呼吁要确保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为所有人创造机遇，而非加剧或滋生不平等。
11: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8: China is so recent.
1: 中国的发展历程鲜活生动，中国人民和政府都对此有着深刻体会，这让中国拥有独特的平台向世界分享经验，绿色转型、能源转型，还有教育、就业与社会保障。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开展三方合作，也就是伙伴国、中国与联合国的三方协作。我们

0: 希望进一步加大投入。
1: And we really want to double down on that now.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今天，2026年服贸会即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
4: 本届服贸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企业、客商和政府机构，他们当中有的是老朋友，有的是第一次参加。短短几天，大家都在服贸会上收获满满。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5: 来自毛里求斯的巴斯纳特，这次服贸会不虚此行。在现场，他与合作多次的北京建工集团签下了一份长达10年的合同，在高速公路、智慧城商业中心等多个项目互为优先合作方。
6: 让中国企业参与开发我们的产品，能让我们比过去推进得更快。依托中国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毫无疑问能为我们公司和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5: 中国企业为毛里求斯专门定制了绿色智慧的建设方案，优质的服务让巴斯纳特建立了信任。
7: 因为毛里求斯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它是长期都有这种盐雾的侵蚀，针对他们这个特点，我们是专门定制了降低排放，然后能够防盐雾、防紫外线的铝合金节能外窗，以及防辐射的玻璃，这样能够整个大量的减少这个建筑体的能量的排放。
5: 在服贸会一国一品展台上，很多农产品都应用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智慧溯源技术。
8: 一扫完了以后，它又有当地的一个物候系统，这是它的温度、水、土壤的水分，然后还有它的大气，还有包括负氧离子。
5: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发的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已经应用到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20多个国家，帮助当地农产品更好进入国际市场，促进农户增收。孟加拉国商务部常务秘书穆斯塔法表示，
9: 非常感谢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把这款食品推向全球市场，希望中国消费者会觉得它物有所值，吃得开心。
5: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办公室副代表清水健表示，
10: 我们正在亚太多个国家推广这项技术，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不少数字化工具、技术、软件以及农业服务相关科研成果，都可以助力亚太各国完善自身产业链。我们要把握展会上的机会，跟企业深入洽谈。
5: 想把握住机会的还有来自挪威商会的负责人苏乐文，这次他带着5家企业来到服贸会。
11: 我们有以海洋为灵感设计的珠宝，还有鱼类养殖技术，另外还有摄影节。这次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我想我们输出的内容非常适配中国市场。
5: 趁着服贸会的机会，苏乐文还特意考察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现了很多新的合作机会。
11: 挪威拥有自然资源相关的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海洋产业十分适配。我们的企业们十分期待和中国开展更多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希望借这次参展之行促成更多契机。
5: 和苏乐文一样，很多外国参展商和政府官员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利用这次中国之行充分体验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AI 产品。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12: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下个单30分钟之内东西就能送到家门口，这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5: 拉中科技首席执行官斐瑞安，
6: 这个眼镜非常酷，现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 AI 产品，有的专攻翻译，有的主打音乐创作，还有的带来 VR 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背后蕴藏着巨大机遇。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迎来最后一个展期，并将于当天闭幕。从法律咨询、会展服务到旅游推广，本届服贸会上一个个具体的服务场景接连起不同国家的企业、机构和市场，也折射出中国与世界不断扩大的服务贸易往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

0: 据记者王一鸣、葛大鹏、林璐、汪环星的报道。
1: 服务贸易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在服贸会现场，它就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行业和需求中。企业走向海外，需要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开拓新的市场，需要会展和资源对接；不断增长的人员往来，也带动着旅游等服务需求。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围绕企业出海的专业服务需求也在增长。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40余场推介路演集中展示服务方案，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来自巴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塞洛·莫雷拉·乌略阿告诉记者，他们每年都会来到中国，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2: For example, we come here twice a year because of the volume of.
3: 我们每年都会来中国两次，因为需要为中国客户处理大量业务。我认为服贸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像我们这样的服务机构都汇聚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服务，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1: 和他一同来到服贸会的律师佩德罗·帕夫洛夫斯基则表示，现场不少中国企业都在寻找拓展海外业务的机会，这也给双方带来了更多合作空间。
4: And just from coming to the event, we can understand.
5: 来到服贸会，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服贸会非常有活力，很多企业都在寻求拓展海外业务。我们非常期待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4: Ou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1: 帮助企业走出去需要专业服务，也需要有人搭建连接市场的桥梁。 在服贸会现场，一些来自海外的会展机构也在主动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希望把这里建立起来的联系延伸到本国市场。来自巴基斯坦的朱奈德·本苏莱曼本身也是一名展会组织者，他表示，此次来到服贸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了解中国市场，并为有意进入巴基斯坦的中国企业提供资源对接服务。
6: So I'm here to explore Chinese market and encourage them.
7: 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了解中国市场，也希望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到巴基斯坦发展。我们愿意为他们搭建桥梁。我们本身也是展会活动的组织者，在巴基斯坦每年也会搭建类似服贸会这样的平台。当地有很大的市场和机遇，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对接相关市场和合作伙伴，开展长期合作。
1: 从企业跨境经营到人员跨境流动，服务贸易涉及的领域还在不断拓展。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 4.45万亿元， 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增长 17.1%。 伴随着中国市场不断扩大，旅游也成为各国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领域。约旦佩特拉发展与旅游区域管理局局长福杜尔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服贸会， 他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对接更多中国旅行商，让更多中国游客走进约旦，了解佩特拉。
8: 过去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中东地区已经有过许多交流和贸易。我们的目标是推广约旦，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作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成员，我们与中国旅行商开展考察交流。今年10月，我们还计划邀请10到15家中国旅行商前往约旦，让他们了解当地的旅游资源，并鼓励他们推出更多赴约旦的旅游线路。
1: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从中国企业寻找全球服务，到海外机构寻找中国伙伴和中国消费者，服贸会上的服务贸易正在成为中国与世界双向连接的一座桥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葛大鹏、林璐、王环星，北京报道。
9: 多国媒体连日来持续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认为服贸会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重要的务实合作平台，为各国深化对华合作、开拓经贸新机遇提供了优质窗口。一起来听报道。据巴基斯坦国民报报道， 参加本届服贸会的20多家巴基斯坦企业及大批专业人士都对服贸会给予高度评价。 报道认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服贸会为技术的落地与共享提供了全新平台。 中国在人工智能、绿色物流、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技术应用，为南亚各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落地、逻辑清晰的参考路径。报道援引巴基斯坦出口加工区管理局负责人的话说，服贸会聚焦实实在在的产业赋能，为巴方学习优化工业配套服务、对接高端产业基础设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位负责人说，服贸会展示的智能质检、智慧仓储、供应链溯源等技术与巴基斯坦相关出口园区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而服贸会标准化、专业化的分区办展模式也为巴基斯坦相关机构的高效对接与运营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巴方参展人员认为，服贸会集中展现了中国高新产业发展成果，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科技产业转型的成熟经验，能够有效助力巴基斯坦传统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依托服贸会深化双边服务合作，对接中国高新产业生态，可有效提升巴基斯坦工业化进程，助力巴基斯坦实现可持续的经贸发展。据格鲁吉亚公共广播公司第一频道报道，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近日在北京表示，参加本届服贸会是格鲁吉亚国家发展布局中的重要一步。格鲁吉亚的未来目标是依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间走廊，发展成为提供数字、金融等配套核心服务的区域枢纽。
0: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三成。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5: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3: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 57%， 高于跟团游的 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
5: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3: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hark，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它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肩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思想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7: 咿咿呀呀
16: 学说话声，
17: 充满希望。
1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7: 就会很开心。
1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21: 下载关注
20: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2: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4: 是北京时间12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20: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资讯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4: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1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外媒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
1: 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称美方与胡塞武装通话，国际移民组织发出警告，也门流离失所者超7.6万。
0: 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磋商结果。美军称，过去60天已引导100艘船只改变航线。
1: 俄罗斯方面重申，欧洲在乌克兰驻军就是与俄开战。乌克兰官员称，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可能在10月举行。
0: 多国参展方点赞服贸会，架起全球贸易新桥梁。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 7.6 万人流离失所。来听详细报道。
3: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约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 1.7 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流离失所者，
4: 我们被告知要撤离，但只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撤离时间。半小时能做什么？除了带上孩子，拿上重要的东西，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逃走了。我们带着孩子，东西就尽量能带多少带多少。
3: 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2: 路透社12号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进入第七个月之际，也门胡塞武装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制造了一个新的重大难题。伴随着连日发起的闪电攻势，胡塞武装现已增加了封锁中东关键水道曼德海峡的能力。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5: 报道称，中东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人员沿也门海岸向南推进，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有所增强。胡塞武装11号占领了也门与非洲之间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报道指出，这对沙特阿拉伯而言是坏消息，因为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因战争停运，沙特大量石油不得不从红海沿岸港口外运。报道指出，这对特朗普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历史低位，正寻找摆脱战争的路径。此外，由于冲突的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居高不下，这将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造成影响。报道认为，美国政府无法承受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这会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扰乱全球贸易。但与胡塞武装开战，对已经深陷伊朗战事、兵力捉襟见肘的美军来说，会是一项危险的新任务。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0号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出兵协助对抗胡塞武装，被美方告知华盛顿暂时不会直接介入，但会提供情报支持。 特朗普12号证实与沙特王储进行了通话，他还称胡塞方面也联系了美国政府，请求美方不要直接卷入这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尚未解决，倘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又一轮打击。分析人士与美国前政府官员称，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报道援引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也门问题特使蒂姆·伦德金的观点表示，特朗普已经释放不愿直接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信号，因此美国可能会与沙特共享更多情报，支撑其空袭行动，并加大对也门政府的外交与物资支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此前一天，佩泽西季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宣布，加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12号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基地，该基地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
2: 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昨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杭州发布该机构与中方共同推动的南南合作发展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来自政府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的约百名代表还就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行了研讨。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驻华系统的与会人士表示，与中国的合作聚焦于具体实践，而非空谈理论或抽象概念。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减贫、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技术，正日益通过形式多样的合作在国际上得到分享。
0: 据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消息，当地时间13号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联，救援人员已赶往该船失联前最后已知位置展开搜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伊拉克通讯社援引伊拉克外交部消息报道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边境口岸的原因及后续安排，并就针对沙特阿拉伯袭击事件及伊拉克方面采取的措施等交换意见。
1: 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海合会成员国伊拉克和伊朗将参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支持举行此次会议，并将派代表团参会。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已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并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朗方面释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磋商的积极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有效遏制。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来听详细报道。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关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1: 以色列连日来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在陆军司令海卡尔以及安全和军事高级官员的陪同下，突访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他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谈判。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3: 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中央银行大楼。随后，奥恩与国会议员纳塞尔·贾贝尔和奈拜提耶市长阿巴斯·埃尔丁一同前往受损的奈拜提耶市政大楼。该大楼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摧毁，造成前市长、数名市政雇员和平民丧生。奥恩在奈拜提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并强调以色列军队撤离、被扣押人员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重建是黎巴嫩政府致力于实现的国家永恒目标。
4: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已经说过无数遍，而且我会一直重申，以色列撤军、释放战俘、被扣押人员，让流离失所的人民返回家园，重建南方。这个目标人人都清楚，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3: 就在黎巴嫩总统奥恩突访黎南部之际，以色列军队12号继续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马尔杰尤恩的坎塔拉制造了两起爆破，以军还在提尔地区的曼苏里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该地区反复发生的爆破和爆炸已成为日常事件。据黎通社10号报道，当天晚间，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赫尔山脊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爆破引发的震动相当于 4.1 级地震。伴随巨大的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称，当晚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真主党隧道。
0: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以黎会谈将推迟到10月举行，双方驻美大使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讨论落实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6月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框架协议，协议把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陷入执行僵局。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一名黎巴嫩官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的无差别打击破坏了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努力。以方则声称，黎巴嫩武装部队尚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1: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近日普京总统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同一天，泽连斯基称，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

0: 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两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

0: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求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0: 你好，佳君。
19: 最近北方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哈，那未来还会有高温出现吗？
20: 对于北方来说呢，热度在逐渐的退去，今后几天北方大部高温的地方是非常的少，有限的高温将会出现在新疆这一带。那这里主要是受到高空暖脊影响，那今天高温区域呢就会在新疆东部，此外呢在内蒙古西部还有华北黄淮的一些地方，那最高气温呢30度以上的区域也会有所增多，白天体感呢都会有一些热。那么明天的时候，北京的气温变化不大。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最近北方的最低气温方面，像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北方多地最低气温呢都是在15度以下，秋凉的会比较明显。白天暖热，晚上凉，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多数都会超过10度，甚至是会超过15度，有那种一天两季的感觉。城市当中，比方说敦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出头，但是最低气温只有10度上下，温差能达到20度左右。所以要提醒北方的朋友们，一早一晚要注意添一件外套，做好保暖。那对于南方来说呢，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呢会就更多了，不过呢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预计在江南的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高温现身。城市里面，杭州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出头，要注意防暑。佳君，
19: 那今后几天哪里的雨水会比较多呢？
20: 今后3天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这里的强降雨呢将会非常集中，部分地方有暴雨、大暴雨。那么预计要到16号，也就是下周三，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那同时，广西、广东到福建还有浙江等地，今后3天的降水也会逐步增多，普遍呢是有周雨，局地有大雨。对于海南来说，每年的9到10月份正是一年当中降水最多的时段，尤其是9月是全年是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那此时多雨呢，也是符合当地常年的气候特征。除了在海南这一带之外呢，降雨比较频繁的还有一片区域就是华西地区，今后3天。重庆、云南西部，还有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西藏等地的一些地方，也将会频繁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佳君。
19: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9: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称美方与胡塞武装通话，国际移民组

0: 织发出警告，也门流离失所者超7.6万。
1: 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美军称，过去60天已引导100艘船只改变航线。
0: 俄罗斯方面重申，欧洲在乌克兰驻军就是与俄开战。乌克兰官员称，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可能在10月举行。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外媒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
1: 其他方面，多国参展方点赞服贸会，架起全球贸易新桥梁。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多家外国媒体予以高度关注。来听相关报道。
2: 英国路透社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报道还指出，中国领导人呼吁金砖国家在中东冲突中发挥和平斡旋者的作用。报道援引习主席的讲话称，这场战事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印度某新闻平台网站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呼吁金砖国家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并邀请各成员国加入中方发起的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旨在推动各方在这一高速发展的科技领域开展协作。印度时报的报道关注到，习近平主席呼吁金砖国家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各方要努力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印度第一邮报网站报道称，中国领导人呼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凸显出中国的立场，即应对重大国际和地区危机，应当始终以对话、和平与发展为核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呼吁金砖国家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表示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习主席同时呼吁金砖国家做推动文明互鉴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习近平主席将金砖合作机制称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报道表示，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应该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他呼吁金砖国家维护联合国权威，并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迪伯杰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主张给予高度评价。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斯·皮雷斯期待金砖合作机制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当前动荡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3: 阿拉伯国家联盟前秘书长穆萨表示，金砖合作机制有助于推动地区和全球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更好发展。
6: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 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南非金砖家智友协会创始人、金砖问题专家布拉德利·伯迪斯期待未来中国为金砖合作机制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当前，服务贸易是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高附加值环节的占比不断提高。各国企业与代表在本届服贸会上有哪些收获与感受？他们对于服务贸易又有着怎样的见解？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发回的报道。
1: 位于西印度洋群岛上的非洲国家科摩罗被誉为香料之国。科摩罗政府此次派出了30多人的经贸团队，专程到服贸会现场，希望与中国企业达成更多合作。香料企业董事长穆罕默德·博伊纳·哈萨尼称，期待与中国拓展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合作的新生机。
7: 科摩罗与中国之间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有许多中国的投资者来到科摩罗，同时科摩罗人也纷纷前往中国采购大量商品。两国合作涉及多个商业领域，包括商贸、供应链、物流等方面。今年在服贸会，我注意到合作范围更加广泛了，人工智能、智能技术应用到各个领域，各国已进入网络化、高科技的贸易阶段。
1: 第一次来服贸会参展的亚历克斯·阿莱杭德罗来自墨西哥，任职于天津一家干式变压器领域的中国企业。他对中国市场有来自一线的观察，这两天在展台也与不少中国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携手共同投资墨西哥市场。他认为与中国的合作不仅在当地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也能使墨西哥成为辐射加勒比地区、中美洲、拉丁美洲乃至北美市场的枢纽。
8: 服贸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绝佳的机遇，这是一个在两国之间架起桥梁的良好契机。这不仅仅限于墨西哥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还可以延伸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欧洲、非洲以及亚洲国家。在中国可以拥有众多机会，能够更紧密地接触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和发展机遇。
1: 第三次来服贸会参展的斯里兰卡企业代表阿努拉，他带来的斯里兰卡红茶成为中国消费者热门购买的商品。近年来，他通过服贸会观察到全球年轻消费者对茶的钟爱，不仅品好茶，还要有仪式感，同时看重品牌价值、宣传渠道与物流效率，而这都是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
9: 比去年、前年还要人还要多，我每天都在。这变化是什么呢？过去我们的传统的消费观念，现在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网络，通过网络媒体来去消费，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一些模式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也是跟着中国一步一步往前走，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
1: 埃塞俄比亚公使兼参赞曼德费罗西费索此次专程到服贸会现场，向中国合作伙伴推荐当地的旅游资源与咖啡文化。他说，通过中国对非全面零关税政策，助力埃塞俄比亚咖啡走向中国市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非合作迈入新征程。
10: 服贸会是促进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贸易的平台之一，对此我们充满期待。我们正向中国出口产品，得益于中国对非洲商品 零关税政策，我们咖啡在中国市场增长非常显著。去年中国已跃升为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第三大市场，我们也在拓展其他品类出口中国的商品。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北京报道。9月11号到1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与此同时，作为2026浦江创新论坛的同期活动， VSTAR 2026创业投资大会同步举办，200余项海外项目奔赴上海寻找投资、市场和项目合作机会。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的报道。
11: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该专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设立，遵循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机制，组建每年2.5亿元的资金池，用于支持基础研究2027至2031年五年合作期内，总经费将达到12.5亿元。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利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格表示，
12: 希望进一步强化央地共建，打通跨区域协同通道，加强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科学数据、大型科研仪器、大科学设施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携手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11: 同时，论坛进一步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参加论坛的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布莱德·恩奇曼表示，
13: 在南非，我们跟中国在北斗导航卫星方面开展了研究试点，我们还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开展了合作。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确保科技发展进程中不落下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
11: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举办期间，配套活动 VSTART 2026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200多项海外项目齐聚上海，积极对接资本，开拓本地市场，谋求项目合作。今年 VSTART 创业投资大会通过海外赛事活动，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等七个分赛点开展全球招募，并设置综合赛区，共征集海外项目215个，21个优秀代表项目获邀从全球各地奔赴上海，寻求与上海产业的实质对接。路演专场上，中外专家共同研判，与海外项目开展深度交流。来自荷兰的团队带来软体检测机器人项目，希望在沪寻求产业联合开发、量产落地及零部件技术合作，而非单纯融资。团队负责人贾斯卡兰·桑德胡说，
8: 从整体上看，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源于庞大的客户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在亚太地区拓展密闭空间检测业务，我们相信中国，尤其是上海，可以成为我们的物流与制造中心，把机器人及服务模式真正推向整个亚太地区。事实上，这是我们首次来到中国，我希望此行能够与高校、产业界以及潜在投资者建立良好联系。
11: 英国创业团队代表麦哈迈德·肖基博士表示，希望加强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7: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打造的是人工智能合规平台，专注人工智能原生合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持续提升，我们可以相较其他市场更快学习，积累经验，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合规与治理相关问题。
11: 除此之外，今年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余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同步上线项目对接小程序，把对接服务升级为全年360度全周期服务。这里既是未来产业创新成果的重要展。

0: 展示窗，也为科创项目与投资机构搭建起深度交流的纽带。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当地时间9月12号发表文章，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放慢开发步伐，以争取更多时间来管控相关风险。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阿莫代伊在文章中写道，尽管他相信人工智能能够带来诸多益处，但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太快，研究人员已经无法安全地继续推进。他说，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让他确信，要真正化解风险，就必须更加审慎，不仅要在风险防范上投入，更要控制能力提升的速度，以确保有足够时间来防范滥用 AI 引发的风险。阿莫代伊强调，放缓不等于停止训练，而是要确保企业投入足够的时间，让模型与人类目标保持一致，做好安全防护，并交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加以确认。他发出这一呼吁的背景是，过去几个月里，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的不断推进，美国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实验室先后发现自己的人工智能程序在测试中实施了未经授权的安全入侵。其中一起事件中， OpenAI 的系统入侵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这家公司运营着全球最大的开源人工智能社区之一，全球开发者都在它的平台上存放和共享人工智能模型、数据集与代码，而这起入侵直到数周后 OpenAI 被通知时才获知。此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3: 目前针对人工智能开发监管的法规仍然很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六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公开发布模型之前自愿提交接受审查，这也折射出全球 AI 监管滞后于技术狂飙的困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12号的文章中，阿莫代伊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放缓方案。第一，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同意接受嵌入式评估者的第三方技术评估，也就是由外部专家核实各公司是否遵守最佳安全实践。安特罗匹克公司宣布将率先单方面执行这一承诺，为第三方评估人员提供永久性的类似员工的系统访问权限。第二，建议各国协调制定安全标准，形式可以是监管行动。第三，他表示妥善协调一次全球性的放缓可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文章发布后不久，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他同意阿莫代伊的观点，行业需要为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控制节奏。奥尔特曼还表示，让独立评估机构获得类似员工的访问权限是个好想法， OpenAI 也会照此执行，更多信息将很快公布。拥有 XAI 公司的埃隆·马斯克则发文说，达里奥是对的，不过也有一些批评者指出，Anthropic 和 OpenAI 是在通过制造恐慌推动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让小公司更难与他们竞争，从而巩固自己作为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在本周旧金山的一场科技会议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一些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在放大安全担忧，因为他们计划推出新的网络安全产品。他反问道，还有什么比制造问题更能创造需求？谁不希望市场对自己的产品陷入歇斯底里，排队抢购？ Hugging Face 首席执行官克莱芒·德朗格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不能在少数前沿实验室的闭门会议中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莫代伊发生之际， OpenAI、Hugging Face 等前沿机构中已有超过1000名员工联署请愿，呼吁美国政府协助有意识地控制自动化人工智能开发的前沿节奏。与此同时， Anthropic 上月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曾入侵3个组织，本周早些时候又发现了第4起。到目前为止，这些智能体攻击均未造成重大损失。阿莫代伊在文章结尾强调，他仍然认为人工智能能够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即便如此，这项技术的风险太大，不容许丝毫的掉以轻心。他写道，他提出的以安全步伐推进前沿的措施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但需要尝试。
4: 最初我们只是走路，之后资讯带我们去了更远的地方，后来他开始 改变我

0: 的生活，成为每天都在影响我们思考的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用更广的视角看更远的未来。
1: 当地时间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在总统府前出席了火炬迎接仪式。同一天，达喀尔还举办了迎接火炬庆祝活动。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当天在出席仪式时表示
3: ：“Jeunesse du Sénégal, cette flamme。”
4: 塞内加尔的青年们，这支我们刚刚迎接到的火炬跨越了海洋，终于来到了这里。在过去100多年历史中，这是他第一次抵达塞内加尔，也是第一次来到非洲大陆。
2: 根据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的安排，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从当地时间9月14号开始，持续至10月30号。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火炬手将参与传递，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国14个大区。此次火炬传递的主题是传递能量。火炬途经的各地区将结合当地特色，安排音乐会和文艺演出。公众还可与达喀尔青奥会官方吉祥物小狮子阿约见面互动。在此期间，塞内加尔将通过各类体育、文化和教育活动，让更多当地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此次青奥会中。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比赛将在达喀尔、贾姆尼亚贾和萨利3个举办地展开，预计将有约2700名青年运动员参赛。
5: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家军，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油村的石龙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 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0: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佩泽西奇扬12号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一人死亡，3人受伤。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已就进出霍尔木斯海峡新航线的细节达成一致，即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完全位于伊朗领海内，同时从波斯湾驶出的部分航线也位于伊朗领海内。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谅解并未规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但为重新开放奠定了基础。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他重申，两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一段目击者12号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队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总台记者13号获悉，一艘载有45人的岛际渡轮11号在瓦努阿图北部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沉没，目前已有7人获救，另有38人失踪。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0: 哎，我看到你了。
22: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7: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铁路梅里德斯萨布斯拉姆林。
28: 大家好，乔瓦杜蒂，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5: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听说西安有一家电影院，工作日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这个时间段内，他们会把闲置的影厅拿出来给上班族来午休，价格很便宜，可以办卡，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条件还不错呢，有按摩椅，也有可以完全平躺的床，而且他们还做了大致的男女分区，还提供免费的毛毯啊、充电器啊、咖啡啊等等。这个服务据说很受欢迎，工作日这个上座率会超过半数。在网上呢，大家就讨论说这项服务精准地解决了不少上班族的午休难题，应该在全国普及。也有网友开玩笑说，影院跨界开始抢酒店的业务了。实际上我觉得电影院卖午休啊只是一个开始，现在电影院其实在开发越来越多其他的功能，比如北京首批12家影院新空间已经正式挂牌，影院在突破仅观影的这个功能的边界，融入沉浸式体验、文创、亲子互动等等业态。所以这个西安电影院的这个做法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能让我们看到两个有趣的趋势。第一个就是关于午睡这件事情，午睡文化正在经历一场现代化的转型，从一个很自然的睡觉转变成了一个经济行为，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第二个现象趋势就是说，电影院正在从卖电影票转向卖空间体验。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两个趋势在你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没有不一样的观察，还是说有类似的趋向哈。先问一下伊利吧，意大利有午休的传统，如果这个米兰的电影院推出这项服务，你觉得会有很多人会去吗？
28: 首先我觉得就是意大利人的这个午休时间，他们就是想睡觉想回到自己的家睡觉
5: 回家睡午觉，这有点奢侈啊。
28: 就是开门店的那些人在这些小地方的，他们就是中午关门回家吃午饭，吃饭了之后就直接睡了，睡了到可能下午4点才开门。
5: 你们怎么跟西班牙人一样啊？就是中午就压根不营业了，是吗？
28: 哦，对对对，中午就不营业，就是回家，因为觉得回家吃饭很重要，然后呢陪着家人也很重要，睡觉休息好也很重要，就是这个很正常。你中午你如果你着急买一个东西，就是肯定买不到，
5: 哦，那就中午就别想买东西了。但是你说的应该是在小地方镇上村里这种才可以的吧，像米兰啊罗马这种大城市我觉得不太现实吧。
28: 但是大城市你得分，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开了个门店，你自己也有这种休息时间，所以你在米兰生活，你在米兰开一家店，你肯定你也一样的有这个12点关门了，下午4点才回去开。 就是会你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回家睡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员工，你是在一个公司上班，或者你在一个工厂上班，那肯定这个不一样的，就是你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一个小时你只能吃饭，
5: 嗯，
28: 然后呢回到办公室，那可能你就在就是跟中国一样，你就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
5: 嗯，
28: 或者你跟同事聊天，你就根本就不想睡，因为你这十几分钟睡觉不够，然后呢，
5: 嗯，
28: 你就回去上班。
5: 是啊，
28: 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在意大利这些电影院，就是我们说小村里面的这些电影院或者城市里这些电影院，他们就是把这个中午休息这个时间改成了这样子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想休息的人不回去的，但是其他人肯定回去，为了享受一下这种服务，
5: 嗯，
28: 我觉得就是可能年轻人他们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真的像就是那种做生意的人他们开。
5: 做生意的人不需要，他们可以关门直接在家睡，然后你说的上班族呢，他们也用不上这个服务，他们的午休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太短了，来不及是吧，啊，
28: 嗯
5: 嗯，在荷兰呢，哈路德，我记得荷兰午休的时间也特别短，以前哈路德说午饭都是在工位上就解决，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拿着吃的快餐路上就解决了，所以你们荷兰是不是没有午休这种习惯？
27: 没错，荷兰是没有，不存在这种概念，更就是午餐吃冷饭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因为是他们想尽快解决然后尽快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
5: 嗯，
27: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荷兰是没有这个诉求，更就是你如果这边只要考虑到提供午餐的这个时间，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太多的诉求，因为大家要么是可能从自己的包里会拿出来一片起司一片奶酪，然后拿两个面包两个吐司就吃午餐就够了，因为他们想尽快解决，所以这个无休的概念是不存在。在巴基斯坦的话其实是有午休的，这个时间也会大家会想睡一会儿，但是会不会出电影院里面出休息，我觉得一般的电影院其实是离上班的那些地方是算是比较远，然后一般是在商场里面等等，附近一般是没有太多可以说是上班的那种地方，所以就跟意大利有一点类似的问题，可能时间不够，你先过出，然后在那边休息，然后再回到办公室，所以很多人一般就是可能在哪里找到了地方就休息一下，然后就继续上班。
5: 嗯，
27: 对，
5: 很多地方啊，午休这件事情因为有这个市场需求，所以就会有企业去设计出来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把它变成一种经济行为。那有没有相应的产品被设计出来呢？用什么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呢？
28: 我觉得这个现在在意大利也越来越多，就是你会看见就是在那些购物中心里面或者那些大商场，然后呢有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就是有跟中国的那些按摩椅一样的，就是有很多这种椅子，然后呢软软的很舒服的，然后你得付钱的你才可以用嘛，对吧，你才可以享受按摩，你可以在那儿躺一会儿睡觉。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如果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多人都在那儿坐着在休息，或者在躺着，或者他们在那儿看手机什么的，就是可能他们就不想进去购物，可能他们就是享受这个空调，因为外面太热了，然后呢就专门去一个购物中心里面，可能老婆在里面卖菜，然后呢老公就在那儿坐着，或者老婆去逛街买鞋子买衣服的，然后呢老公就在那儿躺着什么的，或者一些奶奶他们就带了小朋友，然后呢小朋友在旁边可能有一个这个儿童乐园，然后呢他在那儿玩，然后呢这个老太太就在那儿享受一下休息一下，所以我觉得之前这个在意大利没有，最近我发现了就是很多购物中心都增加了这块，包括在那些火车站啊机场，可能之前都是那种铁的硬的椅子，现在都是这种升级了，软的，对吧，软软的可以躺一会儿也可以按摩，可能人们的需求可能我觉得越来越高嘛，就是
5: 要求提高了，想要休息的更舒服一点。
28: 对，另外我觉得就是 毯子或者可以这种船在意大利就是还很少见的，就是我这次我们是从中国回到意大利，看见了在中国有很多在机场，比如说有很多可以睡觉可以付费的，就是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它是真正的一个小屋，然后一个小房间，然后呢你里面有这种船对吧，然后呢我们是凌晨的飞机，所以我们享受了在那儿付了三个小时的费用，然后呢就是在里面躺着睡了三个小时，觉得很舒服，然后呢你就醒过来，你已经在机场里面，然后呢你就马上可以到上飞机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应该把这种服务也装到意大利，比如说在机场里面或者在火车站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火车晚点，或者你的火车今天罢工了，你没办法了对吧，所以如果有这种可以躺着睡，
2: 这个服务真的是很精准的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哈。
27: 其实在巴基斯坦的话，我觉得目前情况下其实也没有什么专业的服务在满足这个诉求，但是大部分的办公室其实会有一些公共场所会给提供员工可以出比如说休息一下等等。同样的是也有就是你在办公室以外在外面也能找到这种的公共的场所，大家可以自己出休息的。一般的中午大家要么是自己带饭，要么是出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吃晚饭就会出这些公共的场所会出休息。一般这些地方都会有可以说是比较好的地毯，也会有空调风扇等等，就是还是可以说是可以满足大家休息的这个要求。所以大家都是在这样
2: 免费的是吧，
27: 对，都是免费的，
2: 对，
27: 这个，
2: 重点是免
27: 费
2: 的，
27: 对，所以呢有人出门这种票我觉得只有是可以说是工资比较高的，或者是比较那种
2: 或者是确实没条件的是吧，
27: 对，要么是完全没条件的，要么是有钱的。
2: 对，我觉得国内现在因为提供这种服务的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没有条件能够免费睡的，那么去电影院里面享受一下这个服务，它倒也不贵，也是一个挺好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电影院把它的闲置空间给利用起来了。
3: Hello,
4: bonjour,
6: hola,
3: konnichiwa,
4: como se va,
6: como estas?
22: 外国人的视角，
2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24: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那么说到电影院的这个闲置空间的利用啊，其实不是闲置的空间也可以更好的利用，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我想说的第二个这个趋势，就是电影院从卖电影票转向卖空间体验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确实随着流媒体的发展，并不是所有的影片大家都会到电影院里面去看，所以呢很多影院呢也面临着一个服务转型的问题。所以现在顺应这样的趋势，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了通知，鼓励影院引入一些餐饮啊、文创啊、电玩啊、展览等等多元业态。2026年上半年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已经超过30%。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看，影院把闲置空间变现是一种很聪明的存量盘活。那么你们所见到的影院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在你们生活的城市，大家除了去电影院看电影之外，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吗？
28: 在意大利，我觉得在这块也是意大利人比较传统的，就是出电影院就是为了看电影。所以电影院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在只能卖爆米花，然后呢卖一些饮料，然后没有别的。去电影院就看电影，吃一点东西，吃一点零食，看完了就回家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意大利人很重视，就是去看电影，觉得他们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因为你有这个风味，就是看个电影在电影院，你觉得你就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声音很大，然后
2: 沉浸感，
28: 这个屏幕很大，对，这个感觉就不一样。而且觉得去看电影之前，我记得我们在别的节目也说过，就是你可以约你的朋友，
2: 一项很重要的娱乐活动。
28: 对，它是真的，你到周末，很多人都传统的周末就是为了去看电影，跟家人们一起去看电影，所以电影院也不想更新，电影院也不想创新。
2: 所以你觉得在意大利的这个文化消费市场，电影院并没有太多的受到流媒体的影响或者是冲击，是吗？
28: 对，就是在意大利大家都觉得不管这个票多贵，我反正这个系列的电影我就要去电影院看，所以都觉得就看电影是一个周末该做的事情
2: 周末就应该去看电影就应该吃爆米花，然后跟朋友们约会，看完电影再吃个冰激凌，是吧？
28: 对对，我们现在有小孩，我们也是跟就是觉得哦，这个新的电影出来了，我们应该去电影院看。然后呢，小朋友也觉得也好玩，因为这个椅子很大很软，我就这么大的个屏幕，我还可以吃爆米花。
2: 是，
28: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嘛，我觉得。
2: 意大利的观众还真是电影的好观众呢，就是对影院或者说对意大利电影的支持也是全社会性的，对吧？
28: 对对对。
2: 但是像哈路德，他就说过他很少去电影院，因为他家里面就有很好的音响系统，可以在家看大屏幕，他为什么还要去电影院呢？这样的观众在全球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包括在中国也是。
27: 是是是，没错。但是其实在荷兰这个现场是不一样的，我们上次也聊过，在荷兰一般电影院它的这个门票的概念跟中国和跟巴基斯坦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收费，他们一般大部分的做法先叫回员，他们会直接买回员。
2: 对，
27: 然后不管是你出不出看电影，你反正在付每个月的一个回员费，这样来说呢其实是对，比如说我买这个会员卡的话，对我来说也是算便宜，然后对电影院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他不管是有没有人来，他还可以有每个月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因为他的单个的票，就是如果你买一个电影的票，可能就是算成比较贵了，如果你看了两个电影就可能比每个月的会员费更高了，所以你不如买一个会员，那一般你买回远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你至少买六个月或者三个月，这样你就可以绑定在他们的这个系统里了，所以呢他们可以一直有这个收入。同时其实是荷兰的这些电影院还有荷兰人一般对电影院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把这些地方当成一些可以说是一些文化或者是艺术类似的那种概念里面出来，它不仅是一个只有看电影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电影院他们这边也会安排出了电影以外的很多的活动
2: 哦。
27: 同时对，同时
2: 比如什么活动呢？
27: 就是比如说文化的类似的一些纪录片，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一个演员，他的50个生日或者100个生日到了，那他们就是会在电影院的外面的那种大厅里面，他们可能会做一个小小的展览，那里面可能就是放一些纪录片，了解他的一个生活，然后等等这些。所以呢很多电影院有很多的方式他们在做这些活动，同时白天的时候他们也会把电影院里面的那个比较大的那种地方也会提供给一些大的公司安排他们的活动，比如说各种产品的开幕式等等，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电影院也会提供给这种办公室安排，比如说各种大的那种会议，一些开会的，对，一些会议，
2: 这么有意思。
27: 然后同时，对，也有同时就是一些培训的地方，因为荷兰的这个地其实是挺贵的，他们在小小规模的办公室里一般没有太大的那种活跃，所以如果他们有比如说50个人的那种的活动，那种的会议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组这种电影院里面的这种地方。
2: 所以挺有意思的，这个荷兰的电影院的脑洞比我想象的更大，就是他
27: 因为其实是如果是工作日白天不管怎么样到哪里
2: 都没有太多人，
27: 对，白天工作日是用不到的，
2: 是的。
27: 所以呢白天工作日如果你真想用的话，你只能找这种办法出做。
2: 所以他们的这个空间利用甚至是跨行业的跨领域的，你看我们国内的电影院现在电影院的合理利用，它基本上跟电影或者说跟影像都有一定的关联，
27: 但是这个也是分，比如说这个电影院在哪里，比如说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在鹿特丹的这种城市，他们不需要搞这些活动，为什么？因为本来这些城市的游客太多了，他们一般是在电影院里面不仅是在搞电影，他们还在搞各种文化艺术品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呢 一般去旅游的这些游客呢，他们也会去这些地方，就看这些纪录片，就看这些文化的展览，各种各样的东西。
2: 嗯，
27: 所以呢，他们完全不需要搞这种公司开会的或者这种，但是一般是在小小的地方，没有游客，没有那么多人出去玩的那些地方，他们为了再多赚一些钱，他们可能会在
2: 就类似像西安电影院提供午休服务一样，在荷兰的电影院提供这个会议室的服务，其实也不是主流，但是他

0: 它是一个额外的解决方案。但是像你说在阿姆斯特丹的影院搞一些其他的文化活动，什么展览啊什么，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是吗？
1: 这是很常见的，更就是阿姆斯特丹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影院，大部分都在搞各种艺术和文化的一些产品，更就是如果你进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像图书馆类似的，很多保存的很久的电影啊，很久的一些纪录片，各种各样的，对，然后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比如说是小小的那种电影院，比如说一个家庭带着小朋友给他们看的那种的服务，所以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对，你也可以借，你也可以买。这种的很多东西它不均是一个电影院，
0: 所以我们说去跟影院的关系可能的说法也不太一样。你要说在意大利的话，可能大家会说走去电影院，大家默认为就是去看电影，但如果是在荷兰，我们说走去电影院，别人会问你去干嘛呀、啊？去看电影啊，还是去看展览，还是去吃个东西啊什么的，都有可能，是吧？
2: 对，
1: 没错。
0: 在我们国内现在是走去电影院，目前大家还认为是去看电影，但是我觉得以后可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走去玩个游戏去。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没错，
0: 就是让电影院的功能变得更多样化，让大家的选择也可以有更多样化。
1: 是没错，如果有人来荷兰玩的话，去阿姆斯特丹，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院，叫岩电影博物馆，就是 I Film Museum，
0: I Film Museum，
1: 对，是非常有名的，它的建筑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很有名的。
0: 你看去电影院还不光是这些，还可以去看建筑。
1: 对，那个建筑确实是，如果你们网上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建筑，它名字本身就是博物馆，虽然它也是一个电影院里面。
0: 好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电影院都在做些什么，这样可以更大的激发我们的想象，关于电影院的想象。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我是桑切鲁，
2: 感谢大家，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3到15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4到1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西、湖北及西藏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华北、东北及四川盆地、贵州北部等地还将有降雨过程，其中华西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自然资源部近期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钴、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报告还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 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

0: 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一人死亡，3人受伤。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他重申，两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宣布加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12号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基地。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曾因此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戴维拉什家中查获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现金，以及数十块名贵腕表。案件涉及大量涉密材料，目前该嫌疑人已与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拉什今年5月被捕，被控盗用公款。印度尼西亚当地媒体13号报道说，爪哇海海域客轮失联事故已造成1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癌症杂志发表论文说，利用生物材料在实验室构建接近人体真实肿瘤环境的3维肿瘤模型，有助于加快抗癌药物研发。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毅是以4-3击败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晋级决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

0: 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然而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就是后来常说的小儿麻痹症。而后来乙肝的流行则让数亿人长期携带病毒。那么小儿麻痹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它为什么让中国最终选择口服活疫苗？糖丸是怎样在昆明荒山里的实验室诞生的呢？乙肝疫苗又是怎样从自费变成免费，并最终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1955年，就在天花即将被中国人民逐步击退时，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瘫了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这种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地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没有治愈的办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因为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这种病无法治愈，就只能预防。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种痘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1957年到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分离出了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性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文仲全、成都生研所的蒋静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他们考察的对象原本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这种疫苗已经在美国被批准上市。但是顾方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美国、苏联正在研究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在会上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理由是安全，他们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毒力可能反祖，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吃了以后排泄出来会通过粪口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会不会恢复毒力。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效果更好，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独立反祖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例。 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人能解答我们国家选择哪一种是对的。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后来算了一笔账，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三针，过一段时间还得补打第四针。中国有多少孩子呢？一年就有1000到2000万新生儿，光是经济账算下来，国家就承担不起。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用死疫苗还得组织大规模生产，还得培训一支防疫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这笔账算下来，活疫苗几乎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了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1960年初，500万份脊灰减毒活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疫苗出来之后，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10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1960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他主动提出，我家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让孩子试药，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是煎熬。顾方舟后来回忆，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幸好孩子们试喝之后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之后，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10几个城市跟各地防疫站合作，让400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这么多孩子口服试生产的疫苗，压力可想而知。但这是必须经过的程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规模的使用。最终结果出来，口服疫苗后1个月，抗体阳转率可达80%到100%，没有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有效。疫苗有了，但是要满足全国孩子的需求，仅靠北京生研所的生产量远远不够。于是卫生部决定在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研究所的地点位于玉案山上的花红洞，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选址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猴子多。当时昆明还没有通火车，没有人愿意到这偏僻的山沟里。最后，顾方舟挺身而出，主动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去了昆明。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需要冷藏，只能在山下找医院租冷库。工作人员常常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当时的产品质量良好，全靠严格规范的无菌操作等技术支撑。就这样，1960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连续3批合格，被国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疫苗批量生产之后，北京是最早接种脊灰疫苗的试验性地区，医务人员先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市区，对6岁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种。后来疫苗多了，就往外扩，近郊、远郊全都服用，这样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种。北京市逐年增加的脊灰疫苗几乎全部都来自昆明所。 当时创建没几年的昆明

所除了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还在试制新的糖丸疫苗。顾方舟发现，给孩子们滴液体疫苗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里，这样孩子们爱吃，糖丸又比液体更容易保存，方便在偏远地区推广。1962年，昆明所与上海信宜药厂协作试制糖丸成功，第三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之后产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后年均达到1亿人份剂量。随着脊灰疫苗等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季节性、突击性的接种方式，尝试按计划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这就是后来被叫做计划免疫的做法。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白百破疫苗和麻疹疫苗。这4种疫苗可谓我国疫苗行业的4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全国儿童的需要。这4种疫苗所预防的传染病，也是世卫组织重点要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控制的疾病。1975年，在全球消灭天花有望和部分国家成功控制儿童传染病的经验启示之下，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提出了扩大免疫规划的概念，要求各成员国防止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传染病。1981年之前，虽然我国还没有正式参加这一活动，但我国实施的计划免疫与它异曲同工，有些地区的实践甚至更早，接种的疫苗种类也更多，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通俗地说，接种什么疫苗、何时接种是不断调整的。疫苗是否纳入免疫规划以及接种程序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科学综合考量，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群疾病的流行以及危害程度、疫苗供应保障能力、接种实施可及性等等。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糖丸了。糖丸是减毒活疫苗，一些有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服用之后，极个别会发生肢体麻痹。这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发生概率虽然低至100万甚至200万分之1，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和父母愿意摊上。因此，根据世卫组织要求，我国自2016年5月起规定，第一剂脊灰疫苗必须接种灭活疫苗，后续再口服减毒活疫苗第一剂。这个改变正是糖丸发明者顾方舟晚年一直挂念的事。他曾向卫生部建议，至少先给孩子打一针死疫苗。如今，这个愿望不仅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现在，我国规定孩子前2剂接种灭活疫苗，后2剂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更大程度避免相关麻痹病例。每一个孩子从出生之后24小时内就要接种2种疫苗，一种是卡介苗，另一种是乙肝疫苗。伴随着新生命的啼哭声，孩子的人生第一针往往是父母最熟悉的疫苗。但是人们也许想不到，作为4大王牌之后被纳入计划免疫的第5种疫苗乙肝疫苗的历史并不长。孩子们有机会接种它，仅仅是最近40年的事情。曾经，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乙肝大国。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9.75%，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感染乙肝病毒后，可能会发展成为乙肝病人。如果没有治愈，就会发展成慢性乙肝病人，
再经过长期的发展，就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进行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的发现才得以解决。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3种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2种颗粒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1972年，我国开始进行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分离提取乙肝表面抗原的研究。1975年，北京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启敏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血源疫苗，命名为7571疫苗。他像众多疫苗科学家一样，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结果体内果然产生了抗体，而且没有发生异常反应。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疫苗各期试验，7571疫苗还不具备投入生产的条件。真正让乙肝疫苗实现生产走向市场的是赵凯院士和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生研所。攻关团队按照灭活疫苗的思路来做，考虑怎么纯化，怎么灭活。1985年，乙肝血源疫苗通过临床试验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我国新药审评，获得了新药证书。面对乙肝流行的严峻现实，北京生研所无私地将这一技术资料分享给了长春、兰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国乙肝血源疫苗的年产量达到2000万人份左右。1986年，我国的新生儿开始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事实证明，乙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它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当中提取的，对携带者健康不利，也不能排除携带其他未知病毒的风险。生产人员接触血液可能意外感染，此外产量低，成本高，只能作为过渡产品。7571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虽然有2种研制成功，但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为了满足需求，1989年经国家纪委和卫生部批准，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康泰公司以700万美元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与当年手工作业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可达3000万剂，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有了充足的疫苗，199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了计划免疫管理。当时是推荐所有新生儿于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并于1月0和6月0时各接种1针。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疫苗和接种费用均由家长负担。2002年之后，乙肝疫苗免费，只收取10元接种费。2005年，乙肝疫苗免疫完全免费。疫苗从收费到完全免费，对乙肝防治的效果是显著的。我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统计表明，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 9.27% 降至2014年的 0.32%， 到2024年稳定在 0.3%。 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1992年的 1.2 亿例减少至如今的7000万例。

0: 2007年继乙肝疫苗之后，我国继续扩大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我国儿童基础免疫形成了11种疫苗预防12种传染病的局面。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简单的来说，免疫规划工作就是为大众筑起健康的防火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算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对疫苗的期待，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此后，疫苗研发仍在继续。面对新的公共卫生挑战，中国疫苗体系也在不断的前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按时接种疫苗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卫生防线最朴素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肩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

0: 下。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已就进出霍尔木斯海峡新航线的细节达成一致，即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完全位于伊朗领海内，同时从波斯湾驶出的部分航线也位于伊朗领海内。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谅解并未规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但为重新开放奠定了基础。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他重申，两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一段目击者12号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军队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开始对爱尔兰的访问，他在该国首都都柏林称，希望看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美国纽约时报称，特朗普的言论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法称，就像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于别国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瓦努阿图总理府1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一艘渡轮11号失事，目前已确认1人死亡，30余人失踪。通报还说，本次事故主要诱因可能是强风天气，驾驶人员无视海上气象预警以及船舶超载。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来关注也门局势。从九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目前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快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正在显著增强。
10: 与此同时，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三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1: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有超过 7.6 万人流离失所。来听详细报道。
12: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约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 1.7 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流离失所者，
13: 我们被告知要撤离，但只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撤离时间。半小时能做什么？除了带上孩子，拿上重要的东西，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逃走了。我们带着孩子，东西就尽量能带多少带多少。
12: 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

0: 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路透社12号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进入第七个月之际，也门胡塞武装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制造了一个新的重大难题。伴随着连日发起的闪电攻势，胡塞武装现已增加了封锁中东关键水道曼德海峡的能力。详情来听相关的报道。
3: 报道称，中东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人员沿也门海岸向南推进，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有所增强。胡塞武装11号占领了也门与非洲之间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报道指出，这对沙特阿拉伯而言是坏消息，因为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因战争停运，沙特大量石油不得不从红海沿岸港口外运。报道指出，这对特朗普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历史低位，正寻找摆脱战争的路径。此外，由于冲突的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居高不下，这将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造成影响。报道认为，美国政府无法承受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这会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扰乱全球贸易。但与胡塞武装开战，对已经深陷伊朗战事、兵力捉襟见肘的美军来说，会是一项危险的新任务。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0号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出兵协助对抗胡塞武装，被美方告知华盛顿暂时不会直接介入，但会提供情报支持。特朗普12号证实与沙特王储进行了通话，他还称胡塞方面也联系了美国政府，请求美方不要直接卷入这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尚未解决，倘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又一轮打击。分析人士与美国前政府官员称，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报道援引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也门问题特使蒂姆·伦德金的观点表示，特朗普已经释放不愿直接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信号，因此美国可能会与沙特共享更多情报，支撑其空袭行动，并加大对也门政府的外交与物资支持。
1: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2: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来听详细报道。
4: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
5: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
4: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红海航道一直至关重要，过去6个月能源安全的一大保障就是可以通过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另外一条大容量备选管道来绕开风险区域。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条管道是目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重要管道。
4: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5: 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里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1: 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
2: 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当前美伊冲突仍在持续。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戈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李建南来到伊朗南部拉梅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来到实地探访。请听详细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7: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该导弹为空中爆炸，内置10几万枚弹丸，4枚该型号的导弹，共造成当地24人死亡，100余人受伤。
6: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7: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的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给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带来伤害。 12岁的阿米尔·穆罕默德便是其中之一。爆炸导致他的右腿骨骼和神经严重受损，尽管已经做了多次手术，但直到现在还仍然有弹片残留在身体中。
8: 我们是无辜的，美国不应该袭击我们，我们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对美国也不会造成任何威胁。当时我们在外面踢足球，女孩们在室内打排球。
7: 阿米尔的父亲贾瓦德告诉记者，
9: 原本我应该担心的是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进度，或者他感兴趣的足球课程的，但现在事情却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不得不在医院里用无菌纱布包扎自己手上的伤口，生怕让孩子受到感染导致他被截肢。
7: 13岁的女孩瓦西格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原本性格活泼，喜欢音乐，但当导弹的残片击中他的头部和颈部后，直到现在他仍然无法长时间说话，右手也无法移动。
10: 我记不太清了，当时我坐在室外拿着书包，结果爆炸导致我摔倒了，我看到我手上露出的骨头，我手上流了好多血，我的朋友们也在场，我的老师身上也流着血，我看到救护车之后就晕了过去。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拉梅尔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针对平民的侵略行径构成了战争罪，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伊朗已掌握相关技术与法律证据，将在国际场合就美国的罪行进行追责。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拉梅尔德报道。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以色列连日来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在陆军司令海卡尔以及安全和军事高级官员的陪同下突访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他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谈判。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12: 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中央银行大楼。随后，奥恩与国会议员纳塞尔·贾贝尔和奈拜提耶市长阿巴斯·埃尔丁一同前往受损的奈拜提耶市政大楼。该大楼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摧毁，造成前市长、数名市政雇员和平民丧生。奥恩在奈拜提耶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并强调以色列军队撤离、被扣押人员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重建是黎巴嫩政府致力于实现的国家永恒目标。
13: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已经说过无数遍，而且我会一直重申，以色列撤军、释放战俘、被扣押人员，让流离失所的人民返回家园，重建南方。这个目标人人都清楚，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12: 就在黎巴嫩总统奥恩突访黎南部之际，以色列军队12号继续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马尔杰尤恩的坎塔拉制造了两起爆破，以军还在提尔地区的曼苏里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该地区反复发生的爆破和爆炸已成为日常事件。据黎通社10号报道，当天晚间，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赫尔山脊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爆破引发的震动相当于 4.1 级地震。伴随巨大的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称，当晚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真主党隧道。
2: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以黎会谈将推迟到10月举行，双方驻美大使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讨论落实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6月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框架协议，协议把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陷入执行僵局。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一名黎巴嫩官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的无差别打击破坏了黎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努力。 一方则声称，黎巴嫩武装部队尚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1: 当地时间12号。

0: 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来听报道。
1: 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2: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 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 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 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 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13到15号， 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4到17号， 西北地区东部、华西、湖北及西藏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 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 19到21号， 西北、华北、东北及四川盆地、贵州北部等地还将有降雨过程，其中华西局地有大到暴雨。 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 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自然资源部近期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际民生和国家安全。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报告还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 智能化方面，AI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

0: 像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决定，并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还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战仍在继续，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拥有自卫权，并将通过包括外交在内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同时强调，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来保障，不能有外部干涉。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宣布加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戴维拉什家中查获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现金，以及数十块名贵腕表。案件涉及大量涉密材料，目前该嫌疑人已与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拉什今年5月被捕，被控盗用公款。印度尼西亚媒体13号报道说，搜救部门已确认当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有1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在12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头号种子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以6-4、4-6、6-0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子单打冠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11: China
0: is extreme.

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4: 各位好，我是黄夫。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4: 9月12号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昨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杭州发布该机构与中方共同推动的南南合作发展项目最新进展，同时来自政府机构、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的约百名代表还就推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进行了研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黄达发回的报道。
5: 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中方资金的支持下，自2011年至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携手中国政府已实施了39个南南合作发展项目，在受到气候灾害影响的地区重建民居学校，帮助儿童重返校园，在多国开展职业培训，对贫困家庭进行精准帮扶，以绿色科技助力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一系列小而美的项目已累计在26个国家汇集近2000万民众。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
7: 唯有开展合作，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的全球性挑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合作精神体现在中国不断拓展针对全球发展的行动当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很荣幸参与其中，同中国一道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建设更可持续的未来，惠及弱势群体。
5: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联合国驻华系统的与会人士表示，与中国的合作聚焦于具体实践，而非空谈理论或抽象概念。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减贫、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专业技术，正日益通过形式多样的合作在国际上得到分享。而针对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与会人士也呼吁要确保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为所有人创造机遇，而非加剧或滋生不平等。
6: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8: 中国的发展历程鲜活生动，中国人民和政府都对此有着深刻体会，这让中国拥有独特的平台向世界分享经验。绿色转型、能源转型，还有教育、就业与社会保障，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开展三方合作，也就是伙伴国、中国与联合国的三方协作，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大投入。
3: 9月11号至1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与此同时，作为2026浦江创新论坛的同期活动， WeStart 2026创业投资大会同步举办，200余项海外项目奔赴上海，寻找投资市场和项目合作机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的报道。
9: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该专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设立，遵循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机制，组建每年2.5亿元的资金池，用于支持基础研究2027至2031年五年合作期内，总经费将达到12.5亿元。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利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格表示，
10: 希望进一步强化央地共建，打通跨区域协同通道，加强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科学数据、大型科研仪器、大科学设施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携手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0: 同时，论坛进一步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参加论坛的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布莱德·恩奇曼表示，
1: 在南非，我们跟中国在北斗导航卫星方面开展了研究试点，我们还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开展了合作。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确保科技发展进程中不落下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
0: 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举办期间，配套活动 WeStart 2026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200多项海外项目齐聚上海，积极对接资本，开拓本地市场，谋求项目合作。今年 WeStart 创业投资大会通过海外赛事活动，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等7个分赛点开展全球招募，并设置综合赛区，共征集海外项目215个，21个优秀代表项目获邀从全球各地奔赴上海，寻求与上海产业的实质对接。路演专场上，中外专家共同研判，与海外项目开展深度交流。来自荷兰的团队带来软体检测机器人项目，希望在沪寻求产业联合开发、量产落地及零部件技术合作，而非单纯融资。团队负责人贾斯卡兰·桑德胡说，
2: 从整体上看，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源于庞大的客户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在亚太地区拓展密闭空间检测业务，我们相信中国，尤其是上海，可以成为我们的物流与制造中心，把机器人及服务模式真正推向整个亚太地区。事实上，这是我们首次来到中国，我希望此行能够与高校、产业界以及潜在投资者建立良好联系。
0: 英国创业团队代表麦哈迈德·肖基博士表示，希望加强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打造的是人工智能合规平台，专注人工智能原生合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持续提升，我们可以相较其他市场更快学习，积累经验，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合规与治理相关问题。
0: 除此之外，今年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余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同步上线项目对接小程序，把对接服务升级为全年360度全周期服务。这里既是未来产业创新成果的重要展示窗，也为科创项目与投资机构搭建起深度交流的纽带。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当前，服务贸易是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高附加值环节的占比不断提高。各国企业与代表在本届服贸会上有哪些收获与感受？他们对于服务贸易又有着怎样的见解？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发回的报道。
6: 位于西印度洋群岛上的非洲国家科摩罗被誉为香料之国。科摩罗政府此次派出了30多人的经贸团队，专程到服贸会现场，希望与中国企业达成更多合作。香料企业董事长穆罕默德·博伊纳·哈萨尼称，期待与中国拓展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合作的新升级。
3: 科摩罗与中国之间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有许多中国的投资者来到科摩罗，同时科摩罗人也纷纷前往中国采购大量商品。两国合作涉及多个商业领域，包括商贸、供应链、物流等方面。今年在服贸会，我注意到合作范围更加广泛了，人工智能、智能技术应用到各个领域，各国已进入网络化、高科技的贸易阶段。
6: 第一次来服贸会参展的亚历克斯·阿莱杭德罗来自墨西哥，任职于天津一家干式变压器领域的中国企业。他对中国市场有来自一线的观察，这两天在展台也与不少中国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携手共同投资墨西哥市场。 他认为与中国的合作不仅在当地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也能使墨西哥成为辐射加勒比地区、中美洲、拉丁美洲乃至北美市场的枢纽。
2: 服贸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绝佳的机遇，这是一个在两国之间架起桥梁的良好契机。这不仅仅限于墨西哥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还可以延伸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欧洲、非洲以及亚洲国家。在中国可以拥有众多机会，能够更紧密地接触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和发展机遇。
6: 第三次来服贸会参展的斯里兰卡企业代表阿努拉，他带来的斯里兰卡红茶成为中国消费者热门购买的商品。近年来，他通过服贸会观察到全球年轻消费者对茶的钟爱，不仅品好茶，还要有仪式感，同时看重品牌价值、宣传渠道与物流效率，而这都是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
7: 比去年前年还要人还要多，那么每天都在，这变化是什么呢？过去我们的传统的消费观念，现在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网络，通过网络媒体来去消费，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一些模式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不过我们也是跟着中国一步一步往前走，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
6: 埃塞俄比亚公使兼参赞曼德费罗西费索此次专程到服贸会现场，向中国合作伙伴推荐当地的旅游资源与咖啡文化。他说，通过中国对非全面零关税政策，助力埃塞俄比亚咖啡走向中国市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非合作迈入新征程。
1: 服贸会是促进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贸易的平台之一，对此我们充满期待。我们正向中国出口产品，得益于中国对非洲商品零关税政策，我们咖啡在中国市场增长非常显著。去年中国已跃升为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第三大市场，我们也在拓展其他品类出口中国的商品。
6: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北京报道。
8: 今天2026年服贸会即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五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
5: 本届服贸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企业、客商和政府机构，他们当中有的是老朋友，有的是第一次参加。短短几天，大家都在服贸会上收获满满。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9: 来自毛里求斯的巴斯纳特，这次服贸会不虚此行。在现场，他与合作多次的北京建工集团签下了一份长达10年的合同，在高速公路、智慧城商业中心等多个项目互为优先合作方。
10: 让中国企业参与开发我们的产品，能让我们比过去推进得更快。依托中国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毫无疑问能为我们公司和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9: 中国企业为毛里求斯专门定制了绿色智慧的建设方案，优质的服务让巴斯纳特建立了信任。
11: 因为毛里求斯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它是长期都有这种盐雾的侵蚀，针对他们这个特点，我们是专门定制了降低排放，然后能够防盐雾、防紫外线的铝合金节能外窗，以及防辐射的玻璃，这样能够整个大量的减少这个建筑体的能量的排放。
9: 在服贸会一国一品展台上，很多农产品都应用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智慧溯源技术。
12: 一扫完了以后，它又有当地的一个物候系统，这是它的温度、水、土壤的水分，然后还有它的大气，还有包括负氧离子。
9: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发的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已经应用到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20多个国家，帮助当地农产品更好进入国际市场，促进农户增收。孟加拉国商务部常务秘书穆斯塔法表示，
13: 非常感谢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把这款食品推向全球市场，希望中国消费者会觉得它物有所值，吃得开心。
9: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办公室副代表清水健表示，
14: 我们正在亚太多个国家推广这项技术。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不少数字化工具、技术、软件以及农业服务相关科研成果，都可以助力亚太各国完善自身产业链。我们要把握展会上的机会，跟企业深入洽谈。
9: 想把握住机会的还有来自挪威商会的负责人苏乐文。这次他带着五家企业

0: 业来到福茂会。
1: 我们有以海洋为灵感设计的珠宝，还有鱼类养殖技术，另外还有摄影节。这次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我想我们输出的内容非常适配中国市场。
2: 趁着福茂会的机会，苏乐文还特意考察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现了很多新的合作机会。
1: 挪威拥有自然资源相关的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海洋产业十分适配。我们的企业们十分期待和中国开展更多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希望借这次参展之行促成更多契机。
2: 和苏乐文一样，很多外国参展商和政府官员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利用这次中国之行充分体验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AI 产品。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3: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下个单30分钟之内东西就能送到家门口，这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 拉中科技首席执行官斐瑞安：
4: 这个眼镜非常酷，现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 AI 产品，有的专攻翻译，有的主打音乐创作，还有的带来 VR 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背后蕴藏着巨大机遇。
5: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福茂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7: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6: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
7: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欲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6: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8: 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选派8名警员在海南执行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9: 这次警务联合巡逻，我们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4名队员，中方也是4名队员。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7日，主要的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友人较多的一个各大热门景区，比如说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鹿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区域。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与故乡亲人之间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近日在美国洛杉矶，观众们纷纷表示，电影所传递的亲情、爱情与家国情怀跨越时代和文化，引发强烈共鸣。一起来了解。
10: 观众麦克哈姆勒表示，这部电影值得所有人观看欣赏。
11: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我想来看看，
4: 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这是一部关于人和人的关系、爱和奉献的家庭故事，这些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了这部电影，我想任何人都应该观看并享受它。
0: 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观众来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了解，也是一次与记忆的重逢。电影中通过乔批寄回家乡的物品，也让一些观众想起自己家的故事。
10: 观众张玲，
11: 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挺有感触的，是因为它其中讲到了从泰国寄一些咸猪肉回到老家这个传统的话，其实我们家也是有的。我爸爸曾经跟我提过，他也在小的时候收到过来自泰国亲人寄回来的咸猪肉。其实我爸爸妈妈也去看了这个电影，然后看完了以后两位老人家也挺有感触的。
10: 观众孙天泽，
12: 这个电影给我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是它告诉我们，就是说华侨是有多么的团结。我觉得不变的是对于家乡、对于家人、对于祖国的这种思念之情。
8: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的全部节目。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ve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油村的石溶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14: 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4: 世界在你指尖。
1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2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2: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他重申，两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弗里德里希·莫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其余8%未作回答。莫茨去年5月就任德国总理，他领导的中右翼老牌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结成执政联盟，但其支持率相对于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则趋于低迷。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开始对爱尔兰的访问，他在该国首都都柏林称，希望看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美国《纽约时报》称，特朗普的言论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法称，就像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于别国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瓦努阿图总理府1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一艘渡轮11号失事，目前已确认1人死亡，30余人失踪。通报还说，本次事故主要诱因可能是强风天气，驾驶人员无视海上气象预警以及船舶超载。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 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

0: 原为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军防空体系现裂痕，空军谋求独立防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1: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月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0: 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要发展防空炮呢？
2: 在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美军方面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利用它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 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和 F-35 隐身战斗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针对伊朗的导弹发射系统、导弹发射车、防空阵地、指挥系统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海军方面呢，主要是利用航母打击群，从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以及地中海方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和远程火力的这种袭击。美国海军呢，由于是航母打击群，所以它是以舰载机部队和配备有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阿利布克级驱逐舰以及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作为这个作战主力。那美国海军由于它距离伊朗比较远，而且呢战舰都是处于机动部署的状态，基本上呢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但是呢，美国空军在靠近伊朗的这些前沿的军事基地，包括中东地区距离伊朗比较远的这个军事基地，是遭到了伊朗火力的全方位的反击和报复。伊朗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些基地进行打击。其实呢，在发动史诗狂怒作战行动之前，美国是强化了中东地区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美国陆军部署了很多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但是呢，这个美国的高层针对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军事实力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认为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那么伊朗国内的局势会出现剧烈的变化，美国是可以通过空袭方式针对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压制，但是没想到没有压住。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让美国空军依赖的这些军事基地可以说呢一直是遭到了这个打击。那么很多美国空军的昂贵的作战装备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比如说有一架 E-3 预警机就是直接被伊朗的远程火力命中被腰斩了，彻底被摧毁。还有很多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也是在军事基地里面部署的时候被命中，或者说呢是这个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及那出现了受损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对于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是彻底的失去了信心，打算呢是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因为现在美国陆军它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严重缺乏昂贵的拦截弹，虽然美国已经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提升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但是呢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针对美国的

0: 这样的一个海外基地的这种保护或者说防御的这个需求非常的迫切。为什么呢？因为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和这种打击行动并没有停止，还在持续。所以美国空军就面临一个难题，它的战斗机还是要进行前沿部署才能够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基地又不安全，怎么办呢？现在美国空军也要启动它的这种防空高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就是美国空军要自主研制一种机动部署的高炮，针对它的海外基地进行保护。但是呢，它不可能投入太多，打造一个美国陆军这种类似的这种强大的昂贵的防空反导体系，它只能是打造一种这个中程的防空火炮系统进行机动部署，而且呢，肯定是要利用417或者是430运输机能够进行空运的，能够跟着它的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去保护它的基地，所以这种武器不可能太先进，只是呢，在控制成本的状态下，能够针对无人机或者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其实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是打算独立自主的成立一个防空部队，主要是以这种机动部署的这种中程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为主，然后呢，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利用。
1: 美国空军发展防空炮是否会导致其与美国陆军产生矛盾？
0: 美国空军对于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战术指标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美国陆军其实呢，正在和 BAE 系统公司合作，打算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而且呢，可以利用430运输机运输的也就是空中运输的这个多域火炮。那么它所发射的这个超高速的射弹，那么最大的飞行速度接近5马赫，而且呢，这个射程可以超过80公里。这种火炮主要是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所以你看，这个美国陆军和美国空军，他都想搞这种机动部署的防空火炮，而且呢，主要拦截的目标都是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进度来看，美国陆军的多域火炮，它应该是在明年应该能够造出来样炮，然后呢，可以进行实弹的打靶测试。那么在2028年，可能技术基本成熟，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满足它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就会在2030年左右实现这种批量的列装。那美国空军呢，可能在技术层面不会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不需要把它的防空炮这个打造成155毫米的这种大型的火炮，可能只是一种中口径的这个高炮，但是呢，拦截的目标也是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两个项目如果说同时上马同时推进，那五角大楼和美军的这个高层可能就要面临一个难题，是把更多的资源给美国陆军，让他利用多域火炮完善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还是划拨更多的资金给美国空军，让他们搞一种这个作战能力和这个作战要求和多域火炮很相似的一种中口径的机动部署的这个高炮呢？所以说呢，它存在两家争抢资源或者说呢争夺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正常而言，这个针对大型这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这个所有的这个任务都是归美国陆军的。如果美国空军再搞出了一个防空炮有这个防空作战部队，那么如何进行协调？那么是统一指挥还是各打各的？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空军是想掌握一种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体系自己说了算。那么这会不会引发美国陆军的这种强烈的反弹，或者说强烈的这个不满？我认为值得关注大概率呢，美国陆军肯定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在这种防空作战、反导作战的指挥权方面，美国陆军是不可能轻易让美国空军分一杯羹的，因为这会影响他后续的项目的发展以及整体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
1: 好的，关于美国空军防空体系的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在美国各地推进军工生产能力的推进。那么最近呢，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呢，在犹他州，包括在马里兰州进行了一系列的新的生产设施的开工典礼。那么这其中呢，美国国内反应最大的 一个是犹他州莱顿的 B-21 的生产车间，

0: 还有一个就是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那么涉及到固体火箭发动机跟冲压发动机的生产的新的设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说 B-21 的这套设施呢，被描述为啊叫做东门三号。那么这个设施的面积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84万5000平方英尺，大概换算下来大概就是78500平方米。那么这个设施呢，被视为保障 B-21 在2021年啊能够到达美军的埃尔斯沃斯基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整个的 B-21 的生产据说涉及到美国的400多个相关的企业啊，那么据说这些企业分散到40多个地点。那么在犹他州莱顿的这个基地呢，其实是在之前整个这个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啊，在相关的区域，在莱顿的这个园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园区按照美国国内的说法，200万平方英尺以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新的东门三号车间的增加，那么据说呢也能够更多的容纳上千名的工人。那么这些呢，可能对于 B-21 的生产都会带来一些正向的影响。那当然，我们说这种成本的提升啊，美国国内认为呢，可能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会主要靠自掏腰包。但是之后这个莱顿的新的东门三号工厂，美国的空军会不会部分买单？那么这个美国国内呢，现在没有很准确的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国军方包括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呢，现在都在很努力的推进 B-21 的整个生产能力的提高。那么除了这个莱顿工厂之外呢，这个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的这个工厂呢，其实也被视为诺斯托普·格鲁曼在美军的远程打击武器包括空中导弹这些相关领域进行全面的产能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埃尔克顿的这个相关的设施的面积呢，是大概57000平方英尺，那么算下来大概就是5300平米啊不到。那么主要的这个容纳的人员呢，据说是250名啊工程师。当然这些工程师呢，据说更多的是在先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美国人 SIM 相关产能上面，那么会有一个全面的提高。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现在在固体火箭发动机方面的水平，那么美国国内认为跟俄罗斯和其他的国家的这种优势啊，甚至有些认为已经是差距了，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达到美军所希望的这种代差的优势。那么在这个双脉冲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先进技术方面，美国在制造业上的整体的拉胯，那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相应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美国国内一直强调认为缺乏那么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设计研发生产甚至是测试的一些场景。所以这两年呢，美国方面不光是在美国国内，包括在澳大利亚甚至是在菲律宾等地，那么反复的试图去获得一些涉及到固体火箭发动机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测试的一些相关的场所。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在相关领域，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充足的保证之下，那么似乎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产能跟相关水平的提升。那么当然这些提升本身除了会给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的比如说估价跟股价带来正面影响之外，能不能真正的迅速作用于美国的军事体系的作战能力，那么这个美国国内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而且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很多的这种高价值弹药成本高昂产能不够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新的弹药上面会不会再次出现，那么本身来讲对于军事工业复合体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这些相关的企业来讲，他们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给美军提供有效的低成本的弹药，而是首先保证自己的财报。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8号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自上周五以来，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导引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国媒体称，这些袭击凸显出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 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2: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3: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2: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3: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它的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

0: 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他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朱斯顿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3到15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4到1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西、湖北及西藏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华北、东北及四川盆地、贵州北部等地还将有降雨过程，其中华西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自然资源部近期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钴、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报告还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 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

0: 国际原子能机构。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还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战仍在继续，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拥有自卫权，并将通过包括外交在内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同时强调，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来保障，不能有外部干涉。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宣布加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12号表示，计划于明年一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基地。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曾因此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戴维拉什家中查获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现金以及数十块名贵腕表。案件涉及大量涉密材料，目前该嫌疑人已与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拉什今年5月被捕，被控盗用公款。印度尼西亚媒体13号报道说，搜救部门已确认当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有一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在12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头号种子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子单打冠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国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3: 据美国战区网站9月3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研究采购外国护卫舰的可能性，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进入了美国的考虑名单。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评估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布的《重建美国海军和美国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海军提出新的水面作战舰艇竞争性采购方案，相关舰艇应具备反

0: 日本最上级是一种具备隐身特征的多用途户卫舰，存在明显反舰和护航能力。按照美方设想，竞争胜出的首批舰艇可能有两艘在海外建造，后续生产再转移至美国本土船厂。不过美国国会对海军直接采购外国军舰存在明显反对意见。在候选方案中， 日本最上级是一种具备隐身特征的多用途户卫舰，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 可执行防空、反舰、反潜和水雷战任务。 韩国中南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4300吨， 首舰2024年服役。 该级舰采用柴电或燃气联合动力， 配备综合桅杆、 4面固定阵列雷达和16单元韩国国产垂直发射系统， 可使用防空、反舰和反潜武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3000吨， 是3种候选舰中最小的一种， 首舰同样于2024年服役。 该级舰配备16单元土制垂直发射系统， 以及最多16枚阿特玛卡反舰导弹。 正在海试的第二艘舰换装了更长的垂直发射单元，可容纳尺寸更大的防空、反舰或对陆攻击导弹。三种护卫舰均已有成熟设计或现役舰艇，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美国海军的装备周期，但采购外国军舰仍面临美国国会阻力、本土生产转换和设计调整等问题。星座级项目的教训也表明，
1: 如果美方再次大幅修改现有设计，快速列装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同旭，美国为什么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呢？美国的造船行业出了大问题。
2: 首先呢，它的开工能力不足。那么仅仅是现在美国的大型造船厂，针对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核动力航母啊、核潜艇啊和这个驱逐舰以及两栖攻击舰进行维护，都已经出现了工期拖延的情况。所以呢，美国海军需要新战舰，又想要加快的这个赶工期啊，就是让 造舰的速度提上来，想到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和海外的这个造船公司进行合作。那最开始选择的呢是意大利的这个公司，想引进意大利公司在护卫舰建造方面的这种管理流程和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模块化的建造方法，去为美国海军打造这个星座级护卫舰。一开始呢项目进展的还比较顺利，但是后续呢美国海军对它整体的设计理念和这个 结构啊改来改去，那么就导致项目一再拖延，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啊，虽然星座级护卫舰啊这个基本上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实际建造的阶段，那美国方面还是取消了这个后续舰的这种建造的计划，可以说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了。但是呢美国海军也不能没有护卫舰，所以呢还是打算和海外的造船厂和防务企业进行合作，那么引进设计、引进技术，然后呢一方面呢可能前一两艘在海外建造，然后剩下的数量更多的数十艘可能要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建造。那么现在呢不跟意大利合作了，有三个备选的合作伙伴，分别是日本、韩国和这个土耳其。 那么日本、韩国和土耳其都有护卫舰的研发和设计以及建造的能力，美国海军认为，或者是美方的这个高层认为，如果是和盟友继续的这个合作，如果项目进展顺利，那美国海军就可以拿到一种这种主力的护卫舰。 因为美国海军对于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和其他海军还不太一样，它既要满足海外进行军事扩张、进行海外作战啊、耀武扬威的这种需求，那么同样呢也要把它编入到航母打击群当中。也就是说呢，未来护卫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它也要执行这种反潜任务和近距离的这个防空作战任务，那么会成为航母的这样的一个 护航的战舰之一。而且呢，美国它对于近海和沿岸的这种防御啊， 其实并没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它需要护卫舰潜出到其他国家的近海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跟踪盯梢，或者是进行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沿威慑，包括呢去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需求。但是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应该是没有能力对它进行研发和建造，而且呢，即使美国造船厂进行建造，时间拖得比较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建造的速度太慢，美国海军等不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要对外合作啊，所以呢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厂都在积极的参与，都希望自己的护卫舰进入到美国海军主战装备的采购序列当中去。
0: 嗯，日本、韩国、土耳其的护卫舰都具备怎样的竞争力？
2: 土耳其是刚刚具备研制这种先进护卫舰的能力，那么此前呢，它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直接采购护卫舰可能跟土耳其它的作战需求还是有差距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耗费的资金比较多，所以现在土耳其呢，通过引进欧洲的技术，包括通过对外技术合作的方式，开始独立打造这个国产的这个护卫舰，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级。那么现在呢也有对外出口，不过呢美国海军采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级的护卫舰可能性比较小，先不说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3000吨左右，那么不一定适合远洋部署，或者是伴随航母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海外部署。更重要的是，那么土耳其它的这种护卫舰这个有80%左右的这个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土耳其研制的一些雷达系统啊、通信设备啊、舰载武器，可能和美军的海上的作战体系并不匹配。另外一个呢，性能也没有那么先进，也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而且呢都是新的装备。那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它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为什么考虑要采购土耳其的护卫舰？我认为呢，美国海军是想压价，因为和韩国以及日本的造船体系和军舰的研发能力来讲，土耳其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在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体系进行竞争的这种状态下，土耳其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把土耳其加进来就变成了三家竞争。这样的话呢，不排除美国或者是美国海军想通过引入土耳其去进行压价，让日本和韩国在向美国推销护卫舰的过程当中不敢把这个价格抬得太高，因为土耳其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客观来讲，现在韩国海军的这个驱逐舰和这个护卫舰已经大部分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韩国海军发展水面战舰，它是美国的技术也要，欧洲的设计也进行引进，然后呢进行了消化吸收，然后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韩国的护卫舰价格也不贵，而且呢韩国现在也在对外积极出口这个护卫舰，也在海外拿到了订单。客观来讲呢，韩国的护卫舰也可以兼容美制的武器装备，也可以兼容欧洲的系统，而且韩国的造舰速度比较快，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快速的这种批量化的建造。那么如果美国海军求快，那么价格方面还是希望这个尽量的低一些。那韩国的护卫舰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在这三种护卫舰当中，这三个国家提供的护卫舰的这个设计当中，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因为日本它的这种造舰能力比韩国、比土耳其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呢日本它一直是引进美国的这个战舰的标准，然后呢进行转化，进行这种自主的发展。但是现在日本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它的这种对外扩张的野心在膨胀，所以日本政府砸了很多的钱要满足自卫队的海外作战、海外派兵的需求。所以在它对外动武野心膨胀的这种状态下，日本自卫队买了很多的冲突工具，买了很多的作战平台，所以最上级护卫舰的建造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和澳大利亚谈好了，澳大利亚也会引进最上级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日本呢为了做大军火生意赚更多的这种 种经费去支持它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还在和新西兰谈，还试图向新西兰推销这个最上级护卫舰。从排水量来讲，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应该会达到5000多吨，甚至是6000吨左右。啊，可以进行远洋部署，编入航母打击群也没有问题啊。最上级护卫舰也是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这也是美国海军比较看重的。而且呢，日本的战舰它此前完全是引进美国的技术和

0: 核心的系统，所以呢，它走的是美军战舰的发展的思路和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即使是最上级护卫舰，也是搭载了很多美国海军同类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所以它融入美国海军作战系统问题不太大。那美国呢，针对盟友，它绝对不是一种平等的状态，肯定是要最大程度的进行压榨。那如果说采购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前两艘在日本国内建造，后续呢，还是要要求日本转让技术和这个生产能力，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批量化的生产。所以现在提出要让日本、韩国和土耳其参与美国新一代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竞标，那美国海军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让盟友赚钱，他是既想满足自身的需求啊，同时呢也是希望从盟友那拿来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直接转化为这种作战能力，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好的，关于美国海军护卫舰项目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国军方发布所谓2026年反小型无人机快速参考指南。这份指南呢，实际上被美国的军方啊，那么视为那么这个列出，那么现在所装备的一系列的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系统技术啊，里面包括比如激光反无人机啊电子干扰啊，包括我们说像硬杀伤的一些拦截手段。那么发布这份手册的呢，实际上是这个五角大楼下属的所谓的401特遣队。那么这个特遣队呢，成立于2025年，那么被美国军方视为协调美国各个军兵种的无人机防御和相应战术的一支统一部队。那么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呢，相关的手册并不是简单的讲一个军方的条令啊，或者是比如说各个军兵种，那么像之前美国海军作战队跟美国的陆军都发布了自己的这个反无人机手册，那么相反的，这份手册被视为一份这个速查的指南啊，那么它其实是并不替代现有美军的条令或者各个军兵种所发布的指南。那么它更多的呢，还是着眼于就是对于美国的普通士兵，无论他是具体的每一个兵种，或者是在每一个某一个任务区域去执行任务，那么都可以利用相关的手册，那么快速达成对于无人机的这种应对。那么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这种距离的估算技巧也好，包括去这个加强对于无人机的一些比如说是反侦察的一些相关技巧呢，都是很来自于普通人的。你比如说他特别强调在夜间，那么士兵比如说抽烟，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无人机借助比如红外传感器发现的相关的一些位置。另外呢，在白昼，这个手册也要求美国的军方人员啊，尽量的在比如说食用一些食品，包括抽烟甚至喝水的过程之中，特别注意不要留下痕迹。那么这些痕迹包括比如说扔在地上的烟蒂啊，或者是散落的一些这种食品的包装纸啊，或者是饮料瓶啊这些。那么认为呢，这些相关的一些特征，那么会成为无人机的操作手，那么借助这种图像传感器去搜索相关单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还是很大程度上在认真的去消化来自于比如说俄乌冲突的一些相关的经验。那么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具体的这种比如说距离操纵和距离判断的一些相关的技巧。那么它更多的来自于比如说美国大兵对于比如说这个美式橄榄球的一些了解，所以它把很多的距离的换算，那么让士兵理解为这个橄榄球场或者是棒球场的一些相关的位置，比如说垒和垒之间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橄榄球的达阵线的位置。那么用这种方式呢，能够给普通的士兵那么一个比较直观的进行距离控制跟换算的一些相关的技巧。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份不到90页80多页的手册，那么主要还是强调于跨兵种，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多任务能力，另外呢还有强调对于普通人，对于普通的士兵，那么他能够快速的进行整个的这个核查跟使用。所以这份手册呢，在未来很有可能还是会对美军，包括为美军服务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国防承包商，那么他们在各个美军所谓的任务区，中东也好，欧洲也好，那么印度洋太平洋也罢，那么

0: 这些区域里面的反无人机的行动，那么带来一些影响。那么美军希望这种是正面的影响，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对于美国来讲，那么反无人机技术的普及，那么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各个军兵种甚至美国整个军事体系的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9月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苏-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苏-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苏-57E 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苏-57E。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多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 305E 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2: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这种空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啊，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57E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57E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 所以呢，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五七、雅克 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1: 好的，感谢栋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栋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栋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它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肩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5: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他重申，两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弗里德里希·莫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其余8%未作回答。莫茨去年5月就任德国总理，他领导的中右翼老牌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结成执政联盟，但其支持率相对于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则趋于低迷。瓦努阿图总理府1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一艘渡轮11号失事，目前已确认1人死亡，30余人失踪。通报还说，本次事故主要诱因可能是强风天气，驾驶人员无视海上气象预警以及船舶超载。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癌症杂志发表论文说，利用生物材料在实验室构建接近人体真实肿瘤环境的3维肿瘤模型，有助于加快抗癌药物研发。国内方面，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13号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至10天左右。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有一项遗产的知名度并不算高，却创下了一个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记录。它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不在平原，不在江南，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地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萨迦县。说起西藏，人们想到的是世界屋脊，是雪山、冰川和牧场。或许有人会问，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长出庄稼，还撑起了一个西藏粮仓呢？在年平均气温接近0度的地方，青稞怎么能种？

降到海拔4000多米呢？西藏号称亚洲水塔，水资源总量全国第一，为什么种地还要靠一座座的蓄水池呢？800年前修的水池，靠着怎样的管理方法一直活到今天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海拔最高的灌溉遗产——萨迦蓄水工程与西藏粮仓。西藏南有喜马拉雅山，中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北有唐古拉山和昆仑山。这些高山的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甚至6000米以上。夹在群山之间的西藏主体是个广阔的平原，由于海拔升高，气温降低，空气稀薄，能保持热量的气体分子随之减少，气温普遍偏低，所以西藏虽然纬度偏南，日照强烈，却是另一番气候。举个例子，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纬度和长江下游的南京差不多，可阿里的年平均气温在0度上下，南京是16摄氏度左右。全西藏2/3以上的土地是天然草场，东部海拔4300米以上，西部和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牧区。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一江两河流域，也就是雅鲁藏布江和它的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平均海拔降到3500米到4500米，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挡住更北的寒风，东南面一段较低的山势恰好暖湿的印度洋西南季风吹入，形成一个气温相对较高的狭长地带。这宽阔的河谷里，高河漫滩和较低的阶地坡度平缓，土层较厚，饮水便利，往往能开垦成耕地。萨迦县所在的后藏中心城市日喀则，藏文的意思就是水土肥美的庄园，当地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为13到16摄氏度，一年里不低于5摄氏度的天数有150到220天，年降水量300到500毫米，耕地集中连片，堪称整个日喀则农业的精华所在。当然，这样的条件放到全国来看仍然相当恶劣。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纬度接近长江中游的武汉，可七月平均气温比武汉低了10摄氏度以上，只相当于我国最北端黑龙江最北部的情况。就连海拔较低、气候较好的拉萨，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也不过15摄氏度，使得最早熟的玉米品种也难以在大田里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高原上只能种耐寒、耐旱、适应复杂气候的作物。《旧唐书》记载，吐蕃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精稻，有青稞麦、小麦、荞麦，说的就是这回事儿。其中大麦类的青稞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最强，青稞在喜马拉雅山南坡一般种到海拔3900米左右，北坡和藏北湖盆能种到4300米左右，分布上限最高可达4750米，一年只能一熟。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西藏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农耕。考古工作者在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粟，接着又在山南的昌果沟遗址发现了古青稞。据碳十四测定，这个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1370年，距今已有3000多年，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年代最早的麦类植物。藏文史籍《吐蕃王朝世系名鉴》则记载，人们垦平原作田，自湖中引渠灌溉，种植庄稼。这种二牛抬杠的农耕方式一直沿用到了现代。此外，吐蕃政权还专门设置了兴本一职，专管农业生产。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进藏和亲，带去了大量种子、农具和工匠，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由此传入西藏。
除了温度，种庄稼还离不开水。说起来，西藏是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好几条大河的发源地，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整个自治区的地表水资源量达4394亿立方米，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6，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都居全国之首。照理说，农田用水不该成问题，可西藏耕地用水主要来自降水、冰雪融水和地下水，水量的季节分配极不均匀。下半年的净流量约占全年的7-8%，其中7-9月就占了55%-65%，上半年只有2-3%。所以除了藏东南一角和喜马拉雅山南坡，高原农区的雨季大多开始于6月上旬或中旬。不管是春播还是冬播，庄稼都必须灌溉。因此，西藏历代政权都相当重视水利事业。据拉达克王世系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的曾祖赤叶松赞时期，藏地就已是牧业和农田合为一片，湖泊星列，沟渠相通，坡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使用。史籍记载，当时的人们将涧水引入池塘，然后引入水渠中，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天旱时灌，雨涝时排，农民在田边盖房定居，开垦平地为良田，引水灌溉。于是河谷地带渐渐涌现出一个个繁荣的村镇。吐蕃政权崩溃后，水利建设仍在一些地方延续。据西藏历史巨著《清史》记载，10世纪的时候，高僧阿底峡在卫藏期间为众生利益建造了一座堤坝，后人称为神尊坝，这是历史上有关西藏堤坝的最早记载。清康熙60年，也就是1721年，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在拉萨修筑石堤，长约15公里，遏制雅鲁藏布江的水势，人称神堤。到了晚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一位名叫陶斯的测绘官员来到江孜，看到年楚河两岸平野一旷，田亩纵横，东西两岸各有长渠一道，各个田庄都有界沟，旱盖辽泻，对农事大有裨益。而萨迦县一带的情况更为特殊，这里年降雨量只有150-300毫米，十年里面只有3-4年雨水充足。于是大约在宋元时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萨迦先民克服高海拔高寒的困难，因地制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沿冲曲河修建蓄水池。冲曲河亦称重曲河，冲曲河蓄水池一修就是800年。这种蓄水池实际上就是人工湖，它采用开敞式引流的办法。冲曲河在萨迦寺北面分成3道支流，由一座三门水闸总控，三道支流各通向蓄水池，之间又各有一座水闸控制。当代学者分析说，这些蓄水池大体呈矩形，采用敞口形式，由引水渠、池体和出水管网等几部分组成，外形依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为什么选蓄水池而不是筑坝引水呢？因为相比筑坝，开敞式蓄水池用的建筑材料较省，投资较少，还便于水源的汇集与分配，方便沿岸居民取水灌溉，雨季还能分洪泄洪。在10年9旱的高原上，这是一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非常经济的做法。利用天然湖泊蓄水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各有利弊。比如云南高原上的滇池，水源流连不断，可灌良田万顷，可流入滇池的几条河每逢雨季流水湍急，宣泄不畅，常常闹水灾，枯水季节又缺水灌溉。相比之下，萨迦先民选择的这座人工湖把夏秋的水留给春天的庄稼用，
反而更加稳妥。水池好修，更要好管。萨家的蓄水灌溉系统由两名专任官员负责，称作错本，有点像今天的河湖长。两位错本协同工作，他们要经常巡视整个灌溉系统，保持水源清洁。小孩甚至不许在渠里洗澡，清理杂物碎片，查看哪里需要修补，听取各家用水的意见，最后决定哪里先灌，哪里后灌。到了蓄水池开闸放水的时候，每家用水户会派一名代表等在各户小水闸前，按时打开通往自家的小水渠的石板或者木门。这些代表被称作水女，类似今天的巡河员。工程靠人修，更靠人养。这套古老的管理办法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变过，直到今天，萨迦县的灌溉系统仍在沿用古代的工程形式和管理方式。据保守估计，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仍然在使用的蓄水池还有400多座，汇集人口超过30万，约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10，可谓遗泽后世。2021年11月26号，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入选的理由不只是一个高字，更在于一个活字。800年前的工程至今还在浇灌庄稼，还在滋养一方百姓，这样的遗产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水利的功效最终要落到收成上，包括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在内的水利工程促进了西藏农业的发展与兴旺，而在各种作物里，青稞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始终占首位。它早熟、耐瘠、丰产、适应性广，从河谷到高寒区，从东部三江流域到西部的阿里，都以青稞生产为主。藏语里的青稞一词甚至可以当作谷物的统称，民间还有蓝青稞是国王、白青稞是王后、黑青稞是侍卫的说法，足见它在高原上的地位。西藏各地之中，日喀则又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是全区最大的青稞生产基地，产量常年占到全西藏的4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青稞之乡。在这方面，至今仍在使用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恐怕功不可没。有了水才有青稞，有了青稞才有糌粑。在旧西藏，大米、白面要从区外购入，属于只有贵族和上层僧侣才能经常享用的奢侈品。至于普通民众，无论农区还是牧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青稞炒熟磨面而成的糌粑。糌粑最大的特点是易于保存，方便携带，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能随时冲调。高原气候干燥，糌粑不易霉变，大自然就是一座天然的仓库，一套水网就这样撑起了一方百姓的饭碗。这套蓄水灌溉系统的价值还不止于农业。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陷入分裂割据，10世纪后期佛教再度兴起，寺庙林立，一些寺庙主在地方势力扶持下拥有大量庄园牧场，逐渐成为寺庙封建农奴主。北宋熙宁6年，也就是1073年，吐蕃贵族昆氏的后裔发现本波山南侧山坡上的土呈灰白色，带有光泽，呈现瑞相，便出资兴建寺院。藏语把灰白土叫做萨迦，后来成了地名、寺名，又演化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要知道，以萨迦寺为中心的萨迦派僧俗上层不是生产，生活完全依靠附近农奴的劳作供养。可以说，没有耕地就不会有萨迦寺，没有水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萨迦。

派的崛起。十三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漠北，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汗把原西夏辖区和甘青部分藏区划归自己的儿子阔端。阔端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设立治所，下决心将西藏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40年，他派一支蒙古军从青海进入藏北，一直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才回师。这次军事行动兼有侦察与示威的性质，却已震动全藏。大小地方势力看到蒙古军队势不可挡，纷纷表示归顺，寻求保护。1244年，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坚赞带着侄子巴斯巴启程赴凉州。1247年，与阔端会面，随后致信西藏各教派高僧和贵族，让他们接受蒙古的条件。西藏僧俗官员和百姓都承认自己是蒙古汗的臣民，行政事务由蒙古指派的官员管理，宗教寺庙事务则委托萨迦派首领管理。这一凉州会盟实际上把西藏地区纳入了蒙古汗国，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版图。萨迦派成为蒙古汗国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更是封巴思巴为帝师，赐玉印，任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巴思巴尊奉忽必烈之主，在西藏协助清查户口，制定法律。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宣政院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隶属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他又按照元朝制度，在藏地划分13个万户。万户是行政机构的名称，并不意味着真的管辖1万户。当时的13个万户，实际管辖的不足4万户，最少的只有几百户，最多的也不超过4000户。萨迦派一方面代表元朝管理所有万户，本身也是一个万户。萨迦万户实际上等同于藏区的首府。从巴思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的100年间，元朝先后有8位皇帝，共14名萨迦派僧人出任帝师。中央政府的各种赏赐源源不断，政治地位的提升加上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大规模兴修水利成为可能。萨迦蓄水灌溉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主要覆盖了以萨迦寺为中心的今萨迦县、拉孜县等区域。1268年，动工兴建的萨迦南寺由高墙环绕，总占地面积14760平方米，至今仍是雪域名刹。元朝灭亡后，萨迦派失去中央政权的支持，势力转衰，到近代只剩下萨迦寺周围的20-30个庄园。尽管如此，古老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并没有废弃，那一片片蓄水池仍在默默地蓄水放水，浇灌着两岸的青稞，一直到今天。从宋元时期的第一座蓄水池，到今天400多座仍在使用的水池，从厝本水女的古老规矩，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巡护管理，萨迦的水网已经在世界屋脊上静静流淌了约800年。它没有雄伟的坝体，也没有显赫的名声，它只是把夏天的水留下来，把春天的苗浇活，一年又一年，水脉连着青稞，青稞连着糌粑，糌粑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这或许就是水利工程最朴素也最长久的意义，不靠碑刻纪念，靠的是每一季的收成。一脉清水从雪域流到今天，也必将流向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3到15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4到1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西、湖北及西藏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华北、东北及四川盆地、贵州北部等地还将有降雨过程，其中华西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自然资源部近期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钴、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报告还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国设在地区国家的美军基地。佩泽西奇扬还说，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会议，以期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届时，相关国际组织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状态。因此，在符合既定国际原则的情况下，只要美国停止其封锁及懦夫行径，这条水道便会开放。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13号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跌落悬崖。他直言，脱欧就是一团糟，对英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恢复对欧贸易联系的最快途径。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12号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基地。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曾因此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戴维拉什家中查获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现金以及数十块名贵腕表。目前，该嫌疑人已与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拉什今年5月被捕，被控盗用公款。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13号发生一起客车翻车事故，造成26名乘客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另据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警方12号的消息，该省11号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6人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铁路每日都是直播，斯拉姆林。
11: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听说西安有一家电影院，工作日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这个时间段内，他们会把闲置的影厅拿出来给上班族来午休，价格很便宜，可以办卡，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条件还不错呢，有按摩椅，也有可以完全平躺的床，而且他们还做了大致的男女分区，还提供免费的毛毯啊、充电器啊、咖啡啊等等。这个服务据说很受欢迎，工作日这个上座率会超过半数。在网上呢，大家就讨论说这项服务精准地解决了不少上班族的午休难题，应该在全国普及。也有网友开玩笑说，影院跨界开始抢酒店的业务了。实际上我觉得电影院卖午休啊只是一个开始，现在电影院其实在开发越来越多其他的功能，比如北京首批12家影院新空间已经正式挂牌，影院在突破仅观影的这个功能的边界。

0: 界，融入沉浸式体验、文创、亲子互动等等业态。所以这个西安电影院的这个做法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能让我们看到两个有趣的趋势。第一个就是关于午睡这件事情，午睡文化正在经历一场现代化的转型，从一个很自然的睡觉转变成了一个经济行为，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第二个现象趋势就是说，电影院正在从卖电影票转向卖空间体验。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两个趋势在你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没有不一样的观察，还是说有类似的趋向哈。先问一下伊利吧，意大利有午休的传统，如果那个米兰的电影院推出这项服务，你觉得会有很多人会去吗？
1: 首先我觉得就是意大利人的这个午休时间他们就是像睡觉像回到自己的家睡觉
0: 回家睡午觉，这有点奢侈啊。
1: 对，就是开门店的那些人，在这些小地方的，他们就是中午关门回家吃午饭，吃饭了之后就直接睡了，睡了到可能下午四点才开门。
0: 你们怎么跟西班牙人一样啊？就是中午就压根不营业了，是吗？
1: 对对对，中午就不营业，就是回家，因为觉得回家吃饭很重要，然后呢陪着家人也很重要，睡觉休息好也很重要，就是这个很正常。你中午你如果你着急买一个东西，就是肯定买不到，因为大家都关门了。
0: 那就中午就别想买东西了。但是你说的应该是在小地方镇上村里这种才可以的吧，像米兰啊罗马这种大城市我觉得不太现实吧。
1: 但是大城市你得分，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开了个门店，你自己也有这种休息时间，所以你在米兰生活，你在米兰开一家店，你肯定你也一样的有这个十二点关门了，下午四点才回去开，就是会你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回家睡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员工，你是在一个公司上班，或者你在一个工厂上班，那肯定这个不一样的，就是你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一个小时你只能吃饭，然后呢回到办公室，那可能你就在就是跟中国一样，你就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或者你跟同事聊天，你就根本就不想睡，因为你这十几分钟睡觉不够，然后呢你就回去上班。
0: 是啊，
1: 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在意大利这些电影院，就是我们说小村里面的这些电影院或者城市里这些电影院，他们就是把这个中午休息这个时间改成了这样子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像休息的人不回去的，但是其他人肯定回去，为了享受一下这种服务，我觉得就是可能年轻人他们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真的像就是那种做生意的人他们开。
0: 做生意的人不需要，他们可以关门直接在家睡，然后你说的上班族呢，他们也用不上这个服务，他们的午休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太短了，来不及是吧。在荷兰呢，哈路德，我记得荷兰午休的时间也特别短，以前哈路德说午饭都是在工位上就解决，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拿着吃的快餐路上就解决了，所以你们荷兰是不是没有午休这种习惯？
2: 没错，荷兰是没有不存在这种概念，更就是午餐吃冷饭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因为是他们想尽快解决，然后尽快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荷兰是没有这个诉求，更就是你如果这边只要考虑到提供午餐的这个时间，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太多的诉求，因为大家要么是可能从自己的包里会拿出来一片起司一片奶酪，然后拿两个面包两个吐司就吃午餐就过了，因为他们想尽快解决，所以这个午休的概念是不存在。在巴塞的话其实是有午休的，这个时间也会大家会想睡一会儿，但是会不会出电影院里面出休息，我觉得一般的电影院其实是离上班的那些地方是算是比较远，然后一般是在商场里面等等，附近一般是没有太多可以说是上班的那种地方，所以就跟意大利有一点类似的问题，可能时间不够，你先过出然后在那边休息然后再回到办公室，所以很多人一般就是可能 在哪里找到了地方就休息一下、然后就继续上班。
0: 嗯，
2: 对，
0: 很多地方啊，午休这件事情因为有这个市场需求，所以就会有企业去设计出来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把它变成一种经济行为。那有没有相应的产品被设计出来呢？用什么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呢？
1: 我觉得这个现在在意大利也越来越多，就是你会看见就是在那些购物中心里面或者那些大商场，然后呢有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就是有跟中国的那些按摩仪一样的、就是有很多这种椅子，然后呢软软的很舒服的，然后你得付钱的你才可以用嘛，对吧、你才可以享受按摩，你可以在那儿躺一会儿睡觉。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如果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多人都在那儿坐着在休息，或者在躺着，或者他们在那儿看手机什么的，就是可能他们就不想进去购物，可能他们就是享受这个空调，因为外面太热了、然后呢就专门去一个购物中心里面，可能老婆在里面卖菜，然后呢老公就在那坐着，或者老婆去逛街买鞋子买衣服的，然后呢老公就在那儿躺着什么的，或者一些奶奶他们就带了小朋友，然后呢小朋友在旁边可能有一个这个儿童乐园，然后呢他在那儿玩，然后呢这个老太太就在那儿享受一下休息一下。所以我觉得之前这个在意大利没有，最近我发现了就是很多购物中心都增加了这块，包括在那些火车站啊机场，可能之前都是那种铁的硬的椅子，现在都是这种升级了软的、对吧，软软的可以躺一会儿也可以按摩，可能人们的需求可能我觉得越来越高嘛，就是
0: 要求提高了，想要休息的更舒服一点。
1: 对，另外我觉得就是躺着或者可以这种船在意大利就是还很少见的，就是我这次我们是从中国回到意大利，看见了在中国有很多在机场，比如说有很多可以睡觉可以付费的，就是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它是真正的一个小屋，然后一个小房间，然后呢你里面有这种船，对吧，然后呢我们是凌晨的飞机，所以我们享受了在那儿付了三个小时的费用，然后呢就是在里面躺着睡了三个小时，觉得很舒服。然后呢你就醒过来，你已经在机场里面，然后呢你就马上可以到上飞机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应该把这种服务也装到意大利，比如说在机场里面或者在火车站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火车晚点，或者你的火车今天罢工了，你没办法了，对吧，所以如果有这种可以躺着睡，
0: 这个服务真的是很精准的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哈。
2: 其实在巴基斯坦的话，我觉得目前情况下其实也没有什么专业的服务在满足这个诉求，但是大部分的办公室其实会有一些公共场所会给提供员工可以去比如说休息一下等等。同样的是也有就是你在办公室以外在外面也能找到这种的公共的场所，大家可以自己出休息的。一般的中午大家要么是自己带饭，要么是出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吃晚饭就会出这些公共的场所会出休息。一般这些地方都会有可以说是比较好的地毯，也会有空调风扇等等，就是还是可以说是可以满足大家休息的这个要求。所以大家都是在这样
0: 免费的是吧？
2: 对，都是免费的。
0: 对，
2: 这个、
0: 重点是
2: 免费
0: 的。
2: 对，所以呢，有人出门这种票，我觉得只有是可以说是工资比较高的，或者是比较那种，
0: 或者是确实没条件的，是吧？
2: 对，要么是完全没条件的，要么是有钱的。
0: 对，我觉得国内现在因为提供这种服务的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没有条件能够免费睡的，那么去电影院里面享受一下这个服务，它倒也不贵，也是一个挺好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电影院把它的闲置空间给利用起来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ómo estás,
8: cómo estás,
9: 外国人的视角，
10: 你好，
11: 中国人的语言，
1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么说到电影院的这个闲置空间的利用啊，其实 不是闲置的空间也可以更好的利用，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我想说的第二个这个趋势，就是电影院从卖电影票转向卖空间体验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确实随着流媒体的发展，并不是所有的影片大家都会到电影院里面去看，所以呢很多影院呢也面临着一个服务转型的问题。所以现在顺应这样的趋势，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了通知，鼓励影院引入一些餐饮啊、文创啊、电玩啊、展览等等多元业态。2026年上半年，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已经超过30%。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看，影院把闲置空间变现是一种很聪明的存量盘活。那么你们所见到的影院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在你们生活的城市，大家除了去电影院看电影之外，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吗？
1: 在意大利，我觉得在这块也是意大利人比较传统的，就是出电影院就是为了看电影。所以电影院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在只能卖爆米花，然后呢卖一些饮料，然后没有别的。去电影院就看电影，吃一点东西，吃一点零食，看完了就回家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意大利人很重视，就是去看电影，觉得他们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因为你有这个风味，就是。看个电影在电影院，你觉得哦，你就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声音很大，然后
0: 沉浸感，
1: 这个屏幕很大，对，这个感觉就不一样。而且觉得去看电影之前，我记得我们在别的节目也说过，就是你可以约你的朋友，
0: 一项很重要的娱乐活动。
1: 对，它是真的，你到周末，很多人都传统的周末就是为了去看电影，跟家人们一起去看电影，所以电影院也不想更新，电影院也不想创新。
0: 所以你觉得在意大利的这个文化消费市场，电影院并没有太多的受到流媒体的影响或者是冲击，是吗？
1: 对，就是在意大利，大家都觉得不管这个票多贵，我反正这个新的电影我就要去电影院看。所以都觉得。就看电影是一个周末该做的事情
0: 周末就应该去看电影就应该吃爆米花，然后跟朋友们约会，看完电影再吃个冰激凌，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有小孩，我们也是跟就是觉得哦，这个新的电影出来了，我们应该去电影院看然后呢小朋友也觉得也好玩，因为这个椅子很大很软我这个这么大的个屏幕我还可以吃爆米花。
0: 是。
1: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嘛我觉得。
0: 意大利的观众还真是电影的好观众呢，就是对影院或者说对意大利电影的支持也是全社会性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像哈路德他就说过他很少去电影院，因为他家里面就有很好的音响系统可以在家看大屏幕，他为什么还要去电影院呢？这样的观众在全球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包括在中国也是。
2: 是没错，但是其实在荷兰这个现场是不一样的，我们上次也聊过，在荷兰一般电影院他的这个门票的概念跟中国和跟巴基斯坦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收费他们一般大部分的做法先叫回远，他们会直接买回远。
0: 对。
2: 然后不管是你出不出看电影，你反正在付每个月的一个回远费。这样来说呢，其实是对，比如说我买这个回远卡的话，对我来说也是算便宜。然后对电影院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他不管是有没有人来，
0: 对，
2: 他还可以有每个月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因为他的单个的票，就是如果你买一个电影的票，可能就是算成比较贵了，如果你看了两个电影就可能比每个月的回远费更高了所以你不如买一个回远，那一般你买回远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你至少买6个月或者3个月，这样你就可以绑定在他们的这个系统里了所以呢他们可以一直有这个收入。同时其实是荷兰的这些电影员还有荷兰人一般对电影员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把这些地方当成一些可以说是一些文化或者是艺术类似的那种概念里面出来，它不仅是一个只有看电影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电影院他们这边也会安排出了电影以外的很多的活动同时对同时
0: 比如什么活动呢，
2: 就是比如说文化的类似的一些纪录片 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一个演员，他的50个生日或者100个生日到了，那他们就是会在电影院的外面的那种大厅里面，他们可能会做一个小小的展览，那里面可能就是放一些

0: 一些纪录片，了解他的一个生活，然后等等这些。所以呢，很多电影院有很多的方式，他们在做这些活动。
1: 嗯，
0: 同时白天的时候，他们也会把电影院里面的那个比较大的那种地方，也会提供给一些大的公司安排他们的活动，比如说各种产品的开幕式等等。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电影院也会提供给这种办公室安排，比如说各种大的那种回。一些开会的、
1: 哦、
0: 对一些回忆、
1: 哦、这么有意思。
0: 然后同时、
1: 嗯、
0: 对也有同时就是一些培训的地方，因为荷兰的这个地其实是挺贵的、
1: 嗯、
0: 他们在小小规模的办公室里一般没有太大的那种会议，所以如果他们有比如说50个人的那种的活动、
1: 嗯、
0: 那种的会议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组这种电影院里面的这种地方。
1: 所以挺有意思的，这个荷兰的电影院的脑洞比我想象的更大。就是他
0: 因为其实是、
1: 嗯、
0: 如果是工作日白天不管怎么样到哪里
1: 都没有太多人，
0: 对，白天工作日是用不到的，
1: 是的。
0: 所以呢，白天工作日，如果你真想用的话，你只能找这种办法出做、
1: 嗯。所以他们的这个空间利用，甚至是跨行业的、跨领域的。你看我们国内的电影院，现在电影院的合理利用，它基本上跟电影或者说跟影像都有一定的关联。
0: 但是这个也是分，比如说这个电影院在哪里，比如说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在鹿特丹的这种城市，他们不需要搞这些活动，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本来这些城市的游客太多了、
1: 嗯、
0: 他们一般是在电影院里面不仅是在搞电影，他们还在搞各种文化艺术品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嗯、
0: 所以呢一般去旅游的这些游客呢，他们也会去这些地方，就看这些纪录片，就看这些文化的展览，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完全不需要搞这种公司开会的或者这种活动、
1: 嗯。
0: 但是一般是在小小的地方，没有游客，没有那么多人出去玩的那些地方，
1: 嗯、
0: 他们为了再多赚一些钱，
1: 嗯、
0: 他们可能会在
1: 就类似像西安电影院提供午休服务一样，在荷兰的电影院提供这个会议室的服务，其实也不是主流，但是它是一个额外的解决方案。但是像你说在阿姆斯特丹的影院搞一些其他的文化活动，什么展览啊什么，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
0: 是
1: 吗？
0: 这是很常见的，更就是阿姆斯特丹有一个非常、
1: 嗯、
0: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影院，大部分都在搞各种艺术和文化的一些产品、
1: 嗯、
0: 更就是如果你进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像图书馆类似的、
1: 嗯、
0: 很多保存的很久的电影啊，很久的一些纪录片各种各样的、
1: 嗯、
0: 对，然后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比如说是小小的那种电影院、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个家庭带着小朋友给他们看的那种的服务、
1: 哦、
0: 所以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对、
1: 嗯、
0: 你也可以接，你也可以买这种的很多东西，它不仅是一个电影院。
1: 所以我们说去跟影院的关系可能的说法也不太一样，你要说在意大利的话可能大家会说走去电影院，大家默认为就是去看电影，但如果是在荷兰我们说走去电影院，别人会问你去干嘛呀、啊？去看电影啊，还是去看展览，还是去吃个东西啊什么的，都有可能，是吧？
2: 对，
0: 没错。
1: 在我们国内现在是走去电影院，目前大家还认为是去看电影，但是我觉得以后可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走去玩个游戏去。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没错，
1: 嗯，就是让电影院的功能变得更多样化，让大家的选择也可以有更多样化。嗯、
0: 是没错，如果有人来荷兰玩的话，去阿姆斯特丹、
1: 嗯、
0: 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院，叫盐电影博物馆，就是 I Film Museum，
1: I Film Museum、嗯、
0: 对，是非常有名的，它的建筑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很有名的、
1: 嗯、你看去电影院还不光是这些，还可以去看建筑。
0: 对，那个建筑确实是，如果你们网上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建筑，它名字本身就是博物馆、
1: 嗯、
0: 虽然它也是一个电影院里面。
1: 好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电影院都在做些什么，这样可以更大的激发我们的想象，关于电影院的想象。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我是桑切鲁，我是 Metro Stesup Gold Office，
2: 感谢大家，超出地，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油村的石溶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 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时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3: 其他方面，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也门局势趋紧，导致曼德海峡通航下降。专家表示，两大能源咽喉同步承压，通航协议很难消解美伊根本分歧。
1: 伊拉克外长同伊朗外长通话，讨论边境口岸关闭及沙特遭袭事件。
1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2026年服贸会今天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
1: 美国企业高管支持放缓人工智能模型迭代速度，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滥用 AI 引发的风险。
13: 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末轮，中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
13: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欺凌，伊朗不会投降。
1: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13: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外国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他重申，两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
1: 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默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其余8%则未作回答。默茨去年5月就任德国总理，他领导的中右翼老牌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结成执政联盟，但其支持率相对于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则趋于低迷。
13: 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13号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跌落悬崖。他直言，脱欧就是一团糟，对英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恢复对欧贸易联系的最快途径。
1: 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
13: 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开工建设一座海军基地。阿根廷和英国对玛瑙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曾因此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玛瑙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玛瑙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宣布，加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在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3: 印度尼西亚联合搜救队当地时间13号下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时10分，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稍早时消息，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当地时间13号凌晨失联。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八月底，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主要内容是什么？对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双方明确呢，这样一个框架是需要与海湾的其他国家进一步的来进行磋商，并且呢遵守国际法，尊重沿岸国的主权权利。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其实如果参考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在曼德海峡方向，近几天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目前已在该国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达不愿与美军作战，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的态度。
1: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
0: 当前也门内战的形势对曼德海峡通航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自9月3号的攻势以来呢，胡塞武装是攻占了大片原属于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土地，更是先后夺取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这意味着胡塞同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沿岸要塞和海峡内将航道一分为二的战略岛屿，这使得胡塞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是显著的增强。那么对于通航的影响，我想还是要区分实际封锁和风险溢价这两个层面。胡塞武装呢有能力封锁，但不代表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胡塞目前的声明是仅针对沙特船只，不仅是对于国际社会的声明，那么在媒体报道的胡塞与美方的沟通当中也强调了这样的原则。但胡塞的相关做法呢，的确是已经造成了恐慌性的通航下降。客观来说呢，这并不是正式封锁，而是航运公司基于风险评估的自发性避险行为。后续如果局势能够得到有效的稳控，那么通行量还是有望得到有限恢复的。但在美伊博弈的大背景下呢，胡塞在红海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的策应效果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伊朗来说，为其发挥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谈判筹码作用，可以说胡塞武装是帮助伊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么曼德海峡本可以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瘫痪之后的重要能源替代运输通道，如今安全性大打折扣，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同时承压，这在此前是没有出现过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呢，也面临 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风险。
1: 在对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以及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会介入也门内战？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2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特朗普呢，既要证明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能够让选民看到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美国给予支持的上限可能会逐步的抬升。那历史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卷入，往往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决策，而是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那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0: 路透社12号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进入第7个月之际，也门胡塞武装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制造了一个新的重大难题。伴随着连日发起的闪电攻势，胡塞武装现已增加了封锁中东关键水道曼德海峡的能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3: 报道称，中东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人员沿也门海岸向南推进，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有所增强。胡塞武装11号占领了也门与非洲之间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报道指出，这对沙特阿拉伯而言是坏消息，因为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因战争停运，沙特大量石油不得不从红海沿岸港口外运。报道指出，这对特朗普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历史低位，正寻找摆脱战争的路径。此外，由于冲突的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居高不下，这将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造成影响。报道认为，美国政府无法承受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这会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扰乱全球贸易。但与胡塞武装开战，对已经深陷伊朗战事、兵力捉襟见肘的美军来说，会是一项危险的新任务。路透社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0号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出兵协助对抗胡塞武装，被美方告知华盛顿暂时不会直接介入，但会提供情报支持。特朗普12号证实与沙特王储进行了通话，他还称胡塞方面也联系了美国政府，请求美方不要直接卷入这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尚未解决，倘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又一轮打击。分析人士与美国前政府官员称，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报道援引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也门问题特使蒂姆·伦德金的观点表示，特朗普已经释放不愿直接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信号，因此美国可能会与沙特共享更多情报，支撑其空袭行动，并加大对也门政府的外交与物资支持。
1: 伊拉克通讯社援引伊拉克外交部消息报道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边境口岸的原因及后续安排，并就针对沙特阿拉伯袭击事件及伊拉克方面采取的措施等交换意见。
0: 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海合会成员国伊拉克和伊朗将参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支持举行此次会议，并将派代表团参会。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已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来听详细报道。
4: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4: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3: 你好，星辰。
0: 这几天海南的雨势下的不小，这方面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3: 昨天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海南呢由于受到冷空气还有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降雨最强，包揽了24小时降水量排行榜的前10，像万宁、五指山、琼中出现大暴雨。而且万宁呢是连续2天遭遇大暴雨。那今明两天热带低压的逆时针环流将水汽输送，叠加东侧冷空气的偏东风回流，气流上岸之后呢减速复合抬升，海南的降雨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加强，部分地方呢有暴雨、大暴雨。那我们预计要到15号开始，海南本轮降雨呢才会明显减弱，16号将会趋于结束。

0: 六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风，出海的船只和作业人员也要警惕海上大风，注意安全。星辰，
1: 那么最近华西地区的雨水也是比较的频繁，这里的雨会持续多久呢？
0: 确实除了海南以外，常年九到十月份降雨最频繁的区域还有华西地区，最近这一带也是降雨不断。那么预计未来的十天，华西地区仍然会多阴雨天气，部分地方的降雨日数会超过六天，尤其是在四川这一带，累计降雨量呢将会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今明两天西南这一带降雨较弱，普遍为小到中雨，随后15到17号在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形成低涡切变，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将会增强，不少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总之未来这一段时间来看，华西地区呢降雨天气将会非常的频繁，特别是四川这一带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星辰。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其他方面，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也门局势趋紧，导致曼德海峡通航下降。专家表示，两大能源咽喉同步承压，通航协议很难消解美伊根本分歧。
1: 伊拉克外长同伊朗外长通话，讨论边境口岸关闭及沙特遭袭事件。
3: 稍后你还将收听到，2026年服贸会今天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
1: 美国企业高管支持放缓人工智能模型迭代速度，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滥用 AI 引发的风险。
3: 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末轮，中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多家外国媒体予以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英国路透社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报道还指出，中国领导人呼吁金砖国家在中东冲突中发挥和平斡旋者的作用。报道援引习主席的讲话称，这场战事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印度某新闻平台网站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呼吁金砖国家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并邀请各成员国加入中方发起的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旨在推动各方在这一高速发展的科技领域开展协作。印度时报的报道关注到，习近平主席呼吁金砖国家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各方要努力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印度第一邮报网站报道称，中国领导人呼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凸显出中国的立场，即应对重大国际和地区危机，应当始终以对话、和平与发展为核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呼吁金砖国家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表示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习主席同时呼吁金砖国家做推动文明互鉴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习近平主席将金砖合作机制称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报道表示，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应该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他呼吁金砖国家维护联合国权威，并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讨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最后一天，首钢员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10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在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家中国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介自己的服务。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就可以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在采访中表示，
2: 我觉得在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体现在消费端、技术端、生产端，覆盖方方面面。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麦隆参展嘉宾威尔森认为，
3: 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真的非常精彩，令人兴奋。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都来，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或许还可以展开更多合作。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9月7号至11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水产养殖主题边会，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分享中国在绿色养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来听详细报道。
5: 会议期间，中方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主办了推动水产养殖创新，共促绿色可持续发展边会。来自多个水产养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技术创新、区域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中方重点介绍了中国在可持续养殖、现代设施装备、数字化管理等领域的探索和实践。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632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83%。近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深远海养殖装备等新技术加快进入中国水产养殖生产环节，推动传统养殖向绿色智能化方向转型。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张文博说，
6: 技术创新呢，也带动了模式的创新，我们推广了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我们实现了在这个稻田里面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鱼农综合。
5: 与会外国代表、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总干事爱德华多·莱亚尼奥认为，在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约束增加的背景下，全球水产养殖业需要更多依靠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7: 我认为中国在水产养殖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许多成员国都可以从中学习。
5: 会议期间，中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设置长江十年禁渔主题展示角，介绍长江禁渔在执法监管、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受邀参加粮农组织主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10周年高级别活动，中方介绍了自2025年4月正式加入协定以来的各项措施进展，包括严格港口准入、公布第一批23个指定港口、规范开展船舶检查等情况。
0: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当地时间9月12号发表文章，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放慢开发步伐，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管控相关风险。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8: 阿莫代伊在文章中写道，尽管他相信人工智能能够带来诸多益处，但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太快，研究人员已经无法安全地继续推进。他说，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让他确信，要真正化解风险就必须更加审慎，不仅要在风险防范上投入，更要控制能力提升的速度，以确保有足够时间来防范滥用 AI 引发的风险。阿莫代伊强调，放缓不等于停止训练，而是要确保企业投入足够的时间，让模型与人类目标保持一致，做好安全防护，并交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加以确认。他发出这一呼吁的背景是，过去几个月里，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的不断推进，美国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实验室先后发现自己的人工智能程序在测试中实施了未经授权的安全入侵。其中一起事件中， OpenAI 的系统入侵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这家公司运营着全球最大的开源人工智能社区之一，全球开发者都在它的平台上存放和共享人工智能模型、数据集与代码，而这起入侵直到数周后 OpenAI 被通知时才获知。此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4: 目前，针对人工智能开发监管的法规仍然很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六月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各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公开发布模型之前自愿提交接受审查，这也折射出全球 AI 监管滞后于技术狂飙的困境。继续来听报道。
8: 在12号的文章中，阿莫代伊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放缓方案。第一，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同意接受嵌入式评估者的第三方技术评估，也就是由外部专家核实各公司是否遵守最佳安全实践。安特罗匹克公司宣布将率先单方面执行这一承诺，为第三方评估人员提供永久性的类似员工的系统访问权限。第二，建议各国协调制定安全标准，形式可以是监管行动。第三，他表示，妥善协调一次全球性的放缓可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文章发布后不久，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他同意阿莫代伊的观点，行业需要为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控制节奏。奥尔特曼还表示，让独立评估机构获得类似员工的访问权限是个好想法， OpenAI 也会照此执行，更多信息将很快公布。拥有 XAI 公司的埃隆·马斯克则发文说，达里奥是对的。不过也有一些批评者指出，Anthropic 和 OpenAI 是在通过制造恐慌，推动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让小公司更难与他们竞争，从而巩固自己作为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在本周旧金山的一场科技会议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一些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在放大安全担忧，因为他们计划推出新的网络安全产品。他反问道，还有什么比制造问题更能创造需求？谁不希望市场对自己的产品陷入歇斯底里，排队抢购？ Hugging Face 首席执行官克莱芒·德朗格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不能在少数前沿实验室的闭门会议中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莫代伊发生之际， OpenAI、Hugging Face 等前沿机构中已有超过1000名员工联署请愿，呼吁美国政府协助有意识地控制自动化人工智能开发的前沿节奏。与此同时， Anthropic 上月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曾入侵三个组织，本周早些时候又发现了第四起。到目前为止，这些智能体攻击均未造成重大损失。阿莫代伊在文章结尾强调，他仍然认为人工智能能够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即便如此，这项技术的风险太大，不容许丝毫的掉以轻心。他写道，他提出的以安全步伐推进前沿的措施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但需要尝试。
0: 当地时间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在总统府前出席了火炬迎接仪式。同一天，达喀尔还举办了迎接火炬庆祝活动。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5: 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当天在出席仪式时表示，
9: 塞内加尔的青年们，这支我们刚刚迎接到的火炬跨越了海洋，终于来到了这里，在过去100多年

0: 年历史中，这是他第一次抵达塞内加尔，也是第一次来到非洲大陆。
1: 根据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的安排，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从当地时间9月14号开始，持续至10月30号。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火炬手将参与传递，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国14个大区。此次火炬传递的主题是传递能量。火炬途经的各地区将结合当地特色，安排音乐会和文艺演出。公众还可与达喀尔青奥会官方吉祥物小狮子阿约见面互动。在此期间，塞内加尔将通过各类体育、文化和教育活动，让更多当地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此次青奥会中。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比赛将在达喀尔、贾姆尼亚贾和萨利三个举办地展开，预计将有约2700名青年运动员参赛。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在波兰继续进行。晚上9点，中国队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两战全胜的西班牙队。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晚的这场比赛。
3: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是咱们的这支中国女足啊，也就是20岁以下的这支中国女足第一次遇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强队啊，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强队，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就是西班牙队。那么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女足来讲的话呢，我们在前面两场比赛里面呢，应该说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1胜1平的一个成绩，积4分啊。那么只要是在面对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里面，我们能够拿到一场平局，就是拿到1分，我们就可以确保一个小组前2名的一个成绩啊，锁定小组第2名吧，然后晋级到这个16强的这个比赛当中去啊。那当然你要获胜了就更不用讲了啊。即便我们是输球啊，只要不是大比分的这样的一个输球，那么仍然也还是有机会通过这个成绩最好的这样的第3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晋级到这个淘汰赛当中去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这个中国女足来讲的话呢，是有着一个非常这个强的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同时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锻炼的一个空间的。因此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是一定要针对我们自身已经展现出来的一些这个优势或者是劣势，然后再针对对手的特点，然后来制定我们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战术的一个策略的。那么这支西班牙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那么大家都对于西班牙足球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那就是整体来讲的这个西班牙这个足球是非常强调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传控的一个体系的啊。那么通过这种快节奏还有对抗啊，通过这种精准的传球啊，包括一些这种空当的一个跑位，然后来创造得分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一支的这个20岁以下的西班牙队呢，女足呢，它也是这么一个路子，同时呢，它也是本届赛事的一个夺冠的一个热门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20岁以下的这个女足呢，在之前的一些相关年龄段的一个比赛里面，已经有过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因此呢，他们现在来参加这个女足的20岁以下的世界杯啊，他们整体的这种底气以及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信心，对于自己战术体系的这样的一种信任，都是非常的强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国队来讲，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包括我们首战5-0击败这个新卡里多尼亚，然后包括次战我们0-0逼平尼日利亚，我们一方面呢体现出我们防守上的这样的一个韧性，那面对尼日利亚队我们可以是0-0的这个零封对手，虽然我们自己也没进球，但是我们能够做到零封对手，这就展现出来我们一个防守当中的一个韧性了，说明我们的防线一直是能够保持高度的专注的。那么这一点在面对像西班牙队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隐忧，那我们就是在进攻端我们的效率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在首场比赛当中，虽然我们是5-0大胜了，但是我们全场是41脚射门，上半场就有20次，可是呢，上半场20次射门只有3次射正，我们直到下半场才真正的打开局面啊。这当然也是年轻的球队啊，像在20岁以下这种年龄的年轻的球队，他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在比赛当中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强啊，需要有更多次的这种尝试，

0: 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这种得分的良机或者是得分，这个对年轻队伍来讲它也是需要磨练需要锻炼需要成长的这样的一面。而我们在面对西班牙队这样的队伍的时候呢，这种进攻端的效率相对没有那么的高啊， 他有可能就会成为被对手把握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也要看一下我们在面对西班牙队这样的一支真正的打引号的强队的时候，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缺点已经非常明确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有所提升啊，能够展现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能够说充分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潜能啊。另外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我们的这个20岁以下的这个女足来讲的话呢，也是一次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向欧洲这些强队学习的一个机会吧。 那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嘛，他们有可能会体现出他们的弱点，他们也有可能会展现出他们的上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尽可能多的在这种世界级的最高的一个舞台上面展现出自己的能力，那么一定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这样的队伍他们成长所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彭彦元。
2: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FAST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中性氢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氢是宇宙中最简单分布最广的元素，可以占到当前宇宙中正常物质的75%。氢元素在宇宙中的存在形式包括分子氢、电离氢和中性氢三种。所谓中性氢，就是指电子仍然束缚在原子核周围，未被电离的氢原子。它们广泛存在于星系盘面、星系周围气体以及宇宙大尺度结构中，是宇宙中最古老、最基础的物质。 既是恒星的原材料，星系的建筑材料，也被视为记录宇宙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档案。观测中性氢就像聆听宇宙发出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气体自身散发的21厘米辐射，能帮我们绘制星系的物质分布图；另一种呢，是当中性氢飘过明亮的类星体前方时，会偷走特定频率的光，从而在背景光谱上留下独特的指纹，泄露自身的密度、温度和运动信息。 更神奇的是，由于宇宙在不断膨胀，这些来自遥远天体的声音波长会发生改变，因此测量不同波长的21厘米信号 就像给宇宙做 CT 扫描，能分层还原不同时期宇宙的模样。正是凭借这一特性， 中性氢的21厘米信号 就成为了一把回溯宇宙演化历史的时间标尺。日前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的第二期数据，
4: 便将其在两年观测时间内探测的河外中性氢源从4万跃升到15.6万，覆盖了近半个天穹。该成果刷新了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保持近20年的记录，完成了从世界纪录保持者到核心参考样本的关键跨越。知识个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语，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hark， Shark 鲨鱼。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

0: 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尖吻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就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10: 驾驶，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
12: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他强调，伊朗针对的是美国设在地区国家的美军基地。佩泽西奇扬还说，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会议，以期就霍尔木
1: 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届时相关国际组织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状态。因此在符合既定国际原则的情况下，只要美国停止其封锁及懦夫行径，这条水道便会开放。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列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列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13号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跌落悬崖。他直言，脱欧就是一团糟，对英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恢复对欧贸易联系的最快途径。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戴维拉什家中查获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现金，以及数十块名贵腕表。目前该嫌疑人已与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拉什今年5月被捕，被控盗用公款。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尼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时10分，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当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6: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6: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6: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6: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6: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8: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9: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8: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9: 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与您分享。金砖合作向未来，中国制造助力俄罗斯物流园服务经贸合作，中国投资建造的光伏电站助力巴西小城绿色发展，
8: 朋友圈扩容，服贸会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一会儿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服贸会新观察。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途中记录了整整1年数据的科考设备前标被冰卡住了，考察队如何解围？一会儿来听总台记者揭秘。
8: 国际方面，我们会关注到关税战冲击美国、加拿大跨境贸易，两国隔阂不断加剧。
9: 我们还将关注2026年青奥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8: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6: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9: 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9月12号至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同为金砖国家，近年来在经贸合作等领域紧密协作。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正依托高效的中国数字化仓储与自动化系统，成为深化双边及金砖国家间务实合作、畅通欧亚大陆物流的重要枢纽。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物流枢纽之一，六条铁路线可以确保其不间断的运行，这里的装卸速度达到每小时20个集装箱。
11: 一带一路物流园是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从2023年3月开始建设，仅仅一年多之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历史上，达达斯坦共和国一直发挥着沟通东西方经贸、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作用。如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正在推动它成为新的物流枢纽。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的通道。
12: 一带一路物流园执行主任海达尔·瓦利乌林。我们目前正在出口路线框架内拓展越南方向的路线，我们的货物发往中国8个以上的主要城市，我们也从中国进口，同时正在积极研究从土耳其、伊朗和阿联酋等国进口货物的可能性。
11: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万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应用了中国技术的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的引入，大幅加速了货物处理流程。
13: Stop. 停，向前一点。
11: 拉里萨·阿尔信耶娃已经从业20年，他操作过多种起重机。他表示，第一次接触中国设备时就感受到了设备质量优良。
14: 设备的设计非常周全，防护等级也很高，操作时不容易犯错，因为所有操作都设有保险限制。
13: 好了，落下来了。
11: 今年启用的物流仓库同样安装了中国设备，自动化输送带系统可在数秒内完成集装箱运送。这里还配备了俄罗斯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它的应用使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倍。按照项目规划，未来将启用17条这样的自动化系统，仓储总面积将达17万平方米。
15: 物流仓库工长瓦连京·德罗兹多夫，系统全自动运行，自行将货物放入货架存储，并精确掌握出货时间，需要时可在完全无人工参与的情况下完成出库。
11: 随着近年来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强，物流园的业务量不断增加，管理部门正计划进一步扩大物流园的规模。考虑到出口量的不断增长，物流园内还在建设一个面积超过 2.3 万平方米的海关区域，以及一条可同时容纳10列列车的道发线。
17: 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大项目的一部分，公司在成长，我也在随之成长。
18: 大量年轻人才的加入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好了，继续出发吧。
8: 中国和巴西同为金砖国家，近年来双方在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在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小城马瑞地，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向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也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勾勒出合作共赢、共筑绿色未来的美好途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贺佳的报道。
19: 这里是巴西东北部的内陆小城马瑞地，充足的阳光正在通过我脚下的这片光伏电站转化为清洁的电力。但对这座小城来说呢，它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发电，更值得我们观察的就是，当这样一个大型的

0: 新能源项目落地之后，它如何融入当地的发展，又会留下些什么？
1: 马瑞地光伏项目由中企投资建设，总装机容量425兆瓦，2023年开工，2025年投入运营。维尼修斯·马丁斯是马瑞地光伏项目的本地员工，他在马瑞地出生长大，毕业于当地职业学校的信息技术专业。由于马瑞地鲜有对口岗位，进入光伏项目前，维尼修斯曾在当地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工作近3年。2023年，他才进入项目工作。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习，维尼修斯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开发数据平台，得到项目管理团队认可。目前，他担任项目的技术助理。
2: 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学习新的东西，这种经验和知识上的交流对我们巴西员工来说非常有价值。当然，我相信这是双向的，我们同样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个项目改变了我对职业发展的规划。
1: 在当地，像维尼修斯这样通过项目获得技能提升的本地员工并非个例。项目建设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题培训，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3: 马瑞地市长若昂·保罗·富尔塔多，为了进入中企项目工作，当地劳动力接受了培训，逐步成长为专业技术人员，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员。
1: 项目带来的变化并不只限于人才培养，项目给当地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并带动当地技术咨询、工程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
3: 马瑞地光伏项目负责人刁延华，
4: 充分发挥了中国电建这种在工程建设、新能源、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先进的技术优势和产业的优势，结合到当地巴西当地的资源禀赋，还有这个巨大的市场，就是实现了这个优势互补，合作双赢。
1: 与此同时，大量人员和商业需求进入这座原本人口只有约4.5万的内陆小城，也带动了当地住房、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给小城注入了新的活力。
5: 以前这里就是一些零散的小生意，房屋出租。中国项目人员来了以后，我们租出去了很多房子。
6: 过去2年，我们的销售额增长了大约30%，这个增幅还是相当明显的。
1: 对于经营烧烤店的贾尔松·索萨来说，这种变化尤其明显。项目进入马瑞地以前，他的烧烤店客流有限。项目建设启动后，城市人流增加，生意随之改善。如今店面已经扩建翻新，贾尔松盘算着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生意。
7: 项目来之前，我的店里生意比较冷清，后来人流量增加了，而且这种增长保持得比较稳定，后来我们才有能力买下现在这块土地。
8: 贾尔松刚刚买下的这块土地，一头连着的是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资金和信心，而另外一头也在孕育着新的商业机会和经济活力。按照贾尔松的计划，到2028年，这里将建成一座小型开放式商业中心。从维尼修斯的职业成长，到贾尔松把经营积累转化为新的投资，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还有技能提升、资金的积累以及更强的发展信心。而这座巴西小城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合作带来的勃勃生机。
9: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服贸会。今天呢，服贸会迎来了最后一个展期，也是公众开放日。那在闭幕之际，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前方特派记者汪一鸣。你好，一鸣。
10: 你好，主持人。
9: 经过这几天的采访之后，你在现场看到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观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10: 好的。那么像今天来到首钢园和昨天来到首钢园，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就是人特别多。因为这两天周末也正好是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各个展馆、各个展台前都是人潮涌动，尤其是那些能够上手体验的项目，人气就非常旺了。比如说体育服务专题里面的激光射击设备啊，就排起了长队，大家老老少少拖家带口的都在那里排队，想要亲自试一试。那么这几天逛下来呢，我觉得服贸会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服务贸易本身听起来可能有一些抽象，但是我们在现场就会看到他们变得非常的具体，能看、能玩、能体验，像机器人啦、人工智能、 智慧医疗、体育科技，各种新应用都吸引了很多观众。当然了，除了热闹，我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这儿的国际范儿。那么像走进各大场馆，我都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谈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合作。那么尤其是在三号馆哈，就是在信息科学技术馆，这个感觉尤为明显。这几天我在这里遇到了来自欧洲、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从事不同行业的外国朋友，跟他们聊下来呢，我发现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点：兴奋、好奇，并且是带着非常明确的合作意愿。他们来到各个展柜，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而是会在感兴趣的展台前停下来，仔细询问技术怎么实现，可以应用到哪些场景，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我在现场看到他们经常是在互相交换名片哈。比如说呢，我遇到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活动策划团队，他们就是在寻找中国各种企业和大型展会的合作机会。那么还有来自欧洲的视频制作团队，专门找到了一家中国的 AI 视频大模型团企业，他们就在现场详细的询问视频究竟是怎样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看了很多的样片，并且他们还特别的去询问这些技术如何能够具体的应用到他们自己的业务当中。所以说呢，这几天的采访下来，我越来越觉得服贸会有意思的其实不只是看到了多少新技术、新产品，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连接。有的人是带着技术来，有的人是带着需求来，有人来寻找中国市场，也有人来寻找走向世界的伙伴。一张张交换的名片，一次次站在展台前的询问和交流，其实都在探寻新的合作可能。那么今天是服贸会的最后一天，但这些在展馆里建立起来的联系和合作，我相信才刚刚开始。主持人，
9: 好的，谢谢一鸣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真的是这样，盛会有期，合作无限。本届服贸会既是成果展示的窗口，更是思想碰撞、资源链接、务实合作的平台。可以说，为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11: 连日来，多国媒体也是持续报道2026年服贸会，认为服贸会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重要的务实合作平台，为各国深化对华合作、开拓经贸新机遇提供了优质窗口。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2: 据巴基斯坦国民报报道，参加本届服贸会的20多家巴基斯坦企业及大批专业人士都对服贸会给予高度评价。报道认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服贸会为技术的落地与共享提供了全新平台。中国在人工智能、绿色物流、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技术应用，为南亚各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落地、逻辑清晰的参考路径。报道援引巴基斯坦出口加工区管理局负责人的话说，服贸会聚焦实实在在的产业赋能，为巴方学习优化工业配套服务、对接高端产业基础设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位负责人说，服贸会展示的智能质检、智慧仓储、供应链溯源等技术与巴基斯坦相关出口园区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而服贸会标准化、专业化的分区办展模式也为巴基斯坦相关机构的高效对接与运营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巴方参展人员认为，服贸会集中展现了中国高新产业发展成果，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科技产业转型的成熟经验，能够有效助力巴基斯坦传统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依托服贸会深化双边服务合作，对接中国高新产业生态，可有效提升巴基斯坦工业化进程，助力巴基斯坦实现可持续的经贸发展。据格鲁吉亚公共广播公司第一频道报道，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近日在北京表示，参加本届服贸会是格鲁吉亚国家发展布局中的重要一步。格鲁吉亚的未来目标是依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间走廊，发展成为提供数字、金融等配套核心服务的区域枢纽。
9: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口岸通关便利化的有力支撑。高效通畅的出入境通道，有效破除了人员跨境流动的堵点，便利了境外游客的往返，为服务贸易增长 赋能。
11: 最近曾多次来中国旅行的美国博主纽昂斯再次搭乘航班抵达

0: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高效快捷的入境通关体验和完善的旅客服务设施，让他又一次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发展节奏。他说，即便多次来中国旅行，依然会被这里的便利和变化所震撼。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I get out of the airplane, I'm exiting.
2: 我下了飞机，然后走出海关，整个流程高度数字化。每次我来到这里都感觉服务会比上一次更加完善。每一次我离开美国来到中国，都能看到新的系统投入使用，可能是指纹识别，可能是人脸识别，也可能是入境管理信息系统。甚至还没离开美国，我就已经可以通过一个 APP 填写入境卡，然后获得一个二维码。到了中国海关以后，工作人员问我一些问题，我问需要我提交二维码吗？他说不需要，我们的系统里已经有了。
1: Then you exit and you're waiting at the baggage claim.
2: 在行李提取区等行李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将传送带上输出的行李逐一摆正，使其整齐排列，看起来非常整洁。在我刚刚离开的浦东国际机场，有一排又一排的行李推车供旅客免费使用。那里的管理者明白，简单而有用的设施和服务能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在美国的机场，你得花$7租一辆行李推车，而在中国，行李推车是免费使用的，只需把行李放上去即可。欢迎来到中国。
1: Welcome to China. You know, I mean, first impressions are so important.
2: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当你从没来过中国，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免费的行李推车，流畅的海关通关。这仅仅是从上海浦东机场出来后的第一印象，就足以让我这样一个来过中国这么多次的人，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依然感到惊叹。你能看到这里确实一直在变化。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中国，你会觉得非常震撼。而即便像我一样上百次来到中国，也会因为不同原因再次感到震撼。
1: Me, it's in shocking in different ways.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5: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4: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
5: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4: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3到15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4到1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西、湖北及西藏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华北、东北及四川盆地、贵州北部等地还将 将有降雨过程，其中华西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自然资源部近期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钴、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报告还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9: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9: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埃及金字塔报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题为《中国国家主席访问埃及传递的信号》。文章认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彰显了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向地区和国际社会传递了深化合作与促进和平的重要信号。埃中关系在国际交往中具有示范意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籍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列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列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

0: 有 78% 给出否定答案，仅有 14% 回答是，其余 8% 未作回答。默茨去年五月就任德国总理，他领导的中右翼老牌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结成执政联盟，但其支持率相对于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则趋于低迷。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失联客轮事故联合搜救队当地时间13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确认失联客轮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经造成六人死亡，仍有百余人失踪。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此前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航行当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20左右失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3号17时31分，金青海峡附近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本次地震无海啸风险。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日前发布消息说，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多种遗传指纹与前列腺癌发生和进展有关，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7: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
1: 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
7: 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8: 北京时间1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9: 各位好，我是葛鹏。
8: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钱标的回收。在考察期间，一套价值几百万元、记录了整整一年数据的科考设备被冰卡住了，考察队将会如何解围？总台随船记者为您揭秘幕后营救行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0: 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期间，一套价值几百万元、记录了整整一年数据的科考设备被冰卡住了，
11: 拖不动，那个方向就摆不过来。
12: 不行不行，劲儿很大，停！
13: 劲儿被冰卡弯了，
14: 确实是很意外的一个情况。
10: 这一天，我跟着考察队爬着6米多高的软梯去收钱标。
15: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母船，乘坐着我们的橡皮艇去北冰洋海面上去回收我们去年同时期布放的钱标。
10: 本来这是一项常规作业，队员会从船上给海底的设备打招呼，设备收到信号后自动解锁，靠浮球的浮力一点点上升到海面。
16: 因为它有示范器嘛，相当于说我叫它，它就会回应我，而且会告诉我我距离你有多远。
10: 然而当我们找到头球准备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由于在回收过程中突然有一块海冰飘了过来，导致部分浮球被冰卡住，是非常偶然的情况。
14: 这套钱标在这个点位已经布放了一整年的时间了，记录了这个点位一整年水层剖面的它的变化情况，对于我们研究北极的这生态环境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如果我们遗失了这部分数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10: 一套钱标像一串糖葫芦，长约上千米的缆绳上串联着多个科考设备，如果强行回收可能会破坏设备。考察队通过无人机判断了被冰卡住的浮球位置后，橡皮艇第三次入水去解救被困的浮球。在两块浮冰中间有一个水道，橡皮艇开到水道中间试图拉浮球，然而还是怎么都拉不动。北极天气多变，没一会儿就变成了大雾天，
15: 能见度不到一百。

0: 小艇不能一直留在海上，考察队决定换一种办法，直接让雪龙号上。首席科学家和船长商量，让雪龙号配合倒车和调整方向，让尾甲板的队员慢慢收。
1: 这如果太紧的话，就是船上面往后走一走，确保这个缆绳是不能断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花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一段一段收。
0: 就这样，船上不停倒车、转舵、进车，配合尾甲板的队员收收停停。
2: 船现在一直在往后退，然后可能再退200多米，可能就到那块大冰了。
3: 好的，没关系，到时候我用船尾去撞它一下。
4: 前面会站了一排人，拉着那个绳子，再一点点往后拉，就感觉特别像在拔河比赛。
0: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大风大雾，甲板上的人脸冻红了，眼睛也熬红了。他们已经连续干了10个小时，第一波作业人员体力严重不足，人开始顶不住了。大洋队队长秦川开始到队员宿舍挨个敲门，安排第二波人员接力。
4: 还是1点半吧。那个我那时候已经睡着了，队长说队里的兄弟们睡前药已经熬了10来个小时了，顶不住了，我就赶紧过去了。
0: 没一会儿，接力的十几个人出现在尾甲板，已经干了10个小时的人也不愿意走。
5: 来人了你还不走？
6: 来都来了，
5: 你是真爱
6: 人来了就干完了。
0: 大家坚决不走，最后差不多30个人一起接力，光是那根绳子就长上千米。一楼尾甲板的人往上送，二楼飞行甲板的人接着盘，一群人在零下几度的北冰洋上真的开始拔河。终于浮球开始一个个露出水面。
7: 哎，球过来了。
2: 前场那三个浮球我这边快收
3: 着呢。我看到了看到了，你先抓紧收嘛。
0: 还剩500米，如果缆绳没断应该是能看得见浮球。大家拿着望远镜不停地盯着周围的浮冰找，愣是没见到一个浮球。没有人知道最后一节缆绳到底断没断。
6: 哎呀，冲了冲了，出水了，慢慢来，还有1米。
8: 慢慢来慢慢来，
6: 1米。
8: 慢
9: 慢来，1米。
0: 接近凌晨4点，最后一趟设备拉出了海面。12个小时，这一年的数据终于被带了回来。
4: 真感觉像打赢了一场战役。
0: 以前看到极地考察，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些数字，多少人参加，航行了多少天，完成了多少项任务。但这12个小时之后，我突然知道了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是凌晨1点半，有人挨个宿舍敲门喊人；是零下几度的甲板上，30个人接力拉一根上千米长的绳子；也是千方百计，一个都不能落的决心。我们最后抢过来的是一套钱标，也是一群科学家用整整一年时间等来的答案。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1: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融入到了城市治理当中。在江苏南京，不少主干道两侧的行道树因树龄较长、树木老化，遇到台风暴雨等等极端的天气，极易引发倒伏坠枝，造成安全隐患。为此，南京多部门联合高校研发了城市绿化安全风险防控系统，为城区行道树加装了智能监测安全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智能监测安全盒就贴合在树干上，能实时采集树木的倾斜角度、震动、摆幅等核心数据。一旦安全盒监测到异常数据，触发安全预警，后台系统就会根据隐患点位和风险等级，自动匹配就近应急力量，生成标准化的工单，推送给一线工作人员前往处置。
13: 以前我们巡查靠人工肉眼巡查，上千棵树逐条巡查，工作量特别大，很多树木内部隐患和这个轻微的倾斜根本看不出来，极端天气来临前啊，很难精准预判风险。现在装上了智能监测设备后，树木的倾角、晃动数据都能实时监测。
12: 目前，南京已有32棵高风险树木加装了智能监测安全盒。
11: 其实光有这些安全盒还不够，真正支撑城市绿化安全风险防控系统的是一套采用数字化手段建成的智能监测预警模型。
12: 走进南京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大厅，树木安全风险一张图大屏正在实时动态刷新。监测路段、行道树的位置、树高、胸径、风险等级等信息一目了然。

0: 后台算法会结合实时监测数据、转临气象预报及街面视频等数据，基于智能监测预警模型对树木安全进行红橙黄蓝四色风险预警。
1: 我们参考历史倒伏的事件这些档案，完成了模型的训练，综合多元的动态的数据，后台呢依靠 AI 算法模型做这个智能的风险评估，给出风险的等级参考。风险结果呢还要结合现场进行实地的校验核查，让风险这个模型啊能够更加的科学精准规范。
0: 目前该系统尚处于试点阶段，在今年的几轮台风考验中，试点路段被监测树木均未发生倒伏等险情，系统生成的116条橙色预警也全部实现闭环处置。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在紧邻美国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当地官员表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冲击当地制造业和加美跨境贸易。
5: 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附近的埃塞克斯县与美国底特律市隔河相望，通过大使桥等枢纽相连，是北美最繁忙的跨境贸易走廊之一。美加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使得这一区域的跨境贸易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温莎埃塞克斯投资发展局首席执行官戈登·奥尔表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拉大两国间的隔阂。
6: 毫无疑问，关税相关事态加剧了不确定性，拉大了加美两国之间的隔阂。它不仅冲击制造业、汽车行业与供应链，也波及到了旅游业。因为当人们对自身工作、生计感到担忧时，旅游就成了可以放弃的非必要开支。受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人们看不清经济走向，无论哪个行业都是如此。当然，我们很多产业都深度关联，相互融合。安大略省温莎市、埃塞克斯县与密歇根州之间联系紧密，而不确定性成为核心难题。随着这种不确定性日复一日持续发酵，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商品会被加征关税，税率会是多少。企业很难承接业务，对外报价，订单落地也变得困难重重。不少美国人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时，会向我们表达歉意。他们清楚眼下局势不妙，知道加拿大正遭受不公对待。这场贸易战让我们所有人都承受巨大压力。
5: 眼下正是美国农户抢收大豆和玉米的关键窗口期，然而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给今年本就面临化肥、种子和设备成本上涨的美国农户带来了沉重的财务负担。我们来听报道。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扰乱了全球燃料供应，美国柴油价格曾在9月4号创下历史记录，首次飙升至平均每加仑 5.85 美元，此后价格进一步上涨。据美国汽车协会称，截至9月11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 6.05 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7: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教授保罗·米切尔，价格让人吃不消，成本压力不光体现在收割环节，还包括所有运输开销，把粮食或者倾注饲料从田里运到农场，再从农场运到销售地点，总得有人承担这笔运费，而柴油涨价会推高这一切的费用。
5: 在距离堪萨斯城大约145公里的密苏里州弗雷斯特城附近，49岁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杰森·库尔茨表示，他今年支付的柴油费用是去年的两倍。
8: 我身后这台机器每天要消耗200加仑柴油，收割期大约持续30天，这么算下来，总共就要烧掉6000加仑柴油。
5: 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价格目前比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前高出60%。当时全国柴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3.76美元。由于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受阻，原油价格飙升，柴油价格随之迅速攀升。
8: 收割就得开动设备，就必须烧柴油。 说到底，这会冲击我们的利润底线。播种阶段的各项投入本就已经捉襟见肘，化肥等物资价格一路飞涨，如今再叠加燃油成本，收割季的压力就更大了。
5: 面对无法控制的外部成本压力，许多资金吃紧的农场不得不大幅削减其他预算。库尔茨表示，他甚至不得不推迟部分非紧迫的农场维护工作，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燃料成本危机。
8: 这有点像天气，你根本没法掌控。我尽量不去过度焦虑，能省的地方我们会精打细算，而有些地方却根本省不下来。
4: 当地时间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在总统府前出席了火炬迎接仪式。同一天，达喀尔还举办了迎接火炬庆祝活动。我们来听报道。
6: 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当天在出席仪式时表示：“
9: 塞内加尔的青年们，这支我们刚刚迎接到的火炬，跨越了海洋，终于来到了这里。在过去100多年历史中，这是他第一次抵达塞内加尔，也是第一次来到非洲大陆。”
6: 根据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的安排，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从当地时间9月14号开始，持续至10月30号。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火炬手将参与传递。
5: 好，节目最后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中国好人吴雪玲的故事。
10: 1999年，深圳，一个女婴咕咕坠地，她的母亲给她取名晴晴，盼她一生被阳光照耀。可1岁那年，女娃被确诊极重度神经性耳聋，为此她的母亲曾以泪洗面，然后擦干眼泪说了一句话：“
11: 孩子，妈妈一定要让你开口说话。”
10: 这位母亲叫吴雪玲，除了让晴晴成功开口说话外，20多年间，她还让超过2000名的听障儿童重新获得了新生。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吴妈妈。
12: 吴妈妈在教呼唤。
10: 1999年10月，吴雪玲生下女儿晴晴。可1岁大时，她和丈夫发现叫女儿的名字，孩子表情木然，不做回应。
11: 下班回来，她是坐在地上玩玩具的，有些时候她是背对着我的，我一回到家就喊她晴晴晴晴，妈妈回来啦。她没有给我反应，没有回头看我，没有找这个声音。然后我一绕过到她前面去，她一看见妈妈回来，一天没见，哇，看到妈妈脸上笑的那种花一样的那种灿烂，我就更确定她的耳朵有问题了。
10: 2000年12月，晴晴被确诊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
11: 当我拿到她的报告以后，看完以后马上就整个人黑了，就倒下去晕了。没想到我的晴晴听不到声音，可能没有幸福的生活，就不甘心。我说，孩子，妈妈一定要让你开口说话。
10: 吴雪玲如同雕塑家，一点一滴雕琢着女儿的语言能力。直到那一天，
11: 看妈妈走了就喊妈妈，这样子我一回头，我的眼睛就全出来了。我说我期待了好久好久啊，终于我的孩子喊我妈妈了。
10: 晴晴第一次叫出了妈妈，吴雪玲泪如雨下。女儿康复了，上了普通幼儿园，吴雪玲却停不下来。她想到还有那么多听障儿童困在无声世界，他们的家长也正经历着同样的煎熬。凭借帮助晴晴康复积累的经验，她走上了听障儿童康复教育之路。起初，她把家改成了家庭式托育园，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堆满了教具和绘本，挤满了听障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她手把手地康复了17名孩子，孩子们跟着晴晴学叫妈妈， 于是吴雪玲从一个孩子的妈妈变成了一群孩子的五妈妈。
11: 他总有一天会发出这个音的，你就有信念了，所以你教一万遍你都不会腻了。
10: 2004年，吴雪玲以女儿的名字创办了晴晴言语康复服务中心，一家民办非盈利机构，只收基本费用，困难家庭免费。20多年，他累计帮助了超2000名听障及特殊儿童。
11: 现在为止，一共为200多个乡村的儿童进行了这个资助和补贴，金额高达350多万。帮助很多来自乡村的孩子，家庭很困难，面临辍学的孩子，让他们完成康复。
10: 康复细节里藏着他的全部心思。刚戴上人工耳蜗的孩子，第一周会异常的压抑和恐惧，世界突然太吵了。吴雪玲就在自己耳朵后别上一枚像耳蜗的发夹，一遍遍告诉孩子们，这样很帅，声音很美妙。他一遍遍和孩子们重复着那个最本能的词汇，妈妈。
11: 这个妈妈等了很久啊，
13: 喊妈妈的时候我都是掰着她的嘴唇去喊的，
11: 无意间听到一声妈，然后我就挺开心的。
13: 就我们这种走过来的人，他知道这一路真的是很艰辛的，真的很不容易。我以前就认为他能听到就好了，我不要求你跟我简单的去交流什么的，他们给了我们这是第二次希望。
10: 从助人者到建言者，2015年，吴雪玲当选深圳市第6届人大代表。他深入残障群体调研，递交了一份又一份建议，推动人工耳蜗资助对象年龄上限从16周岁扩大到18周岁，提高报销标准，新增耳蜗处理器，升级报销补贴。如今深圳市残联对残障儿童的康复费用补助提高至每人每年4到5万元，人工耳蜗植入产品和手术费每人提高至15万元补贴，耳蜗配件升级费一次性补助7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吴雪玲近10年的努力奔走。2023年，女儿晴晴大学毕业，回到了康复中心，成了母亲的得力助手。多名曾经在这里康复的孩子也常常回来做志愿者。2024年4月，吴雪玲入选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吴雪玲说，
11: 我是对自己有发心的，这个群体的孩子只要找到我，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都会无条件的帮助他们，咨询，帮他对接做手术，还有帮他联系调剂师，每年开展2到3次的调剂都是免费的，回报社会，回报当初帮助我的人。
10: 20多年，他从命运手中夺回一双双翅膀，有生之年他希望可以尽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飞离寂静的牢笼。
4: 以上就是本期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5: 明天见。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ave，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游村的石溶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 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7: 曲项向天歌，白马
2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8: 好的，谢谢。
2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
3: 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 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8: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 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4: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9: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1: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14: 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6度；上海晴转多云，23到30度；重庆阴，22到27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小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未来三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早晚凉意明显，需要适时的调整着装。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2026年服贸会今天举行闭幕发布会，商务部北京市负责人介绍服贸会总体情况、成效和下一步工作举措。
1: 环球视点，伊朗总统称当前无法就与美国总统直接对话做出决定。伊朗和阿曼拟于14号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0: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谈成果务实丰硕，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接下来是向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我们来听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3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他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战仍在继续。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第51条拥护自卫权，并将通过包括外交在内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6: 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外交手段，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来保障，不能有外部干涉。
5: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

0: 伊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 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2: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 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
3: 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重申，欧洲国家如果在乌克兰驻军，就是与俄罗斯开战。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 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的谈判， 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 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作出有力回应。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 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 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 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 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 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 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是否参加 G20峰会 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 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峰会， 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 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 从当天凌晨起， 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 过去24小时内， 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2家化工企业。 泽连斯基12号还称， 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1: 当地时间11号晚间， 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 造成44人受伤， 其中1人重伤。 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 不过根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指向恐怖袭击。那么破坏与恐袭如何区分？这起导致列车脱轨的恶性事件又给法国带来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来听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6: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直接导致脱轨事故发生的是一节本不该出现在铁路轨道上的重达数百斤的铁轨。如此沉重的异物突然出现，几乎不可能是一场意外或者无心之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这有可能是有人蓄意进行破坏，以此来给法国政府制造麻烦。不过，究竟是不是恐怖袭击事件，确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7: 如何区分是个人报复社会，或者说呢这种恶意的刑事犯罪事件，还是呢跟恐怖袭击事件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区分呢是从进行这一次破坏活动人的作案动机来分析的。作案动机呢，如果是个体跟其他国际国内的恐怖组织没有什么关系，典型的就是要制造这种破坏铁轨列车正常运行的这种刑事犯罪活动，那么它就不属于恐怖袭击。如果实施这一起破坏活动的，它跟国内外的或者国际的恐怖组织有关联，这样的破坏行为呢，是为了达到宣扬它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呢，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的，那么它就属于恐怖袭击事件。所以这个呢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2: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但也有影响更广泛的恶意事件。比如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夕，法国高铁系统遭遇旨在瘫痪高铁网络的大规模攻击，多条线路分别遭遇纵火，导致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全境高铁交通出现严重中断和延误。即便如此，法国政府并未将那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法国媒体报道称，法国当局曾尝试使用无人机探测长途铁路网络上的破坏活动，但效果有限。而如今，无论法国政府最终是否将先前发生的火车脱轨事件定性为恐袭，这起导致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的恶性事件，已经再次给法国的铁路安全敲响了警钟。李伟表示，
7: 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是呢人员的受伤，再一点呢，它对整个的列车呢本身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还有一点呢，影响到列车的正常的运行的整体的时间，它也对社会呢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和冲击，因为大家不知道你下一次再坐列车会不会再遇到这样的类似的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无论这一起事件呢是属于呢个人或者说团伙蓄意破坏的事件，还是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实际上是对于法国政府来说呢，都需要继续呢厘清各个方面的前因后果，杜绝呢未来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当地时间9月12号发表文章，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放慢开发脚步，以争取更多时间来管控相关风险。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阿莫代伊在文章中写道，尽管他相信人工智能能够带来诸多益处，但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太快，研究人员已经无法安全地继续推进。他说，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让他确信，要真正化解风险就必须更加审慎，不仅要在风险防范上投入，更要控制能力提升的速度，以确保有足够时间来防范滥用 AI 引发的风险。阿莫代伊强调，放缓不等于停止训练，而是要确保企业投入足够的时间，让模型与人类目标保持一致，做好安全防护，并交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加以确认。他发出这一呼吁的背景是，过去几个月里，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的不断推进，美国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实验室先后发现自己的人工智能程序在测试中实施了未经授权的安全入侵。其中一起事件中， OpenAI 的系统入侵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这家公司运营着全球最大的开源人工智能社区之一，全球开发者都在它的平台上存放和共享人工智能模型、数据集与代码，而这起入侵直到数周后 OpenAI 被通知时才获知。此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2: 目前，针对人工智能开发监管的法规仍然很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公开发布模型之前自愿提交接受审查。这也折射出全球 AI 监管滞后于技术狂飙的困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12号的文章中，阿莫代伊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放缓方案。第一，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同意接受嵌入式评估者的第三方技术评估，也就是由外部专家核实各公司是否遵守最佳安全实践。安特罗匹克公司宣布将率先单方面执行这一承诺，为第三方评估人员提供永久性的类似员工的系统访问权限。第二，建议各国协调制定安全标准，形式可以是监管行动。第三，他表示妥善协调一次全球性的放缓可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文章发布后不久，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他同意阿莫代伊的观点，行业需要为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控制节奏。奥尔特曼还表示，让独立评估机构获得类似员工的访问权限是个好想法， OpenAI 也会照此执行，更多信息将很快公布。拥有 XAI 公司的埃隆·马斯克则发文说，达里奥是对的。不过也有一些批评者指出，Anthropic 和 OpenAI 是在通过制造恐慌推动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让小公司更难与他们竞争，从而巩固自己作为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在本周旧金山的一场科技会议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一些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在放大安全担忧，因为他们计划推出新的网络安全产品。他反问道，还有什么比制造问题更能创造需求？谁不希望市场对自己的产品陷入歇斯底里排队抢购？ Hugging Face 首席执行官克莱芒德朗格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不能在少数前沿实验室的闭门会议中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莫代伊发生之际， OpenAI、 Hugging Face 等前沿机构中已有超过1000名员工联署请愿，呼吁美国政府协助有意识地控制自动化人工智能开发的前沿节奏。与此同时， Anthropic 上月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曾入侵3个组织，本周早些时候又发现了第4起。到目前为止，这些智能体攻击均未造成重大损失。阿莫代伊在文章结尾强调，他仍然认为人工智能能够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即便如此，这项技术的风险太大，不容许丝毫的掉以轻心。他写道，他提出的以安全步伐推进前沿的措施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但需要尝试。
3: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信卿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信卿星系样本库。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中信卿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氢是宇宙中最简单、分布最广的元素，可以占到当前宇宙中正常物质的75%。氢元素在宇宙中的存在形式包括分子氢、电离氢和中性氢三种。所谓中性氢，就是指电子仍然束缚在原子核周围、未被电离的氢原子。它们广泛存在于星系盘面、星系周围气体以及宇宙大尺度结构中，是宇宙中最古老、最基础的物质，既是恒星的原材料、星系的建筑材料，也被视为记录宇宙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档案。观测中性氢就像聆听宇宙发出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气体自身散发的21厘米辐射，能帮我们绘制星系的物质分布图；另一种呢，是当中性氢飘过明亮的类星体前方时，会偷走特定频率的光，从而在背景光谱上留下独特的指纹，泄露自身的密度、温度和运动信息。更神奇的是，由于宇宙在不断膨胀，这些来自遥远天体的声音波长会发生改变，因此测量不同波长的21厘米信号就像给宇宙做 CT 扫描，能分层还原不同时期宇宙的模样。正是凭借这一特性，中性氢的21厘米信号就成为了一把回溯宇宙演化历史的时间标尺。日前，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的第二期数据，便将其在2年观测时间内探测的核外中性氢原从4万跃升到15.6万，覆盖了近半个天穹。该成果刷新了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保持近20年的记录，完成了从世界纪录保持者到核心参考样本的关键跨越。知识个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hark，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尖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4: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0: 环球资讯广播， 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放好啦。
1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个
22: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保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目前伤亡情况不详。瑞典议会选举13号上午开始投票，初步计票结果预计于当天晚间公布。瑞典广播电台12号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28.6%的支持率位居第一，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支持率为18.3%，位居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16.8%的支持率位居第三。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0: 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国内方面，记者13号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超级道三十年暨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3号在辽宁沈阳举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
2: 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按照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称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根据媒体报道，该型潜航器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海底测绘、情报与监视行动、管道检查以及反潜战支援。伊朗方面发布的视频和声明显示，这是一艘鱼雷状圆柱型潜航器，灰色金属质地，长约 5.8 米，宽约 1.2 米，重约 2.7 吨，最大下潜深度6000米。五角大楼试图淡化此事。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称，这艘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上述说法和美国相关国防承包商的广告词脱节。该公司去年4月向美国海军交付首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宣传其为最可靠、最灵活的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能在苛刻条件下运行长达10天。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法尔金纳迪米说，它可以帮助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设计。路透社报道，2011年，伊朗捕获一架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月10号晚发表声明说， 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东旭，美军无人潜航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为什么被俘获？
5: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这种无人潜航器呢，它的重量达到了3吨，而且呢是美军装备的新型的水下侦察平台。那么研发这种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公司收购。现在呢，安杜里尔还是利用他收购的这家企业对美国海军他的这种水下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一直呢还是在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唯一的一艘同型的无人潜航器，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海军很可能已经批量的装备。那么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和使用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呢，主要是有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就是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侦查。因为呢，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沿岸区确实呢是有一些港口，如果是美军派出无人艇针对这些港口进行侦查，目标特征比较明显，很容易遭到伊朗岸基火力的攻击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快艇的拦截，所以它有可能就是从水下秘密的潜伏进去，针对港口内的船只情况进行侦查和了解。那么一旦发现了这个美军重点关注的比如说大型的邮轮，那么不排除这个无人潜航器就会把信息和情报传送回美军的指挥中心，那美军就可能会针对这些邮轮采取措施即使它是处于港内停泊的状态，不排除美军就要空袭了对它进行这个破坏。除此之外呢，这个无人潜航器也会针对一些伊朗的军用和民用的船只进行侦查，那么协助美国相关的作战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作战行动和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所针对的第二类目标就是伊朗海军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的排水量可能也就是100-200吨，那么它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活动，可以携带2枚鱼雷，还可以布放水雷。美军呢针对这些微型和小型的潜艇比较忌惮，那不排除就是利用无人潜航器针对它进行水下的这种跟踪，然后呢让这个无人潜航器配合和支援美国海军的这个反潜作战。第三类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的船只和舰艇进行这样的一个水下的侦查，与此同时要执行这种水下的扫雷任务。那么这种水下的扫雷任务呢，主要是针对伊朗所布设的一些锚雷进行侦查和定位。因为这个锚雷啊，它是有这个锚链的，它是在固定的区域进行部署，不是随波逐流。那么如果是派出扫雷艇扫雷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那可能就会遭到伊朗的限制和打击。那无人潜航器针对这些锚雷进行定位之后，美军进行这种火力覆盖，或者说再使用其他的扫雷的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对它进行处理和这样的一个清扫。所以呢，无人潜航器由于它具有行动的这种隐蔽性，而且可以长时间的潜航， 那么美军看来已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已经进行了这个暗战，当然呢也不排除一些无人潜航器它可能并没有搭载太多的有效载荷，如果说为它装填了这个战斗部或者是爆炸物，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针对伊朗的港口设施啊，在港口内停泊的船只和舰艇

0: 进行这种破坏。那么这一次呢，无人潜航器它被伊朗俘获，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像美国方面所说的，出现了故障，自己浮出来了啊，伊朗的这个巡逻船只，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发现了它，就把它俘获了。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水域啊，采取了预防措施，比如说针对这种无人潜航器，它有一些侦察手段，有一些应对的兵力，那最终呢是把它进行了破坏，把它进行了这个俘获。
1: 那么伊朗俘获了无人潜航器对美军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而且呢伊朗对它进行公开的展示之后呢，美军方面，尤其是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啊，认为这是很丢脸的，所以呢也是发布了公开的声明。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信息和实际的情况不太相符。首先呢，美军的发言人就提到说，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它并不是新装备，是一个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呢上面没有什么机密的设备和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即使被伊朗俘获也不会出现泄密的情况啊。这个说法呢就是有点掩人耳目了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按照公布的信息3吨啊，而且呢可以在水下啊，这个下潜到接近5-6千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显然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而是呢很先进啊，那造价和成本也比较高，是要重复反复使用的一种具备远洋潜航能力的这种无人潜航器。显然呢，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执行任务，肯定是携带机密设备的，肯定也记录了一些敏感信息。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的时候呢，它的状态还是比较完整，并没有出现严重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的情况。那么伊朗方面就可以看一看里面啊，究竟是否有啊这种比较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说呢要尝试啊针对它所搜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这种提取。那么这个无人潜航器是否有自毁的功能，或者是有自毁的这样的一个子系统，外界不得而知。反正它的自毁系统，就是物理层面的自毁系统，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说没有启动，所以呢伊朗才能够较为完整的把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军用无人潜航器把它给俘获。可以说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区域内抓了一个美军的这个间谍，就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说很可能对它进行这种逆向的仿制。此前呢就有过类似的情况，以前呢美军的这种隐身无人机啊悄悄地渗透到伊朗的空域执行任务，结果呢可能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这种电子的干扰啊，结果导致它在伊朗境内迫降。那么当时啊，这个 RQ-170 隐身无人机也是被伊朗俘获了，整个的机身是比较完整的。伊朗方面对外展示，也对外强调这是美国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侵犯的证据。那伊朗也针对这个 RQ-170 进行了仿制，也打造出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一次呢，伊朗方面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模式，拿到了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对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解，针对它的材料进行分析。那伊朗以后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样本去打造它的这种无人潜航器，用于针对这个波斯湾周边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美军的这个海上目标和沿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侦查。当然呢，如果伊朗方面仿造出来之后，也可能为它加装战斗部，让它变成这种水下的具备一定自主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还是要看伊朗它的科研体系有没有这种分析的能力，有没有这种逆向仿制的这个能力。反正呢，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落到了伊朗的手中，美军它在使用这种敏感装备的过程当中啊，显然是预案不足啊，并没有针对所有的情况进行这种完善预案的设置。
1: 我们关注到美国媒体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对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是断裂，另外还有8架 F-15 战斗机是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那么在此轮较量当中，双方作战表现如何？
0: 新一轮的冲突啊，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挑起的，因为美国不仅强化了针对伊朗

0: 的海上封锁。那么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当中，也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包括一些岛屿进行了多次的轰炸。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进行了坚决的反击，那使用了弹道导弹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了集中火力打击啊，确实也取得了战果。那么根据目前中东媒体的报道，或者说根据美方一些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针对约旦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的这种打击，伊朗是进行了导弹的饱和攻击，就像以前我们所提到的那样，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伊朗是集中了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在短时间内啊对它进行密集的攻击。虽然说有一些弹道导弹是遭到了萨德系统和爱国者三系统的拦截，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导弹突防成功。那这样的话呢，在基地内部的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就会有比较多的装备损失。目前来看啊，很可能是有一架 A-10 攻击机被彻底摧毁了，而且导弹所产生的破片、产生的冲击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震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导致更多的 F-15 战斗机是受损。那么如果这个说法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这一次美国空军它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说明伊朗它仍然有比较完善的情报体系，知道哪个空军基地啊，美国空军它部署的战斗机比较集中，数量比较多，那么通过弹道导弹的打击方式，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的弹道导弹呢也是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有一些配备了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就是助推段和弹头分离的时候，弹头上的小弹翼可以工作，发动机可以让这个战斗部突然加速去躲避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拦截。那么还有一些弹道导弹它是配备有极速战斗部啊，那么在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抛洒出数十个子弹头啊，就是子弹药，那么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种面杀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通过这种弹道导弹的集中使用，通过突防能力的提升，伊朗在报复的过程当中，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会让美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对外表示，它弹道导弹早已经恢复了战前的产能，所以它的导弹库是一种不断被补充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防空反导部队状态就这个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陆军的萨德和爱国者系统在中东地区，它的发射器的数量客观来讲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它的这个拦截弹数量不足。那尤其是当伊朗集中使用弹道导弹针对某个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他在其他军事基地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也不可能临时的进行这个集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防御火力不足，导致伊朗有更多的弹道导弹突防。而且呢，伊朗也在大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配合，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袭扰。那除此之外呢，伊朗它还在大批量的快速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进行这种远程袭击。而且呢，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包括美军战舰，它也在进行这种导弹攻击。所以呢，现在伊朗当它进行反击的时候，它不会留余地，也不会收着打，那么是要集中力量针对重要的目标，要啊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猛打狠打，就是要让美国在进行军事挑衅之后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双方还会进行哪些博弈和较量？
0: 针对在海上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的舰队，包括航母打击群，伊朗也是采取了反击手段。那么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它所在的大概位置进行打击。但是呢，真正能够产生威胁的，或者说呢，有可能命中这些目标的，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当然了，这不是普通的弹道导弹，是反舰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以打数百公里，或者是它的射击距离可以接近1000公里，那么它是 采用这种典型的两级的设计理念，有一个大的火箭助推段飞得比较远，到目标区上空之后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离，就是助推段就掉下去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战斗部会飞向目标啊，高速俯冲的这种状态下飞向目标，然后呢，这个小的战斗部上可能会有弹翼，会有小的发动机，那么当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要打目标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弹头前端的这种红外或者是光学的传感器应该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如果在它的视野当中有美军的战舰，那么它就要通过这个控制系统去这个调整飞行姿态，调整飞行方向，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的精准程度啊。当然呢，如果是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就把这个子弹药抛洒下去，针对一片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弹雨式的攻击。那么客观来讲啊，在数百公里和近千公里打击美军的战舰还是有技术难度的，因为整个的流程非常复杂，而且呢，伊朗必须要有完善的情报手段，要知道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大概在哪一个区域，然后才可以有针对性的装定射击助援，让弹道导弹向着这个方向飞，让巡航导弹，让无人机向着这个方向飞，那么美军呢也会进行拦截，如果飞来的是自杀式无人机和亚音速的巡航导弹，从美国航母上起飞的伊尔蒂星际鹰眼预警机，它就可以通过机载雷达进行探测，然后呢通过数据链去引导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或者是 F-35C 隐身舰载机针对这些亚音速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来的是弹道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其实主要还是依托于它的宙斯盾战舰使用相控阵雷达对它进行测算，然后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打击，所以想要命中啊，确实也是有难度，但是呢并不是说伊朗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种对海的火力输出它是没有用的，它是有用的，有什么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美国海军的官兵是处于这种恐慌的状态，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那么第二呢，就是一旦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发射无人机，发射亚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发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这个反击，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美国海军航母它的作战节奏被打乱了，那么一旦拉响了防空警报，它这个舰载机没有办法起飞，航母就要进行规避和躲避，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进攻节奏就会被打乱，甚至进攻行动可能就会出现暂时停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种远程火力的袭扰，远程火力的威慑，也可以打乱美国海上的作战节奏，让它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或者说呢出现一些这种兵力无法进行这种合理调动的情况。
2: 有关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3到15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4到17号，西北地区东部、华西、湖北及西藏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华北、东北及四川盆地、贵州北部等地还将有降雨过程，其中华西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行程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俄罗斯最西端的一处飞地，濒临波罗的海。近年来，俄罗斯多次指出，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多次对北约在欧洲增强军力的行为表示担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目前伤亡情况不详。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默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其余8%未作回答。默茨去年5月就任德国总理，他领导的中右翼老牌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结成执政联盟，但其支持率相对于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则趋于低迷。 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失联客轮事故联合搜救队当地时间13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确认失联客轮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此前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

0: 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
2: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根据共同社报道，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演习地点分布于日本北海道、关东、广岛和鹿儿岛等地。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今年是澳大利亚陆军第二年参演，在北海道史就别演习场，日美部队计划使用各自装备的多管火箭炮开展联合实弹射击。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此次演习中受到较多关注，该系统由发射装置、导弹和联级作战中心等组成，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千米，主要用于对陆攻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部署在陆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和海马斯系统计划在陆屋及岩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不过两型系统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期间均不实施实弹射击。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即使以参加军事演习为由在日本部署此类武器也不可接受，俄方认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了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有约3700人参演，规模也是创该系列的演习记录。东旭，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主要演练哪些科目？
5: 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是美国主导的，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派出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参与啊，那么主要是在日本的国土范围内组织实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拉帮结伙，搞军事小圈子，搞军事小团体的这种行径，那么就是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而且呢，搞这种军事小团体啊，它是要进行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不仅会破坏区域内的合作，也会影响到地区的秩序。可以说呢，完全是添乱，完全是针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他们是在进行啊这种拉帮结伙式的耀武扬威。那么具体而言呢，东方之盾26这场演习展示的还是远程兵力的这种投送集结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会展示这种机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那么他们会使用 C-130 运输机，包括海上的运兵平台，针对某一个区域进行兵力的快速集中。那么三方的作战兵力集 中道义气，绝对不是。

0: 要防御日本，而是要以日本的这个军事基地作为依托，作为跳板，作为前沿的火力阵地，要针对周边要去进行挑衅。所以呢，这样的这种兵力的投送，它不仅仅是作战部队要到达前沿区域，那么还涉及到它装备的运输和它的这种作战状态下所使用的这种武器和弹药，尤其是弹药，在前沿区域部署火箭炮或者是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这个战术导弹，那么它不仅仅是要进行短暂的军事行动，它可能是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打击，那么就需要在前沿区集结部队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弹药啊，尤其是一些昂贵的先进的弹药运到前沿区域，那么这都需要三方要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要有联合的兵力运用能力，而且呢要把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和后勤体系都集成到一起，然后呢放到作战的最前端。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陆军要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呢，美军和美国的盟友都有装备，那么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进行空中的运输，也可以利用这种轻型的登陆艇在岛屿之间进行转运，那么它主要可以执行这种岛屿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个岛屿的区域或者是岛屿周边的这个区域，它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一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6枚制导火箭弹啊，那么具备所谓的沿岸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还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啊，它可以打3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呢个头很小，一辆海马斯可以搭载发射2枚，它不仅可以打陆地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可以依托于日本的前沿区域，针对周边的海域，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进行火力打击，可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战舰和船只。此外呢，低风系统一直是在日本赖着不走，那么它是隶属于美国陆军，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这个低风系统啊，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公路进行机动，它是采用这个前面是卡车，后面是大型发射模块，也是一个拖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对外声称战斧式巡航导弹能打1600到1800公里，但事实上呢，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早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那如果是在日本的北海道进行部署，它就针对比较远的区域具备精准的对岛和对陆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低风系统还可以发射标准6型导弹，美国陆军用低风发射标准六，不是打空中目标，而是打海上目标。因为这个标准六是个多功能导弹，它也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呢，在这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系统可能会重点的检验和演练这个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海峡通道封锁，或者说呢配合三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
1: 在美日澳联合兵力运用过程当中，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在此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确实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首先呢，美军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去进行这种火力展示呢，就是要验证它的这种分布式的部署，然后快速进行兵力集中和火力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因为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实现打了就跑。那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乌军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快速的抵达前沿阵地，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对方的一线的阵地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打击，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对方前沿的这个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攻击。完成了这个弹药发射之后，马上就跑了，就撤退了，离开了原来的阵地，防止遭到对方的报复。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把这种弹药模块藏在树林当中，然后这个海马斯火箭炮进行了这个火力发射之后，快速的抵达这个藏匿这个弹药模块的这个位置，然后使用海马斯上的这种自

0: 自行的这种装填系统，把这个弹药模块吊装到发射箱当中，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发射地点进行这种火力袭击。现在美国陆军包括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就会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针对这样的一种战术，也就是打了就跑的火箭炮的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验证、进行检验。那么他们也是利用 C-130 运输机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投送到前沿的位置，然后呢再让它进行公路机动，快速的选择阵地，打了就跑。那么它发射的这种制导火箭弹大概是70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还有子母弹的这种战斗部，那么针对地面目标的杀伤啊能力比较强，还有比较大的覆盖范围。如果是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射程会延伸到500公里，这样的话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它就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更安全的位置上进行火力打击或者是火力偷袭。那么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也好，精确打击导弹也好，那么就可以进行纵深的这个攻击。所以呢美军在日本部署海马斯，或者说和盟友联合运用海马斯，显然是一种进攻意图。那低风这种中导武器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在日本赖着不走，而且日本是默许的，而且对它进行了这种保障和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提供前沿阵地，提供保障基地，让美国陆军的中导武器在亚太地区的前沿进行部署，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胁和威慑。那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合谋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合作。那么低风系统呢，它在北海道进行部署，直接针对俄罗斯会构成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1800，甚至有可能会达到2000。那么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太平洋沿岸的这个区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肯定是有反应的，要针对这场联合的演习进行批评、进行警告，甚至不排除俄方也会采取这种反制和制衡性的动作，和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这种针锋相对。
1: 我们关注到了俄罗斯已经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部署，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董旭，这次演习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
0: 我们知道最近呢，针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方面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么现在呢，日本还是有针对性的强化了针对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兵力部署。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呢有意把一些演习地点放到了北海道，在靠近俄罗斯的区域让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那么和日本的自卫队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火力打击。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就是要示威，就是要进行挑衅。那么我们首先讲低风系统部署到北海道，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首先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它的母港，包括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核潜艇的基地，很可能会在低风系统的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如果低风系统它发射最新版本的改进型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打2000公里或者是2000多公里没有太大问题。那么一旦太平洋舰队的母港和核潜艇基地在低风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俄罗斯它的这种在太平洋方向的主要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二次核反击的这个体系，就一直处于危险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俄方肯定是要保持警惕，甚至会有一些强烈的反应。那最直接的就是俄方也要有针对性的组织演习，比如说太平洋舰队它的攻击型核潜艇，它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就要针对日本方向进行实力的展示，要发射实弹，要发射这种射程很远、威力很大的这个导弹。那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虽然说没有主力战舰的更新，但是呢它的一些这种被称为俄制神盾的，或者说俄制小神盾的这些轻型护卫舰和这种主力护卫舰，也可以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能打1000公里，而且呢也可以进行饱和式的攻击，不仅可以针对美日的海上作战力量构成制衡，那么前出性部署之后，在航空兵的掩护状态下，也可以针对日本北部领土上的这种国外的军事力量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制衡。因为它这个突防能力很强，如果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那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拦截。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低风 啊，针对海马斯，它也具备反击和这种火力压制的能力。那更何况俄罗斯还有战略轰炸机啊，像这个图95啊、图160，如果针对日本方向进行环绕式的飞行，俄罗斯也可以显示它的力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手段。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它在日本北部举行的这样的一场演习，针对俄罗斯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不排除后续俄方也会组织有针对性的演习进行反制，进行这种制衡。可以说呢，随着日本啊不断的引入域外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进行挑衅，进行示威，那区域的这种军力的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2: 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根据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设计方案上，韩国明确提出采用无尾布局、内置弹仓等要求，并确定配装两台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以实现无加力状态下的超声速巡航。招标文件要求承包方参考美国 F-47、英国、日本、意大利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等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明确韩国下一代战斗机作战半径、飞行速度、隐身水平及电子战能力等关键指标。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董旭，韩国研发六代机目前都进行了哪些技术铺垫？
0: 韩国已经成功的研制出 KF-21 战斗机，那么它是一种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战斗机，目前呢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飞，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韩国空军进行交付，而且呢正在这个不断的进行海外推销，目前除了印尼之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啊对此感兴趣，应该是能够拿到一些这个海外订单。KF-21 的第一阶段，它并没有设置内置弹仓，而是在战斗机的机腹这个位置开了很多半埋式的凹槽，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把这个空空导弹贴在它的机腹的这个凹槽上，那么实现弹药和机身的这样的一种融合。但是呢，由于没有内置弹仓，仅仅是采用这种贴合空空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它的这种隐身状态下的作战能力还是打折扣的。所以呢，韩国方面还有 KF-21 第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就是它飞机的尺寸会进一步的放大，然后要设计出内置弹仓、空空导弹也好，对地打击的精确制导炸弹也好，后续都要藏在肚子里面。所以它第二阶段的，也就是第二批次的 KF-21 应该是处于研发阶段，但是现在呢还没有研发出来。那么现在韩国已经启动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项目，可以说呢它是这种技术层面的一个衔接。首先呢，要突破第五代战斗机，也就是真正意义上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把 KF-21 它的内置弹仓设计出来，然后呢进行了批量化的生产之后，那么它会针对第六代战斗机完成预研，就是确定基本的设计方案和设计思路，然后启动研发工作。这样的话呢，韩国在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的研发体系、制造体系就可以完全的衔接上。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针对未来20年进行战斗机方面的布局，要构建起一个非常完善的产业链。韩国研制隐身战斗机和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它是和美国有深度合作的。我们看 KF-21， 那么它在外形和气动布局方面和 F-35 和 F-22 都有相似之处，而且引进了很多美国防务企业它的核心系统和这种高技术的这种子系统，所以整个项目推进的比较顺利，因为技术设计都是成熟的。一些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发动机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雷达系统啊、火控系统啊，它也不进行完全的自主研发，它是采用直接引进的方式，那么它和美国的防务企业和军火商是有深度的绑定与合作的。
1: 那么研发六代机，韩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国际合作这样的一种模式？
0: 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呢，韩国还是

0: 较务实的，因为韩国知道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并不完善，想要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乃至六代机，这个技术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多，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它整个的这种项目的进度。所以呢，就是整体设计韩国方面自己把握，但是呢引进了美国隐身战斗机成熟的设计理念，少走弯路，那么参考成熟的方案，然后呢像发动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难以研发包括研发成本很高的系统，就是直接从美国采购。其实呢韩国它的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和美国的军火商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所以它项目进展得非常快。那相信呢韩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还是采取这种模式，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美方的设计，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子系统它也会直接的引进，那么推动项目能够快速的成型，能够实现这种设计和技术的这种落地。因为韩国空军也有装备六代机的需求，所以还是要这个项目推进的这个要比较快。还有一个呢，和美国进行深度绑定，韩国也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节约成本节约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进行推销的时候不会受到美国高层的这种阻挠。因为呢他卖这个战斗机，美国军火商获利也比较多，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个韩国的隐身战斗机包括这种空中作战平台，他在这个拿防务订单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利润是转移到了美国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的手中，所以呢美国方面很可能还会配合和支持，而不会从中作梗。那你像英国呀、日本啊、意大利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包括欧洲后续有可能重启的第六代战斗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和美方的隐身战斗机包括六代机它是一种竞争关系，而韩国和美国它是要避免最大程度的竞争，那么不仅是要避免竞争，而且呢还是要联合的去进行推销去拿订单。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ve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油村的石溶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 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14: 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同一天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 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瑞典议会选举13号上午开始投票，初步计票结果预计于当天晚间公布。瑞典广播电台12号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位居第一，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支持率为 18.3% 位居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率位居第三。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兴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兴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5: Hello， 大家好。
0: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欧洲足球西甲第五轮，皇家马德里4-1大胜巴列卡诺，巴塞罗那将挑战莱万特；而意甲联赛第四轮，拉齐奥2-2战平 AC 米兰，萨索洛将对阵尤文图斯。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明天将迎战菲律宾队，而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明天将迎战中国香港队。U20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刚刚开赛，中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这场比赛是来到上半场第5分钟，比分是0-0。 美国网球公开赛，孙欣然成为中网协第三位青少年大满贯单打冠军，莱巴金娜2-1击败萨巴伦卡，首夺美网女单冠军。而明天凌晨的男单决赛，兹维列夫将对阵谢尔顿，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严子怡低头后过后因伤退赛，获女子标枪第二名。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一场焦点大战也刚刚开球。那么中国 U20 女足迎战的是欧洲冠军西班牙队，那这场比赛来到了上半场第六分钟哈，西班牙队呢已经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那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也有一些考验哈，今天这个天气情况还不错，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对手确实也应该是我们开赛以来遇到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彭议员认为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5: 首先这个西班牙的这支U20的女足，她还是非常的西班牙的，她是一个打传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说无论是这种传球的精准度啊，还是在比赛当中通过这种传切的一个配合来创造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就这支西班牙队呢，是咱们的中国的这支 U20 的女足在本届的这个世界杯上面我们碰到的第一支真正可以称得上世界级强队的啊，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啊的世界级强队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对我们来说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首先需要特别注意或者说特别贯彻的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比赛里面体现出来的在防守这方面的我们的韧性。我们在0-0对尼日利亚那场比赛里面，这方面是体现出来了。你要在面对西班牙队啊，一个更强的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时候，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强调，因为对手是非常善于通过刚才我讲的通过这种传球来这个撕开你的防线来制造机会的。小小刚才你已经提到了第六分钟他们就已经拿到不止一个角球了，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中国队的防守可不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受到最大的一个考验了吗？所以我觉得对于这年轻的这个中国女足来讲啊，这支女足来讲的话，这是非常大的考验。因为年轻队伍多半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怎么讲，就你要讲攻强守弱啊，这是非常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进攻方面啊，这个能够打的这个火花四射，但在防守的上可能会缺乏一点耐心，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失误啊。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讲，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在防守这方面啊，一定是要高度的这样的一个保持专注力的。
0: 因为中国女足已经是提前锁定了晋级淘汰赛的资格，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相对可以更加的大胆和开放一些哈。那相比上一轮比赛呢，主教练王军轮换了5人，卢佳玉和欧阳玉环先发

0: 登场。那么这场比赛目前是来到全场第八分钟，比分依然是0-0。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随时来关注哈。接下来呢，因为今天是周末，照例要来聊聊这个欧洲联赛。那么今天凌晨的西甲第五轮焦点战，皇马是主场迎战巴列卡诺。全场比赛，皇马火力全开，打进4球，姆巴佩是两传一射，最终皇马4-1大胜，走出了上一轮输球的低谷。而意甲联赛第四轮 ，AC 米兰在2球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新援莫雷拉，在2分钟内的两粒进球，客场2-2战平了拉齐奥。那么关于这个周末的欧洲联赛一些精彩的场次，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董老师您好。
1: 哎，小小你好。
0: 首先我们来点评一下皇马4-1大胜巴列卡诺，是不是皇马穆里尼奥都可以稍微松口气，因为他们上一轮客场是爆冷嘛，0-1不敌贝蒂斯，所以球队也是背负了一些压力哈。那么这场比赛他们也是走出了低谷，我们来分析一下。
1: 这场比赛上半时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皇家马德里取得了3-0的比较明显的比分上的优势，而且呢场面控制的也是比较不错。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马之后，这个赛季开始通过前面的几场比赛，包括欧冠的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穆里尼奥的球队不仅仅之前只会打防守反击了，现在也可以在球权的控制方面去多做一些文章，包括对于可能一些平级的对手，包括可能大家可能打开打合的情况下，其实皇马打的不是那么的像之前穆里尼奥风格执教下的这么一种保守，现在呢其实也是可以利用姆巴佩他的奔袭，他的速度，包括前场的快速的推进。现在的这支皇马呢，我觉得依然有穆里尼奥的标签，就是打的这种快，但是快呢不仅仅是点对点单一的快了，他呢现在的快呢是整体压上的很快，跟巴塞罗那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皇马打的更多的是水银泻地一般啊，整体的快速的攻防和转换，这点其实在这场比赛的上半时其实是能够看得出来，不管说是卡拉雷斯自己的进球，包括姆巴佩自己的点球，包括以及他给同伴带来的这种中锋支点上的作用，这一点我觉得是穆里尼奥可能这个赛季我们可以看一看，关注一下给姆巴佩进攻风格在中锋位上中路弧顶住，包括对方罚区内，他的这种支点作用能不能起到一些非常好的改观。
0: 那在您看来新赛季这支皇马是不是还不够稳定，是不是因为新援来了大家还在这个磨合的阶段呢，包括这个主教练也是换了新的嘛，对不对？
1: 对，这个主教练是新的，当然这个新可能是带点引号啊，穆里尼奥是二进攻，当然呢这个整条的防线特别是两个边后卫像邓弗里斯啊卡拉雷斯啊，包括这个碧奇对吧，这个去到皇马之后他的这个作用是在后腰还是在前腰还是在边前腰啊，包括迪奥曼德啊等等，有很多的这种旧臣啊，贝林姆维就是姆巴佩，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标配了，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主力和轮换的这种其他队员，卡瓦文基啊、传梅尼啊、居莱，包括库库雷利亚，我觉得现在皇马在每个位置上都是囤积了至少2名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对手。这个选手当然在不同的比赛层级之下，多场比赛，我觉得如何轮换也是一个需要大家去关注的话题。
0: 那么明天凌晨的巴塞罗那也将出战了，会挑战的是莱万特。我们都知道巴萨开赛以来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哈，我们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我觉得巴塞罗那没有输球的道理，甚至是平局可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巴塞罗那前4轮比赛全胜啊，这个拿到了足够的12个积分，而且是打进17个球，目前是西甲联赛当中所有球队进球最多，而且防守呢也是非常的稳健，只丢了2个球。特别是在罗德里去到球队之后，我觉得巴塞罗那在之前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啊，包括欧冠比赛当中表现的是异常的稳定，而且呢这样的稳定呢不仅仅是能够带活和这个盘活中前场，罗德里的存在确实是大家有很多的感受，就是加强版的布教授啊，他比布特斯的这种中场控制球权啊能力还要向前，还能够更加向前的这种侵略性的传球还会更多。皇马现在的这种竞争的对手巴塞罗那，我觉得已经开足了马力。那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巴塞罗那哪怕是一个平局，可能都是一个算是输球的结果。
0: 因为毕竟这个对手的实力不如他哈。那如果我们硬要做一个对比的话，您说说这个开赛以来皇马和巴萨的表现，是巴萨还是更强一些？
1: 应该说巴塞罗那他整体的框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吧？这个主教练包括战术打法可能有些新援，但是风格是完全的契合，即插即用。整个的这种主力的这么一个

0: 体的架构是没有任何的打散打乱，而皇马呢完全是需要互相的适应，队员之间需要适应，主教练和这些球员之间也需要适应，很多的这种三条线之间啊都有新援的登场。我觉得穆里尼奥现在也在试水，也在试谁和谁的配置会更好，谁和谁去打联赛，谁和谁搭档去进行轮换去打欧冠多强赛事。我觉得皇马可能在
1: 半个赛季之前或者前半个赛季他们的这种试错的空间还是有的。另外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意甲联赛，意甲第四轮拉齐奥最终是2-2战平了AC米兰，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
0: 家徒所弃的拉齐奥，这个确实是在上个时给了自己之前的救主了，反戈一击。但是拉齐奥大家可以看看， 也是一支比较全新的球队，有很多的这个新员都是各自球队当中之前自己的主力啊，包括各自国家队的这种主力球员，但是捏合在一起，让我们也是耳目一新。加图索的球队呢，其实拉齐奥也是秉承了自己的风格，不是那种完全的控制，但是打快，
1: 快速的推进，特别是AC米兰上半时给自己的后防线的右路给对方带来了太多的轻松传中球的机会啊，平快球扫到门前远端和中路爆出了比较大的空档。但是下半时我觉得AC米兰在阿莫林的带领之下，特别是他也在去看一下，包括换上了迭戈莫雷拉、普里西奇、拉穆萨、哈辛森，他也在去看看如何的去捏合在一起。
0: AC米兰之前打三中卫的时候不是特别多，他们也需要阿莫林去适应一个他的这个三中卫的体系。我觉得阿莫林之前其实在曼联的时候三中卫打的不能够很算成功，但是后面的比赛大家也在去适应，但是看看AC米兰这支球队能不能去适应阿莫林的战术踢法和体系。
1: 我们发现这个开赛以来
0: 拉齐奥应该算是表现特别好的球队啊，目前是在意甲联赛积分榜的这个榜首哈啊，您觉得这目前看来的话，他的这个竞争力算是开赛以来意甲球队里面表现最好的吗？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啊，前四轮有些球队已经打完了啊，他是3胜1平，没有失球，没有这个失利，但是呢进球数啊进了6个，丢了3个，在这个前 几名球队当中进球数攻击力不是特别的出色，但是毕竟是刚刚开始，刚刚磨合，但是已经展示出了非常明显的有这个主教练的标签。我觉得就是在加图索的带领之下，拉齐奥这支球队的风格已经悄然发生了很多的明显的变化啊，这种侵略性的逼抢快速的转换，之前拉齐奥就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再加上加图索给这支球队带来的精神层面属性的加持，我相信拉齐奥在这个赛季只要加图索还在，他们的战斗力相对是一个相信会是一个任何一支球队都很难可能够到。但是如果进入到联赛的后半程，这样的攻击力在相对的迟缓迟滞，再加上疲劳情况下，他的拼抢可能会造成很多队员的受伤啊疲劳，
1: 还能不坚持一个完整的赛季，我们也需要看一看。
0: 好，最后也请董老师来给我们前瞻一场比赛哈，萨索洛明天凌晨将迎战尤文图斯啊，这场我们来前瞻一下。尤文图斯呢其实在斯帕莱蒂的带领之下表现还是比较稳定啊，一个慢热的状态也是符合尤文图斯的这么一个每个赛季都是有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萨索洛呢其实变数比较多啊，这个胜平负啊，前几轮比赛其实 表现不是特别的稳定，当然了，在阿奎拉尼的带领之下，年轻的主教练，我觉得他们也有很多试错的空间。阿奎拉尼之前在踢球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球员，但是转型成为主教练，毕竟42岁还是很年轻。我觉得在对阵阿涅利的这个斯帕莱蒂的老道的尤文图斯的面前，尤文图斯上一轮是绝平了AC米兰，我觉得他们的这种韧劲儿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 萨索洛其实凶多吉少，哪怕是主场作战，我觉得面对强大的尤文图斯，萨索洛如果能够守一个平，也算是不错的结果。
1: 好的，非常感谢董武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确实啊，这个西甲联赛开赛以来，我觉得皇马和巴萨这两支球队 他们之间这个PK 真的是显得尤为好看哈，尤其是这两支球队在今年夏天都是经过了很好的这个补强，尤其是巴萨现在看到他这个中场啊，真的是整个欧洲最强大的中场。而皇马呢，就尽管说现在还处在一个磨合期，但是他这个阵容纸面的这个厚度绝对是有的，所以呢，这确实是我觉得新赛季的这个欧洲联赛啊，一定是非常精彩。
2: 害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么中国 U20 女足正在迎战的是西班牙 U20 女足，目前比赛来到全场第18分钟，比分依然是0-0。那其实我们可以接着节目一开始的这个话题继续来聊。那么中国女足这次表现是非常

0: 不错的。那我们这场比赛呢，淘汰赛这个对阵形式来说的话，如果击败西班牙，就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会对阵的是一组第二，对手会是朝鲜或者是哥伦比亚。那如果我们打平西班牙呢，就锁定小组第二，会遭遇 B 组第二英格兰。那如果我们最终获得小组第三呢，就会遭遇法国和意大利队哈。那我们这次呢，首战是5-0完胜对手，第二轮是0-0战平了尼日利亚，小组赛两战过后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哈，所以我们在已经结束的这个小组赛当中呢，已经是提前锁定了晋级淘汰赛的这个资格。那么彭议员怎么看这次我们参加U20女足世界杯的目前为止的一个整体表现？
1: 我先更新一下比分啊，
0: 刚刚进球了西班牙队，
1: 哦，没错，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西班牙队他已经是进了球了啊，那么1-0领先啊，是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而且西班牙队在之前已经有了这个5次射门啊，你看看5次射门，
0: 而他们角球数量也很多，
1: 对，角球数量也很多啊，等于是他在这20分钟之内吧，不到20分钟之内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还兑现了。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就中国队小组赛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啊，有多么的强啊，对我们来讲考验有多么的大。所以小小你问到就是说我们本届的这个U20女足世界杯，我们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一代的球员有一个在世界最大舞台上面去开拓视野的机会。
0: 嗯，
1: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就是很多时候在体育这项运动当中啊，你和你的对手之间的那种相对的那种优势劣势，对于这件事情的一种判定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对队伍来讲还是对球员来讲，
0: 嗯，
1: 它能够让你对于自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未来应该怎么走，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意识。
0: 嗯，
1: 因为你如果是没有这种在世界上最大的舞台，像这个U20女足世界杯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舞台，去和像西班牙队啊这样的顶级强队，那可能我们要是晋级了，我们要可能要和法国队、意大利队啊这样的一些队伍去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的机会的话，你是永远都不知道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啊，从队伍的角度来讲就是对球员的培养，从球员的角度来讲就是自身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它究竟合不合理，它究竟是否有效，它究竟在全世界范围内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位置，你是不会知道的，你只有在比较当中你才会知道，这是竞技体育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跟这种群众体育可能不太一样，群众体育有这种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些目的和意义，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就一定是要考虑如何更快更高更强的，那你如果不跟真正的更快更高更强的队伍去做一种交锋，去做一种对话的话，你不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真正的高和真正的强。
0: 嗯，
1: 我觉得像打个比方，就像这个我们和西班牙队这场比赛的前20分钟这样的一个情况，西班牙队拿到4个角球，然后这个5次射门、1次射正就进球了。
0: 嗯，
1: 你从这个数据本身，你就可以能够感受到这支西班牙队他们所凭借的这一套的啊，西班牙足球已经是传统了啊，传统的这一套传控体系，他从即便是女足队伍，他也依旧可以把这套传控体系踢出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我们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更适合我们的这种技战术体系呢？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尤其女足，我们是有过优良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我们是有过过往的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在这种等于是重新出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去跟现在的世界强队在进行学习的话，那我们要形成很多新的东西，我们应该有一个方向感，而这种方向感你不从世界杯这种比赛当中去吸取，你是很难找到的。
0: 嗯，那再次来为大家更新一下，目前呢，中国 U20 女足对阵西班牙 U20 女足的比赛是来到了全场的第23分钟。那么呢，中国队目前是0-1落后。第19分钟的时候，西班牙由他们的队员阿戈特打入一粒进球，哈，这也是全场的第一粒进球。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么说到女足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明天就要开赛了。明天呢会进行 G 组的一场焦点大战，在北京时间的18点，中国女足迎战中国香港女足。那么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呢，一共有12支参赛球队，分成3个小组，每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进入8强。那么和男足的亚运会比赛不同，因为男足它是这个 U23 的这个球队哈，女足比赛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各队呢都是以这个成年国家队的这个身份出战。 中国队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那我们如果从小组赛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小组当中我们肯定是整体实力还是占优的，而且呢我感觉我们这个赛程也是由易到难的一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阵容轮换、考察球员体能储备、磨合战术的一个良好的机会哈。对于彭彦元来说，你觉得在晋级四强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是比较顺利？
1: 从我们整体的亚洲的这种实力的角度来讲，尤其是从我们的这小组赛的这几个对手来讲的话呢，确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要晋级到这个后面的这个淘汰赛里面去。但是对于中国女足来讲的话呢，我们毕竟是曾经拿到过这个亚运会非常好的成绩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当年吧，曾经实现过这个亚运三连冠。但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啊，确实也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到这个位子上去了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即便在亚洲范围内啊，整体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那对于我们作为传统的强队来讲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说是不断的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吧，要体会这样的一个道理吧。因此呢，这次的这个女足，我觉得亚运会的这样一个比赛，我们从赛前的这样的一个制定的目标来讲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考虑就是怎么样锻炼新人，考虑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有给更多的年轻的球员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也是我们近期在这个大球的不只是足球了，在整个大球的几个项目当中啊，都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因为我们这几个项目其实都存在着一个进入到新周期之后啊，奥运周期我是指有一个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等于是他们在近期的很多的国际大赛上面，我们的三大球一直都在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新人，怎么样去完成新老交替，怎么样给年轻人更多的成长的机会。那像亚运会这种综合性的运动会啊，这种大赛啊，它就一定是锻炼新人的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即便从这个晋级的小组赛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难度没有那么的大，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也就给了我们一个空间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有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了。
0: 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福爵爷，我们的听友说，像朝鲜、英格兰、法国、意大利都不好对付，所以希望我们要加油尽力就好。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0: 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小。现在插播一条新闻：9月1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环球资讯广播大话体坛，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下半段和我们一起在线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
0: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欧洲足球的话题，西甲呢皇马是4-1大胜巴列卡诺，巴塞罗那将挑战莱万特，而意甲联赛第四轮拉齐奥2-2战平了 AC 米兰，萨索洛将对阵尤文图斯。此外还关注到了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的第一轮，中国队明天将迎战的是中国香港队。而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女足的 U20 世界杯正在进行小组赛的一场焦点大战哈，中国 U20 女足目前是0-1落后于西班牙 U20 女足，这个比赛已经是来到了上半场第32分钟。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是关注到了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明天呢就会展开 G 组的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香港女足将迎战中国女足。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是简单预测了一下呀，尤其是本次亚运会呢，中国女足是基本保留了亚洲杯的主力阵容，像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等，这些队员说实话呀真的是老队员了，是不是？而且他们的这个大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经历过多次世界级的大赛的洗礼，其实能力和经验呢都经得起考验。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足的主教练米利西奇，他这次啊在门将位置上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三名参加亚洲杯的门将都就此前参加亚洲杯的门将都无缘这次亚运会，而这次呢是选了一些这个年轻门将，那确实我觉得这个对于稳定性就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是不是？
11: 我们刚才才在上半节的时候提到过，说这次咱们这个女足参加亚运会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锻炼新人，那很显然从门将的这个选择来看的话，就是出于这种锻炼新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门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说实在话它是怎么讲，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就一方面你是需要说有特别有经验啊，然后这个在比赛当中从精神上，从整个这种应对比赛的这种怎么讲，就是你的意志品质上本身就要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球员。就是任何一个位置的球员都可以出现什么专注力不够啊，或者说是啊这个精神出现了一种

0: 你要想在短时间内要找一个特别适合的这样一个接班人，如果你没有一个长期的培养计划的话，那是很难做到的。
1: 嗯，
0: 这是门将这个位置最大的特殊性。所以小小刚才你讲说，这次我们一下子把这些年轻人都放到这个门将的位置上，然后带到这个亚运会这种大赛上面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出于这种长期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你不给机会年轻人成长，年轻人就永远不能成长。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年轻人也把握不住机会，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辩证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呢，我们经常讲说我们要给年轻人成长的空间啊，我觉得在像足球的我们这项运动的这个门将的位置上面，你尤其需要对年轻人有容忍度哈，否则的话他们可能真的就成长不起来。
1: 嗯，总体来说这次中国女足我们参加这个亚运会的阵容是以老带新，其实很明显也是在为后面的这个大赛来做准备哈。那说到亚运会呢，明天还将进行的是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将迎战的是菲律宾队，这个比赛的时间呢是在明天的12点。那其实我们大伙儿正好中午可以休息的时候看一会儿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半决赛，中国队当时是在最多领先20分的这个情况下，当时就是末节出现这种很神奇的崩盘，最终是76-77，一分惜败菲律宾队，无缘决赛。这个真的是过程想起来觉得有一些让人生气啊。这一次我们在小组赛可以说是再次碰面，这次能不能展现新的这个比赛面貌呢？
0: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这次我们肯定赢面会更大啊，因为这次的话菲律宾队他的阵容跟上一届相比啊，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他很多的这个主力，包括像克拉克森啊这样的一些主力都没有能够来参赛的，所以他这次派出的是一个纯本土联赛出身的阵容，就都是他们本土联赛培养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和我看也有些人做了一个筛选啊，说是跟上届亚运会的半决赛那支菲律宾队相比的话，现在队中只有一个人是参加过上届的半决赛的，就是这个奥夫塔纳，就这么一个人啊是参加过上届的半决赛。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阵容的话，那很显然啊，这支菲律宾队和上届亚运会的菲律宾队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既然上一届能够说在之前领先最大能够达到20分的面对那支菲律宾队，那么这次我们应该从道理上来讲，从纸面上来讲，从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对比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占据更多的优势吧，或者说可能性会更大。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竞技体育有很大的特点，就在于比赛永远都是动态的。你任何过往的交手记录、过往的历史的交锋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很可能是不会出现在你们的下一次交手当中的。所以为什么最重要的比赛永远都是下一场呢？最难的比赛永远都是下一场呢？其实就跟这个规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出于这种角度去看这场我们面对菲律宾的小组的收官战的话，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讲也是要打醒120分的精神去应对的。因为虽然说阵容啊，这支的菲律宾队和上届的那支菲律宾队有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落差，但是从他们前两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他们的状态来看，虽然第一场是爆冷输给了巴林
1: 对，
0: 但第二场他们也是大比分赢了这个哈萨克斯坦队啊，就说明他们是有这个实力的啊。那么只是说可能他们出于阵容变化啊各方面的这样的原因啊，可能在第一场比赛里面没有能够
1: 有点轻敌了，
0: 有点轻敌，没有能够完全发挥。所以经过这样的一胜一负的调整，他们从菲律宾队的角度来讲，可能他们也醒过来了，他们全队状态也调整出来了。那他在面对这个中国队的时候呢，他又一胜一负，他明显有劣势，所以他一定是会有很强的取胜欲望的。那当然站在中国队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有很强的取胜欲望。小小刚才你已经讲了，上届的那一场半决赛实在是令人印象有点过于深刻了。大家现在谈起来都会觉得说，那对于中国男篮来讲是一场绝对不会忘记的一场比赛，实在是这个反差过于巨大。那么因此在这次亚运会再次面对菲律宾队，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来讲，他有一种证明的渴望，就我得给我自己证明啊，我们不是说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那样的一个队伍。所以呢，这是一方面我们会有很强的取胜欲望。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之前的那两场比赛里面，我们一方面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那么表现得非常好啊，两场比赛加一块净胜84分啊，我对巴林队、对哈萨克斯坦队，我们都是碾压级别的这种打法。而且呢，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队伍大家也都知道嘛，有好几位核心主力没有来啊，
1: 对，
0: 就是像杨汉森他们没有来，但是呢， 开始了这两场小组赛呢，我们还是看得出来，我们一方面就是内线扛住啊，能扛住啊，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得分手段、得分点方面也比较的丰富啊。那么包括像廖三宁他们啊，都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其实我们的状态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问题。

0: 问题。那首先就是刚才我讲了内线能扛住，那你面对菲律宾队你还要继续扛住，这其实是一个新的问题，他会期待一个新的答案，所以这是我觉得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菲律宾队整体的攻防转换速度很快的，这一点说老实话也是需要我们在比赛当中需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失误，不要给对手这种快攻的机会。
1: 像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就说啊，说这个菲律宾他们的这个球队很有特点，就是他们的反击快攻速度很快，而且他们这个三分球的这个投射，包括他们冲抢前场的篮板呢，都是很有威胁的，所以呢还是要很认真的准备这场比赛。好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因为此前的两个对手没有对我们构成特别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说像胡金秋、胡明轩这种，他们更多是以赛代练，找节奏找状态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包括这几个主力啊，他们的体能储备是没有大问题的，没有太辛苦哈。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呢其实还是一个以逸待劳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也是不能轻敌，因为其实谁都觉得菲律宾队是这个小组我们最强的一个对手，但是没有想到他一上来输给了巴林队，所以我们说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大伙儿一上来都是在找这个节奏哈。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现在是已经锁定了出线的资格，但是还是没有锁定小组第一，那这场比赛如果我们赢了就可以以头名的身份晋级，而菲律宾队呢他必须要用胜利来确保出线，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菲律宾队他求战的欲望要强烈一些，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就是可怕啊，还是要认真准备。但是好在我们这几个年轻球员像这个李月洲、庞征林等等，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不错，就可能因为我们前两场确实也是一个由易到难的一个过程哈。这是我们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明天可以看看，因为明天可以同时看我们男篮和女足两场亚运会的比赛，很过瘾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网的青少年女单的决赛，这是今天的一个好消息哈，我们的头号种子孙欣然对阵五号种子普什卡列娃，孙欣然是打满了三盘，具体的比分是6-4、4-6和6-0，最终是战胜了对手，生涯首次夺得美网的青少年女单冠军，她也是中网协第三位夺得大满贯青少年单打冠军的这个选手。前两位是谁呢？前两位是吴亦丙和王希雨啊。彭云元说说这场胜利的意义。
0: 是首先对于孙欣然个人来讲，这场胜利真的是意义非常的重大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孙欣然连续第三次杀进这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之后终于夺冠的一次，而且呢他是为了温网决赛啊，同样是面对这个普什卡列娃这个对手啊，也是小小的给自己复了个仇吧，打引号，因为在温网决赛里面呢他是输给了这个对手的，那么背靠背的又一次在美网决赛相遇的时候呢，他终于获胜了，而且是决胜盘打了对手一个6-0啊，充分体现出来啊，他在熟悉了对手的这样的一个球路之后啊，在比赛当中对于比赛节奏的这种把握力是很强的，因为这场比赛他是先赢一盘，然后对手扳回一分，然后两个人进入到了这个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一般的情况之下，像类似这种比赛的这样的一种起伏的一个节奏的话，你进入到决胜盘之后，很多时候啊，是那个刚刚扳回一分的球员，他会处在一个气势上啊，从整体的这种状态上会处在一个上升点，会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当中的。但是孙欣然，我觉得他很好的就是他把这个决胜盘的这个开局给抢到了，所以说才能够一下子就是遏制住了对手在决胜盘当中的一个发挥，最后打出个决胜盘6-0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位年轻的球员还不到17岁啊，这位16岁多的这样一个年轻的球员，他在这个大满贯的青少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在今年这几个月的比赛当中吧，他就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个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那其实很多球迷也很关心这个成才率的问题，因为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孙欣然现在的排名啊是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是否说明他接下来是真的前途一片大好吗？
0: 说老实话啊，还真的不能就这样去下一个结论。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讲啊，他们进入成年组之后啊，他们其实都要走过很长的一条路啊，是很难走的。我们就不用再往远了去找了，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吴亦丙。大家看一看吴亦丙，他在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高光时刻非常的多，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中网协史上第一位在巡回赛里面获得男单冠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同时大家也会看到他在进入这个成人组之后，他由于伤病啊种种这样的因素啊，他整个的职业生涯是起伏不定的。那么对于另外一位曾经来到过跟孙欣然同样位子上的咱们的中网协

0: 类的选手，像王希雨也是同样的道理，就他们来到成年组之后都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起伏。那还有商俊成、
1: 嗯、对，
0: 商俊成他也是在青少年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而且他转职业非常早啊，他才十几岁的时候还这个就已经是转了职业了，就进入到成年组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成年组也是走的一条非常艰难非常坎坷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觉得对于孙欣然来讲，因为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自己下一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也说下一阶段他会更加专注于这个成年组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和他的团队吧，包括他的可能他跟他的这个家人也都探讨过，就说我已经在青少年组又是世界第一了，又是这个大满贯的这个单打的冠军了，那下一步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考虑我还是更多更早的进入到这个成年组的这样一个较量里面去啊。那说明他们有这个计划，那你既然有这个计划就需要充分的考虑职业网球啊，在进入到这个成年组之后啊，他对一个年轻球员他会有多少的考虑，多少的考验和挑战。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窗口去看这件事情，因为中网已经给这个孙欣然发了外卡了啊，大家之前应该都看到新闻了啊。那么这个外卡就是成年组的正赛的外卡，也就是说不到17岁的孙欣然将在这个女子网球的顶级赛啊，1000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当中，正赛当中直接上来就跟全世界排名前几十位的这样的球员去进行交锋。这个考验就很大了。孙欣然现在在这个女子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成年组的排名里面啊，就是不分这个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排名里面，她还是几百位的这样的球员。现在她有一个机会去跟几十位的球员去做一个面对面的交锋，而且这些人经验比她丰富，年龄比她大，可能身体素质也会比她更强一点，因为孙欣然还没成年呢，才16岁多，还没成年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种考验可以这么直观的就通过数字就能够看得出来。因此呢，我觉得对于孙欣然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他们说他自己讲的说我下一阶段可能更多的要考虑这个专注成年组的赛事，这个计划是不错的。因为在女子比赛里面相对来讲这个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它的差别跟男子相比还是小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女子网坛有很多天才少女级别的这样的人物，16岁就拿大满贯冠军的有啊，莎拉波娃嘛，所以说包括像这个之前还有辛吉斯嘛，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是它的成才率啊，就小小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词，它跟男子相比它可能难度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我认为它这个计划是行得通的。但是呢，真的是需要充分的考虑，把所有的这些困难把它考虑清楚，要想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去应对。
1: 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吴亦丙和王希雨两个人都夺得过大满贯青少年的单打冠军，但是大伙儿看看他们后来的成年职业之路其实都走得非常的艰难，就是也都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伤病的困扰啊。这就说明真的是一个运动员要成才，这个中间要经历很多很多，这个确实是艰难啊，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年轻运动员又要关注一个天才少年了，我们18岁的小将严子怡，他是在当地时间12日举行的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当中，首轮投出68.05米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是以68.92米的成绩夺得了冠军。但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比较可惜啊，就是严子怡开局不错，是投出了68.05米，然后北口真花是投了一个68.92米。反超，但是严子怡第二轮投出了63.95米过后呢，他就因为脚伤退出了比赛。不过他首轮这个成绩是确保他获得了亚军哈，这个过程是不是比较可惜？因为我们只有两位选手有资格参加，两位中国选手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啊，就是这是全世界最最顶尖的田径运动员之间的这个对话啊，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没有想到就是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伤退赛了。
0: 对，我其实昨天我也看了比赛了，就是他第一投就严子怡就已经超过68米了，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他这个实力啊，这个实力的这个下限在什么地方，真的是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那最后是因为这个脚伤的原因吧，我看到现场也是他也是在向包括他的教练啊，包括他的团队啊，也是都是在讨论，就是说那到底要怎样，那最后是决定还是那还是退赛吧。因为严子怡今年比赛任务也是很重的，马上就亚运会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觉得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吧，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他非常的年轻啊，他未来再要参加像类似这样的大赛还是有很多机会的。那现在因为这个身体的某些不适，接下来又有比赛任务，那么做出这种退赛的一个决定是非常理智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会影响就严子怡在这个赛季，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他已经为他所奠定的，在这项运动当中，在女子标枪这项运动的历史上所奠定的这个位置完全不影响。因为他之前啊，他在钻石联赛还有总决赛里面是五战全胜，先不提啊，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我先不提，我就提他在这个今年五月在厦门那一站的钻石联赛里面71.74米的这个成绩。他才18岁就已经投出了女子标枪的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世界纪录只差54厘米了。大家想一想，这真的就是绝对天才少女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而且呢，后面这是第一站啊，后面那几站包括总决赛全部夺冠，而且都是相当差距非常明显的这样一种夺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这种成绩，就他那71.74米，不是说偶然的运气好，偶然的这个状态爆棚，他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能力的基础的。而且很稳定，在一个18岁的年轻的选手身上，你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在这个田径的这个田径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圈子里面，大家都是一种大发现的那样的一种啊，非常非常欣喜，非常非常高兴，很兴奋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因为真的就是天才级别，同时又是一个属于很有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天才，这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觉得严子怡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啊，就已经让自己来到了历史第二的一个位置上，在这项运动当中，那么她的未来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一时伤病，刚才我们提到的啊，他这个因伤退赛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非常理智。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他对于世界纪录他如何保持这种心态，因为现在包括世界田联他们在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在官网上写一些前瞻文章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把严子怡放在了一个非常有希望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的那个名单里面了，跟很多名将并列了。你如果是这样子来考虑的话，那也许在他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啊，外界就给了他很多的关注，很多的压力了。那么这个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讲啊，他既有积极的推动力量，同时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就看他怎么去应对了。
1: 因为他现在女子标枪这个项目里面，北口真花确实是非常的强势啊，又是这个奥运会冠军，又是世锦赛冠军。而对于严子怡来说，她的出现为什么让中国的很多田径迷觉得特别惊喜呢？因为过去我们说我们女子方面就是投掷非常强嘛，投掷很强，但是随着你像冯冰啊、巩立姣啊这些老将他们的逐渐的淡出，还是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有一点真空的感觉，成绩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严子怡的出现确实是啊，感觉我们这个女子投掷的大旗有人要接过来了，这确实是一个惊喜啊。
0: 对，我觉得那如果要讲如果是放到女子投掷啊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讲的话，那我还得提啊，最近中国田径之子，这是天才少女辈出，就在前两天啊，19岁的张家乐打破了女子练球的亚洲纪录。你看又来了一位天才少女，只有19岁啊。所以再加上我们讲短跑这个陈芸洁，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新周期开始这短短的一年多两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当中，我们在田径这个大项里面，我们还是挺多的值得大家期待的这个年轻选手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涌现和高光时刻的啊。那其实下一阶段重要问题就刚才我们谈的，就如何好好的培养他们。
1: 这个小项上足够突破哈。大伙儿问另外一个中国选手是谁呢，就是参加男子跳远比赛的张明坤，他最终的这个成绩是名列第七哈。这里也为大家更新一下正在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的一场小组赛，那么比赛呢是进入到中场休息阶段，中国 U20 女足目前是0-3落后于西班牙。 U20 女足确实是0-3这样的一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这要怎么调整呢？彭妍妍，这确实是比较被动啊。
0: 对，其实我觉得确实0-3这样的一个就怎么讲，就下半场以0-3这样的一个比分来开始，对于中国女足来讲是这一支女足来讲吧，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这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这就是绝对逆风球啊。而且是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的一场绝对逆风球。我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算我们不提一个特别大的目标，就是你要这个逆转啊，你要反超啊，你要怎样，我就提一个很底线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这场比赛能够输得有尊严。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需要去跟年轻人去做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调节的，因为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面，你不可能永远不面对失败吧，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吧。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为大家来前瞻一下明天的美网男单决赛哈，兹维列夫对阵谢尔顿，这个新的大满贯冠军要诞生了吗？
0: 嗯。

0: 我觉得要看希尔顿的表现了，因为对希尔顿来讲的话，他如果夺冠的话，他就会成为这个2003年以后再次获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的一个美国球员了。他又是在美网在本土作战，他一方面是有动力，另一方面心理上也会有一定的压力。而茨维列夫啊，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了啊。那经过多次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决赛，而且今年也已经是突破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好成绩，是拿到了大满贯冠军了。希尔顿是首次进大满贯决赛啊，我觉得他们这种经验的这种差别，在比赛的前半段，他是会起作用的，就看希尔顿能不能够尽快的摆脱这种对于大满贯决赛生疏的那种感觉，进入到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比赛状态里面去了。
1: 而在女单决赛当中呢，莱巴金娜是2-1击败了萨巴伦卡，她是生涯夺得大满贯的第三冠哈。萨巴伦卡感觉这个状态最近也是挺起伏的，是不是？
0: 萨巴伦卡今年四大满贯啊，一无所获，但是他多次在这个硬地大满贯进决赛啊，就说明他在硬地上还是有实力的，只是说现在竞争女子的这个竞争太激烈了。
1: 但是这个冠军对于莱巴金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对莱巴金娜来讲，很有可能会开启他的一个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呢。那么无论是在温网夺冠，还是在澳网夺冠，还是在美网夺冠，大家想一想，他距离全满贯就差哪个了？
1: 好，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互动哈。像勇敢的加菲猫说，这个男篮啊打菲律宾是有把握的，而女足的这个亚运会小组赛呢应该也是非常的轻松，最有挑战的还是今后的这个淘汰赛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感谢彭妍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肩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0: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挑战生命极限，用25000里长征写下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战火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永不褪色。近日，总台多路记者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访红色记忆，回望烽火岁月，展现发展新貌。通过行进式报道，诠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一时代命题， 共同见证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答卷。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8.6万多红军将士在于都完成集结，随后踏上漫漫征程，长征就此拉开序幕。在瑞金云石山脚下有个村子叫丰陇。193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沙洲坝迁到这儿，办公点就在丰陇村马道口的粮食祠堂。前些天总台记者柴璐到丰陇村采访的时候，正赶上村民们在旧址祠堂开会，讨论接下来秋灌用水的问题。在这幢聚着村民一生计的祠堂中，记者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年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长征，给今天，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4: 你看这个祠堂外面挂的牌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就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一定就是在这儿进行。90年后的今天，造着人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他的这种喧哗，突然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真好。
5: 当年参加红军的那些人的名字现在在哪儿呢？
6: 那个要翻土，
7: 那吃土的难了。
3: 天气变幻莫测，雨小了些。顺着村里人指的方向，我来到了粮食宗祠。
8: 这两本啊，就是我们后丰陇村的。
3: 看管族谱的老人叫梁金水，族谱每30年修订一次。村里梁姓人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名字都不会被落下
5: 啊。是这个吗？
9: 文字英烈。
3: 我想寻找红军后人，没想到竟如此轻易。老梁自己就是。随手翻看族谱，在他的讲述中，一张张红军的面孔慢慢浮现。
8: 有361人。
3: 老梁照着亮，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下指，爷爷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这里。
5: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是有点这种小激动的。一般嘛，族谱修好了之后就会被供在祠堂里面，轻易是族人不会来翻看的。我跟老梁刚才在无意当中发现，居然他们新修的族谱里面珍而重之地为所有当过红军的族人新增了一张。
3: 我感受到了尊重，一种超越家族和血缘的尊重。当年参加红军去远征的那群人，是这个姓氏莫大的荣耀与骄傲。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之前，50000余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10: 刘腊梨脑、盐腻子、
5: 刘枣狗子、无戏豆子，这个一看就是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大名。
3: 当地的旧俗，没成年的孩子只有乳名，不起大名。
11: 周丢宝，
3: 墙上的乳名，就是他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记号。
9: 我想念最上面那一行，就看不清楚了。
5: 这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3: 从丰陇往东北是叶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谢家祠堂召开，610名穿粗布衣裳的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等坐在一起。他们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从这儿起步。再往西是沙洲坝。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儿的大礼堂召开， 这是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肃哀代表大会。宪法大纲、经济政策、文教建设，建国的家底在这儿一件件捋顺敲定。一上午的时间，我从叶坪走到沙洲坝，而脚下的路正是人民共和国一步步走来的地方。
6: 哎，你好，你们好。啊，你们江西财经大学
7: 啊，对，
6: 都 是这个学校的。哦，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呢？
7: 我们在举行我们暑期的实践。
12: 我们来
7: 暑期对重走长征路。
6: 重走长征路啊！
7: 对，
13: 我是天津的。
7: 我是安徽的。
14: 我是河北的。
15: 我是湖南的。
13: 南昌的。
3: 90多年前，很多人从这里踏上长征路，那其中的很多人会和眼前的这些学生年纪相仿。9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站在纪念碑前，前赴后继。在高铁站，我遇到了一群球迷，红色吸引了我，随即我跟上了他们的脚步。即将举行的是一场赣超比赛，赣州球迷正在前往客场。候车大厅里，每一记鼓声都震动着我的心脏。当年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出征，为了生存，为了解放。而今天这里的人也在出征，目标是胜利和荣誉。
16: 希望你在江西玩得开心。
6: 今天非常开心，希望你们今天比赛胜利。
16: 好，谢谢。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主力向赣州的榆东县集结，随即开启长征。看，球迷挥动的那一面面旗子，此刻我想起了长征。

0: 沙欣祥地处于都县最东部。1934年10月，军委纵队第124梯队从瑞金奔赴于都集结，途经沙欣祥。当年全乡不到3000人口，有1000多人加入革命队伍。这意味着每3个沙欣人就有一个是革命战士。
1: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这个红色旧址。我们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红旗后代，当时我们这儿全红沙欣，就是我们传承这个红色基因。
0: 当年那么多人从这儿走出去，近一半的人再也没回来，但他们一定给这里留下了些什么。
1: 这个是原来的一个石拱桥。
2: 石拱桥，这个是多少年历史的？
1: 这个是有300多年了。
2: 300多年？
1: 是。
2: 那当年红军也从这个桥上走过吗？
1: 也是在这个桥上过的。
0: 中午，一阵夹杂着喧哗声的烟火香气吸引了我。
2: 哇，好热闹啊！这儿，哎，你好。
0: 一户人家正在摆家宴，负责炒菜的饭店名字叫红嫂当家。
2: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
3: 因为我们是红军的后代。
4: 当年的话呢，这边的所有的男丁呢都去参加了红军，那些妇女在家里呢就成了我们的主心骨了，那我们就干脆取一个红嫂当家，把它延续。
2: 这么多辣椒啊！哇，我以为这是假的呢。
0: 在当年缺粮少盐、饥寒交迫的岁月。

0: 辣椒是红军战士救命和御寒的干粮。至今，当地人的四季三餐，辣椒融。
1: 放这么多辣椒啊！
2: 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红红火火。
0: 这口辣味儿是舌尖上的乡愁，也像是不会被遗忘的信念。
1: 就是现在宴席结束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你看我周围那么多的绿色，但是离我最近的地方是一片又一片的红。我在想90年前对于这儿的人们，红色是热血，是旗帜，是满腔奔赴的壮烈。而今天，红色是喜庆，是富足，是幸福感。青山依旧，红色也在继续。
0: 正在奔跑的孩子是潭头村下潭小学的学生。学校的正对岸就是于都河八大渡口之一山峰坝渡口。1934年10月，红一军团跨过于都河后到达的第一站就是潭头村。在于都县，像潭头这样的红色村庄有118个，当年全县68000人参军参战，倾尽所有支援革命的老区，却因为地处大山深处，一直饱受贫穷困扰。脱贫攻坚之后，路通到了家门口，产业铺进了山坳里，这片红色土地彻底摆脱贫困，奔向新的生活。今天老区真实的变化，正是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最实实在在的痕迹。
1: 你好，孙爷爷。
0: 今天的于都县东门渡口经常上演一台民间实景演出，它的名字叫告别。200多名本地百姓义务出演，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设备道具，全凭热情。
3: 他没有这样子打。
0: 王慧群的父亲正是一名红军，他在剧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他总是会全身心投入到表演中。我感觉到长征精神已经留在了这里人的血脉中，传承如吃饭喝水般的自觉。演出开始了，这是个有意思的演出，如果感兴趣，你甚至可以加入。

0: 许是因为我在现场跟他们这种近在咫尺的这种距离带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怎么说呢，天儿是热，但人也是热血沸腾的，真的有这种感觉。
1: 这一路沿着红军的足迹，我从吹响长征号角的地方走到红军出征的渡口，走过庄严肃穆的纪念地，和看起来普通不过的红军后人聊天。长征精神从未远去，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大路上，前方还会有许多雪山草地，一个个娄山关辣子口。
0: 我这样牵一个
1: 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信念。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出发从未停止。
2: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随后，美国白宫网站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反观加拿大方面，相关措施生效前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那么，加拿大此次为何硬刚美国？来听总台记者赵淼的观察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而加拿大政府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举措也得到了加拿大民众的支持。
2: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3: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1: 美加打贸易战其实不是头一回，1930年大萧条时期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打了20多年的软木争端，2018年的钢铝关税都是这套加税报复的老剧本。但这一次的美加贸易冲突明显升级了，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做派，直接等额对等还击，并且把关税当成了政治武器。反制清单专挑美国的政治痛点下手，缅因州的龙虾、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奶酪、海鲜。不过，两边虽然嘴上喊得凶，手里的清单却也都留了余地，原油、电力、钾肥，谁都没敢碰。那谈判还有没有戏？窗口其实还开着。加拿大总理卡尼放话，只要能让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谈。美国也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的50%关税推到了2027年1月1号才升级， 也就是说，短期内可能谁都不会先低头，可就算后续谈判谈成了，代价也已经落地，而且会顺着产业链扩散。最痛的就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个零部件在组装前可能多次跨越美加边境，每次都要重新计算关税。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要扛下近 90% 的关税成本，一个美国家庭一年得多掏840到900美元。美加之间的裂痕也许不是在哪一刻突然撕开的，而是美加征一档关税，每放一句狠话，每流失一批订单，它就又被扯大一分。以上是总台记者赵淼发自加拿大的观察。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7: 今年夏天

0: 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物价上涨，几乎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比如涨幅很恐怖，鸡蛋价格也涨得非常夸张。
1: 当地农贸市场奶酪店店主塞尔吉奥说，
2: 消费者现在只会在一些特定场合购买精品乳制品，比如朋友聚会，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就不会买来自己吃了，就算买可能也只买一点点。
1: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6%，其中鸡蛋、牛肉和鱼类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还不能直接归因于今年的高温干旱。当地农牧民联合会秘书长路易斯·波尔蒂利亚表示，目前能源、运输以及供需变化等因素对价格变化的推动更为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因素的影响不存在。波尔蒂利亚说，
3: 我们处在食品供应链的第一个环节，因此干旱导致的成本上涨首先影响的是我们这些生产者，而消费者目前还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些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
1: 高温干旱导致的作物减产压力首先积压在生产端，从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还存在一段传导过程。今年极端天气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而是需要经过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后才会进一步传导到消费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八月底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显示，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已经对法国、意大利以及中东欧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部分地区牧草生产和牧场可利用程度明显下降，多种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期也低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总台记者西班牙坎塔布里亚报道。
4: 不断增多的极端天气让我们开始思考，全球气候变暖会如何影响你和我。西藏吉隆口岸遭受的泥石流灾害给我们带来了切实的伤痛，也让高原冰冻圈灾害风险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日前联合国报告发出预警，本世纪全球升温即使在最乐观的情景下也将达到 1.8 摄氏度，突破 1.5 摄氏度的安全红线已成定局。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帅俊全给我们讲讲，看似不高的升温1到2度到底意味着什么。
5: 全球变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升温之快在地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从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地球花了约10000年才升温4到5摄氏度，而如今呢，人类只用100年就已经把全球均温推高了1.2摄氏度，正朝着1.8摄氏度逼近。急速升温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点燃了地球的发烧开关。全球变暖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全球性冰冻圈的集体危机。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持续大幅萎缩，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频发，南北极冰盖加速消融，冰崩、洪水、泥石流这类极端冰冻圈的灾害正在全球范围内频发，破坏力持续升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介绍说，
6: 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青藏高原的冰川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
5: 冰川松动、冰崩这些教科书里的罕见灾害正在变成高原上必须面临的常规风险。冰川化掉之后水去了哪呢？目前喜马拉雅区域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张。全球变暖不仅加剧了冰川融化，还在扰动全球大气环流，催生极端天气。今年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上叠加超级厄尔尼诺，相当于是给极端天气在按下了加速键。全球气候变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是需要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共同携手解决的重大议题。中国也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决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减少碳排放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清洁能源。我国风电光伏超16亿千瓦，世界第一，全球80%光伏、70%风电装备呢都贴着是中国造的标签。中国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打下来6到8成。我们还定下了目标，到2035年全国各领域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

0: 比峰值要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的宣言。过去10000年，地球恰好进入了一段不冷不热的黄金时代，文明就在这段时光里面萌芽生长繁荣。可如今呢，人类可能正在亲手打破这段温和的时光。全球变暖从来不是遥远的预警，而是当下的警钟。敬畏自然，主动减排，守住气候稳态，本质上就是守住人类文明的生存根基。
1: 作为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日前在德国柏林闭幕。今年的展会上，总台记者发现，不仅中国企业带来的各种机器人备受关注，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和本土化布局，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到理解当地消费者，建立研发和服务体系，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在发生变化。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观察。
2: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3: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2: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4: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2: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5: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6: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更多依靠制造能力和产品性价比，而今天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在从把产品卖出去走向在全球市场中创新。在一家中国企业的展区，人工智能眼镜、家庭机器人等新产品亮相，新技术加速进入更多应用场景，也让企业面临如何结合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问题。企业技术负责人孙立说，
7: 那创新的出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产品卖出去，有供应链制造，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最终一定要结合本地的文化和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创新，然后把它场景化，这样 AI 这些技术呢，才真正能实现它的一些价值，还有产品的竞争力。
6: 产品形态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欧洲数据集团全球联席总裁张丽说，
8: 我们的创新从以往的跟随到现在的引领，这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比方说的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也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当然了，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里边包括了我们从原来的单一的产品到提供整个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了我们原来从一个企业的出海到现在整个生态圈里边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出海。
6: 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受到当地行业机构的关注。一些行业协会表示，中国企业能够较快地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并让产品真正服务当地消费者。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测试与认证研究所全球销售与市场总监丹尼斯·卢舍因斯基说，
9: Certainly the speed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innovation.
10: 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以及他们如何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并且让产品对消费者真正可用。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将塑造全球市场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让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信任、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速度的优势，将极大造福全球消费者。
6: 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而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也让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与产品在这里相遇交流，并接受全球消费者的检验。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山东是我国的交通强省，依托位居全国前列的铁路路网优势，因地制宜创新推出了交通和旅游融合的特色专列齐鲁一号。这趟列车有什么不一般？车上又有哪些不同的体验？下面就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叶焕去体验一下。
11: 周末清晨，山东省吕剧院和柳子剧团的工作人员正在赶赴一场特别的演出，他们将和乘务组、文旅志愿者一同为这一天乘坐齐鲁一号的旅客上演一台别开生面的戏曲盛宴。
12: 来往人，
11: 小小车厢，大家集集一堂，小朋友们干脆席地而坐，看得聚精会神，沉醉其中。
13: 非常好，孩子也非常开心，孩子也特别的兴奋。
11: 在这趟旅游列车上，人气最火爆的项目就是打卡集章了。不少游客购票上车就是为了集齐列车上的特色印章。
14: 小孩喜欢这些东西，这他的有两份是他的同学专门点名让给带的。
15: 那除了盖章之外呢，来到齐鲁一号旅游专列，还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
11: 列车员曹亮介绍说，
16: 我们餐车可以提供山东各个城市的特色美食，其中包括有青岛的鸡汤小馄饨、淄博羊肉串、潍坊寿光的时令蔬菜和我们经典的临沂炒鸡。
11: 齐鲁一号旅游列车既是一座流动的舞台，也是山东美食会客厅，同时还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列车员韦志勋介绍说，
17: 有一面 AI 讲解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我们手机进行碰一碰，它可以给我们讲解到这件文物来自什么朝代，它的历史故事，并且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 AI 提问，问它这件文物它是哪个博物馆的，我们到了这个站该如何去到这个博物馆，它都会给你出来一个详细的路线规划。
11: 这趟火车上还陈列了沿线博物馆的十余件代表性的文物模型，把齐鲁大地上的千年国宝搬上了列车，不出车厢就能开启一场行走的文博之旅。
1: 飞驰的列车邂逅千年文物，流动的旅途碰撞匠心文创，为打造这趟特色专列，相关部门可没少费心思。那么他们都遇到过哪些难题？继续来听记者叶焕的报道。
15: 这趟列车可以停靠24个站点，串联山东11座城市，既有济南、泰山、曲阜这样家喻户晓的文旅打卡地，也有沂水、费县、磁窑、武陵这样的县域小站。
11: 然而在最初设计时，参与部门关于停靠站点的讨论最为激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少华介绍说，
18: 最开始设计的是途经15个市，大量的市县都希望齐鲁一号这个旅游列车停靠在他们的地方，他就很费脑筋，专家论证会就开了不下10场。
11: 火车能够带来客流，就可以引来消费的流量，但是在现有的全国铁路线上增加或者改动运行线路并不简单。 国铁济南局客运部客运营销科科长徐梦介绍说，

0: 呢，就是列车开行方案的设计，在停站是有取舍的。你像我们这24个站点，是每个站点当时是要求是到一个文旅驿站提供这种接驳。
1: 山东一共有16个地级市，齐鲁一号目前是串联起山东最多城市和站点的铁路线。这趟旅游列车不仅线路长，票价还很亲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少华介绍说，
2: 是要从济南到泰安，票价只有12.5块。
3: 然后小朋友还可以半价。
2: 对，它这个呢是完全是普速列车的票价，省直院团和沿线站点的院团能够分批次的定期上车，提供文艺表演和非遗表演，为游客提供一些很多的情绪价值。
4: 运行1.5年以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输送的游客已经超过130万人次，综合拉动消费已经突破了20亿元。一张小小的火车票为什么能够撬动如此大的文旅消费呢？我们接着来听记者叶焕的报道。
1: 正在和乘客互动的刘孝军是齐鲁一号列车上最年轻的列车长，他见证了这趟列车客流量节节攀升的变化。
5: 尤其37次淄博站那个客流挺大的，因为那个时间点也是晚上，去吃个夜宵，吃个烧烤，喝个小啤酒。济南站基本是能上到400-500人，再下400-500人。临沂站的话能下到700-800人。
1: 过去更偏爱省外长线旅游的居民，如今愿意坐上慢火车，解锁省内远方的海岸线。
6: 就以那个齐鲁一号，我会在省内选择更远的城市，像烟台和威海最边边上，这一个行程在100元左右，性价比超级高。
1: 慢节奏的旅途也催生出一批新玩法，打卡沿途烟火气满满的乡村大集，成为不少年轻游客出行的新目标。齐鲁一号列车长刘孝军介绍说，
5: 因为当时的时候好多旅客上来会问这个大集几号几号，所以我跟当地的那个车站值班员联系，整理了那么一个册子，跟他们说一下具体在哪个站下车，会坐什么公交，什么方式啊去到那个大集，又集上有什么特色的东西。
1: 这趟旅游列车为沿途的县域带来了客流增量，一批宝藏小城顺势出圈。日照市五莲县五莲山旅游景区负责人王杰表示，
7: 这条线路开通了之后，省内其他的都有过来，能带动我们景区的这个游客人数能增长15%左右。
1: 日照市五莲县文旅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郑云燕说，
8: 凭借我们这个齐鲁一号那个旅游专线的乘车凭证，免费进入白鹿湾的火车公园。
1: 齐鲁一号旅游列车沿途既有青山绿水、海滨风光，也有儒家文化、红色沂蒙。通过这样一趟慢火车，将散落的旅游资源串珠成链。
9: 我现在乘坐齐鲁一号到达了威海站，那根据站台的指示标识，步行500米就可以找到威海城市观光巴士的发车站点。那凭借48元的联票，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无限次的乘坐威海市区所有的公交以及城市观光巴士。以往火车票仅仅是乘车的凭证，而齐鲁一号旅游列车呢，将火车票变成了文旅消费的优惠券。就比如说在这一家非遗店铺里面，我们凭借齐鲁一号的火车票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
1: 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推广科科长张宗祥说，
10: 来到威海的游客凭着这一张凭证，即可享受我们全市260余户商家的联动优惠，涵盖了 A 级景区门票的减免、星级民宿的立减让利、特色餐饮折扣等多重的权益。这样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成为了一张城市漫游的通行证。
1: 乘客变游客，车票变门票，铁路的客流转化为了县域文旅消费的增量。威海市环翠区李口山风景名胜区讲解员宋萌萌介绍说，
11: 这两栋民居呢已经从自住转为了餐饮业态，像这个老街铁棍炖呢原来只有6口大锅，但是随着游客的增加呢已经有14口大锅。我有请老板介绍一下。
12: 好的好的。
11: 江总，
13: 你好。
1: 正在忙碌的姜文飞几年前来到这座小山村，办起了农家乐。游客数量的变化他有着最直观的感受。
14: 我最多的时候都接过41桌。
11: 那忙得过来吗？
14: 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雇这种村里的阿姨大姨他们。这几年就是能听到我是北京的啦，我是上海的啦，我什么什么，我是这个

0: 前两天俄罗斯都有的，嗨，我都哈拉少。
1: 陆路上的齐鲁一号旅游列车盘活了山东的铁路文旅资源。去年山东又推出了海上文旅项目半岛一号，在海上旅游上下功夫。
2: 我现在就是在半岛一号的观光游船上，那运行9个月以来，这条海上航线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8万人次，在旅游旺季的高峰期，单日的接待量就能超过1000人次。那海上的半岛一号和铁路线上的齐鲁一号构成了陆海双线联动，共同串起了山东的文旅资源。
3: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油村的石溶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 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 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
0: 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按照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称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根据媒体报道，该型潜航器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海底测绘、情报与监视行动、管道检查以及反潜战支援。伊朗方面发布的视频和声明显示，这是一艘鱼雷状圆柱型潜航器，灰色金属质地，长约 5.8 米，宽约 1.2 米，重约 2.7 吨，最大下潜深度6000米。五角大楼试图淡化此事，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称，这艘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上述说法和美国相关国防承包商的广告词脱节。该公司去年4月向美国海军交付首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宣传其为最可靠、最灵活的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能在苛刻条件下运行长达10天。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法尔金纳迪米说，他可以帮助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设计。路透社报道，2011年伊朗捕获一架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月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东旭，美军无人潜航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为什么被俘获？
22: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这种无人潜航器呢，它的重量达到了3吨，而且呢是美军装备的新型的水下侦察平台。那么研发这种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公司收购。现在呢，安杜里尔还是利用他收购的这家企业对美国海军他的这种水下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一直呢还是在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唯一的一艘同型的无人潜航器，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海军很可能已经批量的装备。那么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和使用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就是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侦察。 因为呢，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沿岸区，确实呢是有一些港口。如果是美军派出无人艇，针对这些港口进行侦察，目标特征比较明显，很容易遭到伊朗岸基火力的攻击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快艇的拦截，所以它有可能就是从水下秘密的潜伏进去，针对港口内的船只情况进行侦查和了解。那么一旦发现了这个美军啊重点关注的，比如说大型的邮轮，那么不排除这个无人潜航器就会把信息和情报传送回美军的指挥中心，那美军就可能会针对这些邮轮采取措施啊，即使它是处于港内停泊的状态，不排除美军就要空袭了啊，对它进行这个破坏。除此之外呢，这个无人潜航器也会针对一些伊朗的军用和民用的船只进行侦查，那么协助美国啊相关的作战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作战行动和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所针对的第二类目标就是伊朗海军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的排水量可能也就是一两百吨，那么它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活动，可以携带两枚鱼雷，还可以布放水雷。美军呢针对这些微型和小型的潜艇比较忌惮，那不排除就是利用无人潜航器针对它进行水下的这种跟踪，然后呢让这个无人潜航器配合和支援美国海军的这个反潜作战。第三类的这个任务呢，就是啊，针对伊朗的船只和舰艇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水下的侦察，与此同时要执行这种水下的扫雷任务。那么这种水下的扫雷任务呢，主要是啊，针对伊朗所布设的一些锚雷进行侦察和定位，因为这个锚雷啊，它是有这个锚链的，它是在固定的区域进行部署，不是随波逐流。那么如果是派出扫雷艇扫雷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那可能就会遭到伊朗的限制和打击。那无人潜航器针对这些锚雷进行定位之后，美军啊进行这种火力覆盖，或者说再使用其他的扫雷的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对它进行处理和这样的一个清扫。所以呢，无人潜航器由于它具有行动的这种隐蔽性，而且可以长时间的潜航，那么美军看来已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已经进行了这个暗战。当然呢，也不排除一些无人潜航器它可能并没有搭载太多的有效载荷，如果说为它装填了这个战斗部或者是爆炸物，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针对伊朗的港口设施啊，在港口内停泊的船只和舰艇进行这种破坏。那么这一次呢，无人潜航器它被伊朗俘获，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像美国方面所说的，出现了故障，自己浮出来了啊。伊朗的这个巡逻船只，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发现了它，就把它俘获了。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水域啊，采取了预防措施，比如说针对这种无人潜航器，它有一些侦察手段，有一些应对的兵力，那最终呢是把它进行了破坏，把它进行了这个俘获。
3: 那么伊朗俘获了无人潜航器对美军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2: 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而且呢伊朗对它进行公开的展示之后呢，美军方面，尤其是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啊，认为这是很丢脸的，所以呢也是发布了公开的声明。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信息和实际的情况不太相符。首先呢，美军的发言人就提到说，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它并不是新装备，是一个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呢上面没有什么机密的设备和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即使被伊朗俘获也不会出现泄密的情况啊。这个说法呢就是有点掩人耳目了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按照公布的信息三吨啊，而且呢可以在水下啊这个下潜到接近五六千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显然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而是呢很先进 啊，那造价和成本也比较高，是要重复反复使用的一种具备远洋潜航能力的这种无人潜航器。显然呢，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执行任务，肯定是携带机密设备的，肯定也记录了一些敏感信息。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的时候呢，它的状态

0: 还是比较完整，并没有出现严重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的情况，那么伊朗方面就可以看一看里面啊究竟是否有啊这种比较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说呢要尝试啊针对它所搜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这种提取。那么这个无人潜航器是否有自毁的功能，或者是有自毁的这样的一个子系统，外界不得而知。反正它的自毁系统，就是物理层面的自毁系统，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说没有启动。所以呢，伊朗才能够较为完整的把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军用无人潜航器把它给俘获。可以说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区域内抓了一个美军的这个间谍，就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说很可能对它进行这种逆向的仿制。此前呢就有过类似的情况，以前呢美军的这种隐身无人机啊悄悄地渗透到伊朗的空域执行任务，结果呢可能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这种电子的干扰啊，结果导致它在伊朗境内迫降。那么当时啊这个 RQ-170 隐身无人机也是被伊朗俘获了，整个的机身是比较完整的，伊朗方面对外展示也对外强调这是美国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侵犯的证据。那伊朗也针对这个 RQ-170 进行了仿制，也打造出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一次呢伊朗方面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模式，拿到了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对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解，针对它的材料进行分析。那伊朗以后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样本去打造它的这种无人潜航器，用于针对这个波斯湾周边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美军的这个海上目标和沿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侦查。当然呢，如果伊朗方面仿造出来之后，也可能为它加装战斗部，让它变成这种水下的具备一定自主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还是要看伊朗它的科研体系有没有这种分析的能力，有没有这种逆向仿制的这个能力。反正呢，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落到了伊朗的手中，美军它在使用这种敏感装备的过程当中啊，显然是预案不足啊，并没有针对所有的情况进行这种完善预案的设置。
1: 我们关注到美国媒体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对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是断裂，另外还有8架 F-15 战斗机是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那么在此轮较量当中，双方作战表现如何？
0: 新一轮的冲突啊，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挑起的，因为美国不仅强化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当中，也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包括一些岛屿进行了多次的轰炸。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进行了坚决的反击，那使用了弹道导弹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了集中火力打击啊，确实也取得了战果。那么根据目前中东媒体的报道，或者说根据美方一些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针对约旦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的这种打击，伊朗是进行了导弹的饱和攻击，就像以前我们所提到的那样，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伊朗是集中了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在短时间内啊对它进行密集的攻击。虽然说有一些弹道导弹是遭到了萨德系统和爱国者三系统的拦截，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导弹突防成功。那这样的话呢，在基地内部的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就会有比较多的装备损失。目前来看啊，很可能是有一架 A-10 攻击机被彻底摧毁了，而且导弹所产生的破片、产生的冲击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震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导致更多的 F-15 战斗机是受损。那么如果这个说法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这一次美国空军它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说明伊朗它仍然有比较完善的情报体系，知道哪个空军基地啊，美国空军它部署的战斗机比较集中，数量比较多，那么通过弹道导弹的打击方式，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的弹道导弹呢也是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有一些配备了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就是助推段和弹头分离的时候，弹头上的小弹翼可以工作，发动机可以让这个战斗部突然加速去躲避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拦截。那么还有一些弹道

0: 弹它是配备有极速战斗部啊，那么在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抛洒出数十个子弹头啊，就是子弹药，那么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种面杀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通过这种弹道导弹的集中使用，通过突发能力的提升，伊朗在报复的过程当中，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会让美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对外表示，它弹道导弹早已经恢复了战前的产能，所以它的导弹库是一种不断被补充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防空反导部队状态就这个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陆军的萨德和爱国者系统在中东地区，它的发射器的数量客观来讲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它的这个拦截弹数量不足，那尤其是当伊朗集中使用弹道导弹针对某个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他在其他军事基地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也不可能临时的进行这个集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防御火力不足，导致伊朗有更多的弹道导弹突防。而且呢，伊朗也在大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配合，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袭扰。那除此之外呢，伊朗他还在大批量的快速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进行这种远程袭击，而且呢，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包括美军战舰，它也在进行这种导弹攻击。所以呢，现在伊朗当它进行反击的时候，它不会留余地，也不会收着打，那么是要集中力量针对重要的目标，要啊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猛打、狠打，就是要让美国在进行军事挑衅之后，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双方还会进行哪些博弈和较量？
0: 针对在海上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的舰队，包括航母打击群，伊朗也是采取了反击手段。那么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它所在的大概位置进行打击。但是呢，真正能够产生威胁的，或者说呢，有可能命中这些目标的，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当然了，这不是普通的弹道导弹，是反舰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以打数百公里，或者是它的射击距离可以接近1000公里，那么它是采用这种典型的两级的设计理念，有一个大的火箭助推段飞得比较远，到目标区上空之后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离，就是助推段就掉下去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战斗部会飞向目标啊，高速俯冲的这种状态下飞向目标，然后呢，这个小的战斗部上可能会有弹翼，会有小的发动机，那么当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要打目标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弹头前端的这种红外或者是光学的传感器应该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如果在他的视野当中有美军的战舰，那么他就要通过这个控制系统去这个调整飞行姿态，调整飞行方向，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的精准程度啊，当然呢，如果是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就把这个子弹药抛洒下去，针对一片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弹雨式的攻击。那么客观来讲啊，在数百公里和近千公里打击美军的战舰还是有技术难度的，因为整个的流程非常复杂，而且呢，伊朗必须要有完善的情报手段，要知道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大概在哪一个区域，然后才可以有针对性的装定射击助源，让弹道导弹向着这个方向飞，让巡航导弹，让无人机向着这个方向飞，那么美军呢也会进行拦截。如果飞来的是自杀式无人机和亚音速的巡航导弹，从美国航母上起飞的伊尔蒂辛尼耶预警机，它就可以通过机载雷达进行探测，然后呢通过数据链去引导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或者是 F-35C 隐身舰载机针对这些亚音速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来的是弹道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其实主要还是依托于它的宙斯盾战舰使用相控阵雷达对它进行测算，然后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打击，所以想要命中确实也是有难度。但是呢，并不是说伊朗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种对海的火力输出它是没有用的，它是有用的。有什么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美国海军的官兵是处于这种恐慌的状态，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那么第二呢，就是 一旦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发射无人机，发射亚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发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这个反击，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美国海军航母它的作战节奏被打乱了。那么一旦拉响了防空警报，它这个舰载机没有办法起飞，航母就要进行规避和躲避，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进攻节奏就会被打乱，甚至进攻行动可能就会出现暂时停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种远程火力的袭扰，远程火力的威慑，也可以打乱美国海上的作战节奏，让它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或者说呢，出现一些这种兵力无法进行这种合理调动的情况。
2: 有关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6代战斗机。
1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

0: 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今年是澳大利亚陆军第二年参演，在北海道史就别演习场，日美部队计划使用各自装备的多管火箭炮开展联合实弹射击。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此次演习中受到较多关注，该系统由发射装置、导弹和联级作战中心等组成，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千米，主要用于对陆攻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部署在陆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和海马斯系统计划在陆屋及沿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不过两型系统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期间均不实施实弹射击。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即使以参加军事演习为由在日本部署此类武器也不可接受，俄方认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了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有约3700人参演，规模也是创该系列的演习记录。董旭，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主要演练哪些科目？
2: 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是美国主导的，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派出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参与啊，那么主要是在日本的国土范围内组织实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拉帮结伙，搞军事小圈子，搞军事小团体的这种行径，那么就是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而且呢，搞这种军事小团体啊，它是要进行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不仅会破坏区域内的合作，也会影响到地区的秩序。可以说呢，完全是添乱，完全是针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他们是在进行啊这种拉帮结伙式的耀武扬威。那么具体而言呢，东方之盾26这场演习展示的还是远程兵力的这种投送集结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会展示这种机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那么他们会使用 C-130 运输机，包括海上的运兵平台，针对某一个区域进行兵力的快速集中。那么三方的作战兵力集中到一起，绝对不是要防御日本，而是要以日本的这个军事基地作为依托，作为跳板，作为前沿的火力阵地，要针对周边要去进行挑衅。所以呢，这样的这种兵力的投送，它不仅仅是作战部队要到达前沿区域，那么还涉及到它装备的运输和它的这种作战状态下所使用的这种武器和弹药，尤其是弹药，在前沿区域部署火箭炮或者是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这个战术导弹，那么它不仅仅是要进行短暂的军事行动，它可能是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打击，那么就需要在前沿区集结部队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弹药啊，尤其是一些昂贵的先进的弹药运到前沿区域，那么这都需要三方要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要有联合的兵力运用能力，而且呢要把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和后勤体系都集成到一起，然后呢放到作战的最前端。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陆军要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呢，美军和美国的盟友都有装备，那么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进行空中的运输，也可以利用这种轻型的登陆艇在岛屿之间进行转运，那么它主要可以执行这种岛屿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个岛屿的区域或者是岛屿周边的这个区域，它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一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6枚制导火箭弹啊，那么具备所谓的 沿岸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还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啊，它可以打3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呢个头很小，一辆海马斯可以搭载发射2枚，它不仅可以打陆地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海马斯

0: 高机动火箭炮就可以依托于日本的前沿区域，针对周边的海域，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进行火力打击，可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战舰和船只。此外呢，低风系统一直是在日本赖着不走，那么它是隶属于美国陆军，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这个低风系统啊，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公路进行机动，它是采用这个前面是卡车，后面是大型发射模块，也是一个拖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对外声称战斧式巡航导弹能打1600到18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早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那如果是在日本的北海道进行部署，它就针对比较远的区域具备精准的对岛和对陆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低风系统还可以发射标准六型导弹，美国陆军用低风发射标准六，不是打空中目标，而是打海上目标。因为这个标准六是个多功能导弹，它也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呢，在这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系统可能会重点的检验和演练这个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海峡通道封锁，或者说呢配合三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
1: 在美日澳联合兵力运用过程当中，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在此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确实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首先呢，美军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去进行这种火力展示呢，就是要验证它的这种分布式的部署，然后快速进行兵力集中和火力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因为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实现打了就跑。那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乌军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快速的抵达前沿阵地，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对方的一线的阵地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打击，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对方前沿的这个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攻击，完成了这个弹药发射之后，马上就跑了，就撤退了，离开了原来的阵地，防止遭到对方的报复。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把这种弹药模块藏在树林当中，然后这个海马斯火箭炮进行了这个火力发射之后，快速的抵达这个藏匿这个弹药模块的这个位置，然后使用海马斯上的这种自行的这种装填系统，把这个弹药模块吊装到发射箱当中，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发射地点进行这种火力袭击。现在美国陆军包括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就会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针对这样的一种战术，也就是打了就跑的火箭炮的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验证，进行检验。那么他们也是利用 C-130 运输机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投送到前沿的位置，然后呢再让它进行公路机动，快速的选择阵地打了就跑。那么它发射的这种制导火箭弹大概是70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还有子母弹的这种战斗部，那么针对地面目标的杀伤能力比较强，还有比较大的覆盖范围。如果是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射程会延伸到500公里。这样的话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它就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更安全的位置上进行火力打击或者是火力偷袭。那么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也好，精确打击导弹也好，那么就可以进行纵深的这个攻击。所以呢，美军在日本部署海马斯，或者说和盟友联合运用海马斯，显然是一种进攻意图。那低风这种中导武器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在日本赖着不走，而且日本是默许的，而且对它进行了这种保障和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提供前沿阵地，提供保障基地，让美国陆军的中导武器在亚太地区的前沿进行部署，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胁和威慑。那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合谋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合作。那么低风系统呢，它在北海道进行部署，直接针对俄罗斯会构成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1800，甚至有可能会达到2000。那么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太平洋沿岸的这个区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肯定。

0: 是有反应的，要针对这场联合的演习进行批评，进行警告，甚至不排除俄方也会采取这种反制和制衡性的动作，和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这种针锋相对。
1: 我们关注到了俄罗斯已经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部署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董旭，这次演习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
0: 我们知道最近呢，针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方面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么现在呢，日本还是有针对性的强化了针对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兵力部署。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呢有意把一些演习地点放到了北海道，在靠近俄罗斯的区域让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那么和日本的自卫队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火力打击，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就是要示威，就是要进行挑衅。那么我们首先讲低风系统部署到北海道，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首先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它的母港，包括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核潜艇的基地，很可能会在低风系统的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如果低风系统它发射最新版本的改进型的战斧式巡航导弹，达2000公里或者是2000多公里，没有太大问题。那么一旦太平洋舰队的母港和核潜艇基地在低风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俄罗斯它的这种在太平洋方向的主要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二次核反击的这个体系，就一直处于危险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俄方肯定是要保持警惕，甚至会有一些强烈的反应。那最直接的就是俄方也要有针对性的组织演习，比如说太平洋舰队它的攻击型核潜艇，它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就要针对日本方向进行实力的展示，要发射实弹，要发射这种射程很远、威力很大的这个导弹。那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啊，虽然说没有主力战舰的更新，但是呢它的一些这种被称为俄制神盾的，或者说俄制小神盾的这些轻型护卫舰和这种主力护卫舰，也可以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能打1000公里，而且呢也可以进行饱和式的攻击，不仅可以针对美日的海上作战力量构成制衡，那么前出性部署之后，在航空兵的掩护状态下，也可以针对日本北部领土上的这种国外的军事力量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制衡。因为它这个突防能力很强，如果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那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拦截。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低风针对海马斯，它也具备反击和这种火力压制的能力。那更何况俄罗斯还有战略轰炸机像这个图95、图160，如果针对日本方向进行环绕式的飞行，俄罗斯也可以显示它的力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手段。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它在日本北部举行的这样的一场演习，针对俄罗斯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不排除后续俄方也会组织有针对性的演习进行反制，进行这种制衡。可以说呢，随着日本不断的引入域外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进行挑衅，进行示威，那区域的这种军力的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2: 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根据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设计方案上，韩国明确提出采用无尾布局、内置弹仓等要求，并确定配装2台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以实现无加力状态下的超声速巡航。招标文件要求承包方参考美国 F-47、英国、日本、意大利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等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明确韩国下一代战斗机作战半径、飞行速度、隐身水平及电子战能力等关键指标。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董旭，韩国研发六代。

0: 以及目前都进行了哪些技术铺垫？
1: 韩国已经成功地研制出 KF-21战斗机， 那么它是一种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战斗机，目前呢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飞，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韩国空军进行交付，而且呢正在这个不断地进行海外推销，目前除了印尼之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对此感兴趣，应该是能够拿到一些这个海外订单。 KF-21的第一阶段，它并没有设置内置弹舱，而是在战斗机的机腹这个位置开了很多半埋式的凹槽，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把这个空空导弹贴在它的机腹的这个凹槽上，那么实现弹药和机身的这样的一种融合。但是呢，由于没有内置弹舱，仅仅是采用这种贴合空空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它的这种隐身状态下的作战能力还是打折扣的，所以呢，韩国方面 还有KF-21第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研发， 就是它飞机的尺寸会进一步的放大，然后要设计出内置弹舱、空空导弹也好，对地打击的精确制导炸弹也好，后续都要藏在肚子里面，所以它第二阶段的 也就是第二批次的KF-21 应该是处于研发阶段，但是现在呢还没有研发出来。那么现在韩国已经启动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项目， 可以说呢它是这种技术层面的一个衔接，首先呢要突破第五代战斗机，也就是真正意义上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 把KF-21它的内置弹舱设计出来， 然后呢进行了批量化的生产之后，那么它会针对第六代战斗机完成预演，就是确定基本的设计方案和设计思路，然后启动研发工作。这样的话呢，韩国在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的研发体系、制造体系就可以完全的衔接上。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是针对未来20年进行战斗机方面的布局，要构建起一个非常完善的产业链。 韩国研制隐身战斗机和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它是和美国有深度合作的。 我们看KF-21， 那么它在外形和气动布局方面 和F-35和F-22都有相似之处， 而且引进了很多美国防务企业它的核心系统和这种高技术的这种子系统，所以整个项目推进的比较顺利，因为技术设计都是成熟的，一些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发动机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雷达系统啊、火控系统啊，它也不进行完全的自主研发，它是采用直接引进的
0: 方式，那么它和美国的防务企业和军火商是有深度的绑定与合作的。那么研发六代机，韩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国际合作这样的一种模式？
1: 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呢，韩国还是比较务实的，因为韩国知道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并不完善，想要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乃至六代机，这个技术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多，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它整个的这种项目的进度。所以呢，就是整体设计，韩国方面自己把握，但是呢，引进了美国隐身战斗机成熟的设计理念，少走弯路，那么参考成熟的方案，然后呢，像发动机啊，包括其他的 一些难以研发，包括研发成本很高的系统，就是直接从美国采购。其实呢，韩国它的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和美国的军火商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所以它项目进展的非常快。那相信呢，韩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还是采取这种模式，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美方的设计，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子系统，它也会直接的引进，那么推动项目能够快速的 成型，能够实现这种设计和技术的这种落地，因为韩国空军也有装备六代机的需求，所以还是要这个项目推进的这个要比较快。还有一个呢，和美国进行深度绑定，韩国也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节约成本、节约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进行推销的时候，不会受到美国高层的这种阻挠，因为呢，他卖这个战斗机，美国军火商获利也比较多，那么也就相当于 韩国的隐身战斗机包括这种空中作战平台，它在这个拿防务订单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利润是转移到了美国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的手中，所以呢，美国方面很可能还会配合和支持，而不会从中作梗。那你像英国啊、日本啊、意大利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包括欧洲后续有可能重启的第六代战斗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和美方的隐身战斗机包括六代机，它是一种竞争关系，而韩国和美国

0: 是要避免最大程度的竞争。那么不仅是要避免竞争，而且呢还是要联合的去进行推销，去拿订单。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hark，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肩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真的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

0: 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大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 年以来啊，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实现了强劲增长，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经连续47个月跑赢了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到了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 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 2.3%。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到了 26.3%， 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啊，增长动能是十分充足的。专家指出，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既有长期技术积累的支撑，也离不开企业海外服务网络的持续布局和本地化运营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他说，
5: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两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4: 可以说，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各位，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这种出海模式，今年以来啊，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了鲜明的转型特征，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呢正在加快成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核心拉动力。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说，
5: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4: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的转变，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表示说，中国机械工业呢正在重塑全球装备产业的分工格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更强的支撑。
5: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4: 从重卡驰骋到风电出海，从工程机械扎根海外工地到智能产线落地一国工厂，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啊，正是从卖设备走向了输出能力。而这种中国能力的输出呢，正在从看得见的装备领域延伸向看不见的数字云端，跨境电商、AI 工具、数字服务正成为新一轮出海浪潮中的轻骑兵。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2.84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4.8%。 今年上半年啊，增长势头进一步加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了 3.3 倍。跳动的数字背后呢，是一群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正借助着人工智能新工具打开出海新思路，创造行业新可能。说起做跨境贸易啊，传统认知里的贸易商呢，都是跑展会、蹲港口、守着线下谈合作、靠人脉和经验看下市场的。然而现在的跨境圈呢，已经是升级出了新的打法了。一群90后、00后们，这些青年啊，在云端做起了超级买家、超级卖家，靠着数字化、智能化工具，把选品、营销、运营、用户服务等产业链条搭建了起来，在线上把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意是做通了。这不，浙江杭州的分水镇啊，被称作为是中国的制笔之乡，每年在这里生产的85亿支笔当中呢，有60亿支是销往世界各地的。 至彼车间里啊，马腾龙正跟自己的妹妹马腾静商量着新品开模。作为厂二代，他们啊不愿意固守着父辈们只做国内批发的同质化老路，他们更愿意呢称自己为创二代。他们想像父辈那样闯出一片新天地，把笔呀卖到世界各地去呢。
6: 就我们现在也是做一些新的品，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侵入一下原有的这么一个市场。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做了一些品是原有国外已经有的，我很难进入，但是我一些中国的品去打进去以后会更加好打。
4: 就在去年，马腾静和哥哥呢在杭州滨江跨境电商基地组建了自己的新团队，大部分成员都是00后。每次工厂做出了新产品之后啊，马腾静就会给美工朱家明布置新品的拍摄工作。
7: 就这几个，就是下周国际站要上，然后这个是新发现的一个，然后这是一组，但是它有小的和大的，你一定要你的那个主图详情里面体现出要做定制啊，你不能只是说做那个现货的。
4: 96年的美工朱家敏已经是团队里的大姐大了，新品上架，他会第一时间跟进页面的设计，启动新品拍摄工作。在办公室一角搭建起的简易摄影区啊，有两盏补光灯，一台普通相机，搭配多彩背景板与简约的小道具，这些就是全部拍摄设备了。朱家敏说了，这次要上线3款新品，需要几十张详细的页面的设计。放在从前，这是一个慢工细活，现在呢，有了 AI 的助力啊，这个环节就直接提速了。
8: 这些新品呢是我们准备上国际站的，我从拍照开始做起，然后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淘宝的一些主图啊或者是详情。最难修的我觉得就是形状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笔，因为它的凹凸感单的形状呢就比较复杂， AI 可以一次性出好几版，然后它可以出一个多个的一个让选择，然后让客户选择出一个客户最想要的最满意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了。
4: 新产品上架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销售了。23岁的王俊丽，他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销售了，每月啊他能卖出30万支笔呢。他和美工朱家明一样，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没错，就是 AI。 美工可以用 AI 呢一次性生成多版设计图供客户的选择，而销售人员呢则是依靠 AI 助手在线上对接10多个国家的客户。王俊丽说了，要抢占市场，比拼的就是效率和服务。
9: 每天平台会给我们一些询盘，然后我们跟国外顾客对接，我主要就是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对我的好处就是成交订单。
4: 在这家杭州跨境电商基地落地的还有90后娄宇杰的家具公司，他1年前啊入驻这里，从事的是跨境家具贸易。娄宇杰的父辈做家具生意30多年了，只做线下外贸批发，利润薄，资金周转慢。去年娄宇杰呢带队摸索出了新的模式，把大批量囤货改成了小批量多频次，参照海外实时销售情况来灵活备货，目前已经在多个跨境平台开店，国内外销售额啊每月超300万元，外贸销售额呢是占到了80%。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最近 团队里迎来了两位00后新人，都负责的是跨境电商业务。入职的第一天，他们就给出了优化推销的新方案。他们动态调整了广告竞价环节，使得销售数据呢提升是立竿见影。所谓的动态竞价呢，就是先给广告投入设定一个基础出价，并允许系统根据市场的状况呢上下调整价格。这种方式啊，投放广告出价比较灵活，那么前期可以让产品快速的拿到曝光，跑出点击数据。楼宇接受。
6: 昨天调整了一下广告之后啊，这一天的时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我们之前可能陆陆续续一两个星期都没有16个订单，像昨天到今天已经有16个订单了。
4: 可以说这个园区聚集了近百家跨境电商企业和服务商，可谓是货人链厂齐全。最近让楼宇杰头疼的是产品展示难题，在园区承接电商视频制作的徐建豪，他恰好可以解决。
6: 我们之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不一致，就是这个折叠结构啊，这个 AI 的理解不到位。对于海外平台来说，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当地的模特，美国啊、泰国啊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模特，包括说能找到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10: 基于我们拍了无数个电商视频的经验，我们想把这个电商视频的内容怎么能借助 AI 这个工具啊，借助 AI 平台放大我们原来的知识啊，然后也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我们软件还有个功能叫复刻，就用 AI 把你这些视频全给你复刻出来，
6: 等于学习一遍。
10: 对，等于学习一遍，而且又可以批量的给你生产出来，很快速的给你换背景了，换人物了，而且还能保证你的一致性。
4: 怎么样，不出园区难题便迎刃而解。人工智能啊，正在成为这帮年轻人搞跨境电商的新工具。选品、页面设计、视频拍摄、物流、运营，在这个园区正通过生态聚合，助力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们从单打独斗升级为了团体作战。该园区负责人王新玉他说，
11: 内地的话其实有200多家的企业，我们有大概50-60家的这样子真正的跨境的这种企业。那其实中间的话20-30%的企业其实是真正是做服务的，这些技术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商家真正的把产品去做出海。
4: 外贸新打法同样发生在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邵东。中国制造的每10个书包里啊，就有7个是产自这里，箱包年产值超过了260亿元。一部手机正连接起世界各地的客商。00后主播龚玉宁，他呀每天会对着镜头向海外的客户来推介新款的书包。他现在每个月啊能卖出20多万只包呢。龚玉宁下了直播工作还未结束，他要不断地去推敲完善推销的文案，因为主播的表现和销售额是直接挂钩的。
12: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We are a professional original bag factory direct from China.
13: 但我们通常的表达就是形容一个包包好看，我可能就说 This is a beautiful bag， 永远只会用 beautiful 来形容好看。但是你比如说像在国外的话，更地道一点的语言就是 It's gorgeous， 就是很优雅很好看。
4: 今年26岁的李龙辉是这家箱包公司跨境电商团队的负责人。3年前他接手了直播团队时啊，甚至出现过零观看零销售的尴尬局面。那么为了破局，他是招兵买马，用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的年轻人重塑直播间，从话术到内容再到运营全面升级。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有的呢擅长做内容搞运营，有的专门分析海外消费群体的喜好，大家是各司其职，为了拓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花了不少心思呢。
14: 当时的直播套路是非常老套，而且没有固定话术的，那个时候就和你在地摊上买货一样，哎，你问了，你来了，你问你要多少钱啊，我就告诉你多少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直播。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已经沦落到了什么，沦落到开播了没有观众在观看，然后一场直播下来1块钱都没有卖。我们现在直播团队非常年轻化，基本都是00后，也有05、06的，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啊，反正我们现在我这个刚刚 正好零零后的已经算在我们的团队里面算老的了。我们来了之后，通过 AI 去把话术优化，然后大家有固定的话术，然后通过对直播间，我们用更年轻的一个审美，然后去打造一个直播间的氛围，然后再去对同竞品的直播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去对我们的直播间的品呀，还是话术啊，然后不断进行优化。
4: 曾经冷冷清清的直播间里啊，热闹了起来，流量上来了，订单也不断的增加，跨境电商成为了这家企业出海的新支点。如今这家企业年产各类箱包达380万只，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0%是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出海的。除了在直播上下功夫，要让产品出海走得顺，设计和推广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公司里的这些年轻人们正让箱包销售啊变得鲜活起来。传统箱包研发流程频繁，而 AI 数字化研发呢，让设计师不用远赴海外调研，就能够快速梳理目标市场的气候特点、消费偏好、产品适配需求，制定出个性化、差异化的设计方案。入职不到2个月的00后设计师刘江涛，他呀，只需向 AI 输入关键词，就能够设计出符合非洲当地气候特点、消费偏好的箱包草图。
15: 用 AI 太好实现了，就是我只要给他输入指令，输入一些关键词，他就可以帮我找出来非洲小孩喜欢怎样的款式，然后适用于什么样的材质，再有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16: 这就是我从昨天开始做的，我们大致的方向是已经确定的，然后现在对于这些细节的调整，这种区域上面用什么样的颜色，它一下子给我生成了7到8款，然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我的审美去进行挑选，然后这太方便了。
4: 今年21岁的剪辑师尹佳慧则是巧妙地搭上了 AI 短剧的风口，创作了一部制包主题的穿越题材短剧，为自家新推出的中国风箱包啊赋能造势引流出海。
17: 这个剧本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前世做包的一个女生，她穿越到古代，然后带着做包的一个记忆，在这个古代这个地方发家致富。
4: 该企业数字化项目经理李龙辉说了，当传统箱包遇上穿越爽剧，原本枯燥的商品展示瞬间就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了。
14: 从去年开始 AI 剧的兴起，但我们自己也经常看，我们没有哪一个天天不刷这些 AI 短剧的，看了之后然后自己也有这个想法，现在的这个 AI 剧去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企业去的话，会更好的去展示我们的企业和产品。
4: 从 AI 做设计写剧本到生成画面，一个年轻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啊一条完整的出海营销链路，这正是当下中国云端出海的新途径。个体创造力借助 AI 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效率走向全球，当 AI 让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成为现实，中国年轻人的创意生产力正在全球市场被重新定价，中国产品的出海浪潮将激起怎样的浪花呢？云端出海的下一程又将如何使中国制造从爆款走向长虹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金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

0: 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

0: 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After arriving China,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

0: 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

0: 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1: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啊打包成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南京某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副部长王琼：
2: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对了，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各位，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量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啊，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到更好。常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侯大为：
3: 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的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1: 从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到海外工厂里的中国方案，中国制造啊，正在用更懂客户、更快响应的服务能力扎根全球。而这种读懂需求的能力呢，正在从硬核装备领域延伸至内容创意产业。当 AI 工具让内容生产变得更快、更轻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用 AI 短剧寻找新增长。与传统的影视出海不同， AI 短剧呢，正在尝试走出一条轻量化、快迭代、强互动的新路子。近年来， AI 短剧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走红，从东南亚到欧美，越来越多的观众刷着手机看中国造的 AI 短剧，相关话题是频频登上了海外社交平台的热榜。当前国内 AI 跑量短剧的价格啊，已经卷到了每分钟几百元，单靠低价跑量越来越难赚钱了。于是呢，一部分团队就开始放弃多做快卖，转向了精品和 IP。还有的团队啊，把目光是投向了海外，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竞争呢，也开始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了拼内容、拼市场。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呢，却是另一番行情了。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是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因为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呢，也是越来越难找。
4: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5: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4: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接近100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1: 上海某数字艺术工作室首席执行官邵良说，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从跑量转向养 IP， 打造数字人，搭建账号矩阵，等 IP 有了生命力之后呢，再做授权变现。
6: 短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1: 当国内 AI 短剧市场陷入了激烈竞争时，一些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赛博娜娜，他呀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路径，短剧人物的形象设计呢，更迎合国际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啊，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0: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的语境嘛，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三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1: AI 剧海外市场的蛋糕有多大呢？对此某科技联合创始人吴高明他给出了一组对比。
2: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一半以上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啊。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试拍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啊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1: 业内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市场的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达138%。海外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预计会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某网文平台 AI 技术负责人陈伟瑜：
3: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故事讲得怎么样。
1: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吕胜普表示说，文化出海不能只靠低价竞争，更需要审美叙事和治理能力的同步输出，才能够真正的在海外市场扎下根。
4: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1: 从机器人产线到 AI 短剧出海，中国智能制造正在用读懂需求、快速响应的能力深耕全球市场。当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席卷全球，轻量化、智能化的摄影设备正成为全球创作者刚需。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广东深圳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为了一道风景。相机、云台、灯光、麦克风成为了新一代东方伴手礼。轻量化、智能化的中国制造正凭借其高性价比与硬核技术获得了海外客户的喜爱。
5: Yeah, I have one for me.
6: 我给自己买了一个，还在别的店淘了些其他装备，我觉得这绝对能帮上大忙，以后我就能拍出机器运转的视频，还能在旅途中加些更有动感的画面了。
7: 有时候我必须拍视频向客户展示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完成工作的整个流程。
8: 对我来说暗光表现很重要，这款相机在暗光条件下的表现真的很好，后期就能选择不同的角度，而且后期剪辑起来非常容易。
1: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这不，门店负责人介绍说了，今年以来手持影像设备的销量是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消费力量。
9: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10: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1: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呢，他们也会成套的去采购灯光啊、麦克风以及各类支架等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是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这种模式。
5: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到30%这样的一个比例。
11: 他呢也会

0: 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1: 各位，在全球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的推动下，现如今轻量化智能化摄影设备成为了创作者们的刚需。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的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5年复合增长率的接近18%。目前啊，手持智能相机的出口量呢是逐年增加。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了33%，达到了414万台。那么这其中的深圳品牌占据了大约87%的市场份额。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我们说啊，在短视频时代，相较于传统相机较重的机身，海外用户更加看重设备的便携性、防抖性以及 AI 自动跟拍等智能功能。某手持智能相机公司创新市场负责人袁月：
2: 对，大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选择困难症，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我们通过 AI 剪辑的能力来做了一个叫做 AI 导演的功能。
1: 在整机走出国门的同时啊，支撑全球创作者轻装上阵的配套供应链也在加速拓展当中。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呢，目前在售的产品有1000多款，每年更新新品超过了100款，精准对接了海外多元化需求。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
3: 近三年来基本上每年保持30%到40%的增长。手持影像设备其实它出货量增长也非常非常快，也带动我们这些配件有更进一步的增长。
4: 像欧中非的话，今年同比去年大概有60%以上的增长，然后东南亚也是增速会比较快，接近100%。
1: 从整机到配件，从专业级到消费级，深圳影像硬件啊正以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持续拓宽外贸新赛道。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前7个月摄影摄像相关产品的出口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数字照相机出口达73亿元，同比增长58.7%，音视频设备以及其零件的出口呢是达到了574.5亿元，同比增长14.3%。终端产品的畅销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珠三角地区啊，一条涵盖了光学镜头、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的运转，而珠三角高度集聚的产业配套为企业省去了大量的跨地域沟通与物流的时间成本。正是得益于这种产业集聚效应啊，终端摄影硬件企业呢，成功打造出了高效的快制造模式。某品牌创新产研负责人潘志强，他表示说，通过小批量、多批次、全品类高频次的这种敏捷的供应链，企业呢能够紧跟摄影技术发展的步伐，平均每天就能推出多款新品。
0: 产品的最快的速度啊，是从产品立项到最终产品入库可销售，21天时间，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效率。
1: 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不仅加速了产品的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了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不少配套制造企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深圳某数码科技公司负责人张胜日：
5: 从这几年连续来的话， 一般每年都会有20%到30%的增长。

0: 截止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工厂的营收都已经突破1.5亿，我们的人员从40-50个人，然后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个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突破。
1: 目前珠三角已建立起了涵盖精密结构件、光学镜头、智能云台、专业照明设备的庞大供应链网络，显著压缩了摄影硬件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与此同时，人才高密度集聚，正成为了产业加速的关键力量。这种产业集聚所激发出的效率优势啊，正在从单一品类向更广阔的创新腹地溢出。当快制造沉淀为区域产业的底层能力，其意义便不再局限于缩短一款产品的上市周期，而在于构建起了一套能够承接全球市场瞬息万变需求的基础设施。以 AI 短剧为代表的文化内容出海，与以智能摄影设备为核心的硬件出海，正在形成双向奔赴的合力。这不是简单的产能外溢，而是系统能力的对外输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局面的形成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从成本驱动向效率驱动再到生态驱动的跃迁。当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要素与市场反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闭环，一个区域便具备了定义新品类的可能。云端出海正从产品输出走向生态输出，以数字内容为牵引，以智能硬件为载体，将技术标准、服务模式与创作生态整体带向全球。这或许才是产业集聚最深远的价值。它不仅缩短了从创意到交付的距离，缩短了一个市场到下一个市场的距离，更让中国创新力量得以在全球数字浪潮中占据定义规则、引领方向的位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新入关键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游村的石龙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 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0: Saf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军防空体系现裂痕，空军谋求独立防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9: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9月9号报道，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防务新闻分析认为，美国空军寻求此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即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且库存消耗巨大。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底发布的数据，美军在美伊战事中已消耗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萨德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较战事前减少38%。
7: 东旭，美国空军为什么要发展防空炮呢？
10: 在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美军方面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利用它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 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和 F-35 隐身战斗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针对伊朗的导弹发射系统、导弹发射车、防空阵地、指挥系统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海军方面呢，主要是利用航母打击群，从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以及地中海方向，针对伊朗进行打击和远程火力的这种袭击。美国海军呢，由于是航母打击群，所以它是以舰载机部队和配备有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阿利布克级驱逐舰以及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作为这个作战主力。那美国海军由于它距离伊朗比较远，而且呢战舰都是处于机动部署的状态，基本上呢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但是呢，美国空军在靠近伊朗的这些前沿的军事基地，包括中东地区距离伊朗比较远的这个军事基地，是遭到了伊朗火力的全方位的反击和报复。伊朗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些基地进行打击。其实呢，在发动史诗狂怒作战行动之前，美国是强化了中东地区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美国陆军部署了很多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但是呢，这个美国的高层针对伊朗的反击能力和军事实力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认为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那么伊朗国内的局势会出现剧烈的变化，美国是可以通过空袭方式针对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压制，但是没想到没有压住。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反击，让美国空军依赖的这些军事基地可以说呢一直是遭到了这个打击。那么很多美国空军的昂贵的作战装备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比如说有一架 E-3 预警机就是直接被伊朗的远程火力命中被腰斩了，彻底被摧毁。还有很多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也是在军事基地里面部署的时候被命中，或者说呢是这个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及那出现了受损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美国空军对于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是彻底的失去了信心，打算呢是成立独立的防空体系。因为现在美国陆军它的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严重缺乏昂贵的拦截弹，虽然美国已经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提升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但是呢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针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海外基地的这种保护或者说防御的这个需求非常的迫切。为什么呢？因为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和这种打击行动并没有停止，还在持续。所以美国空军就面临一个难题，它的战斗机还是要进行前沿部署才能够参与作战行动，但是基地又不安全，怎么办呢？现在美国空军也要启动它的这种防空高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项目，就是美国空军要自主研制一种机动部署的高炮，针对它的海外基地进行保护。但是呢它不可能投入太多打造一个美国陆军这种类似的这种强大的昂贵的防空反导体系，它只能是打造一种这个中程的防空火炮系统进行机动部署。而且呢肯定是要利用4-17或者是4-130运输机能够进行空运的，能够跟着它的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去保护它的基地。所以这种武器不可能太先进，只是呢在控制成本的状态下能够针对无人机或者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其实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是打算独立自主的成立一个防空部队，主要是以这种机动部署的这种中程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为主，然后呢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利用。
7: 美国空军发展防空炮是否会导致其与美国陆军产生矛盾？
10: 美国空军对于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战术指标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美国陆军其实呢正在和 BAE 系统公司合作，打算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而且呢可以利用4-130运输机运 输的啊，也就是空中运输的这个多余火炮，那么它所发射的这个超高速的射弹，那么最大的飞行速度接近五马赫，而且呢，这个射程可以超过80公里。这种火炮啊，主要是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所以你看，这个美国陆军和美国空军，它都想搞这种啊机动部署的防空火炮，而且呢，主要拦截的目标都是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进度来看，美国陆军的多域火炮，它应该是在明年应该能够造出来样炮，然后呢可以进行实弹的打靶测试。那么在2028年，可能技术基本成熟，经过评估之后，如果满足它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就会在2030年左右啊实现这种批量的列装。那美国空军呢，可能在技术层面不会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不需要把它的防空炮这个打造成155毫米的这种大型的火炮，可能只是一种中口径的这个高炮，但是呢拦截的目标也是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两个项目如果说同时上马同时推进，那五角大楼和美军的这个高层可能就要面临一个难题，是把更多的资源给美国陆军，让他利用多域火炮完善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还是划拨更多的资金给美国空军，让他们搞一种这个作战能力和这个作战要求和多域火炮很相似的一种中口径的机动部署的这个高炮呢。所以说呢，它存在两家争抢资源或者说呢争夺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正常而言，这个针对大型这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这个所有的这个任务都是归美国陆军的。如果美国空军再搞出了一个防空炮啊，有这个防空作战部队，那么如何进行协调？那么是统一指挥还是各打各的？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空军是想掌握一种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体系啊，自己说了算。那么这会不会引发美国陆军的这种强烈的反弹，或者说强烈的这个不满？我认为值得关注啊。大概率呢，美国陆军肯定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在这种防空作战、反导作战的指挥权方面，美国陆军是不可能轻易让美国空军分一杯羹的，因为这会影响他后续的项目的发展以及整体的这种防空和反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
7: 好的，关于美国空军防空体系的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11: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诺斯托普·古鲁曼公司在美国各地推进军工生产能力的推进。那么最近呢，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呢，在犹他州，包括在马里兰州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新的生产设施的开工典礼。那么这其中呢，美国国内反应最大的一个是犹他州莱顿的 B-21 的生产车间，还有一个就是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那么涉及到固体火箭发动机跟冲压发动机的生产的新的设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说 B-21 的这套设施呢，被描述为啊，叫做东门三号，那么这个设施的面积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84万5000平方英尺，大概换算下来大概就是78500平方米。那么这个设施呢，被视为保障 B-21 在2021年啊能够到达美军的埃尔斯沃斯基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整个的 B-21 的生产据说涉及到美国的400多个相关的企业啊，那么据说这些企业分散到40多个地点。那么在犹他州莱顿的这个基地呢，其实是在之前整个这个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啊，在相关的区域，在莱顿的这个园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园区按照美国国内的说法，200万平方英尺以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新的东门三号车间的增加，那么据说呢也能够更多的容纳上千名的工人。那么这些呢，可能对于 B-21 的生产都会带来一些正向的影响。那当然我们说这种成本的提升啊，美国国内认为呢，可能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会主要靠自掏腰包，但是之后这个莱顿的新的东门三号工厂，美国的空军会不会部分买单，那么这个美国国内呢现在没有很准确的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国军方包括诺斯托普·格鲁曼公司呢，现在都在很努力的推进 B-21 的整个生产能力的提高。那么除了这个莱顿工厂之外呢，这个 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的这个工厂呢，其实也被视为诺斯洛夫格鲁曼在美军的远程打击武器包括空中导弹这些相关领域进行全面的产能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埃尔克顿的这个相关的设施的面积呢是大概五万七千平方英尺，那么算下来大概就是5300平米啊不到。那么主要的这个容纳的人员呢据说是250名啊工程师。当然这些工程师呢据说更多的是在先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美国人 SIM

0: 相关产能上面，那么会有一个全面的提高。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现在在固体火箭发动机方面的水平，那么美国国内认为跟俄罗斯和其他的国家的这种优势啊，甚至有些认为已经是差距了，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达到美军所希望的这种代差的优势。那么在这个双脉冲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先进技术方面，美国在制造业上的整体的拉胯，那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相应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美国国内一直强调认为缺乏那么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设计研发生产甚至是测试的一些场景。所以这两年呢，美国方面不光是在美国国内，包括在澳大利亚甚至是在菲律宾等地，那么反复的试图去获得一些涉及到固体火箭发动机跟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测试的一些相关的场所。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在相关领域，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充足的保证之下，那么似乎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产能跟相关水平的提升。那么当然这些提升本身除了会给诺斯普格鲁曼公司的比如说估价跟股价带来正面影响之外，能不能真正的迅速作用于美国的军事体系的作战能力，那么这个美国国内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而且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很多的这种高价值弹药成本高昂产能不够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新的弹药上面会不会再次出现，那么本身来讲对于军事工业复合体诺斯普格鲁曼公司这些相关的企业来讲，他们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给美军提供有效的低成本的弹药，而是首先保证自己的财报。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8号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自上周五以来，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导引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国媒体称，这些袭击凸显出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1: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3: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

0: 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1: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0: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它的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他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宙斯盾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在下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美国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12: 据美国战区网站9月3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研究采购外国护卫舰的可能性，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进入了美国的考虑名单。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评估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布的重建美国海军和美国造船工业基础备忘录。备忘录要求海军提出新的水面作战舰艇竞争性采购方案，相关舰艇应具备反潜、反舰和护航能力。按照美方设想，竞争胜出的首批舰艇可能有2艘在海外建造，后续生产再转移至美国本土船厂。不过，美国国会对海军直接采购外国军舰存在明显反对意见。在候选方案中，日本最上级是一种具备隐身特征的多用途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可执行防空、反舰、反潜和水雷战任务。韩国中南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4300吨，首舰2024年服役。该级舰采用柴电或燃气联合动力，配备综合桅杆、四面固定阵列雷达和16单元韩国国产垂直发射系统，可使用防空、反舰和反潜武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约3000吨，是3种候选舰中最小的一种，首舰同样于2024年服役。

0: 如果美方再次大幅修改现有设计，快速列装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1: 通讯，美国为什么考虑让日本、韩国、土耳其制造新一代护卫舰呢？
2: 美国的造船行业出了大问题。首先呢，它的开工能力不足。那么仅仅是现在美国的大型造船厂，针对美国海军大型战舰，比如说核动力航母啊、核潜艇啊和这个驱逐舰以及两栖攻击舰进行维护，都已经出现了工期拖延的情况。所以呢，美国海军需要新战舰，又想要加快的这个赶工期啊，就是让造舰的速度提上来，想到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和海外的这个造船公司进行合作。那最开始选择的呢是意大利的这个公司，想要引进意大利公司在护卫舰建造方面的这种管理流程和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模块化的建造方法，去为美国海军打造这个星座级护卫舰。一开始呢，项目进展的还比较顺利，但是后续呢，美国海军对它整体的设计理念和这个结构啊改来改去，那么就导致项目一再拖延，成本不断增加。最终啊，虽然星座级护卫舰啊，这个基本上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实际建造的阶段，那美国方面还是取消了这个后续舰的这种建造的计划，可以说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了。但是呢，美国海军也不能没有护卫舰，所以呢，还是打算和海外的造船厂和防务企业进行合作，那么引进设计、引进技术，然后呢，一方面呢，可能前一两艘在海外建造，然后剩下的数量更多的数十艘可能要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建造。那么现在呢，不跟意大利合作了，有三个备选的合作伙伴，分别是日本、韩国和这个土耳其。那么日本、韩国和土耳其都有护卫舰的研发和设计以及建造的能力。美国海军认为，或者是美方的这个高层认为，如果是和盟友继续的这个合作，如果项目进展顺利，那美国海军就可以拿到一种这种主力的护卫舰。因为美国海军对于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和其他海军还不太一样，它既要满足海外进行军事扩张、进行海外作战啊、耀武扬威的这种需求，那么同样呢，也要把它编入到航母打击群当中。也就是说呢，未来护卫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它也要执行这种反潜任务和近距离的这个防空作战任务，那么会成为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护航的战舰之一。而且呢，美国它对于近海和沿岸的这种防御啊，其实并没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它需要护卫舰潜出到其他国家的近海沿岸区去进行这种跟踪盯梢，或者是进行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沿威慑，包括呢去进行这个挑衅，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需求。但是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应该是没有能力对它进行研发和建造，而且呢，即使美国造船厂进行建造，时间拖得比较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建造的速度太慢，美国海军等不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要对外合作啊。所以呢，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厂都在积极的参与，都希望自己的护卫舰进入到美国海军主战装备的采购序列当中去。
1: 嗯，日本、韩国、土耳其的护卫舰都具备怎样的竞争力？
2: 土耳其是刚刚具备研制这种先进护卫舰的能力，那么此前呢，它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直接采购护卫舰可能跟土耳其它的作战需求还是有差距的。另外一个呢，这个耗费的资金比较多，所以现在土耳其呢，通过引进欧洲的技术，包括通过对外技术合作的方式，开始独立打造这个国产的这个护卫舰，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级。那么现在呢也有对外出口，不过呢，美国海军采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级的护卫舰可能性比较小，先不说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3000吨左右，那么不一定适合远洋部署，或者是伴随航母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海外部署。更重要的是，那么土耳其它的这种护卫舰啊，这个有80%左右的这个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土耳其研制的一些雷达系统啊、通信设备啊、舰载武器，可能和美军的海上的作战体系并不匹配。另外一个呢，性能也没有那么先进，也。

0: 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而且呢都是新的装备，那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它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为什么考虑要采购土耳其的护卫舰？我认为呢，美国海军是想压价，因为和韩国以及日本的造船体系和军舰的研发能力来讲，土耳其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在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造船体系进行竞争的这种状态下，土耳其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呢把土耳其加进来就变成了三家竞争。这样的话呢，不排除美国或者是美国海军想通过引入土耳其去进行压价，让日本和韩国在向美国推销护卫舰的过程当中啊，不敢把这个价格抬得太高，因为土耳其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低的。客观来讲，现在韩国海军的这个驱逐舰和这个护卫舰已经大部分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韩国海军发展水面战舰，它是美国的技术也要，欧洲的设计也进行引进，然后呢进行了消化吸收，然后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韩国的护卫舰价格也不贵，而且呢韩国现在也在对外积极出口这个护卫舰，也在海外拿到了订单。客观来讲呢，韩国的护卫舰也可以兼容美制的武器装备，也可以兼容欧洲的系统，而且韩国的造舰速度比较快，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快速的这种批量化的建造。那么如果美国海军求快，那么价格方面啊还是希望啊这个尽量的低一些。那韩国的护卫舰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在这三种护卫舰当中，这三个国家提供的护卫舰的这个设计当中，竞争力应该是最强的。因为日本它的这种造舰能力啊，比韩国比土耳其还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呢日本它一直是引进美国的这个战舰的标准，然后呢进行转化，进行这种自主的发展。但是现在日本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它的这种对外扩张的野心在膨胀，所以日本政府啊砸了很多的钱要满足自卫队的海外作战、海外派兵的需求。所以在它对外动武野心膨胀的这种状态下，日本自卫队买了很多的冲突工具，买了很多的作战平台，所以最上级护卫舰的建造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和澳大利亚谈好了，澳大利亚也会引进最上级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日本呢为了做大军火生意啊，赚更多的这种经费去支持他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还在和新西兰谈，还试图向新西兰推销这个最上级护卫舰。从排水量来讲，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应该会达到5000多吨，甚至是6000吨左右啊，可以进行远洋部署，编入航母打击群也没有问题啊。最上级护卫舰也是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这也是美国海军比较看重的。而且呢，日本的战舰它此前完全是引进美国的技术和核心的系统，所以呢它走的是美军战舰的发展的思路和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即使是最上级护卫舰也是搭载了很多美国海军同类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所以它融入美国海军作战系统问题不太大。那美国呢针对盟友，它绝对不是一种平等的状态，肯定是要最大程度的进行压榨。那如果说采购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前两艘在日本国内建造，后续呢还是要要求日本转让技术和这个生产能力，在美国的造船厂进行批量化的生产。所以现在提出要让日本、韩国和土耳其参与美国新一代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竞标，那美国海军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让盟友赚钱，他是既想满足自身的需求啊，同时呢也是希望从盟友那拿来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直接转化为这种作战能力，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好的，关于美国海军护卫舰项目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军方发布所谓2026年反小型无人机快速参考指南。这份指南呢，实际上被美国的军方啊，那么视为那么这个列出，那么现在所装备的一系列的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系统技术啊，里面包括比如激光反无人机啊电子干扰啊，包括我们说像硬杀伤的一些拦截手段。那么发布这份手册的呢，实际上是这个五角大楼下属的所谓的401特遣队。那么这个特遣队呢

0: 成立于2025年，那么被美国军方视为协调美国各个军兵种的无人机防御和相应战术的一支统一部队。那么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呢，相关的手册并不是简单的讲一个军方的条令啊，或者是比如说各个军兵种。那么像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跟美国的陆军都发布了自己的这个反无人机手册。那么相反呢，这份手册被视为一份这个速查的指南啊。那么它其实是，并不替代现有美军的条令或者各个军兵种所发布的指南。那么它更多的呢，还是着眼于就是对于美国的普通士兵，无论他是具体的每一个兵种，或者是在某一个任务区域去执行任务，那么都可以利用相关的手册，那么快速达成对于无人机的这种应对。那么，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这种，距离的估算技巧也好，包括去这个加强对于无人机的一些，比如说是反侦察的一些相关技巧呢，都是很来自于普通人的。你比如说，他特别强调在夜间，那么士兵比如说抽烟，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无人机借助比如红外传感器嘛发现的相关的一些位置。另外呢，在白昼。这个手册也要求美国的军方人员啊，尽量的在，比如说食用一些食品，包括抽烟，甚至喝水的过程之中，特别注意不要留下痕迹。那么这些痕迹包括，比如说扔在地上的烟蒂啊，或者是散落的一些这种食品的包装纸啊，或者是饮料瓶啊这些。那么认为呢，这些相关的一些特征，那么会成为无人机的操作手。那么借助这种图像传感器去搜索相关单位的一种很好的手段。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还是很大程度上在认真的去消化来自于比如说俄乌冲突的一些相关的经验。那么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具体的这种比如说距离操纵和距离判断的一些相关的技巧。那么它更多的来自于比如说美国大兵对于比如说这个美式橄榄球的一些了解，所以他把很多的距离的换算，那么让士兵理解为这个橄榄球场或者是棒球场的一些相关的位置，比如说垒和垒之间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橄榄球的达阵线的位置，那么用这种方式呢，能够给普通的士兵那么一个比较直观的进行距离控制跟换算的一些相关的技巧。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份不到90页、80多页的手册，那么主要还是强调于跨兵种，那么包括我们说这种多任务能力，另外呢还有强调对于普通人、对于普通的士兵，那么他能够快速的进行整个的这个核查跟使用。所以这份手册呢，在未来很有可能还是会对美军，包括为美军服务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国防承包商，那么他们在各个美军所谓的任务区，中东也好，欧洲也好，那么印度洋、太平洋也罢，那么这些区域里面的反无人机的行动，那么带来一些影响。那么美军希望这种是正面的影响，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对于美国来讲，那么反无人机技术的普及，那么似乎已经成为美国各个军兵种甚至美国整个军事体系的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9月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苏-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苏-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苏-57E 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苏-57E。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多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 305E 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 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2: 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 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3: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这种空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要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 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 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啊，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 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 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 57 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 57E 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 57E 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当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 57 雅克 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2: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肩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5: 这里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5: Was a dream.
1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5: 10 years ago.
1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2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3: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4: 环球资讯广播。
2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考工记》开篇便将轮人、舆人、舟人、车人四大造车工种置于首位，足见车辆制造在中华古代工业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从春秋战国的百工分工，到秦代车同轨的标准化制度，中国古人早已用严谨、规范与协同协作构筑起古代车辆制造的系统工程思想。节目中，我们将从千年造车智慧出发，解锁古人因地制宜、因需制车的造物哲学，解读楚顷襄王战车、秦始皇陵铜车马背后的严苛工艺与人性化设计，感受天有时、才有美、工有巧的传统匠心。节目特邀工业文化、汽车产业、科技史领域专家，串联古代造车分工与现代汽车产业的传承脉络，展现从手工匠人到现代工程师的工种演变。同时，六位来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东北等全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大国工匠亲临现场，带来新能源动力系统、轻量化智能底盘、健康智能座舱等前沿成果，揭秘中国汽车全产业链贯通的硬核实力。从古代战车的坚固实用，到当代汽车的智能舒适，从木材甄选的自然智慧，到钢铁芯片的科技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探寻千年考工智慧如何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崛起的文化根基，读懂中国制造背后一脉相承的标准与匠心。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掌声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一部记述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第一个工种就是造车轮的轮人，随后还有舆人、舟人、车人。车辆制造不但放在了开篇卷首，更足足占据了四个工种，足见古人对车辆制造的重视。从舟车制辕以利天下的古老智慧开始，如今中国的汽车产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一条涵盖了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慧工厂的全新产业链已然成型。中国汽车工业正从传统的制造巨人成功转型为引领全球的制造先锋。今天我们就从考工记的造车智慧出发，探访中国如何将千年匠心注入未来之车的灵魂。首先，让我们欢迎本场的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是车百会理事长、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永伟，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郝玉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关晓武。欢迎三位老师。天下同轨，让多元文化血脉得以一统，因地制车各有千秋。从考工记的分工到秦制的铜轨，这能不能看作是中国的系统工程思想的升华呢？
2: 考工记呢，强调重规重矩，秦代呢，推行了车铜轨，其实都是在强调标准和标准化的作用。书中将造车过程细分为轮人、舆人、舟人、车人这个不同的工种，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可以看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工匠通过标准化的这个协作，实现高质量的产出， 堪称中国古代工业文明中系统工程思想的早期典范。
1: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千年前啊，古人将造车技艺的总结、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寄予典籍，融于制度，那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关于古代战车的故事，郝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和大家说的吗？
3: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制造就已经成为了国家核心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就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战车的数量就直接代表了当时国家的军事力量。
1: 从考工技的系统智慧，到秦代车同轨的制度远见，再到今天汽车产业的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我们看到中国制造正在将古老的文明基因转化为新时代的工业力量。那今天呢，还有一位嘉宾将来到现场，和我们一同领略中国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小冉。小冉好。
4: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
4: 这辆可是来自2000多年前楚顷襄王的战车，我们现在就有请这辆战车复原匠人来介绍一下吧。
1: 掌声欢迎我们的李师傅。
5: 大家好，我叫李芙蓉。我们复原车的话，基本上是根据出土的发掘报告去复原的。但是复原这辆车的时候，用到了考工技的技术和技艺。就从这个上轮子上来说吧，这个轮子上头的这个东西就叫轮牙，这个叫车骨。完了以后呢，这个叫车辐。考工技了以后，第一章呢讲的就是这个轮然，
1: 专门负责做车骨的。
5: 当然，轮然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他还在做伞盖。我们说车舆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车厢。
1: 舆人专门做车厢，
5: 就是这个圆车圆。
1: 那这个要登上这个车厢，那把手也很重要。
5: 它叫车室。考工技上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车室在什么位置呢？是在车宽度分成三份，在三分之一处。在这个三分之一处有个好处呢，就是说你人在往前走的话，它有一定距离。如果说你要贴到这块的话，那你脚都没地方放了。哦，
1: 翻出去了，一个急刹车，人的惯性就冲出去了。其实刚才老师在讲这个室的设计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古人造车时的智慧。今天通过您介绍这战车的构建，也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我们

0: 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真的很深厚。古人在这个标准化生产上是近乎严苛的。你看像考工记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查车自轮驶，所以就是这个车子质量的检查也特别重要。
1: 考工记当中啊，对轮子这个用材有明确的这个规定，记载轮人为轮，斩三材第七十。那这里面这个三材它讲的是制作轮毂、轮辐和轮网的这三种木材，它的这个选材呢，不仅讲究这个材质的特性，更强调采伐时节与树木生长周期的这个契合。不同季节砍回来的木头，它们的密度、含水量都有很大不同，做成的轮子，它的耐用性和防虫防腐性就会差别很大。比如选择冬季砍伐，树木水分就会少，质地也很紧实，制成车轮后就更不易变形开裂，那肯定更结实耐用，体现了材美工巧与天有时的核心造物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太智慧了。所以你看，轮人、鱼人、舟人、车人，他们各司其职又标准清晰。工匠的专业化分工呢，其实也说明当时啊已经形成了超越个体工匠的协作体系，是文明从分散手工向集群生产迈进的重要信号。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造车工艺也逐步发展起来了。大家现在可以看，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它的制作工艺啊非常复杂。从楚顷襄王战车到秦皇陵铜车马，再到当代汽车，不变的是中国人始终想要造好车的追求。那这份专业传承到底如何落地，又如何支撑起中国汽车的今天，请教一下张老师。
2: 今天我们聊到的古代造车靠的是轮人、鱼人、舟人各司其职，而到了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是简单的分工协作。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一辆汽车就是在一个车厂造出来的，但其实不然，中国汽车制造的背后是一条覆盖上中下游、横跨数十个产业集群、上百个技术工种的精密产业链。从上游的高强度车身钢材冶炼、高密度动力电池研发，到中游的传统发动机变速箱的精工制造，新能源汽车专用电机与智能传感器的生产，再到下游的整车组装、智能驾驶算法与品质检测，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古代造车讲究因地制宜，如今的中国汽车制造则讲究的是协同创新。
0: 从汽车制造到现在的汽车制造，中国已经实现了汽车工业的全产业链贯通。像常州等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城市，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凭借全产业链的加持，调配齐全一辆汽车上万个零件，实现高效生产。
3: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为了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发展战略，推动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决策。实践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且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以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一个产业链的延伸总在工种中落地生根，考工记所记造车之业分工严密，轮人制轮，鱼人造鱼，舟人做圆，诸工各司其职，协力共成，乃成整车。千年之后，这些名字化作新的工种，轮人成了轮胎工程师，鱼人与舟人成了车身与底盘结构工程师。古代各工种协作的模式，今天由工艺、总装和系统集成工程师传承了下来。从木原青轮到钢铁与芯片，中国造车之道一以贯之，滚动千年。中国汽车制造的整体布局在几十年前其实就已经铺开了。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汽车产业六位工匠代表来到现场。现在站在我们台上的

0: 六位啊，他们当中有劳模，有大国工匠，都是经历了中国汽车从制造到制造飞跃过程当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1: 大家好，我是齐红忠，我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汽车产业主要呢是以科技创新为主体的一个产业地区。目前的话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大量的一些技术的创新和积累。我左手拿的呢是我们在新能源动力系统里边的一个关键的零部件，我们叫它高压的穿缸件。它的作用是要保证高压大电流的稳定传输的同时，还要能够实现它的绝缘和密封。相较于之前的产品呢，我们的新设计体积下降了63%。我右手拿的这个零部件呢是 RGBT， 它是用一个小电流或者一个小电压来控制高压回路里边的开段的一个开关。我们经过集成化设计之后呢，体积下降了40%。那么这些体积的下降不但带来了重量的减轻，而且呢让出来的体积呢可以给到我们的乘员舱，让我们的乘员乘坐的更加宽敞和舒适。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打造新能源汽车板块的里面呢，我们主要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如何用更小的体积，使用更少的能源，让我们的系统发出更大的功率，然后让我们的能耗降到最低。
0: 谢谢您的分享。那下一位是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齐军老师，欢迎齐老师。
2: 我们长三角优势体现在全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技术引领性强，政策创新活跃，创新资源紧密联动，产业链条高效配合的生态，极大的加快了我们技术从图纸到产品的转化速度。这是长三角为我们研发和产业落地提供的重要的支撑。我们知道汽车的底盘就像汽车的骨骼和肌肉，它的核心的作用是起到支撑和运动控制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新一代的轻量化的智能底盘。我们的轻量化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减重，在安全的前提下把合适的材料放到合适的位置，做到材尽其用，这样精益求精。我们会把先进的超高强钢还有高强的铝合金结合我们先进的制造工艺来实现这样复杂零件的成型，用一体化集成设计的理念来实现它的重量的大幅的下降。通常我们会比传统的件的话重量能减轻20%到30%，这样子的话整个底盘它的反应会更灵敏，转向也更精准，那么我们驾驶起来的话也会感受到它更加的平稳和舒适。
0: 接下来就到了李俊贤老师这了，欢迎李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俊贤。如今我们的汽车座舱实际上也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是交通工具，它的功能已经逐渐拓展，也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从视觉上，我们现在汽车里边更注重大屏化、多联屏以及一体化设计等等。以前汽车里面有很多的机械按键，现在逐渐变成了触摸键、语音控制，甚至以前的月灯都是黄色的小灯，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些护目灯。还有有些主打健康的一些车型，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紫外消杀灯，我在家里边就可以远程一键把我的车型消杀，确保我这车的座舱一直是安全的、健康的。我们北京的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汇聚了大量的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以及重点高校，形成了深厚的科研积淀和系统化的攻关能力。这也融合了我们国家战略布局、学术前沿支撑以及我们区域产业的配套体系。
0: 再次谢谢您的分享
3: 啊，
0: 感谢。
4: 谢谢。
0: 好，接下来刘老师您好，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主持人好，我主要从事机电设备维修，现在已经38年了。我一直在一线，经过我维修的大型设备上百余台，包括处理过数千的故障。 现在我们汽车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包括一个生产线的我们的一些智能模块就上百个，还有包括每一个器件出现问题就会造成我们生产线的全线停产，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的维修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插漏补缺，而是保

0: 保障我们整个产业顺畅发展的副委队了。我们成渝地区是我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基地之一，整个配件供应我们要保证又快又全，可以实时解决问题。
1: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工匠与产业同频成长的力量啊。我们再来和赵老师打个招呼。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达。从2017年参加工作，我就一直负责涂装的设备运维和工艺创新工作。说到涂装啊，可能大家并不是很了解，涂装呢作为我们汽车制造四大工艺中的关键一环，它蕴含着我们的前处理、喷漆、涂胶等一系列的工序，它呢将直接影响到我们整车的外观和品质。在我们的涂装车间呢，我们现在的汽车外观的设计呢，它不仅是在颜色上可以多种多样，甚至啊，它还蕴含着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情感的表达。连起名的时候呢，也会讲这个韵味，就像苍叶山海，它表示我们在行车中仿佛在山河气韵中融入到了身旁。还有桃溪蝶舞，意思呢就是在春日的蝴蝶里可以翩翳于花间。这些颜色呀不仅耐看，也更让我们的车主和车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的连结。我所在的东北地区汽车产业的优势呢，我觉得是在于历史积淀沉厚，工业基础扎实。这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工艺经验十分宝贵，技术传承扎实，周边呢配套的一些企业呀也非常齐全，使我们的工艺创新和设备运维都能够快速的落地，无需等待，不走弯路。这也正是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底气所在。
1: 感谢赵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下一位。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建清。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各种零部件组装起来的汽车完成调试检测，交付给客户，就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把你出厂的汽车产品的每一个地方，从外观到它整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电机、电池性能进行检测的过程，让它可靠的交付给客户的最后一道质量的把关者。我从业32年，经过我的手检测出厂的超过30万辆车，没有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把掌声送给王师傅，也致敬工匠精神。再次感谢六位工匠老师，谢谢你们。
4: 古代造车智慧与现代工业力量深度交融，古老文明基因转化为新时代产业动能，支撑起中国汽车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匠心永续，这份千年不变的造好车追求将继续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着更智能、更绿色、更卓越的方向前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程序千年造车文脉，领航智能出行未来。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华考工记》汽车制造篇。节目聚焦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突破，展现智能制造重构未来出行的全新图景。节目将深入智能科技核心，探秘中国汽车如何凭借颠覆性技术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以线控底盘、集成电驱、中央计算平台，将上万个零部件精简为高效智能系统，用技术减法实现能耗与安全的双重升级。我们将见证智行魔方底盘原地360度转向，四轮独立控制的颠覆性创新，感受车脑全局协同、主动安全防护的强大能力，探秘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如何以微米级精度打造汽车核心部件，打破国外高端机床垄断，解锁激光雷达智慧之眼的奥秘，看中国技术如何实现400米远距、0.1秒极速识别，占据全球90%市场份额，并制定国际标准。同时，节目将展示耐高、低温、高可靠的车载智能屏幕，解析-40度正常供电的钠电池，续航超1000公里的麒麟电池等前沿成果，攻克低温、续航、安全三大行业难题。从古代举火传讯到现代激光雷达，从传统底盘到智能线控，科技为笔，匠心为墨。下面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感受中国汽车工业以智能化、绿色化创新，引领全球出行变革的硬核实力。
1: 一辆汽车是由上万个零部件精密咬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每一个零件都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共同支撑起车辆的行驶、安全与智能体验。新能源汽车用线控底盘、集成电驱、中央计算平台，把上万个零散部件整合成一套高度精简的智能系统，用技术做减法，让复杂变简单。这份极简让能耗更低，行驶也更加平稳安全。让我们一起走进

0: 人家在一个非常窄的地方，我们车想挑头，那么你原地转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底盘呢，它是有一个车脑。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方向盘、油门这些信号是首先给我们的车脑，那么车脑呢来控制四个车轮，实现我们的驾驶意图。
1: 嗯。
0: 而且就是万一在紧急情况下，驾驶员做出了错误的操作，那我们的车脑会判断我们车辆的这个安全的边界。
1: 嗯。
0: 然后呢，它去正确的响应你的操作，而不会让车翻车翻掉。未来有了这样的底盘，停车再窄也不怕。直接横向挪进去，一把到位，掉头也不用来回挪车，原地转个圈就走，又快又方便。它的另一大智能就体现在大脑控制系统可以不断更新升级，避障能力会越用越强，车辆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安全。
1: 哎呀，这次我真是彻底明白老师说的颠覆性技术是什么意思了，不只是简单的升级，而是从根本上重构了汽车的移动方式。
0: 传统的底盘有200个以上的零部件，我们大概用了20年的时间，把每一个零件背后的这个机理研究了一遍，最后呢，我们通过这种创新性的结构和控制方法，独创出了这个技术。
1: 所以万丈高楼平地起，底盘就是中国智能制造汽车未来最坚硬的那块基础。谢谢关老师的分享。张老师，
2: 从产业链来看呢，底盘呢是汽车的一个核心部件，它呢与我们很多的产业都是直接相连的。比如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当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底盘的内容。另外底盘呢又涉及到电控、线控系统，同时呢还与通信、计算以及其他的电子设备制造业有相关联。早年我们依赖进口底盘，现在能自主研发智能底盘，本质上呢就是中国汽车产业从中游突破，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的体现。
1: 那未来底盘又会怎样和驾驶自动化系统协同，让新能源汽车更智慧呢？郝老师，
3: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其中的智能底盘是基础中的基础，比如在驾驶自动化的过程中，智能底盘的线控控制技术能毫秒级地响应驾驶自动化系统的指令，精准完成自动避障、自动会车、自动泊车等操作，这是新能源汽车实现智能的核心支撑。其次是智能底盘搭配 AI 智能座舱、智能悬架，动态调节减震力度，提升新能源汽车的舒适性。再次在能源适配层面，智能底盘通过轮毂电位独立塑封等技术，减少动力传递损耗，延长续航里程，降低用车成本，让新能源汽车实现普惠落地。
1: 中国制造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地在重新定义着未来的出行方式。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下一位研发代表登场。
4: 大家好，我是苏冠集团研发代表，今天我带来的技术是高速双五轴龙门加工中心，这是一种大型的高精密苏冠集团。我们的机船的话就可以通过钻铣弹弓把非常粗糙的一个毛坯零件打造成我们特别精细的一个零件。一般的话这个底盘的话是有6个面的，传统的这个机船是一次只能加工一个面，我们创新的机船装一次就可以把6个面全部加工出来。数控机床说白了就是一台超听话的金属雕刻机器人，你先在电脑上把想要的零件画出来，它就乖乖照着图纸自己拿着刀具在金属块上精雕细琢，误差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好多倍，换刀具转角度切形状全是自动完成，又快又稳。飞机发动机、汽车核心部件、精密手术器械这种要求极高的零件基本都得靠它来量身打造。我们机船的话就是用上了这个直驱电机，它机船的移动速度的话可以从以前的每分钟48米提升到了现在的每分钟120米，所以说它整个速度的话就提升了3倍。而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有底气了，我们国内也能造这种机船。
1: 中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身份转变，再次印证了中国工业实力的进步与强大。

0: 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个中国工业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你们，了不起。当工业母机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出新能源车的坚实底盘，智能雷达则为其装上了洞察前路的智慧之眼。雷达技术从超声波、毫米波到激光雷达，每一次感知技术的跃迁都推动着汽车智能化的跨越。2021年的时候，很多新闻都在报道一件事，说美国新能源汽车车载雷达的国家标准是中国人建立的，而建立这套标准带领中国团队拿下国际第一个激光雷达功能安全认证的人，就是这位青年科学家赵鑫。在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1: 路上会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呀，上面会有一个像小犄角一样的东西，
0: 是的，
1: 有的还藏得很隐蔽。这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激光雷达，然后呢它是发出一束激光，接收相应的回波，然后来感知整个的三维世界，我们管它叫新能源汽车的智慧之眼。像这么多激光雷达里面呢，其实这一款呢是可以讲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车载激光雷达。中国的车载激光雷达产业发展的也越来越好，到现在呢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随着潘大40的出现呢，实际上打破了这一垄断，为国内的自动驾驶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硬件保障。这款呢其实是目前我们最小的雷达，因为我们有自研的芯片技术，我们把数百个零件啊给它集成成厘米级的这种芯片，把整个的这个价格下降了99%以上。
0: 您刚才提到它是新能源汽车的智慧之眼吗？
2: 是的。
0: 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眼睛它怎么看世界。
1: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盲人摸象这个故事吗？其实激光雷达的一次测距呢，它就非常像盲人，它摸到了大象身上的一个点，但是不一样，它每秒钟呢能进行数百万次的这样的触摸啊，将所有触摸的这些点呢汇聚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精确的 3D 模型。已知的光速大概是30万公里每秒，我就能精确地知道一个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无论你是行车也好，还是避障也好，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可靠的测量数据。我们的激光雷达呢，实际上能在400米外就提前探测到它的危险跟障碍物。
3: 400米？
1: 对。
0: 用多长时间？
1: 0.1秒。实际上，如果你在高速开车的时候啊，如果你有雷达，那你的这个辅助系统发现危害的时候啊，它能在0.1秒就帮你识别到，并且做了响应。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人的反应时间要0.6秒，所以意味着你在高速上，半秒的时间，车可能还要再开出去10几、20几米，
0: 是，
1: 这是非常危险，很有可能引发重大事故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激光雷达的世界里呢，它其实没有黑夜。
0: 其实听到这里呢，也真的是非常感慨。也想问问关老师，在您看来，从古代的举火以告到现代的激光雷达，这是不是体现出了我们在认知世界、拓展感知边界这条道路上一脉相承的智慧与执着呢？
4: 我古代很早就发展出丰富的视觉延伸的这个智慧，比如说在这个周代便设有司毁士一职，专司以火取光，传递警讯，通过在这个高台点燃风随，实现远距离的及时信息传递。那么这种举火以告的机制，就是利用光信号在视觉通路中的快速传播，构成了人类早期光通信的雏形。那么今天激光雷达技术以高频率的激光束替代这个烽火，实现对环境的毫米级扫描与三维建模，以高速芯片与这个算法取代这个望楼，完全对海量空间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识别。正是这种不断追求看得远看得清又看得准的探索精神，在当下时代的精彩体现。
0: 那张老师，到底什么样的技术突破对于整个驾驶自动化产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 现在我们国产的这个车载激光雷达可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的一个传感器，其性能的提升，它可以直接带动高清度地图的重建、厘米级的这种避障、决策算法等技术链的这样一

0: 次大的飞跃。
1: 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智能驾驶技术可以去自如地应对各种各样的地形条件呢？
2: 中国的地大物博，气候多样，形成的各种路况堪称新能源汽车的全能考场。这种海量的中国路况数据训练的 AI 算法可以倒逼我们的智能化技术必须更具可靠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产业生态与标准建设正在同步提速。
1: 智能雷达洞察前路，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座舱里的智慧屏幕系统如何把路况与指令清晰地呈现。
3: 大家好，我是车载屏幕代表刘金泉。
1: 我看到有人说，现在的汽车智能座舱呢，就是在车上嵌入了一台大的平板电脑，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3: 车载屏和咱们的手机、平板等消费类屏幕，还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因为对于汽车屏而言，安全和可靠，永远是第一位的。汽车的运行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现在夏天到吐鲁番去做这个汽车的测试，那个地方是非常热的，冬天会到漠河这些温度非常低的地方去做冬练，要确保我们的屏幕流畅不黑屏。历经30年持续创新，我们产品不仅深耕海外，同时也赋能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1: 看似一块屏幕像薄纸般柔韧，却蕴藏着千锤百炼的工业脊梁。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备受认可，这离不开国家工业实力的飞速发展。我们期待着更多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继续展现中国力量。座舱智慧屏带来便捷的驾乘体验，真正决定整车续航与性能的关键，当属核心的电池系统。安全与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的双层挑战，而下一位研发代表将为我们深度解析如何攻克这两大核心痛点，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孟祥峰。
1: 说到新能源汽车呢，其实大家很快就会想到动力电池，像是麒麟电池啊、逍遥双核电池、神行电池等等。
4: 您刚才讲到的这几款都是电池行业里边里程碑式的几个产品。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电池的低温问题。
1: 好，
4: 这是一个冰柜。那里边呢是冷冻的我们的一款电池，
1: 钠锌电池。
4: 对，那么这一款电池在-40度已经冷冻了24小时，它可以给低压电器供电。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它是不是可以给高功率的电器供电。
5: 烧开 了，
6: 它还是在一个-40度的环境。
1: 是，
4: 钠电池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锂资源在地球上的储量是相对紧张的，但是钠元素在地球上的储量，它的原子丰度是锂元素的400倍。当钠电池大规模推广之后，它的资源优势就会变成成本优势，它会更便宜。
1: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推动能源解决方案不断地进步。
4: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电池的续航表现和电池的安全性等。这是一款我们的3元锂电芯，那么影响整车续航的实际上是电芯的能量密度。那么3元锂电池它的优势就是能量密度非常高，能量密度就是电芯的饭量，同样大的电芯充上的电，能量密度高的那一块能多存电，让车跑得更远。那么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目前这一款电池做成的麒麟电池包，一次充电续航超过1000公里。那么解决电池的安全问题呢，是一个系统工作，我们既要在电芯层面解决电池的本征安全，也要通过系统层级的创新解决电池在单体发生热失控之后，它的系统不要发生热扩散。
1: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于2026年7月1日实施。我们刚才提到的麒麟电池，也就是3元锂电池的一种，正是全国首款通过新国标认证的车载动力电池。其实当一块电池的技术不断突破，它仿佛一个强大的动力芯，驱动的就不仅仅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了，更像是一个支点，撬动了整个现代工业体系。
2: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形成了 上游资源部分进口，中游制造完全自主，下游市场全球最大的格局，关键的加工提成以电池零部件的生产制造环节均在中国境内完成，并由中国企业主导控制。下游应用市场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全球年销量约为2000多万台，其中中国2025年的产销量超1600万台，这意味着中国占据了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量的50%以上，是动力电池最重要的下游市场。
1: 谢谢郝老师的分享。从上下游的产品供应到政策扶持，再到专项技术的突破，背后有无数人为中国汽车的制造贡献力量。中国新能源汽车更是连续11年保持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中国汽车工业正凭借着强劲的实力和广阔的前景迈向新的辉煌征途。当汽车制造的光与千年考工文脉相遇，这一期中华考工记的汽车探索之旅也即将落下帷幕。一路走来，我们以2000年前考工记中30个工种去连接当代产业分类，这是工与工的对话，更是中国工业文明的伟大交响。从考工记里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的庄重，到今天大国制造支撑民族复兴的豪迈，这份对工的信仰从未褪色。让我们继续带着对千年文脉的敬畏，对未来工业的好奇，再赴一场古今考工之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从智能底盘重构移动方式，到激光雷达点亮智慧之眼，从高端机床筑牢制造根基，到动力电池突破技术瓶颈，我们一起领略了中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的巅峰实力。古代看得远行得稳的出行追求，在当代转化为智能驾驶、主动安全、超长续航的技术突破。传统造车的严谨匠心与现代数字科技深度融合，让中国汽车连续11年位居全球新能源产销量第一，成为引领世界的产业标杆。从考工记的工巧智慧到今日的全球引领，我们一同见证了科技与匠心相融的力量。中国汽车工业以千年文脉为根，以科技创新为翼，在绿色化、智能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游村的石溶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0: 求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1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陈云，同志们，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我在讲西征之前，先要讲一讲我们党为何决定西征。我们党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巩固的根据地对红军来说是必须的，没有这样的根据地会给今后的国内战争带来很大的困难。还在1930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已经指出，建立根据地是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共产党过去执行这一任务，在今天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目的，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为这次西征，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呢？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便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湖南去。这一行动由与贺龙部会合的萧克的红六军团完成。于是我们在西北方向敌人的后方也部署了部队。此外，我们做了保障红军主力此后西征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30000名志愿者参军。第二，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这些干部都经过3所军校的培训，这3所军校是红军大学、攻略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知识的特科学校。我军大多数干部都毕业于这3所学校。第三，我们筹集了60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6倍到30倍，还给战士制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须的通信器材。西征的准备工作按计划应在3个月内完成，但是由于局势变得严峻，我们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2个月，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西征时，红军的主力为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教导师、总政治部直属部队、后备团。从红军主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共花了8个半月的时间，行程11000至12000里。即5000多公里，我们共跨越11个省份，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和陕西。我们走的都是些什么路呢？当然不是柏油马路或石板路，我们走过的大多是难以通行的羊肠小道，我们翻越了中国最高的山脉，跨过了20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如长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我们有什么渡河工具呢？什么也没有。川康交界处的山脉高达16000多英尺。五月，中国正酷暑难耐，但是山上却白雪皑皑。我们受到4面8方的攻击，确切地说，受到来自南、西、北、东、天上和水里6面的夹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如果仅仅是和追击我们的敌人比赛谁跑得快，那倒不太可怕。而我们在行军的路上还进行了大小100多次战斗。粮食问题怎么解决呢？基本上靠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后来
红军采取没收敌人和土豪劣绅、地主粮食的办法。七征达到了以下目的：一，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二，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三，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西征的第一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有许多用钢骨水泥筑起的工事，埋伏了机关枪，这些地带敌人认为是攻不破的，他们本想以此来把我们困死在苏区里。我们击溃了工事里的敌军，冲过了四道堡垒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沿着江西赣江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修在粤北的仁化至湘南汝城一线，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修筑，这条铁路当时尚未建成，但公路已通，水泥工事就沿公路修建。第四道封锁线建在湘南至桂北一线，这四道封锁线上都埋伏了机关枪，构成了密密层层的弹幕。我们尽管两翼受到敌人的夹攻，后面又有大军追击，仍很快越过三条交通线，渡过赣江，占领了城口，也就是说我们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随后我们攻占了宜章，也就是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第三道与第四道封锁线之间全是崇山峻岭，蒋介石正是打算将我们消灭在这里。我们攻占宜章之后，又一连攻克了六个县：灵武、嘉禾、蓝山、江华、道州、永明。于是第四道封锁线也被我们迅速冲破了。这实际上意味着蒋介石把我们围而歼之的计划完全落空，我们出乎敌人的预料走出了这一地区。但是应该指出我们的一些不足和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得过于机械了。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5000人。有没有马匹和骡子呢？经验证明，马匹、骡子和毛驴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道路太窄了。总之，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10天的距离。我本人担任红五军团及后卫部队中央代表，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12个小时才走了4公里。我们基本上以三路纵队的形式行军，左路、右路、主力部队居中，除此之外还有先头部队和后卫部队。但是由于道路状况并非总是一样，我们不能始终按照这一部署行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编成两路纵队行进，但我们从来不合成一个纵队前进。我们占领宜章之后，本应立即攻克泉州并马上渡江，这个地方十分重要，但是我们由于辎重太多而没能及时攻下泉州，结果敌人抢先占领了泉州。如果不是带的辎重太多，我们的先头部队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我们也可以少打几次仗。在湘桂边界地区，我们为战胜敌人的阻击大约耗费了100天的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由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100公里到150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攻击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辎重呢？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幼稚的政治观念导致的后果。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是简单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再进行一番新的艰苦的斗争和极大的努力。西征第一阶段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既然这样，我们本应加快行进速度，迅速占领据点，可是敌人拥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战斗来夺取这些据点。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3天才走了4公里，为了寻找尽可能走快些的近路，司令部的同志们和几个军长一连3天3夜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6天6夜不能睡觉。在湘南，敌人对我们两面夹攻，切断了第34师与大部队的联系，这个师便留在了当地，变成了一支游击队。不能跟我们一起继续行军的伤病员也留在了当地。在第一阶段西征中，军事上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把带不走的伤员安置在了老百姓家里，我们有时为了掩护伤员组建了一些游击队，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当他们的伤养好之后便把他们送回部队。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桂边界，敌人集结了4-5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源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至此，西征的第一阶段完成。第一阶段大体上持续了100天。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1: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

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陈云，西征的第二阶段是从进入贵州开始，到占领遵义城结束。在第二阶段，红军战士已经清楚了西征的前途和目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打到贵州去，活捉王家烈，这成了我们战士奋斗的目标。我们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我们在这里击溃了侯之旦的两个师。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得手。我们占领了乌江南岸的九个县，随后渡过了乌江。乌江在军事上历来是战略天险之地，指挥渡江者为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刘伯承，他指挥一个师外加一个团不断向前推进，十分迅速地占领了敌人的桥头据点。当敌人还没来得及把桥炸掉时，他已经指挥部队过了江。我们过桥后占领了重镇遵义城和湄潭城。我们的又一个大胜利是在当地招募新兵，扩充了我们的队伍。部队在遵义休整了12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3000名年轻的新战士。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我们在这里组织当地的力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我们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了群众。我们的这些做法使当地老百姓拥护红军的热情高涨。我们认为，在遵义城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革命政权，是我们取得的第三个胜利。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5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

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阶段。西征的第三阶段从攻下遵义城开始，一直延续到过长江为止。在这个阶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强渡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支流金沙江，这个阶段的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决定进军四川，先向北运动，然后转而向西。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几倍，于是我们渡过赤水上游，占领滇边扎西，在这里集结部队，并改变了行军路线。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界集结兵力。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西征第三阶段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红军占领了距桐梓30公里处贵州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关隘娄山关。这时王家烈部2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我们大大加强了两翼的守备，守住了阵地。当王家烈部逼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敌人主力被歼，只有少数敌人溃逃。当晚我们重又占领遵义城。第二天吴起伪部又从另一侧向遵义城发起进攻，但我们自从战胜王家烈之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把两翼的部队埋伏好，只等敌军前来进攻。早上8时战斗开始打响，到12时吴部已被我军团团围住，敌人大部被缴械，只有一小股敌人乘汽车向贵阳方向逃窜。因此我军在桐梓与遵义之间歼敌整整4个师，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4省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民众感到红军实力强大。此外，这一胜利缓解了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正遭到敌人4个师的进攻，这时敌人便不得不暂停对他们的进攻，转而攻击我们。红二军团趁敌军军力削弱之际，很快歼敌1个旅。这一胜利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这是1935年4月底或5月初发生的事情。这个阶段取得的第三个胜利，就是我军获得了许多被俘、弹药和驼畜等。老实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的多，战利品也要丰厚的多。我们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俘和弹药。西征第三阶段的另一成功之处，是我们十分灵活机动，敌人很难摸清我们的行踪。敌人以为我们在西时，而我们偏偏在东面出现；敌人以为我们在东时，我们却已挥师西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白区与敌人作战和在苏区与敌人作战完全不同。在苏区，如果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了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时主动退却诱敌深入，但敌人不能确切掌握我军主力的位置，因为苏区人民是绝不会告诉他们的。因此我们常能够迫使敌人改变原来的计划，放弃最初的作战意图。但是在

0: 按白区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敌人在白区可以分几路从不同方向自由地进攻我们，如果有一路兵力受损，马上能派来增援部队。因此显而易见，我们的实力既然还不足以同时击溃四五路敌人，便不能与敌人做持久战。如果敌人从几个方向进攻我们，而我们又无力应战，也就是说不能进行反攻时，我们必须采用机动战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这便是我们在黔北地区四进四退的原因。我们了解到在这一地区很难渡江之后，便决定另觅渡江的地点。强渡乌江是西征路上极为艰难的一次行动，如果按原定的路线直插乌江，我们就根本渡不过江。当我们最后一次占领遵义城时，由于敌人预计我们会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早已在黔东北重兵设防，我们也就往这一方向派出部队，做出欲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的姿态，而我军的主力这时却向相反的方向进发。一夜之间，我们架起三座浮桥，全军顺利渡江。应该指出，乌江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流速达每秒钟3米，江中险滩林立，没有一条渡船。我们同苏联红军不一样，没有迅速架设浮桥的军事技术装备，那么我们是如何渡江的呢？我们扎了许多竹排，红军全体官兵就是用这些竹排渡过乌江的。在架桥技术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把普通的几股铁丝拧起来，将拧成的铁索两端分别固定在江两岸，然后在上面横铺木板，一座浮桥便架成了。我们制造主力东进的假象，其实我们却正向西挺进。湘军奉命向贵州方向移动，也就是说集结兵力在东面阻截我们，我军主力却向南面推进，绕过贵阳，经黔南，又迅速折而向西。如此一来，所有的敌军、湘军、黔军和中央军全都被我们抛在了后边。根据西征的经验，可以说我们从来不怕后面的追兵，因为道路太少，敌人不可能投入大量兵力，也很难将兵力在全线展开。我们攻占了定番、广顺、归化、长寨、贞丰。同时为了拉开战线，我们派出另一路纵队与我们齐头并进。这一路纵队歼灭了滇军5个团，缴获了大批弹药和装备。我们进入瑶族聚居区之后，招募了10000多名新兵。我们在这一地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40多头骡子驮运。随后我们攻占了曲靖，在曲靖以西强渡金沙江。我们在占领了滇黔边界上的一个据点之后，本想直插江边强行渡江，但如果这样做，敌人会很快追上我们。于是我们挥师向南，深入云南腹地，并攻占了云南首府昆明附近的许多城镇，截断了敌人通往江边的道路。但对于能否成功渡江，我们还没有很大的把握。当时只有无线电联系，已经下令让红四方面军向南运动接应我们，但我们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军用地图，但这些地图比我们使用的不太精确的地图好不了多少。我们还是在这些地图上标出了3处渡江地点，其中一处标有渡船的记号。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10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9处渡口， 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有的渡口有三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滇军将领后来一再干出此类蠢事。有一次，红军来到云南某城，战士们穿着红军制服，雄赳赳地直奔城下。这个县的县长从瞭望孔里探出头来，十分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想，既然这支军队着装如此整齐，肯定不会是红军。在他们的心目中，红军行装必破烂不堪，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中央军，因为滇军和川军的着装比起中央军来要差多了。我们在占领刚才说到的那个县城时，着装都十分整齐，头戴钢盔，上穿刺兜上装，下着马裤，腰缠精致皮带，裹腿整齐，每人都挂着一只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皮包，营以上军官都配有望远镜。我们还拥有轻重机枪，而滇军和黔军的机枪都没有我们这么多。县长见来者不是土匪，马上打开城门，热情邀请我们进城坐一坐，吃点东西。我们得到了盛情款待。休息之后，我们问道，你们给我军准备好粮草和军饷了吗？县长回答说，早已准备好了。我们还向他们要了几十名向导，城里的头面人物都来拜访我们，我们便逐一询问他们的身份，他们也一一作答，谁是民团指挥，谁是警察局长，谁是县长等。我们带他们自我介绍完毕之后，便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敌人做的此类蠢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有一次讲啊，如果所有的敌人都像云南的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尖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

0: 时欣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北京时间9月4号，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支庞大的队伍由1274名成员组成，其中包含815名运动员。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涵盖38个大项和369个小项的比赛。整个代表团的平均年龄为24岁，其中出生于2005年及以后的年轻选手占到了27%。除了实力雄厚的奥运冠军外，本届代表团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年仅12岁的滑板选手曹诗琪。当大多数同龄人还在为课业发愁的时候，这个北京女孩已经拿到了亚洲最高水平综合性运动会的入场券。她不是个个例，而是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体育的05后风暴正在席卷而来。作为滑板这一新兴项目的代表性人物，她在国内诸多赛事中崭露头角，展现出极高的技术水平和超越同龄人的心理素质。能够在如此年轻的年纪进入亚运会，是中国滑板项目人才储备实力的体现。对于曹诗琪而言，此次参赛不仅仅是为了成绩，更是一次积累宝贵比赛经验的机会。他将在大赛氛围中成长。曹诗琪出生于2014年，不到5岁就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滑板。用他自己的话说，踩上滑板的那一刻就知道停不下来了。2022年，他正式加入北京市滑板队，师从中国第一代滑板运动员逍遥。此后的几年，他像坐了火箭一样飞速成长。2026年全国滑板锦标赛女子碗池冠军，亚洲滑板锦标赛女子碗池少年组金牌，一个接一个的奖杯，证明了这个女孩的天赋与努力。滑板场上，曹诗琪给人最深的印象不是年龄小，而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头。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上，11岁的她代表北京出战，在半决赛中凭借79.63分的出色表现获得第3名。虽然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些失误，最终获得第7名，但她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不断努力的态度感染了现场观众。教练对她的表现表示满意，认为她只需要积累更多大赛经验，未来一定会更加出色。不负众望，仅仅几个月后，她在全国锦标赛上以80.75分夺冠，一雪前耻。2026年7月在全国滑板锦标赛中夺冠，也再次显露出她的潜力与坚持。12岁打亚运会，放在传统体育项目里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滑板不一样。这项运动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首次亮相时，就把低龄化3个字写在了脸上。在国际滑板界，十几岁的

0: 少年拿冠军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中国滑板队的选拔机制也更看重天赋、潜力和心理素质，而不是论资排辈。曹诗琪就这样带着他的滑板和梦想站到了亚运会的门前。曹诗琪的亮相意味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将在亚洲舞台展现自我，预示着前往洛杉矶及布里斯班奥运会的新一轮篇章即将展开。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明确希望在追逐金牌的同时，也展示出中国运动员的风貌，特别是年轻选手的精神风采。名古屋赛场将成为观察中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全球能源智库恩博9月8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能源转型正迈向先立后破的新阶段，清洁能源体系开始承担起长期以来由化石燃料所发挥的作用。多家外媒对此报告进行了集中报道。
1: 英国净零投资者网站的文章指出，在巴黎协定签署后的10年里，全球可再生能源建设有一个明显的领跑者，中国。文章注意到，煤炭曾经是中国电力系统的支柱，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而2025年正是一个转折点。文章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2025年2月中国宣布的一项里程碑式的改革有关。这一改革将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从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并在4个月后生效。同年，中国煤炭消费量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25年新增的电力需求全部由清洁能源满足。文章进一步指出，不仅供给侧在变化，需求侧的格局同样也在发生转变，电气化正在加速发展。文章认为，东南亚正经历着城市化、工业化和数字化三重进程，所有这些进程都在增加电力消耗。各国政府也在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加强电网建设，推广电动汽车，并发展国内制造业。这些优先事项与中国的产业优势高度契合。文章说，中国目前清洁技术的生产规模鲜有竞争对手能及，因此东南亚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为中国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近邻市场，其产品涵盖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电动汽车和电网基础设施等。而对于东南亚各国政府而言，中国的技术可以帮助其满足能源需求，同时加速清洁能源系统的发展。文章指出，如果东南亚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进口中国的清洁技术，该地区很可能成为检验中国制造业主导地位能否转化为全球能源转型影响力的关键试验场。因此，清洁技术的发展趋势正在从中国向世界销售技术转向世界实际应用这些技术，而东南亚正日益成为这一应用的核心区域。
0: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刊文称，旅游业正成为中国经济中越来越值得关注的增长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随着国内旅游持续扩大，入境游迅速发展，中国正加快向旅游强国迈进。文章开篇以广西桂林举例称，中国拥有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从自然山水到现代城市，都在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按照中国“十五五”规划，建设旅游强国已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文章援引摩根士丹利的预计，到2030年，中国旅游和旅行相关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2024年的4.8%升至6.7%，旅游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约10,000亿美元增至约18,000亿美元。入境旅游的快速增长受到报道关注。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免签政策范围，外国游客来华旅行变得更加便利。文章援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国人入境中国接近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其中超过3/4通过免签入境。免签政策也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把中国列入旅行目的地。第一次到中国旅游的德国游客伊莎贝尔·海茨曼游览了北京、上海、桂林和香港。他表示自己喜欢中国美食，从上海的摩天大楼到阳朔的自然山水都令他印象深刻。中国自2023年底开始对德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免签，是促成他此次来华的原因之一。文章表示， 中国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已经明显感受到入境游在升温。在桂林阳朔一家由老糖厂改造而成的度假酒店，今年前七个月，外国游客占该店客人的37%，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为21%。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旅游市场仍保持着庞大规模。2026年上半年，中国居民国内出游接近35亿人次，同比增长5.4%。从热门城市到自然景区，旅游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文章认为，随着免签范围不断扩大，入境手续更加便利，以及外国游客对中国城市、自然景观和文化体验的了解不断增加，中国入境旅游仍有较大提升潜力。
0: 在数字化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算力成为核心生产力，承担着数据计算和存储任务的数据中心随之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基建。近期多家外媒关注到中国东数西算工程框架内数据中心的地理迁移及绿色发展趋势，来听详细报道。
3: 据了解，根据东数西算工程总体部署，中国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八地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据彭博社报道，自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以来，中国正把算力从东部大城市向西部迁移。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是典型代表。这座人口不足200万的草原城市，如今遍布数据中心工地，忙得热火朝天。根据智库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最新研究，中国超半数数据中心项目已布局在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涵盖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预计到2028年，该区域将超越北京、上海等传统枢纽，成为中国最大的算力来源地。中国多家 AI 领军企业正在此建造功率达几瓦级的巨型数据中心。报道认为，中国西部之所以成为数据中心投资热土，关键在于成本与资源优势，更便宜的电价，凉爽的气候利于散热，以及充裕的土地供应。与此同时，云存储、AI 模型训练等高耗能且对时延不敏感的业务正逐步从东部向西部迁移。美国快公司杂志网站近期的报道关注到，随着数据中心数量激增，中国正大力推进用清洁能源为这些设施供电。报道指出，在国家层面，中国将确保枢纽节点新建算力设施绿电应用占比达到80%以上，最大程度发挥绿色电力的支撑作用。今年五月，中国政府还发布29项措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其中就包括提升数据中心的绿电使用占比。目前，中国已有多地建成风电加光伏加大型储能的风光储一体化数据中心试点项目。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数据中心用电量较目前或将翻倍，甚至增至3倍。对此，报道认为，得益于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视和多年持续建设新能源体系，中国具备快速扩充绿电供给的基础，相比美国电网难以应对 AI 新增用电压力的现状形成优势。
0: 亚洲时报近日刊文指出，当西方舆论仍把人工智能竞争更多理解为一场大模型竞赛时，中国企业正在沿着另一条更具产业化色彩的路径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把人工智能大模型嵌入汽车、机器人、摄像机、智能手机、家用电器和工业设备之中。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认为，随着人工智能从云端进入机器，中国制造的含义也正在发生变化。文章说，过去 Made in China 更多是指一件硬件产品在哪里生产和组装，如今一件产品的身份还越来越取决于软件由谁开发、数据怎么传输，以及产品售出后由谁负责升级。与主要运行在云端的人工智能不同，嵌入式人工智能直接在产品内部运行，比如汽车语音助手、工厂机器人的视觉识别系统以及智能手机的影像处理功能，都可以直接在本地设备上处理数据。文章认为，完整的产业架构正是中国的独特优势，它不仅包括传感器、摄像设备、通信设备、数据中心和电力系统，还包括大量能够把软件真正嵌入硬件、实现软硬件融合的技术人员。 文章举例称，这种变化已经率先出现在汽

0: 车领域，中国企业正把人工智能模型接入车载语音、智能座舱等系统，一些在中国销售的外国品牌汽车也开始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文章认为，这说明人工智能正通过软件和系统进入实体产品，并逐渐成为产品功能的一部分。文章指出，随着中国汽车和机械设备进入更多国家和地区，和产品一同走出去的还包括相关的技术接口、软件体系和服务系统。这一趋势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可能尤其明显。价格相对更具竞争力的中国智能系统，有望帮助当地加快交通、农业和制造业的现代化进程。文章指出，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规模、密集的供应链以及能力不断提升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这样的产业基础使人工智能更容易从模型和软件走向现实中的汽车、机器和工业设备。对中国制造而言，这意味着竞争力正在从单纯的硬件生产进一步延伸到硬件、软件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1: 路透社近日刊文称，随着中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企业高管和创业者来到中国，希望近距离了解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产业应用。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称，一批又一批外国投资者参加为期数天的中国科技考察行程，实地走访中国各地的企业和工厂。目前，这类考察通常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合肥等城市，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外国科技和商业人士前来考察。一家市场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过去外国企业更多把中国看作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把中国当作研究和学习的对象，而这种变化在几年前还并不明显。来华参加过一次机器人和新兴科技之旅的全球航运商业网络的首席执行官贝特朗说，如果不亲自走进中国工厂，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技术创新的规模、速度以及落地程度。一家面向外国企业提供科技考察服务的机构表示，今年的咨询量同比增长约 50%， 主要客户来自欧洲和新加坡。目前该公司每月为外国客户安排超过100场为期一天的企业实地考察。报道称，欧洲企业高管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兴趣尤其明显，他们中的不少人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到中国，希望了解中国企业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以及如何大规模推广人工智能应用。路透社认为，中国在先进制造、供应链以及将新技术迅速转化为实际产品方面的能力正受到全球关注，其中也有不少美国创业者和投资者来到中国考察科技产业。常驻深圳的一名美国制造业顾问表示，对真正从事硬件产品开发的企业来说，供应链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少美国机器人企业从中国采购零部件和硬件，供应链上的脱钩非常困难。深圳成为外国科技创业者重点关注的城市之一，一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创业者来到这里寻找零部件供应商和产品原型制造商。往返于硅谷和深圳之间的创业者还通过线上社群交流、电池、显示屏和其他硬件零部件的供应信息。一名美国制造业顾问介绍，一些创业者利用免签入境便利来到深圳，就是为了寻找能够制造下一代产品原型的合作伙伴。路透社认为，这股考察热也折射出深圳角色的变化。这里正从过去以低成本生产见长的制造中心转向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前沿。一名在深圳生活了11年的欧洲企业家表示，如今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外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参访请求。在他看来，世界上很难找到另一个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把科技如此深入地融入日常生活。
1: 近期多家媒体和民调机构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选民对经济现状的焦虑情绪上升，对白宫经济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来听详细报道。
0: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由总部位于伦敦的无党派研究公司 Focal Data 在8月28日至9月1日开展的最新民调显示， 多数受访选民不支持本届美国政府

0: 美国政府对价值约2.5兆美元的关税及贸易政策。民调结果显示， 56% 的受访选民不支持美国政府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自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其中包括了超 60% 的独立选民和近1/3的共和党选民。这些选民担心此举将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导致美国国内物价进一步上涨。 路透社、易普所日前发布的民调数据同样显示，大多数美国受访者反对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民调结果显示， 5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 仅有20%的受访者支持。与此同时，在顽固的通胀形势面前，美国选民当下普遍反对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路透社的报道称，自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飙升， 美国家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金融时报的文章也表示，民调结果出炉之际，美国深陷对伊朗战争的泥潭中。过去6个月，这场战事推高了美国借贷成本以及燃料和消费品价格，燃油价格高企加剧了消费者对新一轮通胀冲击美国经济的担忧。金融时报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称， 美国选民对经济和生活成本的悲观情绪加剧，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降至 33%， 创金融时报自5月启动相关调查以来的新低。近2/3的受访选民告诉民调人员，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57%的受访选民表示， 本届政府执政期间，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差， 即使在受访的共和党选民中，也只有 53%认可总统对经济议题的处理方式。 这一数字相比8月上旬开展的上一次民调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 路透社的文章则分析认为，经济因素、生活成本将成为大多数 美国选民决定其11月中期选举投票意向的首要因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长沙的风裹着湿润的水汽，漫进高楼天台的花园，年届八旬的蔡高站在这片绿意中，仔细观察满园的花草。风雨过后，植物愈显青翠，枝叶舒展，花瓣绚烂，水珠点缀其间，一切都是那么的灵动可爱。这位宝藏奶奶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用笔绘出雨后草木的生动姿态。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4: 蔡高这个总喜欢在天台侍弄花草的老人，将童年乡土民间故事里的光亮细细绘进绘本。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一起对话，让世界看见了中国童心模样的绘本画家蔡高。
6: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5: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6: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5: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6: 从作家的角
5: 度，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6: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5: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7: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6: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5: 就是这些，
6: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5: 对。
6: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5: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6: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5: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举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6: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5: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还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7: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

0: 全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也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儿。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觉得说我这个事情我干不来。
1: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1: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幅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

0: 想调我，
1: 嗯，
0: 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
1: 嗯，
0: 我七二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0: 七二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
1: 嗯，
0: 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七二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2: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第一师范的校长他都看到了，才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3: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叫做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
1: 嗯，
0: 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报儿。
2: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
2: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就是这个道理嘛。
2: 嗯，
0: 哎，你好作品才会来。
3: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
0: 嗯，
2: 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啊，
0: 那
2: 差得远吗？
0: 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0: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3: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画图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2: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嗯、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对对，是
2: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2: 很高的精力投入。
0: 嗯，
2: 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2: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那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3: 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在中国捐资设立了中国绘本小松树奖，而蔡高编辑的4种绘本囊括了小松树奖的全部奖项。二人由此相识，并结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0: 因为松居直本人 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获奖，他说要见我，就领导就安排了次见面。谈话中间就说，中国不缺好画家，缺好编辑。
2: 什么意思呢？这句话，
0: 中国的画家很多，但是很难有画家乐意奉献给编辑生活，让位于编辑的啦。编辑不好，出不了好书。他是一个好编辑，他做了让步，他是为了这个牺牲了他的。他说你们有传统，但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断了，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有良心的日本人，我来帮你们。
2: 您要是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您当时说您是主动应承下来这个任务的，为什么要主动应承下来？
0: 我喜欢桃花源了，我正好万桃花源里放我的体验了。我那么多久的农村生活，我不放到桃花源里更好。我说我来画，他说好啊，那好，就马上就这么定了。
3: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2: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3: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吗？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的，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3: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 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ve 山洞洞穴。近段时间有外媒关注到，贵州省充分利用当地溶洞资源吸引游客的经济活动异常火爆。文章写道，贵州省拥有全球闻名的喀斯特地貌，以分布着大量溶洞而闻名。贵阳市官游村的石溶洞是喀斯特地貌的产物，由石灰岩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演变而成。 Cave 洞穴内被一片宁静包围，无论四季如何更迭，气温始终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配合清凉的水花令人心旷神怡。贵阳还有着可以随时前往放松的咖啡溶洞，店内巧用灯光和蜡烛营造氛围，打造出一个惬意治愈的空间。目前贵州正在大力推广 Cave Tour 洞穴旅游，以期扩大国内外游客规模。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
18: 是北京时间5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他称那里几乎没有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了特朗普的言论。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澳大利亚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1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
20: 明天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按照路透社说法， 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称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根据媒体报道，该型潜航器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海底测绘、情报与监视行动、管道检查以及反潜战支援。伊朗方面发布的视频和声明显示，这是一艘鱼雷状圆柱型潜航器，灰色金属质地，长约 5.8 米，宽约 1.2 米，重约 2.7 吨，最大下潜深度6000米。五角大楼试图淡化此事。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称，这艘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上述说法和美国相关国防承包商的广告词脱节。该公司去年4月向美国海军交付首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宣传其为最可靠、最灵活的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能在苛刻条件下运行长达10天。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法尔金纳迪米说，它可以帮助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设计。路透社报道，2011年伊朗捕获一架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月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董旭，美军无人潜航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为什么被俘获？
0: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这种无人潜航器呢，它的重量达到了3吨，而且呢是美军装备的新型的水下侦察平台。那么研发这种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公司收购，现在呢安杜里尔还是利用他收购的这家企业对美国海军他的这种水下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一直呢还是在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唯一的一艘同型的无人潜航器，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海军很可能已经批量的装备。那么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和使用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就是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侦查。因为呢，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沿岸区确实呢是有一些港口，如果是美军派出无人艇针对这些港口进行侦查，目标特征比较明显，很容易遭到伊朗岸基火力的攻击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快艇的拦截，所以它有可能就是从水下秘密的潜伏进去，针对港口内的船只情况进行侦查和了解。那么一旦发现了这个美军重点关注的比如说大型的游轮，那么不排除这个无人潜航器就会把信息和情报传送回美军的指挥中心，那美军就可能会针对这些游轮采取措施即使它是处于港内停泊的状态，不排除美军就要空袭了。 啊，对它进行这个破坏。除此之外呢，这个无人潜航器也会针对一些伊朗的军用和民用的船只进行侦察，那么协助美国啊相关的作战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作战行动和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所针对的第二类目标就是伊朗海军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的排水量可能也就是一两百吨，那么它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活动，可以携带两枚鱼雷，还可以布放水雷。美军呢，针对这些微型和小型的潜艇比较忌惮，那不排除就是利用无人潜航器针对它进行水下的这种跟踪，然后呢，让这个无人潜航器配合和支援美国海军的这个反潜作战。第三类的这个任务呢，就是啊，针对伊朗的船只和舰艇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水下的侦察，与此同时要执行这种水下的扫雷任务。那么这种水下的扫雷任务呢，主要是啊，针对伊朗所布设的一些锚雷进行侦察和定位，因为这个锚雷啊，它是有这个锚链的，它是在固定的区域进行部署，不是随波逐流。那么如果是派出扫雷艇扫雷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那可能就会遭到伊朗的限制和打击。那无人潜航器针对这些锚雷进行定位之后，美军啊进行这种火力覆盖，或者说再使用其他的扫雷的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对它进行处理和这样的一个清扫。所以呢，无人潜航器由于它具有行动的这种隐蔽性，而且可以长时间的潜航，那么美军看来已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已经进行了这个暗战。当然呢，也不排除一些无人潜航器它可能并没有搭载太多的有效载荷，如果说啊为它装填了这个战斗部或者是爆炸物，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针对伊朗的港口设施啊，在港口内停泊的船只和舰艇进行这种破坏。那么这一次呢，无人潜航器它被伊朗俘获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像美国方面所说的，出现了故障，自己浮出来了啊，伊朗的这个巡逻船只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发现了它，就把它俘获了。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水域啊，采取了预防措施，比如说针对这种无人潜航器，它有一些侦察手段，有一些应对的兵力，那最终呢是把它啊进行了破坏，把它进行了这个俘获。
21: 那么，伊朗俘获了无人潜航器，对美军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而且呢，伊朗对它进行公开的展示之后呢，美军方面，尤其是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啊，认为只是很丢脸的，所以呢，也是发布了公开的声明。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信息和实际的情况不太相符。首先呢，美军的发言人就提到，说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它并不是新装备，是一个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呢，上面没有什么机密的设备和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即使被伊朗俘获啊，也不会出现泄密的情况啊。这个说法呢，就是有点掩人耳目了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按照公布的信息三吨啊，而且呢，可以在水下啊这个下潜到接近五六千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显然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而是呢很先进啊，那个造价和成本也比较高，是要重复反复使用的一种具备远洋潜航能力的这种无人潜航器。显然呢，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执行任务，肯定是携带机密设备的，肯定也记录了一些敏感信息。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的时候呢，它的状态还是比较完整，并没有出现严重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的情况。那么伊朗方面就可以看一看里面啊，究竟是否有啊这种比较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说呢，要尝试啊针对它所搜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这种提取。那么这个无人潜航器是否有自毁的功能，或者是有自毁的这样的一个子系统，外界不得而知。反正它的自毁系统，就是物理层面的自毁系统，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说没有启动。所以呢，伊朗才能够较为完整的把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军用无人潜航器把它给俘获。可以说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 相关的区域内抓了一个美军的这个间谍，就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说很可能对它进行这种逆向的仿制。此前呢就有过类似的情况，以前呢美军的这种隐身无人机啊悄悄地渗透到伊朗的空域执行任务，结果呢可能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这种电子的干扰啊，结果导致它在伊朗境内迫降。那么当时啊，这个 RQ-170 隐身无人机也是被伊朗俘获了，整个的机身是比较完整的。伊朗方面对外展示，也对外强调这是美国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侵犯的证据。那伊朗也针对这个 RQ-170 进行了仿制，也打造出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一次呢，伊朗方面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模式，拿到了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对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解，针对它的材料进行分析。那伊朗以后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样本去打造它的这种无人潜航器，用于针对这个波斯湾周边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美军的这个海上目标和沿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侦查。当然呢，如果伊朗方面仿造出来之后，也可能为它加装战斗部，让它变成这种水下的具备一定自主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还是要看伊朗它的科研体系有没有这种分析的能力，有没有这种逆向仿制的这个能力。反正呢，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落到了伊朗的手中，美军它在使用这种敏感装备的过程当中啊，显然是预案不足啊，并没有针对所有的情况进行这种完善预案的设置。
21: 我们关注到美国媒体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对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是断裂，另外还有八架 F-15 战斗机是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那么在此轮较量当中，双方作战表现如何？
0: 新一轮的冲突啊，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挑起的，因为美国不仅强化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当中，也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包括一些岛屿进行了多次的轰炸。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进行了坚决的反击，那使用了弹道导弹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了集中火力打击啊，确实也取得了战果。那么根据目前中东媒体的报道，或者说根据美方一些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针对约旦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的这种打击，伊朗是进行了导弹的饱和攻击，就像以前我们所提到的那样，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伊朗是集中了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在短时间内啊对它进行密集的攻击。虽然说有一些弹道导弹是遭到了萨德系统和爱国者三系统的拦截，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导弹突防成功。那这样的话呢，在基地内部的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就会有比较多的装备损失。目前来看啊，很可能是有一架

0: A10 攻击机被彻底摧毁了，而且导弹所产生的破片、产生的冲击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震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导致更多的 F-15 战斗机是受损。那么如果这个说法、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这一次美国空军它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说明伊朗它仍然有比较完善的情报体系，知道哪个空军基地啊，美国空军它部署的战斗机比较集中，数量比较多，那么通过弹道导弹的打击方式，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的弹道导弹呢也是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有一些配备了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就是助推段和弹头分离的时候，弹头上的小弹翼可以工作，发动机可以让这个战斗部突然加速去躲避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拦截。那么还有一些弹道导弹它是配备有极速战斗部啊，那么在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抛洒出数十个子弹头啊，就是子弹药，那么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种面杀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通过这种弹道导弹的集中使用，通过突防能力的提升，伊朗在报复的过程当中，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会让美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对外表示，它弹道导弹早已经恢复了战前的产能，所以它的导弹库是一种不断被补充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防空反导部队状态就这个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陆军的萨德和爱国者系统在中东地区，它的发射器的数量客观来讲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它的这个拦截弹数量不足。那尤其是当伊朗集中使用弹道导弹针对某个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他在其他军事基地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也不可能临时的进行这个集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防御火力不足，导致伊朗有更多的弹道导弹突防。而且呢，伊朗也在大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配合，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袭扰。那除此之外呢，伊朗它还在大批量的快速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进行这种远程袭击。而且呢，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包括美军战舰，它也在进行这种导弹攻击。所以呢，现在伊朗当它进行反击的时候，它不会留余地，也不会收着打，那么是要集中力量针对重要的目标，要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猛打狠打，就是要让美国在进行军事挑衅之后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双方还会进行哪些博弈和较量？
0: 针对在海上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的舰队，包括航母打击群，伊朗也是采取了反击手段。那么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它所在的大概位置进行打击。但是呢，真正能够产生威胁的，或者说呢，有可能命中这些目标的，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当然了，这不是普通的弹道导弹，是反舰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以打数百公里，或者是它的射击距离可以接近1000公里。那么它是采用这种典型的两级的设计理念，有一个大的火箭助推段飞得比较远，到目标区上空之后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离，就是助推段就掉下去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战斗部会飞向目标啊，高速俯冲的这种状态下飞向目标，然后呢，这个小的战斗部上可能会有弹翼，会有小的发动机，那么当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要打目标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弹头前端的这种红外或者是光学的传感器应该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如果在它的视野当中有美军的战舰，那么它就要通过这个控制系统去这个调整飞行姿态，调整飞行方向，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的精准程度啊。当然呢，如果是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就把这个子弹药抛洒下去，针对一片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弹雨式的攻击。那么客观来讲啊，在数百公里和近千公里打击美军的战舰还是有技术难度的，因为整个的流程非常复杂，而且呢，伊朗必须要有完善的情报手段，要知道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大概在哪一个区域，然后才可以有针对性的装定射击助源，让弹道导弹向着这个方向飞，让 巡航导弹让无人机向着这个方向飞，那么美军呢也会进行拦截。

0: 如果飞来的是自杀式无人机和亚音速的巡航导弹，从美国航母上起飞的伊尔蒂星鹰眼预警机，它就可以通过机载雷达进行探测，然后呢通过数据链去引导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或者是 F-35C 隐身舰载机针对这些亚音速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来的是弹道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其实主要还是依托于它的宙斯盾战舰使用相控阵雷达对它进行测算，然后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打击。所以想要命中啊，确实也是有难度，但是呢并不是说伊朗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种对海的火力输出它是没有用的，它是有用的。有什么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美国海军的官兵是处于这种恐慌的状态，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那么第二呢，就是一旦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发射无人机，发射亚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发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这个反击，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美国海军航母它的作战节奏被打乱了。那么一旦拉响了防空警报，它这个舰载机没有办法起飞，航母就要进行规避和躲避，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进攻节奏就会被打乱，甚至进攻行动可能就会出现暂时停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种远程火力的袭扰，远程火力的威慑，也可以打乱美国海上的作战节奏，让它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或者说呢出现一些这种兵力无法进行这种合理调动的情况。
1: 有关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中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中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西部、四川东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至少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此前有消息称该客船已经沉没。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向记者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
3: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根据共同社报道，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演习地点分布于日本北海道、关东、广岛和鹿儿岛等地。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今年是澳大利亚陆军第二年参演，在北海道史就别演习场，日美部队计划使用各自装备的多管火箭炮开展联合实弹射击。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此次演习中受到较多关注，该系统由发射装置、导弹和联级作战中心等组成，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千米，主要用于对陆攻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部署在陆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和海马斯系统计划在陆屋及岩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不过两型系统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期间均不实施实弹射击。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即使以参加军事演习为由在日本部署此类武器也不可接受，俄方认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了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有约3700人参演，规模也是创该系列的演习记录。董旭，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主要演练哪些科目？
0: 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是美国主导的，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派出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参与啊，那么主要是在日本的国土范围内组织实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拉帮结伙，搞军事小圈子，搞军事小团体的这种行径，那么就是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而且呢，搞这种军事小团体啊，它是要进行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不仅会破坏区域内的合作，也会影响到地区的秩序。可以说呢，完全是添乱，完全是针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他们是在进行啊这种拉帮结伙式的耀武扬威。那么具体而言呢，东方之盾26这场演习展示的还是远程兵力的这种投送集结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会展示这种机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那么他们会使用 C-130 运输机，包括海上的运兵平台，针对某一个区域进行兵力的快速集中。那么三方的作战兵力集中到一起，绝对不是要防御日本，而是要以日本的这个军事基地作为依托、作为跳板、作为前沿的火力阵地，要针对周边要去进行挑衅。所以呢，这样的 这种兵力的投送，它不仅仅是作战部队要到达前沿区域，那么还涉及到它装备的运输和它的这种作战状态下所使用的这种武器和弹药，尤其是弹药，在前沿区域部署火箭炮或者是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这个战术导弹，那么它不仅仅是要进行短暂的军事行动，它可能是要进行

0: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呢，美军和美国的盟友都有装备，那么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进行空中的运输，也可以利用这种轻型的登陆艇在岛屿之间进行转运。那么它主要可以执行这种岛屿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个岛屿的区域或者是岛屿周边的这个区域，它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一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6枚制导火箭弹啊，那么具备所谓的沿岸的火力覆盖啊能力，而且呢还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啊，它可以打3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呢个头很小，一辆海马斯可以搭载发射2枚，它不仅可以打陆地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可以依托于日本的前沿区域，针对周边的海域，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进行火力打击，可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战舰和船只。此外呢，低风系统一直是在日本赖着不走，那么它是隶属于美国陆军，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这个低风系统啊，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公路进行机动，它是采用这个前面是卡车，后面是大型发射模块，也是一个拖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对外声称战斧式巡航导弹能打1600到18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早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那如果是在日本的北海道进行部署，它就针对比较远的区域具备精准的对岛和对陆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低风系统还可以发射标准六型导弹，美国陆军用低风发射标准六，不是打空中目标，而是打海上目标。因为这个标准六是个多功能导弹，它也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呢，在这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系统可能会重点的检验和演练这个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海峡通道封锁，或者说呢配合三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
1: 在美日澳联合兵力运用过程当中，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在此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确实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首先呢，美军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去进行这种火力展示呢，就是要验证它的这种分布式的部署，然后快速进行兵力集中和火力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因为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实现打了就跑。那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乌军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快速的抵达前沿阵地，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对方的一线的阵地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打击，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对方前沿的这个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攻击，完成了这个弹药发射之后，马上就跑了，就撤退了，离开了原来的阵地，防止遭到对方的报复。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把这种弹药模块藏在树林当中，然后这个海马斯火箭炮进行了这个火力发射之后，快速的抵达这个藏匿这个弹药模块的这个位置，然后使用海马斯上的这种自行的这种装填系统，把这个弹药模块吊装到发射箱当中，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发射地点进行这种火力袭击。现在美国陆军包括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就会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针对这样的一种战术，也就是打了就跑的火箭炮的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验证，进行检验。那么他们也是利用 C-130 运输机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投送到前沿的位置，然后呢再让它进行公路机动，快速的选择阵地，打了就跑。那么它发射的这种制导火箭弹大概是70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还有子母弹的这种战斗部，那么针对地面目标的杀伤能力比较强，还有比较大的覆盖范围。如果是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射程会延伸到500公里。这样的话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它就可以在 更远的距离上、更安全的位置上进行火力打击或者是火力偷袭。那么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也好、精确打击导弹也好，那么就可以进行纵

0: 纵深的这个攻击，所以呢，美军在日本部署海马斯，或者说和盟友联合运用海马斯，显然是一种进攻意图。那低风这种中导武器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在日本赖着不走，而且日本是默许的，而且对它进行了这种保障和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提供前沿阵地，提供保障基地，让美国陆军的中导武器在亚太地区的前沿进行部署，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胁和威慑。那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合谋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合作。那么低风系统呢，它在北海道进行部署，直接针对俄罗斯会构成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1800，甚至有可能会达到2000。那么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太平洋沿岸的这个区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肯定是有反应的，要针对这场联合的演习进行批评、进行警告，甚至不排除俄方也会采取这种反制和制衡性的动作，和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这种针锋相对。
1: 我们关注到了俄罗斯已经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部署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董旭，这次演习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
0: 我们知道最近呢，针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方面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么现在呢，日本还是有针对性的强化了针对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兵力部署。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呢有意把一些演习地点放到了北海道，在靠近俄罗斯的区域让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那么和日本的自卫队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火力打击。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就是要示威，就是要进行挑衅。那么我们首先讲低风系统部署到北海道，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首先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它的母港，包括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核潜艇的基地，很可能会在低风系统的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如果低风系统它发射最新版本的改进型的战斧巡航导弹，达2000公里或者是2000多公里，没有太大问题。那么一旦太平洋舰队的母港和核潜艇基地在低风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俄罗斯它的这种在太平洋方向的主要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二次核反击的这个体系，就一直处于危险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俄方肯定是要保持警惕，甚至会有一些强烈的反应。那最直接的就是俄方也要有针对性的组织演习，比如说太平洋舰队它的攻击型核潜艇，它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就要针对日本方向进行实力的展示，要发射实弹，要发射这种射程很远、威力很大的这个导弹。那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虽然说没有主力战舰的更新，但是呢，它的一些这种被称为俄制神盾的，或者说俄制小神盾的这些轻型护卫舰和这种主力护卫舰，也可以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能打1000公里，而且呢，也可以进行饱和式的攻击，不仅可以针对美日的海上作战力量构成制衡，那么前出性部署之后，在航空兵的掩护状态下，也可以针对日本北部领土上的这种国外的军事力量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制衡。因为它这个突防能力很强，如果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那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拦截。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低风针对海马斯，它也具备反击和这种火力压制的能力。那更何况俄罗斯还有战略轰炸机像这个图95啊、图160，如果针对日本方向进行环绕式的飞行，俄罗斯也可以显示它的力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手段。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它在日本北部举行的这样的一场演习，针对俄罗斯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不排除后续俄方也会组织有针对性的演习进行反制，进行这种制衡。可以说呢，随着日本不断的引入域外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进行挑衅，进行示威，那区域的这种军力的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2: 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 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根据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设计方案上，韩国明确提出采用无尾布局、内置弹仓等要求，并确定配装两台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以实现无加力状态下的超声速巡航。招标文件要求承包方参考美国 F-47、英国、日本、意大利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等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明确韩国下一代战斗机作战半径、飞行速度、隐身水平及电子战能力等关键指标。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董旭，韩国研发六代机目前都进行了哪些技术铺垫？
0: 韩国已经成功的研制出 KF-21 战斗机，那么它是一种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战斗机，目前呢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飞，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韩国空军进行交付，而且呢正在这个不断的进行海外推销，目前除了印尼之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啊对此感兴趣，应该是能够拿到一些这个海外订单。KF-21 的第一阶段，它并没有设置内置弹仓，而是在战斗机的机腹这个位置开了很多半埋式的凹槽，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把这个空空导弹贴在它的机腹的这个凹槽上，那么实现弹药和机身的这样的一种融合。但是呢，由于没有内置弹仓，仅仅是采用这种贴合空空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它的这种隐身状态下的作战能力还是打折扣的。所以呢，韩国方面还有 KF-21 第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就是它飞机的尺寸会进一步的放大，然后要设计出内置弹仓、空空导弹也好，对地打击的精确制导炸弹也好，后续都要藏在肚子里面。所以它第二阶段的，也就是第二批次的 KF-21 应该是处于研发阶段，但是现在呢还没有研发出来。那么现在韩国已经启动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项目，可以说呢它是这种技术层面的一个衔接。首先呢要突破第五代战斗机，也就是真正意义上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把 KF-21 它的内置弹仓设计出来，然后呢进行了批量化的生产之后，那么它会针对第六代战斗机完成预研，就是确定基本的设计方案和设计思路，然后启动研发工作。这样的话呢，韩国在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的研发体系、制造体系就可以完全的衔接上。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针对未来20年进行战斗机方面的布局，要构建起一个非常完善的产业链。韩国研制隐身战斗机和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它是和美国有深度合作的。我们看 KF-21， 那么它在外形和气动布局方面和 F-35 和 F-22 都有相似之处，而且引进了很多美国防务企业它的核心系统和这种高技术的这种子系统，所以整个项目推进的比较顺利，因为技术设计都是成熟的。一些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发动机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雷达系统啊、火控系统啊，它也不进行完全的自主研发，它是采用直接引进的方式，那么它和美国的防务企业和军火商是有深度的绑定与合作的。
1: 那么研发六代机，韩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国际合作这样的一种模式？
0: 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呢，韩国还是比较务实的，因为韩国知道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并不完善，想要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乃至六代机，这个技术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多，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它整个的这种项目的进度。所以呢，就是整体设计韩国方面自己把握，但是呢引进了美国隐身战斗机成熟的设计理念，少走弯路，那么参考成熟的方案，然后呢像发动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难以研发包括研发成本很高的系统，就是直接从美国采购。其实呢，韩国它的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和美国的军火商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所以它项目进展得非常快。那相信呢，韩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还是采取这种模式，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美方的设计、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子系统它也会直接的引进，那么推动项目能够快速的成 成型，能够实现这种设计和技术的这种落地。因为韩国空军也有装备六代机的需求，所以还是要这个项目推进的这个要比较快。还有一个呢，和美国进行深度绑定，韩国也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节约成本、节约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进行推销的时候，不会受到美国高层的这种阻挠。因为呢，他卖这个战斗机，美国军火商获利也比较多，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个韩国的隐身战斗机，包括这种空中作战平台，他在这个拿防务订单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利润是转移到了美国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的手中。所以呢，美国方面很可能还会配合和支持，而不会从中作梗。那你像英国呀、日本啊、意大利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包括欧洲后续有可能重启的第六代战斗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和美方的隐身战斗机包括六代机，它是一种竞争关系。而韩国和美国，它是要避免最大程度的竞争，那么不仅是要避免竞争，而且呢还是要联合的去进行推销，去拿订单。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hark 鲨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鲨鱼描绘成为夏日的恐怖符号，但如今当鲨鱼在美国东海岸附近海域出没时，他们或许正在收集数据，从而帮助科学家在飓风登陆以前了解飓风的可能强度。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测试 Shark 鲨鱼是否可以充当移动的海洋数据观测员，他们携带的传感器会测量海洋状况，从而为海洋学模型、大气模型以及气候模型提供信息。研究人员选择的是能够收集对飓风研究最为有用的 Shark 鲨鱼，并优先选择那些经常浮出水面的鲨鱼品种。先前的分析发现，肩本青鲨、蓝鲨、锤头双髻鲨和幼年大白鲨是开展此类研究的理想候选对象。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3: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0: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印度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有一项遗产的知名度并不算高， 却创下了一个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记录。它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不在平原，不在江南，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地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萨迦县。说起西藏，人们想到的是世界屋脊，是雪山、冰川和牧场。或许有人会问，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长出庄稼，还撑起了一个西藏粮仓呢？在年平均气温接近0度的地方，青稞怎么能种到海拔4000多米呢？西藏号称亚洲水塔，水资源总量全国第一，为什么种地还要靠一座座的蓄水池呢？800年前修的水池，靠着怎样的管理方法一直活到今天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海拔最高的灌溉遗产萨迦蓄水工程与西藏粮仓。西藏南有喜马拉雅山，中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北有唐古拉山和昆仑山。这些高山的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甚至6000米以上。夹在群山之间的西藏主体是个广阔的平原，由于海拔升高，气温降低，空气稀薄，能保持热量的气体分子随之减少，气温普遍偏低，所以西藏虽然纬度偏南，日照强烈，却是另一番气候。举个例子，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纬度和长江下游的南京差不多，可阿里的年平均气温在0度上下，南京是16摄氏度左右。全西藏2/3以上的土地是天然草场，东部海拔4300米以上，西部和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牧区。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一江两河流域，也就是雅鲁藏布江和它的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平均海拔降到3500米到4500米，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挡住更北的寒风，东南面一段较低的山势恰好暖湿的印度洋西南季风吹入，形成一个气温相对较高的狭长地带。这宽阔的河谷里，高河漫滩和较低的阶地坡度平缓，土层较厚，饮水便利，往往能开垦成耕地。萨迦县所在的后藏中心城市日喀则，藏文的意思就是水土肥美的庄园。当地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为13到16摄氏度，一年里不低于5摄氏度的天数有150到220天，年降水量300到500毫米，耕地集中连片，堪称整个日喀则农业的精华所在。当然，这样的条件放到全国来看仍然相当恶劣。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纬度接近长江中游的武汉，可七月平均气温比武汉低了10摄氏度以上，只相当于我国最北端黑龙江最北部的情况。就连海拔较低、气候较好的拉萨，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也不过15摄氏度，使得最早熟的玉米品种也难以在大田里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高原上只能种耐寒耐旱、适应复杂气候的作物。《旧唐书》记载，吐蕃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精稻，有青稞麦、小麦、荞麦，说的就是这回事儿。其中大麦类的青稞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最强，青稞在喜马拉雅山南坡一般种到海拔3900米左右，北坡和藏北湖盆能种到4300米左右，分布上限最高可达4750米，一年只能一熟。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西藏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农耕。考古工作者在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粟，接着又在山南的昌果沟遗址发现了古青稞。据碳十四测定，这个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1370年，距今已有3000多年。 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年代最早的麦类植物。藏文史及吐蕃王朝世系名鉴则记载，人们垦平原作田，自湖中引渠灌溉，种植庄稼。这种二牛抬杠的农耕方式一直沿用到了现代。此外，吐蕃政权还专门设置了兴本一职，专管农业生产。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进藏和亲，带去了大量种子、农具和工匠，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由此传入西藏。除了温度，种庄稼还离不开水。说起来，西藏是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好几条大河的发源地，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整个自治区的地表水资源量达4394亿立方米，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6，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都居全国之首。照理说，农田用水不该成问题，可西藏耕地用水主要来自降水、冰雪融水和地下水，水量的季节分配极不均匀。下半年的径流量约占全年的7到8成，其中7到9月就占了55%到65%，上半年只有2-3成。所以除了藏东南一角和喜马拉雅山南坡，高原农区的雨季大多开始于6月上旬或中旬。不管是春播还是冬播，庄稼都必须灌溉。因此，西藏历代政权都相当重视水利事业。据拉达克王世系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的曾祖赤叶松赞时期，藏地就已是牧业和农田合为一片，湖泊星列，沟渠相通，坡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使用。史籍记载，当时的人们将涧水引入池塘，然后引入水渠中，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天旱时灌，雨涝时排，农民在田边盖房定居，开垦平地为良田，引水灌溉。于是河谷地带渐渐涌现出一个个繁荣的村镇。吐蕃政权崩溃后，水利建设仍在一些地方延续。据西藏历史巨著《清史》记载，10世纪的时候，高僧阿底峡在卫藏期间为众生利益建造了一座堤坝，后人称为神尊坝，这是历史上有关西藏堤坝的最早记载。清康熙60年，也就是1721年，定西将军策妄诺尔部在拉萨修筑石堤，长约15公里，遏制雅鲁藏布江的水势，人称神堤。到了晚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一位名叫陶思的测绘官员来到江孜，看到年楚河两岸平野一旷，田亩纵横，东西两岸各有长渠一道，各个田庄都有界沟，旱盖辽泻，对农事大有裨益。而萨迦县一带的情况更为特殊，这里年降雨量只有150到300毫米，十年里面只有3-4年雨水充足。于是大约在宋元时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萨迦先民克服高海拔高寒的困难，因地制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沿冲曲河修建蓄水池。冲曲河亦称重曲河，冲曲河蓄水池一修就是800年。这种蓄水池实际上就是人工湖，它采用开敞式引流的办法。冲曲河在萨迦寺北面分成3道支流，由一座三门水闸总控，三道支流各通向蓄水池，之间又各有一座水闸控制。当代学者分析说，这些蓄水池大体呈矩形，采用敞口形式，由引水渠、池体和出水管网等几部分组成，外形依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为什么选蓄水池而不是筑坝引水呢？因为相比筑坝，开敞式蓄水池用的建筑材料较省，投资较少，还便于水

水源的汇集与分配，方便沿岸居民取水灌溉，雨季还能分洪泄洪。在十年久旱的高原上，这是一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非常经济的做法。利用天然湖泊蓄水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各有利弊。比如云南高原上的滇池，水源流连不断，可灌良田万顷。可流入滇池的几条河，每逢雨季流水湍急，宣泄不畅，常常闹水灾。枯水季节又缺水灌溉，相比之下，萨迦先民选择的这座员工湖，把夏秋的水留给春天的庄稼用，反而更加稳妥。水池好修，更要好管。萨迦的蓄水灌溉系统由两名专任官员负责，称作错本，有点像今天的河湖长。两位错本协同工作，他们要经常巡视整个灌溉系统，保持水源清洁。小孩甚至不许在渠里洗澡，清理杂物碎片，查看哪里需要修补，听取各家用水的意见，最后决定哪里先灌，哪里后灌。到了蓄水池开闸放水的时候，每家用水户会派一名代表等在各户小水闸前，按时打开通往自家的小水渠的石板或者木门。这些代表被称作水女，类似今天的巡河员。工程靠人修，更靠人养。这套古老的管理办法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变过，直到今天，萨迦县的灌溉系统仍在沿用古代的工程形式和管理方式。据保守估计，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仍然在使用的蓄水池还有400多座，汇集人口超过30万，约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10，可谓遗泽后世。2021年11月26号，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入选的理由不只是一个高字，更在于一个活字。800年前的工程至今还在浇灌庄稼，还在滋养一方百姓，这样的遗产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水利的功效最终要落到收成上，包括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在内的水利工程促进了西藏农业的发展与兴旺，而在各种作物里，青稞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始终占首位。它早熟、耐瘠、丰产、适应性广，从河谷到高寒区，从东部三江流域到西部的阿里，都以青稞生产为主。藏语里的青稞一词甚至可以当作谷物的统称，民间还有蓝青稞是国王、白青稞是王后、黑青稞是侍卫的说法，足见它在高原上的地位。西藏各地之中，日喀则又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是全区最大的青稞生产基地，产量常年占到全西藏的4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青稞之乡。在这方面，至今仍在使用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恐怕功不可没。有了水才有青稞，有了青稞才有糌粑。在旧西藏，大米、白面要从区外购入，属于只有贵族和上层僧侣才能经常享用的奢侈品。至于普通民众，无论农区还是牧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青稞炒熟磨面而成的糌粑。糌粑最大的特点是易于保存，方便携带，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能随时冲调。高原气候干燥，糌粑不易霉变，大自然就是一座天然的仓库，一套水网就这样撑起了一方百姓的饭碗。这套蓄水灌溉系统的价值还不止于农业。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陷入分裂割据，10世纪后期佛教再度兴起，寺庙林立，一些寺庙主在地方势力扶持下拥有大量庄园牧场，逐渐成为寺庙封建农奴主，

宋熙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吐蕃贵族昆氏的后裔发现本波山南侧山坡上的土呈灰白色，带有光泽，呈现瑞相，便出资兴建寺院。藏语把灰白土叫做萨迦，后来成了地名、寺名，又演化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要知道，以萨迦寺为中心的萨迦派僧俗上层不是生产，生活完全依靠附近农奴的劳作供养。可以说，没有耕地就不会有萨迦寺，没有水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萨迦派的崛起。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漠北，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汗把原西夏辖区和甘青部分藏区划归自己的儿子阔端。阔端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设立治所，下决心将西藏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40年，他派一支蒙古军从青海进入藏北，一直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才回师。这次军事行动兼有侦察与示威的性质，却已震动全藏。大小地方势力看到蒙古军队势不可挡，纷纷表示归顺，寻求保护。1244年，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坚赞带着侄子巴斯巴启程赴凉州。1247年与阔端会面，随后致信西藏各教派高僧和贵族，让他们接受蒙古的条件。西藏僧俗官员和百姓都承认自己是蒙古汗的臣民，行政事务由蒙古指派的官员管理，宗教寺庙事务则委托萨迦派首领管理。这一凉州会盟实际上把西藏地区纳入了蒙古汗国，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版图。萨迦派成为蒙古汗国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更是封巴斯巴为帝师，赐玉印，任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巴斯巴尊奉忽必烈之主，在西藏协助清查户口，制定法律。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宣政院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隶属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他又按照元朝制度，在藏地划分13个万户。万户是行政机构的名称，并不意味着真的管辖一万户。当时的13个万户，实际管辖的不足4万户。最少的只有几百户，最多的也不超过4000户。萨迦派一方面代表元朝管理所有万户，本身也是一个万户。萨迦万户实际上等同于藏区的首府。从巴斯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的100年间，元朝先后有8位皇帝，共14名萨迦派僧人出任帝师。中央政府的各种赏赐源源不断，政治地位的提升加上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大规模兴修水利成为可能。萨迦蓄水灌溉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主要覆盖了以萨迦寺为中心的今萨迦县、拉孜县等区域。1268年动工兴建的萨迦南寺由高墙环绕，总占地面积14760平方米，至今仍是雪域名刹。元朝灭亡后，萨迦派失去中央政权的支持，势力转衰，到近代只剩下萨迦寺周围的20-30个庄园。尽管如此，古老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并没有废弃，那一片片蓄水池仍在默默地蓄水、放水，浇灌着两岸的青稞，一直到今天。从宋元时期的第一座蓄水池，到今天400多座仍在使用的水池，从厝本、水女的古老规矩，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巡护管理，萨迦的水网已经在世界屋脊上静静流淌了约800年。
他没有雄伟的霸体，也没有显赫的名声，他只是把夏天的水留下来，把春天的苗浇活，一年又一年，水脉连着青稞，青稞连着糌粑，糌粑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这或许就是水利工程最朴素也最长久的意义，不靠碑刻纪念，靠的是每一季的收成。一脉清水从雪域流到今天，也必将流向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至16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另外，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26到16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天津晴，27到19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2到26度。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1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会晤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2: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阿曼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0: 也门局势趋紧，导致曼德海峡通航下降，专家表示全球能源供应链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风险。
1: 关税战冲击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跨境贸易，两国隔阂加剧。
0: 新一轮山火高发季即将到来，澳大利亚消防人员严阵以待。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收官战，中国队今天对阵菲律宾队，力争小组头名。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印度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清楚了解如何才能长期解决冲突。此外，据库什纳称，会晤后出现了一些新想法，可在不久后举行的三方会晤中讨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了英国政界强烈反对。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称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定当选。美军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并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截至记者发稿时伤亡情况不详。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普尔瓦甘迪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1: 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启动搜救程序。 通报显示，该飞机型号为塞斯纳T206，直飞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相关任务。记录显示，机上共有5人，包括1名飞行员和4名乘客。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冲突。阿曼外交部13号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以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请听详细报道。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因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终作出推迟决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谴责说，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0: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2: 胡塞武装近日称，在毗邻曼德海峡的部分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多个行政区。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3: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明显加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武装力量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此次行动涉及6个行政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并称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其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布海提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

0: 条战线发生的战斗，已造成胡塞武装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海德拉卡迪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的局势。
1: 在西部海岸以及一些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门政府已经能够应对当前局势，并对胡塞武装的一些据点实施打击。此外，在焦夫省、贝达省和达利亚省，政府军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样，在胡塞武装近期进入的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地区，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
0: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 在曼德海峡方向，近几天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目前已经在该国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且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推进。
3: 当前也门内战的形势对曼德海峡通航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自9月3号的攻势以来呢，胡塞武装是攻占了大片原属于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土地，更是先后夺取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这意味着胡塞同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沿岸要塞和海峡内将航道一分为二的战略岛屿，这使得胡塞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是显著的增强。那么对于通航的影响，我想还是要区分实际封锁和风险溢价这两个层面。胡塞武装呢有能力封锁，但不代表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胡塞目前的声明是仅针对沙特船只，不仅是对于国际社会的声明，那么在媒体报道的胡塞与美方的沟通当中也强调了这样的原则。但胡塞的相关做法呢，的确是已经造成了恐慌性的通航下降。客观来说呢，这并不是正式封锁，而是航运公司基于风险评估的自发性避险行为。后续如果局势能够得到有效的稳控，那么通行量还是有望得到有限恢复的。但在美伊博弈的大背景下呢，胡塞在红海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的策应效果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伊朗来说，为其发挥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谈判筹码作用，可以说胡塞武装是帮助伊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么曼德海峡本可以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瘫痪之后的重要能源替代运输通道，如今安全性大打折扣，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同时承压，这在此前是没有出现过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风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达不愿与美军作战，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的态度。
3: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
2: 在对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以及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会介入也门内战？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2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特朗普呢，既要证明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能够让选民看到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美国给予支持的上限可能会逐步的抬升。那历史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卷入往往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决策，而是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那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5: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疫情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8: 深入。

0: 的专业分析。
1: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2: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政府近日则宣布，作为报复，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4: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在紧邻美国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当地官员表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冲击当地制造业和加美跨境贸易。请听详细报道。
5: 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附近的埃塞克斯县与美国底特律市隔河相望，通过大使桥等交通枢纽相连，这里是北美最繁忙的跨境贸易走廊之一。美加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使得这一区域的跨境贸易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温莎埃塞克斯投资发展局首席执行官戈登·奥尔表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拉大两国间的隔阂。
6: 毫无疑问，关税相关事态加剧了不确定性，拉大了加美两国之间的隔阂。它不仅冲击制造业、汽车行业与供应链，也波及到了旅游业。因为当人们对自身工作、生计感到担忧时，旅游就成了可以放弃的非必要开支。
5: 奥尔还认为，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让企业难以报价和下订单，让实体经济无所适从。
6: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 economy's headed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受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人们看不清经济走向，无论哪个行业都是如此。当然，我们很多产业都深度关联，相互融合。安大略省、温莎市、埃塞克斯县与密歇根州之间联系紧密。而不确定性成为核心难题。随着这种不确定性日复一日持续发酵，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商品会被加征关税，税率会是多少，企业很难承接业务，对外报价，订单落地也变得困难重重。
5: 奥尔透露，前往温莎的美国游客普遍对当前严峻的贸易形势感到无奈。
6: 不少美国人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时，会向我们表达歉意。他们清楚眼下局势不妙，知道加拿大正遭受不公对待。这场贸易战让我们所有人都承受巨大压力。
5: 奥尔呼吁两国政府尽快恢复对话，改变相互加征关税的局面，以减轻贸易摩擦对两国民众和企业造成的伤害。
3: 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席卷北半球。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随着气温逐渐回升，也将迎来山火高发季。受厄尔尼诺现象等气候因素影响，澳大利亚气象部门预测，该国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比往年更加炎热，爆发大规模山火的风险显著上升。请听详细报道。
7: 在距离悉尼北部约3小时车程的阿芬顿州，林业消防员们手持喷火装置，沿着林间小道对可燃物进行清除焚烧。这种做法能有效减少林区枯枝落叶等可燃物数量，从而在山火爆发时延缓火势蔓延的速度。负责现场指挥的亚历克斯·卡帕拉罗说，消防队伍已为即将到来的山火高发季做好了准备。
6: 总体来说，我们各项准备工作和往年一样，我们保持高度警惕，但并未感到恐慌。气象预测显示，今年山火季的火情会比往年更多，天气将会相当干热，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尽可能的在辖区林地开展有计划的烧除，做好防火减灾，同时对人员开展培训，确保应对火情的物资充足。Actively
7: fight fires. 澳大利亚消防人员有着丰富的山火应对经验。2019年至2020年的山火曾在该国毁灭了相当于土耳其国土面积的森林，并造成33人死亡。 谈及当下的火灾隐患与当年的记忆，卡帕拉罗说
8: My own personal thoughts is, it will be busy.
9: 我认为这会是个繁忙的夏季，肯定比过去几年忙碌，但我认为不会重演2019年至2020年的极端状况。不过，那场灾难依然深刻铭刻在我们许多消防员的脑海中，我们对当时的教训记忆犹新。因此，在考虑安全、火势规律和天气条件时，那段记忆始终在提醒着我们。
7: 今年北半球欧洲多国经历的创纪录高温以及出现的大规模山火，也为南半球国家和地区消防部门敲响了警钟。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告称，冬季的持续干旱叠加春季的高温少雨，使得当地火灾风险大增。
10: 我们担心今年火灾风险将高于往年，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和东南部的条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火灾，我们的消防人员已经做好准备，同时我们也呼吁社区居民做好准备。整个冬季的气候都相当干燥，随着进入春季，我们预计会出现更高的气温和更少的降雨。如果后续降雨未能如期出现，新南威尔士州的火灾危险级别将会进一步飙升。
7: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山火危险高峰期通常于十月中旬开始，南部地区则在十二月迎来高峰。目前，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志愿消防队伍，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已全面进入战备状态，并呼吁广大社区居民提前做好防火预案，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考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来关注体育方面，十四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已经提前锁定八强席位的中国队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对阵卫冕冠军菲律宾队。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本场比赛的前瞻分析。
12: 在对阵哈萨克斯坦与巴林队的两场小组赛里，中国男篮获得了两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两场比赛合计净胜对手84分。首战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开场中国队就打出了20-0的得分狂潮，全场六人得分上双，投篮命中率高达57%。第二场对阵爆冷击败菲律宾队的巴林队，中国队更加没有掉以轻心，首节就领先超过20分，完全打崩了对手。全场数据也鲜明地体现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巨大优势，登场的11人全部得分，一共投中14记3分球。纵观两场小组赛，这支中国队尽管缺少了杨汉森、赵继伟等核心球员，但得分点丰富，外线表现突出。虽说也有领先后专注力下降等年轻队伍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整体发挥符合外界的期待。而手握这样两场胜利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中国队仍需保持极高的士气和状态。上届亚运会半决赛，东道主中国队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最终被菲律宾队一分逆转，极为遗憾的无缘决赛。本届亚运会再次相遇，中国球员的取胜欲望肯定非常强烈。同时，参加本届赛事的菲律宾队阵容与上届相比有了很大不同，核心主力克拉克森、索托等人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亚运会，他们派出的选手全部来自本土联赛。小组赛前两战，他们只是一胜一负。尽管如此，菲律宾队仍然不可小视。次战对阵哈萨克斯坦队，他们全场投中16记3分球，最终获得分差超过30分的一场大胜。站在中国队的角度看，这支菲律宾队的内线是明显软肋，而中国队的内线高度与篮板保护正是固有的优势。但是，如何限制对手冲击力极强的后卫以及快速的攻防转换，就会成为中国队在小组收官战里的重点课题。此外，中国队内线核心胡金秋的犯规管理、降低自身失误都需要得到高度关注。此前，中国队已经提前晋级八强，击败菲律宾队即可锁定 C 组头名，从而在八强抽签里占据有利的位置，争取到淘汰赛的最优路径。
3: 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14号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展开男单决赛较量。赛会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6-3、7-6、5-7、6-2击败八号种子美国选手谢尔顿，职业生涯首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
4: 2026年国际足联20岁以下，也就是 U20 女足世界杯13号结束了小组赛的较量。中国队在最后一轮中以1-3不敌西班牙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三，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身份晋级16强。中国队将在16号的16强赛中对阵意大利队。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收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1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0: English 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31: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3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3: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期待开启金砖合作新的金色十年。
3: 俄罗斯方面称不排除10月举行俄美乌三方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柴油燃料设施。
2: 推进谈判还是激化矛盾？分析师认为俄乌关系或面临安全风险。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专家表示，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已成为欧洲与加拿大要应对的紧迫问题。
2: 燃料短缺加剧，加沙地带医院和难民营陷入电力供应危机。
3: 创纪录高温导致西欧最高峰勃朗峰永久冻土融化，加剧山体滑坡风险。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今年11月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哈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哈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终作出推迟决定。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截至记者发稿时，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1: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13号举行的瑞典议会选举中，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与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根据瑞典公共广播公司的预测，在总共349个席位中，反对派中左翼阵营将获得175个席位，而执政的右翼阵营预计获得174个席位。目前计票工作仍在继续。分析认为，此次选举不太可能改变瑞典亲西方和亲乌克兰的立场，但将决定这个北欧国家是否会停止其背离自由主义传统，转向极右翼严控移民的趋势。
0: 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偏向阿根廷或英国中的某一方。普雷斯蒂表示，所有阿根廷人都知道，恢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是一项国家事业，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外交手段。他同时强调，国防也是一种外交工具。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佩斯科夫称，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活动对俄方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月11号，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说，北约应扩大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附近的军事演习规模。
0: 据希腊方面消息，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经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据了解，已经救起的52人中有1人失去意识。据获救人员说，事发时船上约有77人。
1: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平方公里。
0: 13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会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造成至少24亿欧元经济损失。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方面就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释放信号。同一天，乌克兰媒体援引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的话称，乌方未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在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已在12号与俄总统普京的会晤中确认，阿方愿意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称，至于由谁带领俄方谈判团队，将由总统指定。乌沙科夫还表示，目前尚未商定任何一揽子建议，各方都在追求各自的优先事项。他同时透露，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据乌克兰真理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12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基辅举行的论坛时表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克兰不愿对俄罗斯做出领土让步而推迟。他称，如果乌方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现在已可以就其他条款达成一致。库什纳表示，俄总统普京及乌总统泽连斯基都有结束冲突的意愿，当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接受的正确公式。
2: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的柴油燃料设施。此外，乌克兰与波兰接壤地区13号当天遭

0: 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国防部1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1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西部与波兰接壤的沃伦州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11号，乌军蓄意打击了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两名俄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悉，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乌方称13号夜间，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库班的一座大型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起火，并导致一条输油管道受损。俄罗斯方面称，袭击造成3人受伤。
2: 据英国独立报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称，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没有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那么俄欧关系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3: 这反映出欧洲国家矛盾的心态，主要还是担心啊，现在美国在推动和谈，担心被美国排挤，所以还是要积极介入，体现欧洲的作用。实际上欧洲呢，更多的还是想利用俄乌冲突啊，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这些欧洲大国想法、心态又不完全一致，加上本身它的实力也很难匹配啊，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经常表态啊，是先后矛盾的啊，这反映出现在欧洲国家确实很难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当中啊，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扮演的合适的角色。现在如果真是要向乌克兰啊派遣作战部队的话，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发生质变，实际上就是由俄乌冲突演变成俄乌的这种武装冲突了。这样的话，它会造成冲突全方位的外溢和升级，局势就很难收拾啊，欧洲国家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安全风险。现在有的欧洲国家呢公开表态呢，但是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啊，实际上也是一种威慑的手段。一方面要警告俄罗斯啊，欧洲国家呢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啊来反制俄罗斯。另外呢，其实也是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啊，来帮助乌克兰坚定信心。但是欧洲国家这样一种态度呢，肯定会使这个俄乌关系啊，处在一种不断恶化的趋势当中。乌克兰讲10月份要举行三方会谈，能不能举行呢？我觉得一个是要看美国，他会在是否举行会谈和国内的情况啊，做出一个权衡。第二个呢，也要看伊朗的局势啊，如果冲突升级的话，那美国呢就无暇兼顾俄乌冲突了。第三呢，也要看俄罗斯的态度啊。如果在战场上能够取得更大优势的话，那可能会让谈判呢尽可能延后。
2: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2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0: 由于燃料短缺，加沙地带的医院和难民营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在位于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由于主发电机和太阳能备用设施在冲突中被毁掉且无法修复，医院不得不实施严格的限电措施。这使得需要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的重症患者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与此同时，私营发电机维护成本的飙升也让加沙地带的普通民众难以承受高昂的用电费用。请听详细报道。
4: 在位于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 40岁的肺纤维化患者法蒂玛·阿布泰玛已经在医院住了很久。由于缺少电力供应，病房屋顶上的电扇无法使用，他只能一边用塑料盘子扇风给自己降温，一边焦急地等待有限的供电时段。
2: 我患有肺纤维化已经四年左右时间了。战争爆发后，受战乱影响，我的病情持续恶化。我在纳塞尔医院已经待了三年，几乎寸步不离，一直留在医院里。作为需要吸氧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我们的生命离不开电力。
4: 泰玛透露，医院目前只能采取交替限电措施，这让像他一样需要进行雾化治疗的患者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等待。
2: 医院现在隔天供一次电，从早晨会一直停电到下午，我们只能苦苦等待，一分一秒的煎熬。比方说，我们需要做雾化或是其他治疗，没电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有电的时候才能进行。换别的病房试试，所有房间全都断电，只有护士站有电，但电力只留给最危急的患者使用。
4: 纳塞尔医院内科医生艾哈迈德·纳布里斯介绍说，医院原本依赖的两台大型发电机和太阳能备用系统已在战火中被毁掉，且多次尝试修复均告失败。
5: 我们的太阳能可持续备用供电系统已经彻底损毁，受恶劣的战争环境限制，这套系统无法更换。我们原本还有两台发电机，一台主机，一台备用机组，也在那段时间完全被毁，停止运行。我们多次尝试维修，但都失败了。
4: 不仅是医院，加沙地带难民营中的普通民众同样在高昂的用电成本中挣扎。65岁的肝纤维化及低血氧患者阿拉豪拉尼就是其中之一。
6: 没有任何资源，现有的资源连最基本的饮食需求都满足不了，更不用说每度电高达40谢克尔了。一度电能管什么用？能撑一天半天还是能干什么？我每天上哪去弄40谢克尔？什么都没有，我能怎么办？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4: 加沙当地私营发电机服务商负责人亚希尔·阿舒尔透露，机油与柴油价格暴涨，加上零部件缺乏，导致发电机维护和供电成本达到了难以维持的天价。
7: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首先是机油，仅这一项我们每周开销就高达大约$20,000。第二个难题是柴油，价格同样居高不下，从每升六谢克尔涨到35谢克尔，每十天我们仅柴油就要花费约10万谢克尔。除此之外，发电机还频繁发生故障，一旦发电机出问题，电机损坏就必须采购零配件，以前一个配件只要50谢克尔，如今价格涨到5000谢克尔。
4: 在难民营的帐篷里，49岁的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布萨达讲述了夜晚完全没有电的艰难处境。
8: 一整晚我们在帐篷里都无法入睡，因为没有风扇，没有冰箱，什么都没有。在用电方面，我们的处境太艰难了，哪怕只是想喝一口冰水，我们都办不到。到了夜里根本没有照明，完全断电，我们上哪里去找电？有时我花两谢克尔给手机充电，用手机给孩子们照明，方便他们走动，这是我们唯一能用上的光源。
4: 随着燃料储备几近枯竭，加沙地带的这场电力危机正进一步转化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与医疗机构呼吁紧急开辟救援通道，以保障基础医疗与居民用电的正常运转。
2: 进入九月后，苏丹多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超过40摄氏度。长时间高强度的酷热天气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为艰难。请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李浩的报道。
8: 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爆发以来已经持续3年多，造成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今年入夏以

0: 来，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天气频频出现，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人们不仅面临食物短缺等困难，还不得不忍受酷热天气的煎熬，中暑、热晕厥等病例明显增多，多地出现因高温导致的死亡病例。苏丹东部苏丹港的一位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表示，
1: 很多人因高温病倒了，社区卫生中心目前收治了6-7名中暑的病人，前几天中暑病例一度达到70例。
0: 苏丹港阿尔布卡医院的医生哈南·艾哈迈德说，
2: 卫生部门发布的高温警告很有必要，仅上个月我们医院就出现3例中暑死亡病例。红海沿岸地区高温天气仍在持续，保障民众安全尤为重要。
0: 高温之下，缺水问题进一步凸显。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地的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战火破坏，供水网络长期中断。与此同时，污水处理系统也濒临瘫痪，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恶化，进一步增加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一位流离失所者马蒙穆萨说，
3: 目前缺水问题非常严重，水是生命之源，在持续高温天气下，缺水是非常致命的。
0: 苏丹多地还面临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较为集中的苏丹港，大量人口的涌入使供电面临更大压力。当前苏丹港每天停电时间长达8至14小时，一些收容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每天仅能供电数小时。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里说，
4: 最近因高温中暑的人很多，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其令人担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乱导致的公共服务不足，特别是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
5: 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是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永久冻土，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请听详细报道。
6: 法国霞慕尼的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当地登山向导斯图尔特·麦克唐纳目击了巨石滚落的瞬间。
7: 一般来说，你先听见声响，之后才看见落石，回头一看，大量石块顺着山坡倾泻而下，场面相当吓人，通常还会扬起巨大的烟尘。
6: 这位登山向导说，气候变暖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山体形态，许多他过去经常攀登的经典冰雪路线如今已变成危险的碎石滑道。
7: 最令人心惊的是，有些落石就发生在往年这个时节我们常攀登的路线上。今年夏初，圆塔峰北坡发生大规模岩崩，我印象很深，上世纪90年代，甚至2008年盛夏，我都攀登过那里。当时完全没觉得有风险，以为山体一直都会是那样。可是突然在极短时间内，那里却变成了碎石滑道，现在根本没人敢靠近。
6: 导致山体崩塌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海拔永久冻土的融化。萨瓦勃朗峰大学气候变化研究员吕多维克·拉瓦内尔解释说，冻土中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冰层融化，山体便会解体。
8: 永久冻土是一种热状态，肉眼无法直接看见，它常年保持在零下的温度。我们周围所有岩壁都处在这种低温环境中，这种低温让岩石裂缝里留存着冰层，这些冰已有数千年历史，像粘合剂一样固定山体，我们有时称之为冰混凝土或冰水泥。一旦山体里的这种冰水泥融化，整片山坡就会失稳崩塌。我们在2022年已经经历了灾难性的 一年，

0: 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岩崩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1: 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勃朗峰南侧的南针峰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0: 杨帆你好。
2: 先和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0: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强势的降雨。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华南南部一带。昨天下午的10几点前后，南海低压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6级。那昨天晚上20时，它减弱到了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报。但它的残余叠加冷空气，今明两天还是会给海南、广东西部啊、广西南部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南海的中西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西南部等，还可能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同时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广西南部沿海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中部、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其实海南这个强降雨啊，已经下了有3天的时间了，尤其是海南南部雨量大。那像海南南部的三亚、陵水、五指山等地，今天还可能会有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警戒、超警戒水位这样的气象风险，发生山洪的灾害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警惕持续降雨或者是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明天呢，主要是广西中部、南部、海南西部还会有一些强势的降雨，等到后天的时候，这轮降雨的过程基本上结束。但是接下来呢，华西一带的水汽输送会增强，所以强降雨会接力。那我们放眼未来10天的话，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区域就会是华西一带，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可能会超过6天，其中像四川累积雨量是较常年同期会明显偏多的。那明天起到17号，也就是到本周四，四川的东部、重庆还有湖北西部陆续都可能会迎来大的暴雨，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杨帆，
2: 除了降雨，再来说说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气温上的话，本周中东部大部呢天气都是晴朗为主，白天有阳光相伴，气温总体上会呈现出比常年略偏高的态势，但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会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白天中午前后大家会感觉到有点点热啊，小热。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温差比较大的这种现象，像华北一直到西北，还有呢东北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是可以达到15度甚至20度以上的。那夜间还有清晨时段凉意明显，大家要注意适时添衣。相对而言呢，江南、华南一带夜晚就会舒服很多，最低气温呢会降到25度以下，那夜间时段的体感比之前会舒服不少。杨帆。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1: 俄罗斯方面称，不排除10月份举行俄美乌三方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
2: 推进谈判还是激化矛盾？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关系或面临安全风险。
21: 燃料短缺加剧，加沙地带医院和难民营陷入电力供应危机。
2: 创纪录高温导致西欧最高峰勃朗峰永久冻土融化，加剧山体滑坡风险。
21: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金砖峰会重要讲话，期待开启金砖合作新的金色十年。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专家表示，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已成为欧洲与加拿大要应对的紧迫问题。
2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对中方将向其他国家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经验表示关注。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高度肯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
2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文杰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将助力南方国家发展。
23: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对中国未来引领金砖合作发展表示高度期待。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月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对中国将于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表示期待。
2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二十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尼日利亚媒体人士萨拉菲娜期待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4: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期待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6: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期待未来金砖国家携手推动世界更好发展。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2: 当地时间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多国媒体刊发文章，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代表中方提出的重要倡议主张，以及金砖合作机制二十年取得的发展成果。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5: 尼泊尔新闻门户网站尼泊尔新闻9月13号刊文注意到，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二十年来，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方倡议金砖国家强化创新和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并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文章认为，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金砖国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倡导通过对话政治解决热点争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正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延伸。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呼吁金砖国家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正值海湾地区冲突升级，油价走高，全球能源供应受到显著威胁的关键节点。报道直言，美国主导的对伊朗战事给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沉重负担。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在经济合作领域，金砖国家领导人明确鼓励各国继续开展讨论，推动形成金砖国家之间跨境支付的务实解决方案。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包括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分析师认为，在美加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行将访问法国和英国，并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预计将在演讲中阐述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深化加欧关系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卡尼此行还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准成员的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这一正式成员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欧盟准成员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欧盟对成员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修改现有安排的程序也十分繁琐。尽管如此，分析认为美国对欧关税政策以及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目前，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进一步加强商品、服务和人员流动方面的合作，重点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双方还在探讨多个大型联合项目，涵盖海底电缆、数据中心、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卫星网络等。加拿大方面同时希望扩大对欧洲的能源出口。卡尼此次欧洲之行正值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因关税等问题降至新低之际，且未出现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经贸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进一步加强关系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洲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凸显成果。
5: 尽管欧盟和加拿大方面啊都表态要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呢，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所以短期内要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效应来应对美国压力呢，实际上是不太现实的。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想啊，现在更多的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是要把目前这种加强协作、加强合作的姿态呢要做足。 当然同时呢也要

0: 尽快的去启动一些让双方的经贸联系更紧密，从而来对冲和平衡来自美国影响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得以实现。
1: 近一段时期以来，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紧关系会给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0: 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2: 南极洲拥有地球上最寒冷、干旱且紫外线极强的极端环境，在整个南极洲仅有两种本土原生开花植物。日前，由智利科研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成功破译了其中一种名为南极七姑草的植物的完整基因组图谱。这一成果不仅揭示了这种植物在极寒与强紫外线辐射环境下生存的遗传密码，更有望为未来通过基因编辑提升农作物抗旱、抗盐碱和耐寒能力开辟全新途径。请听详细报道。
3: 在南极洲乔治王岛以及智利纳瓦里诺岛的岩石缝隙中，生长着一种矮小的绿色植物——南极七姑草。数万年前，这种植物便已在南极洲出现。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它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能够抵御严寒、极度缺水以及高强度的紫外线辐射。智利塔尔卡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教授爱德华多·卡斯特罗·纳亚尔表示，研究南极七姑草不仅有助于理解极地生物演化，更能为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农业转型提供重要借鉴。
4: 这种植物数万年前就在南极拓殖，它是物种经自然途径拓入南极洲的典型案例。在当今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它也是适应环境的典范。这种植物适应了极寒、温度巨变、高盐度和强紫外线辐射等极端条件，未来有望为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3: 尽管科学界早已关注到南极七姑草的特殊能力，但其基因组的破解工作一直进展缓慢。卡斯特罗·纳亚尔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4: 它属于四倍体植物，打个比方，它的遗传物质是我们人类的两倍，人类是二倍体生物，也就是说，它分别从父本、母本获得一整套完整基因，这就给研究带来巨大挑战。拼接这套基因拼图，还原基因组的工作难度大幅提升。而现在，我们借助前沿技术完成了这项工作。
3: 破解基因组图谱后，科学家计划通过基因编辑在土豆、番茄等农作物的基因中寻找相似片段来加以修改。 从而增强农作物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卡斯特罗·纳亚尔表示，
4: 我们希望找到这种植物适应南极极端环境的遗传决定因子，一旦找到，我们就能定位这些特殊的基因，这样我们就能在土豆、番茄、葡萄等农作物身上寻找类似的基因。未来我们可以对农作物做基因优化，这并不是转基因，只是对部分基因进行微调，借鉴南极七谷草的优良基因特性，让农作物也能适应盐碱、干旱、强紫外线等恶劣生长环境。
3: 该研究成果已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专家预计这项成果有望在未来5到10年内进入应用阶段，帮助全球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6: 体坛观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兹维列夫6-3、7-6、5-7、6-2击败本土作战的8号种子希尔顿，对后者6战全胜，首次捧起美网男单冠军奖杯，这也是他继今年法网之后职业生涯获得的第二个大满贯单打冠军，成为了第一位多座大满贯的90后男单选手。另外，欧洲男子选手夺得大满贯赛事的占比引发关注，从1968年法网至2004年法网，欧洲选手只拿下这期间 43% 的大满贯冠军，而从2004年的温网到2026年的美网，欧洲选手拿下这期间 99% 的大满贯冠军。尤其是最近举办的89届大满贯赛事里面，有88届的冠军都是由欧洲选手拿下的。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中国 U20 女足迎战西班牙队。中国队在连丢3球后没有放弃，第66分钟薛思凡开出角球，黄嘉欣迎球冲顶破门，为球队扳回一城。这也是西班牙队这届赛事的第一粒丢球。尽管中国队1-3告负，但仍以3战1胜1平1负积4分，净胜球劣势位列小组第三，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中国男篮将在亚安会小组赛再度迎战菲律宾，这一次对手整体实力明显下降，而中国男篮同样不是全主力，越是面对这样的对手越不能掉以轻心。由于不和世界杯奥运会资格挂钩，中国男篮除了将目光瞄准那块金牌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球队能否为下一阶段凝心聚力。昨夜今晨，欧洲足球赛场，西甲联赛巴塞罗那客场4-2战胜了莱万特，联赛5连胜继续领跑西甲积分榜。这场比赛亚马尔除了表现上佳，他的球风也显得越加成熟，获评当场最有价值球员，实至名归。德甲联赛第三轮，拜仁慕尼黑客场2-1战胜了升班马埃弗斯堡。比赛第25分钟，拜仁的卡尔得分，第61分钟克拉滕马赫世界波扳平比分，第72分钟凯恩破门，拜仁取得了赛季首场客场赢球。不过全队除了凯恩之外，其他人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比较逊色。反观升班马打得很不错，意甲联赛萨索洛在下半场比赛里3度取得领先优势，最终依靠阿季奇在读秒阶段的绝杀，3-2击败了尤文图斯。热格洛瓦为尤文图斯打进2球，但依然未能帮助斑马军团取得积分。
2: 我们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14号凌晨，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展开决赛较量，阿里卡特9-6战胜马克威廉姆斯，夺得冠军。
1: 北京时间14号凌晨，2026年女篮世界杯展开决赛较量，美国队97-79击败法国队，夺得冠军。
2: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3号发布消息称，刚刚赢得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的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帆、杨光， 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八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心语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6: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22: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